0: 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
2: 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肯定会超。
3: 因为停车管理和设计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的。
1: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4: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接受。
1: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3: 啊？是吧？
1: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3: 啊，
1: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3: 啊，对呀，我
4: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3: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5: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是10块钱一小时，哎，停停。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6: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3: 试运行，
7: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4: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8: 闸机已经装上了，
1: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9: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4: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0: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灯足够了。
1: 这个净化器，
3: 一定要做好，对，做好清洗。
4: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11: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12: 虽然是3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11: 对，
12: 就是就近都给咱们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13: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14: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4: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同，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1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6: 好的，雨萌，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下午开始受到东移的弱冷空气影响，云量开始增多，不过云层比较松散，同时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能见度也会有所好转，最高气温可上升到33度左右。到了今天前半夜，天空中还会有些云，后半夜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会在15度上下。下周的前3天，北京主要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是明显上升。其中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的前半夜，由于受到弱的高空槽的影响，云量会较多，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晴为主。而这3天的白天最高气温会在31到34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上升，白天大部分时间呢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要添一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首次啊突破30度的温度。一大早气温怎么样？户外的体感如何呢？来看记者贺思农发回的报道。
1: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7:20，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今天早上啊，天气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阳光是很柔和，而且不刺眼的。那今天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也将迎来北京今年第一个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终于是可以穿夏装了。但是如果您是看到我们这条天气播报前后脚要出门的话，还是建议您要加一个小外套的，因为我早上出门穿了一个长袖的瑜伽服，还是觉得有点凉意的。今天早上公园的人也是格外的多，你看我身后在打羽毛球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了，而且一进公园大门呢，还有人在想练太极、八段锦、踢毽子、跑步等等非常多种类的运动，大概有快10种。所以说早上来到公园呢，不光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晒晒柔和的太阳，还可以体验非常多的趣味运动。
2: 早上跑步没什么感觉，温度估计等中午才上来吧，趁现在赶紧跑跑。
3: 这天正好，然后也不是特热也不是特凉的那种，感觉特好，早上空气也好。
1: 今天呢，北京将迎来今年首个30度以上的高温天，升温节奏也是非常迅猛的。那随着太阳的不断升高呢，阳光在白天也会变得灼热刺眼，在充足日照加持下呢，气温是一路走高的，白天最高温度预计已经可以达到32度左右了。在午后呢，户外的燥热感会十分明显，会直接切换成初夏模式。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面对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呢，防暑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外出呢要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涂抹防晒霜，而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的饮水。午后呢，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尤其是老人、孩子们和体质偏弱的人群，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饮食清淡，保证休息，平安的、舒适的度过首个高温休息日。
4: 北京今早的今晨聚焦继续带您关注天气。入夏之后啊，北京也即将进入汛期，降雨明显增多，短时强降雨、极地暴雨时常来袭，城区内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随之加大。认清北京防汛4级应急响应标准，看懂预警级别，才能科学避险，从容应对。
5: 北京防汛应急响应共分4级，级别越高，汛情风险越大。1级响应一旦启动，甚至会让大家出行寸步难行。按照北京防汛官方规定，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为法定汛期，其中7月20号至8月10号是七下八上主汛期。这一阶段极端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防汛应急响应启动最频繁、安全风险最集中的时段。首先来看最高级别的1级应急响应。启动1级响应代表汛情灾情已达到特别严重程度，出现流域性大洪水或城区大范围严重积水，届时会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企事业单位、学校、市情停工停学，全市各类景区全部关停，地铁、公交也可能临时停运。其次是2级应急响应，多对应区域性暴雨、局部特大洪水天气。启动后，所有户外文旅活动暂停，山区景区全部封闭，高风险在建工地立即停工避险。然后是3级应急响应，针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局部洪涝险情，低洼片区、河道沿线、下凹路桥会加密巡查值守，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待命，部分山区景区及时采取限流、临时管控措施。最后是4级应急响应，主要应对一般性暴雨及降雨过程。各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排查易积水路段、老旧小区、低洼点位，提前消除防汛隐患。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个常见误区，不少人认为只有1级响应才需要重视，其实到了2级响应，进山游玩、户外露营、山区出行都已经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今后收到防汛预警信息，先分清是几级应急响应，提前规避风险，做好居家和出行防范。
4: 强暴雨天气隐患重重，科学分级识别，掌握正确避险方法，才能从容应对降雨灾害，守护自身出行与居家安全。
6: 当暴雨来敲门，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湿漉漉的话题，暴雨。很多人一听到暴雨，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疾风骤雨。其实不然， 暴雨有两种性格，

0: 一种是急脾气，倾盆而下，暴雨如注，另一种是慢性子，细水长流。在气象上，暴雨是有严格定义的，它的衡量标准是雨量。当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时，就是暴雨，以此类推。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达到250毫米以上时为特大暴雨。那么，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如何从容面对？一、身外出，先看看老天爷的脸色。查看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信号，根据暴雨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分为四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大家可以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不同级别的暴雨信号，及早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以减少暴雨可能带来的危害及损失。尤其是当看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建议直接开启宅家模式，并且尽可能将车辆停放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二、出门前做好准备工作，莫急躁。如确实要出行，出门前先关注路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避开易积水路段、地道桥等低洼路段。检查车辆，确保雨刷器、刹车系统、轮胎等状况良好。携带应急工具，如拖车绳、手电筒、急救包等，以备不时之需。三、在路上，你不是探险家，别逞强，远离积水，遇到积水区，请默念三遍，我不是探险家。十厘米的水就能让你体验漂流，20厘米的水可能让你的爱车变成潜水艇。别烫水，你不知道水里有没有漏电或井盖被冲走。当积水路段出现漩涡、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一定要远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胯部电压袭击。开车悠着点，水深超半个轮胎别硬闯。万一被困，赶紧弃车逃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四、在家防雨，检查你的抗洪设施，检查下水道，确保通畅。备点沙袋，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低楼层朋友，把贵重物品放高点。如果有水涌入，快速切断电源，燃气向高处转移，切勿乘电梯。暴雨停后，你以为雨停了就安全了？不不不，注意勿衍生水。被水泡过的围墙、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可能变豆腐渣，离远点。暴雨天最硬核的生存法则就是别逞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非要出门装备齐全，路线谨慎，遇到危险赶紧撤。最后记住我们的口号，暴雨天不冒险，安全第一最体面。希望大家在雨季都能干干爽爽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汛期临近，北京多部门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房屋防汛应急演习同期开展。那铁路系统呢，也同步启动了汛期防控，各方同步发力，靠前准备，全方位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
2: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通过多场景实战演练，磨合应急流程，锤炼抢险队伍，为迎战主汛期做好充足准备。随着预警信号下达，全市16支应急抢险分队快速集结出动，现场模拟平房院落强降雨漏雨险情，队员分工协作，传递沙袋，善盖屋顶，高效完成应急处置，同时开展外墙支护、雨水倒灌拦挡等多个科目演练，队伍配合默契，实战处置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目前，北京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扩充至29支，抢险力量持续补强，房屋防汛应急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3: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2: 与此同时，国铁北京局也已全面启动2026年防洪防汛工作。针对京津冀汛期天气和山区铁路风险隐患，铁路部门提前排查重点路段，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完善部门预警联动，备足抢险物资，全方位守护铁路通行安全。同时呼吁沿线群众共同参与防汛，及时上报险情隐患，携手守护汛期出行平安。
4: 创造生态共荣，建

0: 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市集将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市集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万余种优质文创产品。
3: 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
2: 市集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更有全国文创精品、地方特色好物同台绽放。
4: 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步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开展优惠活动，覆盖景区、商圈、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让红利直达消费者。
2: 本次活动，组委会还精心遴选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老字号品牌，打造沉浸式美食盛宴。
5: 我们特别邀请来自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等6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以及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餐饮老字号和特色非遗美食，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2: 此外，活动兼顾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白天可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游园休闲游玩，夜晚可乘游船泛舟，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观赏主题巡游。
3: 将在贝壳剧场、潮玩街区舞台、万人广场、规划艺术馆东广场以及馆内的 T 空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全天候的演出活动，共计100余场次。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可以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再来关注其他方面，5月9号，东城区景泰小学“以爱育美，幸福花开”的舞蹈专场演出活动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集中展示学校多年来在美育教育，特别是舞蹈教育领域的深厚积淀与丰硕成果。
2: 本次演出汇集了该校历年在北京市中小学艺术节比赛中荣获1等奖精品舞蹈剧目，生动诠释了舞蹈艺术所蕴含的育人力量。
6: 这次表演我收获很大，不仅让我的基本功更扎实，还让我喜欢上了舞蹈，还让国粹展现在了同学们的眼前。
7: 老师也作为其中的一个演员，跟孩子们一起站在舞台上演出，然后呈现的是我们平时给孩子们排练教学的一个状态。我们学校的舞蹈教育不仅是特长生，还有是那个普通班的孩子都会接受到舞蹈课。
2: 演出以爱为核心叙事主线，创新采用原创微电影串联全流程，清晰呈现文化传承、校园成长、家国情怀、未来逐梦4大核心脉络，内容丰富，层次分明。节目编排兼具专业性与多样性，既有小花旦、锦鸡献美等彰显国粹非遗魅力的经典作品，也有多民族民间舞蹈的灵动演绎，更涵盖古典舞、拉丁舞、街舞、情景舞蹈等多元风格，全方位展现学生的艺术素养。
8: 200多名学生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表演当中来，有从1年级一直跳到6年级的同学，还有呢是可能就只是在班级舞蹈课上学习的班级舞蹈。
2: 据介绍，本次舞蹈专场演出的举办源于学校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的美育教育理念。

0: 景泰小学的舞蹈教育注重普惠与提升相结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体系。在普惠层面，学校在一至六年级的课表中均开设了舞蹈课程，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接触并感受舞蹈的魅力。
1: 在普惠的基础上，我们依托双减课后服务成立了学生的舞蹈社团，那么让这些有特长的孩子能够在课后服务这样一个平台当中绽放他自己的精彩和不一样的地方。
0: 北京台报道。
2: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传承创新自强老门框京津冀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东城区开幕，一件件高质量的非遗作品覆盖了不同门类，彰显了三地残疾人的精神风貌与高超手艺。
0: 栩栩如生的绢人，精致俏丽的盘扣，灵动可爱的小泥塑，在展览现场近200件非遗文创作品集中亮相，覆盖20余个传统手工艺门类，一件件匠心之作既承载着非遗技艺的薪火相传，又融入了新时代的创新巧思。
3: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的举办，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展览，然后让我们的残疾朋友通过非遗创作，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增收就业，同时还能跟社会产生更多的互动。
4: 市场在接受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呢给予我们支持，也为我们残疾人呢创收和增收打通了一条手工道路。
0: 京津冀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将持续至5月12号，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系列主题活动，
5: 以文化为纽带，为残疾朋友搭建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也是展示京津冀三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9号晚间，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女团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罗马尼亚队，强势挺进决赛。
7: 面对此前曾在小组赛中交手的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更强的统治力。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11-3、11-4、11-5，三局比分清晰反映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孙颖莎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台内球控制和发球轮优势明显，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为中国队率先拿下关键一分。第二盘，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一单斯佐科斯，虽然斯佐科斯近来状态火热，但面对王曼玉依然难求一胜，11-4、11-9、12-10，王曼玉直落三局取胜，延续了对斯佐科斯的全胜战绩。第三盘，小将蒯曼迎战德拉戈曼，首局比赛双方战至12-10，蒯曼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拿下，随后两局11-6、12-10，蒯曼最终以3-0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0晋级决赛，也延续了两人交手全胜的记录。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横扫德国队，同样一局未失晋级决赛，这也是中日两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交手，中国女团全都笑到最后，究竟是国乒女团继续捍卫霸主地位，还是日本队时隔数十年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今晚6点，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将见证这场乒坛巅峰对决。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科博会的消息，北京银行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科技核心能力以及所支持的科技企业客户展品重磅参展，以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专业实力，展现从资金供给者向产业赋能者的转型实践，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金融力量。
0: 在本届科博会上，北京银行展示了其围绕科技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生命周期，打造定制化科技金融的服务方案，为发展不同阶段的科技企业匹配精准支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小微企业到独角兽，北京银行始终以耐心资本陪伴科技企业穿越成长周期。
8: 这是我们为专精特新企业专属定制的领航一代。这个产品额度更高，期限更长，使用更灵活。
0: 2026年发布的北京银行智算平台，则为科技金融服务升级筑牢数字底座。平台构建1+3+1 AI 基础能力整体布局，兼容异构国产算力，实现大小模型统筹调度，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让风险评估更精准，业务审批更高效，金融服务更智能，为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提供硬核支撑。
8: 科博会作为首都极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与交流的平台，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科技金融全周期金融

0: 融服务产品和智算平台等金融科技能力，同时还展出了由我们北京银行支持的硬科技企业的前沿科技产品，直观地呈现了金融助力科技企业的成果。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我们会以打造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为我们的目标，实实在在地助力更多科创企业的成长壮大，为首都的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清道夫鱼是甲年科鱼类的俗称，因其会吸食水族箱内的藻类蚕饵而得名。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鱼类，在几十年前被引进了印尼，用于清理水族馆内的藻类，如今呢却是泛滥成灾，对当地自然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2: 最近一段时间，印尼雅加达有关部门展开了一项针对清道夫鱼的清理行动，在短短两周内，工作人员就在当地河流中捕捞了大约5.3吨清道夫鱼。在野外，这种鱼主要栖息在亚马孙河流域，但在印尼，它们属于入侵物种，没有天敌，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其快速繁殖，不仅威胁本土鱼类生存，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各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当外来物种被引入后，有可能会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但也有可能因为在新环境中没有天敌而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1: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北方的降水出现在新疆北部、东北北部、山东半岛，而南方的降水出现在青藏高原东部到广东西部，其中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了明天，新疆北部的降水会略有发展，而山东半岛的降水则持续，而南方的降水天气则向东发展加强，其中在新疆北疆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到了后天，新疆及东北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南方的降水则继续向东发展加强，其中在贵州北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安徽省宣城市白云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绽放，与嫩绿茶垄山间云雾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

0: 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哎，今天春节啊？
1: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0: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1: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2: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
0: 哎呀，你就别管了。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1: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
0: 哎呀，我真不知道。
1: 快点告诉我。
0: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1: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0: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的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1: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0: 应该不欠了吧？
1: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0: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3: 咋了？
1: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啥事儿？
1: 把手擦干净。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0: 这调料加几克，煎炸多少秒，这太复杂了。

0: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1: 能倒是能，那我背它干啥呀？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0: 我要你学做菜。
1: 老舅，你倒没给我本学开车的书，让我学开车呢。这是看书能学会的事儿。
0: 你想不想无债一身轻的下山？
1: 行，
0: 那就背。记得当时我考律师证吗？
1: 啊，
0: 拿出那股劲儿来。
1: 行。
0: 慢点喝。天黑了，咱俩去放炮。
1: 行。
0: 炮你搁哪儿了？
1: 放炉子边上了。

0: 老舅，这才叫过年呢！啊，我说过年好，
1: 过年好。二胖啊，啊，我给你包的红包还在里边呢。
0: 啥？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明天晚点出摊了，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3: 明天出山，换个造型，你拿出你当时欺负我的那股劲儿。
4: 不用交，守门守路。
2: 明天见。
4: 几点呢？
2: 九点。
4: 我这造型不行吗？新买的衣服。
2: 喂。
5: 跟你说好消息啊，高院跟我说了，我的案子受理了。
2: 好事。哎，本来明天我还想找你陪我办点事儿呢。
5: 啥事啊？
2: 哎，没事了，解决了，你就踏踏实实弄你案子的事儿啊。嗯，不说了。

0: 够了，啥意思啊？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着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
1: 小伙子，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2: 另外呢，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死。
1: 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天佐，好名字。
1: 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家伙演的，我都信了。哎，你说要早知道你有这本事，你说90年代咱俩要搭档混社会的话，肯定能发财，我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年，是吧？
0: 别别别，我不配跟你组合，不配。
1: 啥玩意儿？你不配呢？来，你那啥，你那个什么癌症诊断书，你那玩意儿你搁哪整的？我跟你说啊，该说不说，你这道具准备确实到位。
0: 我自己做的。
1: 自个儿做的？
0: 嗯。
1: 你给我也做一个呗。
0: 干啥呀？
1: 你给我整一个那玩意儿，完到时候我往我那键盘台上夸一贴，我跟你说声音肯定嘎嘎好，真的。
0: 你还是喜欢邪门歪道啊？
1: 大哥，是你先走的邪门歪道，完你还说我？
0: 好，好，是我先走的。

0: 老舅，你乖啊，我全背来了，咱倒背如流不说吧，反正政治背肯定没问题。
1: 我考考你啊，你随便考。哼，看来是真背了。行了，你先吃饭吧。嗯，那是狗的，那是你的。哼。哎，我跟你说，二胖啊，这一次你必须得好好谢谢你老舅。
2: 你老舅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都给你解决了，是吧？
3: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
2: 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1: 这有啥可拿的？一个孩子，
2: 不是，都解决了。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的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你干啥去？
1: 我去喂狗去。
2: 你接着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老舅，我俩就一到那，你老舅把包挎一拉，假的癌症就说啪就往桌一放。
1: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要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的，但你俩，哎，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俩，真是有点悬了。就这个啊！
2: 嘿，我天哪！
1: 不是，做的这么真吗？啊，这。 还有脏的，
2: 那，你哎，搬一包干啥呀？这孩子，给翻一包，也不行，我回来了。

0: 假的吧？
1: 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
0: 那这个呢？这靶向药，这是？
1: 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最多还能再活六个月。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但是瞒着你们呢，我累。没事，都有这么一天。
2: 不是，那你这去医院呢？你搁外边瞎晃啥呀？
1: 我这个时候啊，要是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顶秀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2: 那要不这样，我那还有点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儿咱去医院，行吗？
1: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鼎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她多少钱，怎么求她，她都不肯把店兑给我。

0: 谢谢啊，
1: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哦，我就是老板。
1: 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

0: 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嗯，
1: 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哎，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
1: 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
0: 行，那就做鼻子。
1: 就这么就决定了？
0: 啊，对，着急。
1: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
0: 今天呗。
1: 行，那我立刻给你安排。
0: 行。
1: 我去给你安排。

0: 拔个罐儿。
1: 啊，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心不舒服。
1: 心不舒服。打打。猛虎硬爬山。
2: 哎，刘哥，
1: 哎呀，
2: 哎呀，崔哥，
3: 没事，不用怕，
2: 没事。地太滑，服务员来拖一下。
4: 你这都多大岁数了，跟虎哨子似的。
2: 哥，你这发型比我以前还严重。
5: 崔哥，
2: 还认识不？
4: 当然，你们俩
2: 结婚了，俩娃了都。
4: 这实在是，
1: 哎呀，
2: 崔哥，自从你和老刘走了以后，我是天天蹬三轮，我蹬的那个速度那个快，我当时号称随和是小飞毛腿。但是你相信我，我不光养活了自己，还攒了点小钱儿。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天天想着菲菲，一想到她，我蹬三轮都有劲儿了。
1: 坐车。
2: 在我心里边，她就是误入歧途了。只要好好改造，她还会是一个好女孩。她在里边的三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这不通信还好，这越写彼此越了解，越了解是越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加努力，攒了点钱，把三轮车换出租车了。三年之后，菲菲终于出来了。我是相信她的啊，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呀。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能骗我，你这回要是再骗我，你就得骗我一辈子。之后我们简单的结了个婚。真的很简单。但是哥，当时我除了我父母以外，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只是你当时在国外，实在是联系不上。婚后我们做起了野山参贸易，主要是出口俄罗斯。谦虚的讲嘛，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做了十几年。我们在那边买了房子，现在生了俩娃。孩子太小，我这回就没带过来。哎
5: 呦，怎么了这是？
1: 试试吧，小飞毛腿啊。
2: 好多了，刘哥。真不好意思，这刚回来就把你用上了。
4: 客气啥呀，办张卡的事儿，给你打九八折，
2: 记着点。
5: 行，没问题。 VV

0: VIP。
1: 谢谢哥，
2: 去洗个手啊，
3: 来吧哥，
4: 来。
0: 那个，
4: 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那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
1: 您说，
4: 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
1: 这叫什么问题？
4: 你说说，
1: 解答。
5: 喜欢我什么？
0: 我喜欢他，猛虎硬爬山。嗯，
4: 理解理解。哎呀，
1: 说实在的，哥，后来我也是真发现了，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聪明，
4: 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
1: 嗯。哎，哥。嗯，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
4: 嗯，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嗯，也算是死而无憾。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
1: 当上了吗？
4: 当然。
6: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哎，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
4: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0: 别呀，哥，
4: 就送给你们，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6: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4: 嗯，要开店。
6: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4: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0: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4: 得15000吧。哎，这因为二胖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6: 那我们看着给了。
4: 好。
7: 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8: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
9: 对啊，
7: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倒霉啊？
8: 先生你先别着急。
7: 你松开。
8: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7: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8: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7: 我差你那俩钱啊，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呗，我。哎
8: 哎哎，你先起来，别
7: 别碰我。你先散开。
8: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7: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都给我弄成这样啊！
9: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4: 哎，我取这干啥呀？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35万，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0: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 那破山哪值35万啊？
0: 哎，你快签吧，人家这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不值35万吧？哎，他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头狗他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家就不管了。
1: 这咱好意思？
0: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
2: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定情楼吗？还差点钱呢。齐了这回。
3: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呀，人家不肯给我。
2: 爸，刚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1: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2: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不是我爸人呢？ 打他电话都不接，跟我来。叔叔，拜拜。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呢？
5: 哎，闺女，来坐。
4: 他那个。
5: 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4: 太君不？太君，但咱后妈能跟你吗？可以，年纪也不差。你
5: 这个还剩山若水呢，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上山若水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4: 爱叫啥叫啥，往事不能随风。
1: 为啥？
5: 缘还没了结。
2: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不是，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这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0: 嗯。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了给我，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到。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出门吃饭不加根肠，
0: 噎不死你。
5: 我觉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说咋回事？
6: 你猜？
5: 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
6: 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
5: 老舅，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干得漂不漂亮就完了。
6: 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
5: 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
6: 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
5: 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
6: 那咋整的？你跟我说，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7: 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0: 你们俩认识？
8: 啊，他我外甥。
0: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
7: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兑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0: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8: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胖，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心术不正。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7: 不是，
8: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真丢人。
0: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8: 没有敲诈。
0: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不？周姨，不是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9: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7: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0: 行，我听你说。
7: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
1: 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
5: 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

0: 去鼎庆楼吃顿饭。
1: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0: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2: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庆楼却没了。
3: 继续。
2: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
0: 他也从国外回来了。
2: 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庆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这一辈子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
3: 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
2: 谢谢。
3: 进。坐。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
3: 不用了，小手术。
2: 那哪行啊？
3: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2: 那我走了。
3: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
2: 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3: 你坐。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2: 真的？
3: 嗯。
2: 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2: 我那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
3: 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
2: 那因为啥呀？
3: 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2: 这都搬完了，
3: 辛苦了。
0: 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庆楼的菜吗？
3: 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0: 苏黄菜。
3: 啊，对对对，

0: 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兴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1: 这么厉害？嗯。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2: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个油麦菜。
0: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2: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1: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2: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0: 他敢管我吗？
2: 二宝，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1: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2: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1: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2: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0: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她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2: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0: 我妈现在在国外呢。
3: 哟喂，这么洋气呢？
0: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嗯。
4: 爸，来了。

这是他老舅啊，那变样了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3: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4: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没想到也活。
0: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9: 上
18: 了。
19: 两万，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
1: 哥。
2: 这是他老舅啊，这变样了呢，病了，这么老呢？
3: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2: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嘎嘎的直冒烟儿。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4: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酒池肉林。

0: 行，挺好。走。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都在上面。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就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我自己当了2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1: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
2: 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0: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哎呀，来了来了！
3: 你快快快，往里进！
4: 李国顿屋里也太热了点儿。
5: 没事，别紧张，快点，坐。
0: 请进来，
4: 坐。哎，坐你那，坐你那。这是我爸，爸。
6: 这是小冯啊，
7: 看见了。叔叔好。
6: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哦，我是
7: 开美容院的。哎呀，美容院好啊，以后给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8: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
9: 这个小冯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6: 没事，你别紧张。
8: 对。
10: 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不用了，
6: 帅，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
0: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多月吧。
2: 咋认识的？
3: 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
2: 你还需要整容？
1: 我
0: 二胖，你长成这样不用整啊？
4: 没有，我们二胖最帅了，哪儿都不用整，我哪儿都没给他动。我打算等我再开美容店的时候，拿他当我们的整容模板。
3: 你看这衣服一穿上，小冯就活过来了。
0: 刚才挺好，再，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5: 铁锅炖。
0: 铁锅再炖。
5: 铁锅炖。你看。
0: 这是要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
3: 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0: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4: 真的？
0: 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
3: 别老里边里边的了，感觉那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
0: 是，
3: 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
0: 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3: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
0: 不记得了。
3: 我记得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荒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
0: 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3: 这有啥不好意思？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
3: 二胖，
0: 好，
3: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可不行，这他哪来干得了啊？得你干。
3: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0: 那你干啥？
3: 我

0: 开啥玩笑？五十老了，
1: 你爸，爸，我老舅母，哎，啊，没事，
0: 你这，
1: 哎，对了，爸，我姥爷走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她说让你出来，我给她打个电话，她想见见你。
0: 是他说的，
1: 对我妈说的。
2: 嗯，我也听见了。
0: 行，那你给他打电话。

0: 啊，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这是你姥爷屋啊？
1: 啊，
0: 嗯，
1: 挺好，真挺好。哎，
0: 进来呀，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嗯，是。
1: 有点含糊，嗯，适应适应。头一次来，嗯。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那你一会儿干啥去？我没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边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
0: 你别再迷路了，我手机号给你存在你手机里了啊！你迷路千万给我打电话。
1: 咋了？我在里边待傻了，我还迷路，你别迷路了。
0: 我迷不了。
1: 哎哎哎，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儿没告诉我呀？
0: 他咋了？
1: 啊？
0: 哎，他能有啥事儿啊？你放心吧，啊，我就去地儿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爸。
1: 嗯嗯，好。哎，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2: 放心吧，嗯。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了。

0: 给你妈打电话了？
1: 哦，打了，她说这两天就回来。
0: 嗯，再给你爸打一个，快到饭点了，问他跟不跟咱们一块吃饭。
1: 好嘞，正好。喂，
2: 你是二胖吗？
1: 是我，怎么了？
2: 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1: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2: 受伤了，刀伤，我刚

0: 刚才进去的是胡东峰吗？严重吗？
1: 是，不轻。我大学毕业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是给他治疗，明天我退休，今天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呐。
0: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1: 是。
0: 是你报的案吗？我们去外边简单做个笔录，走吧。

0: 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沉着点儿？坐下。老舅，你也看着了，那报案的女孩那么瘦，那么小，我爸怎么可能跟她动手？
1: 你爸不可能跟她动手。想什么呢？坐下。

0: 谁是这部手机机主的家属？我是。你和他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爸。不是，警官，您千万得调查清楚。我爸他虽然有前科，但他不可能跟他动手啊。
0: 他还有前科？刚才那位女士的证言，还有我们同志调监控都显示，他应该不是打仗，是见义勇为。
1: 见义勇为？

怎么样？失血过多，我们尽力了。你是说他死了？

0: 警察，不管他生前呢做了多少坏事，现在他已经走了，一切就一笔勾销吧。啊！是见义勇为，我爸是见义勇为，他没干坏事，他是见义勇为。
1: 是见义勇为。

0: 喂，妈，
1: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0: 我爸没了。
1: 啥？
0: 我说我爸没了。见义勇为，真是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
1: 好。
0: 妈，你能不能快点回来呀？你快点回来行不行啊？

0: 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出，行不行吧？
1: 行，行。
2: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
0: 啊。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汤来了，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1: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0: 热烈欢迎。二胖，把张大主叫过来。
2: 哎。
3: 张叔，张叔，别吵了，够吃了。
4: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
3: 行，张叔，以后咱就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4: 你呢，你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你老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老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

0: 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
1: 嘿嘿，
0: 啊，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1: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
0: 啊，
1: 快点啊，郑叔。
0: 好嘞。
2: 来了，再来一菜。
3: 坐。还是那个味儿，
2: 那必须的呀。
3: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2: 哪几个汤？
3: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2: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
3: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2: 那感情好。
3: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4: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3: 说说。
4: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2: 好，这个好。
3: 你姥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4: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3: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9:30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4: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起来。
3: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你还水了光机的，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把他埋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0: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爸待会儿啊？

0: 你走吧，这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好，真好。我二胖也到了有媳妇儿的年纪了。 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二胖，要对人家姑娘好啊！啊，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他。你打过他吗？没有。我打过你爸一酒瓶子。
1: 哼，哎呀，一酒瓶子，一辈子。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项链，阿姨戴了好多年。
0: 送给你，哎，这太客气了，
2: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好，谢谢。
0: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啊，
2: 谢谢妈。
0: 啊，阿姨，
3: 早晚都是妈。
4: 老舅，哎，
0: 国民，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没有。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十几岁啊？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4: 刚从医院出来。
0: 那医生咋说？
4: 说我好得很。
3: 妈，
4: 我老舅这身体……老胖啊，我。
5: 有30年没跟你妈合过影了，过来，给我们照张相。你这是咋了？跟刘姨演似的。
6: 张哥，
3: 张叔，
7: 来了来了来了！
6: 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
7: 来了。
6: 哎，
8: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 不喊茄子，我们喊鼎庆楼。一、二、三，鼎庆楼！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 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 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我们又把它重新开起来了。我们会努力把鼎庆楼开成百年老店。谢谢。

0: 崭新的鼎兴楼牌匾重新挂起，正亮如镜。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真好啊，这开业了。那个，刚才看见汤经理了吗？
2: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2: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3: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2: 算你就是三个。
3: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2: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来了。
1: 哎呦，你还挺快，
2: 咋的？又给我送钱呢？
1: 你钻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
2: 哎呦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
1: 也不知道啥时候你落我这儿了。
2: 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哪儿找着的？
1: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2: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给我折腾过来。
1: 张老板，
3: 好久不见。在里边改造好了？
4: 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啥缓五，没进监狱呢，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
2: 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
4: 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2: 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你们俩可别打架啊！

0: 苟同心，不认识我了？啊？我是你主人啊！
1: 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种去，快活。
0: 小崔，你
1: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0: 是，我来的路上呢想了。今天把它卖了，把你这一年的工资

0: 伙食费，我都给付了。你好好养着他吧，我的工资你先不用给。我现在哪能养起他呀？咋的？你这一年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啊？
1: 吃这个咋了？我要喂他啥？ 生牛肉。 到号里找你要去，这是鼎庆楼的剩菜，一般人都吃不上。把他带回去，好好陪他聊聊天儿。他岁数也不小了，家里的剩饭要不够的话，你就来鼎庆楼要饭。
0: 不是，老大，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他就变味儿了呢？
1: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吗？ 行，我呢就带着这狗东西去鼎庆楼要饭。你别带着狗过来丢脸，你来要饭就好。积极的面对现实吧。你什么病啊？我是让狗给累的，也是让你气的。
0: 你别闹，说真的。 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全市几个大医院的院长我都认识，我让他们给你找最好的大夫。你现在去找人家，你看看人家还认识你不？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暂时可以不向政府举报你拖欠我工资的事儿。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个，能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2: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这儿了，好好反思反思，看看以后怎么能为社会做贡献。
1: 忙着呢，
3: 老舅，太上老板，
1: 不是你不在家好好歇着，还来店里干啥呀？我等不到你结婚了。 但是呢，礼物我不能差你的。别说了，老舅，话我听着难受。礼物我必须得给你，准备了两个小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你记得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变速自行车吗？
3: 记得。
1: 这个上面的链条就是那变速自行车的。 你好好收藏，绝不能想。我把它送给你呢，就想勉励你。希望你好好开店，干正事儿，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么瞎折腾。
3: 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传家宝。
1: 第二个礼物在车上，你自己去拿。
3: 确定啥也没有吗？真没有，就山上那老破狗没别的了。
1: 那就是第二个礼物，这狗还是交给你吧，它跟你比根大大手。你要像我养你一样，好好的养它。
3: 我跟它有仇啊，跟我那王八当年就是它咬死的。那要真养也得小雪养啊，从小就是它养大的。
1: 小雪有大事，给它把大官司呢。你在忙啥呢？
3: 我这。
4: 行吧，反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表个态。嗯，以后我肯定好好对他，我看见他就跟看见你似的，还不行吗？你这话不崩耳朵，给他带过去，洗干净了，晚上让他跟你一块睡。
3: 那他跟我睡，小冯咋办呀？
1: 小冯跟他睡。
4: 不是，到底谁跟谁睡呀？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 而你居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5: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0: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11: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12: 别讲得很好，
13: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来看这种办公情况，
14: 多换转盆，多听听意见。
15: 衡山开路，沂水搭桥，
16: 横龙置换，螺蛳壳里面做到，
17: 就是站在前面，
18: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9: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20: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21: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22: 老百姓的民意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0: 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您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拓宽了我的思路跟视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我非常幸运，虽然他没有给我资金上的帮助，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他姓崔，他教会了我两个字儿：深耕。

0: 就是申，
1: 耕耘的耕，
0: 就是那个耕。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20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1: 非常特别。
0: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10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谢谢。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吗？
1: 对的，全国播出的。
0: 我能说句话？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对着这个。哎，
0: 崔哥，
1: 放轻松啊。
0: 不是，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喊崔哥，我突然心里
1: 想到了他。
0: 咯噔一下。崔哥，
2: 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0: 我现在挺好的，我听你的话，挺想你的。注意身体。等过年了，我回去看你。

0: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龙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这么多年没见了，一点都没变。啥？一点都没变呢？
1: 我老了，不过我看你这把自己霍霍的有点惨啊。我前两天发了个烧，你没事吧？
0: 没事。哎，哥，
1: 这照片里是谁啊？我姐。
0: 我亲戚，你姐挺漂亮啊。那个，我嫂子在哪儿呢？我见过。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烧烤摊卖唱。那时候她就已经病危了。
1: 然后这么多年，你就一直单着。嗯，想吃什么，我来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不喜欢客气的人。哎，之前是谁说的来着？说你的鱼做的特别的好。
2: 你这身体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嗯，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说到再做到。你这身体都这样的，你赶紧翻吧，就焦了，这火太大了。哎，你看，我给你重新做一条，然后你上去就说你做的，
0: 就是他了。我这辈子。

0: 你这样就这么给人上去啊？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
1: 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糊了，我掂不动勺了。没有啊，你觉得？
0: 好吃。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对，广州、深圳两边跑，
1: 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你怎么知道？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 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办成了一桩心愿。

0: 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来过店里，本来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就遇到了你。真巧。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
1: 如果是过去的10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2: 杨小姐，
1: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成长。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那周一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的
3: 钱，你放在网上那本小说的版权，我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现在也找了一个大导演。
4: 哎，小崔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哎，你说你这岁数，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小迷妹，
3: 受欢迎的人在哪儿都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人就算再有钱有势也招人烦，是不是？
4: 是是。
5: 小崔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0: 为啥？
5: 你那个朋友大炮，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0: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5: 我，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
4: 小崔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上班的时候，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整天就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事儿。你要说你不靠谱，哎，你还真有点那些人没有的狠劲儿。你重开顶香楼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容易。等我翻身了以后呢，我每周，啊，我都去吃一次。
0: 你还能翻身吗？你咋不说说我给你养狗的事儿呢？我白给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狗，那狗都懂音乐了，音乐性肯定比你强。
4: 哎，
0: 你这辈子都赶不上的。
4: 小崔啊，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这都这样躺在这儿了，你说话咋还那么损呢？
6: 小川。你们说啊，我一直在听着啊。
1: 作为崔国明同志的老领导，我做个总结。
6: 国明，你听好了，崔国明同志是一个绝对靠谱

0: 我们是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1: 谢谢省长，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我是发自肺腑的。
2: 我知道，谢谢。
3: 虽然原判认定被告人郭大雷曾有过认罪的事实，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 第225条、第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9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行合字第49号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行出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
2: 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老舅，跟你说个好事啊！
1: 老舅，你看。
2: 嘎嘎，今天刚领的，真好，不是在电线杆子上办假证的那种吧？
1: 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
2: 我开玩笑，
1: 老舅，还有个好事。
2: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1: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
3: 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最后，我想要在此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 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 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 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 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 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1: 今天是30号。

0: 一定会的。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小芳。
1: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0: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卖了。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我当不成律师，你可以吗？到时候。
2: 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0: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3: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孟孟，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0: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 都拉扯长大。
4: 老舅，哎呀，我想死你了，老舅。
0: 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二胖，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背心立这儿呢？你这啥也没有，秃噜光叽的啥玩意儿啊？
1: 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
2: 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的坐这儿陪他聊聊天。
3: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爸，小时候不懂事儿，把你给我做的风筝扔了，今儿我带了一个我做的来。
4: 爸，我带着旺旺来看你了，
5: 他肯定很想你。
4: 我也是。
6: 老舅，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心血，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7: 哎，哥们儿，新盘子我带来了啊，再过两年，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秃老将我杀你的啊，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8: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回。
9: 崔哥，这是你以前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
10: 这是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
11: 小翠，你不是说让我去顶青楼要饭吗？我去了啊，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儿天天陪着你，别怕。
12: 武明啊，当年在厂子，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说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啊，在那边安顿好，早晚咱俩还得见。
2: 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顶青楼的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

0: 我崔哥，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送我的这个小孔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1: 酒池肉林，好啊，老得劲了。

我说要给你烧原件，小雪说那具法律效应，那不能霍，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等我过一段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有笔赔偿金吗？到时候就妥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烧几车钱，啥车我都想好，夏利车，我给烧十辆，你绑一块横着绑，横着开，我再给你烧点啥，我再给你烧一个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我呀，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找咱俩合影的照片，找来找去就这一张。赶紧喝点儿。

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即一等功，授吏部尚书，并监管理藩院；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镇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
3: 隆科多大人，恭喜恭喜呀！哎呀，您可是国家的大功臣啊！
4: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3: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啊。
5: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6: 苏公，
7: 有何指教？
5: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

0: 这是朕的一个药膏，叫给大人，叫您使用。
1: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2: 敢问苏公公，
3: 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
2: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3: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2: 字是练得不错，学问上长进不大。
3: 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皇帝就不如先帝了。
2: 儿膝下福薄，只有3个皇子。 让皇额娘挂心了。
3: 也不怪你，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想要延绵子嗣也难。
2: 儿子不是不为子嗣的事着想，
3: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3年一选秀。
2: 充实后宫，皇额娘教训的是。
3: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2: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哼，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
3: 让内务府挑个好日子，一轮一轮的挑下来，挑到出色的，给你为嫔为妃，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
2: 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
3: 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
2: 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春色总胜于一枝独秀。
3: 是，
2: 皇娘，儿子还有一件事。
3: 什么？
2: 既然选秀，儿子想这一次也就够了。如果真的3年一次，也太铺张了。另外。
3: 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
2: 这些都是小节，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
3: 只是也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还得常去。
2: 还有皇后，再怎么说，也是中宫啊。儿子知道。
4: 这个时候要妹妹来，打扰妹妹午睡了。哼，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5: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殿选了，妹妹准备的怎样了？
4: 娘娘放心，武贺皇规全回话了，说已经妥当。反正皇上有旨，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
5: 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真的有劳妹妹了。哦，对了，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请妹妹尝个鲜。
4: 惠春，
5: 妹妹自己选，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
4: 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叠牡丹卷给华妃。是，宋芝。
6: 是，
4: 多谢娘娘。
6: 哎呀，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
4: 真不懂规矩，好好的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5: 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
4: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5: 妹妹只是小事，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4: 她本是粗笨不机灵，幸得娘娘体恤，臣妾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5: 宋芝原是妹妹的陪嫁丫鬟。 身份不同一些，怎能让他这样端茶倒水的？你若觉得宋芝不好，也不必生气。

0: 对吧，福子？
1: 皇后娘娘金安，华妃娘娘金安。
0: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宫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
2: 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
0: 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她们学得乖一些。
2: 臣妾先告退了，还不快走？
3: 是。
0: 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的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

0: 妓女虽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也不愿轻易辜负了自己。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但求菩萨保佑，让妓女被撂牌子，不得入选进宫。
1: 都说这儿的菩萨最灵验，小姐的心思一定能如愿。
2: 小姐，别的秀女都在求中选，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菩萨一定记得真真的。
0: 嘘，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温太人也来求菩萨？
2: 这个温太医啊，也是古怪。谁不知太医不得皇命，不能为皇族以外的人请脉诊病，他倒好，十天半月便往咱们府里跑。
3: 你们俩话太多了，我该和温太医要一剂药，好好治治你们。是朱哥哥。
4: 环妹妹，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3: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4: 环妹妹，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知道为了殿选之事你已经烦恼多日了。
3: 环儿是尽人事，以听天命。
4: 环妹妹，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品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由我们温家未来的。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3: 顺治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接亲。石珠哥哥想一时救急，也不必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环儿受不起。
4: 环妹妹，我虽是一介御医，俸禄微薄，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疼爱你，保护你，永远事事以你为重。本来每半月一次到府上去请脉，能够偶尔见一次妹妹的笑靥，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谁知，而且我也知道，妹妹心里是不愿意去殿选的。
3: 石珠哥哥这么说，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环儿没有哥哥，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自然相信哥哥会待妹妹好的。自然了，以后有了嫂子，你也会对嫂子更好。
4: 石珠虽然唐突了妹妹，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
3: 啊，我们两家是世交，
1: 说什么呢？
3: 不知道。昔年恩义不过是父亲随手之劳，不必挂怀。
4: 可是我父亲当年被诬，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不能独善其身，一介御医尚且如此，何况妹妹如果被选中的话，会身在其中啊。
3: 石柱哥哥的话我都明白，只是我不去应选，迟早也是玉娆。家中无子，女儿还能不孝吗？
5: 真是太好看了，
6: 可不是吗？
5: 多好看呀！
7: 走几步，让我看看。走吧。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
8: 腰肢更软些，皇上会喜欢。
7: 说句话听听。
9: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7: 不错，很合规矩。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
9: 诗经、孟子、左传。
7: 错了，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他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
8: 女子无才便是德。
9: 是，女儿明白了。

0: 您来了。
1: 嗯，都过来，都过来，
0: 啊，过来。
1: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小心你们的脑袋。
2: 公公放心，
3: 公公放心。
1: 都干活去吧。
3: 是
4: 是。
5: 娘娘先用膳吧。
6: 再等一会儿吧。
5: 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您要是再等啊，就饿着了。
6: 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皇上今天一定会来。
7: 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
8: 你是提醒朕，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兴风作浪吗？
7: 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

0: 皇上，您的茶凉了吧？奴才替您换一杯。
1: 不用了。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在外头候着，华妃娘娘请皇上移步翊坤宫用膳。
1: 朕不过去了。
0: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朕去瞧瞧皇后。
0: 这
2: 百驾景仁宫。
3: 娘娘，这菜都凉了，我再拿去热热吧。
4: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5: 禀娘娘，皇上今日在景仁宫用膳。
4: 知道了。
5: 娘娘，您别生气。
4: 哼，有什么好生气的？皇后终归是皇后，皇上陪她用顿膳是应该的。今儿又不是十五。

0: 皇后的手艺有精进了，皇上喜欢就好。哎，如今你贵为皇后，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省得辛苦。臣妾虽为皇后，也是皇上的妻子。身为人妻，侍奉夫君，怎么会觉得累呢？啊，
1: 这汤炖得入味儿，简秋。
0: 皇上，老祖宗的规矩，食不过三。这道鸭子汤虽然好，可已经是第三碗了。若再动筷，恐怕这菜十天半个月也上不了桌了。幸亏皇后提醒。
1: 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饮食如此，人亦如此。你是想说这个吧？
0: 皇上圣明。 皇上喜欢这道菜，再尝些吧。
1: 食不言，寝不语。
0: 今日新沏的茶极好，皇上尝尝。
1: 不了，朕去瞅瞅华妃。
0: 恭送皇上。
2: 皇上万福金安。来，以后啊，别在门口等朕，
0: 秋凉了，容易得风寒。
2: 多谢皇上关怀。
0: 你是新来的？是，
2: 奴婢是皇后直过来侍奉娘娘的。
0: 嗯，长得还算清秀。 配在你宫里伺候，多大了？
2: 十七。
0: 真年轻啊！朕记得，你刚入雍亲王府的时候也是十七。
2: 皇上记性可真好。

0: 今天是调查，赐花归服。来，排好了，
1: 跟着跟着啊！
0: 或者当场指封给哪位宗亲？跟着到了，福气更大的，成了宫里头的小主人，
1: 殿西
0: 先占居本家。咱们四个辈分，选吉日入宫走就是了。这些就看各位小姐自己的福。

0: 走吧。
1: 走。
2: 什么事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3: 姑姑好。
2: 哎，险些误了好时辰。这城门要是关上了，你这一年不是白来了吗？
3: 我住得远，一时又叫不上脚程快的马车，所以延误了，还请姑姑宽恕。
2: 哎，行，快进去吧。
3: 今日托姑姑的福，才没有延误。若碰上旁人，哪还有这样的福气？
2: 嘴还挺甜的。快快进去吧，站在后面啊。
3: 嗯，
2: 快去吧。
3: 多谢姑姑。
2: 去吧，快去。
4: 梅姐姐，
5: 皇儿，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4: 我都巴望着你选上了。姐姐远道过来，一定很辛苦吧？
5: 在京里休息了这些日子，早已经调养过来了。
4: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不比从前住在外祖家，一墙之隔，见面也方便。
5: 是啊，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哎，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
4: 沈大美人诧异，姐姐出落得这么标致，皇上见过必定会念念不忘。
5: 哎，今天秀女佼佼者众多，我未必中选，若叫旁人听见了，又要生出是非。

0: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刺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刺花。吏部侍郎曹必应之妹曹香玉，撂牌子刺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刺花。
1: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2: 皇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3: 对不住，对不住。
1: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3: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1: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3: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
1: 哼，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了？
4: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3: 林荣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林荣无心之失。
1: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3: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1: 陪

0: 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1: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0: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
2: 姐姐别去得罪了人，皇上怎么会选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女儿做妃嫔？下世倒有几分可能入选。
3: 跪啊！
4: 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0: 你是谁？
4: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0: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4: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礼字。
0: 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4: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0: 我会记着你的。
4: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没事吧？
1: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没齿难忘，
4: 举手之劳莫要挂怀。
1: 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4: 是她烦恼，我没有。
5: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1: 这位是
4: 梅庄姐姐。
1: 梅庄姐姐好。
5: 妹妹不必多礼。
4: 先敬罗衣后敬人，时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1: 不不，
4: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杨梅。
1: 老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5: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6: 传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4: 快去吧。
6: 刘莲子、齐思琴六人觐见。
7: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十六。
8: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7: 撂牌子，赐花。
8: 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9: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
8: 陵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
10: 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了。
7: 安陵容留牌子。

0: 母亲，我入选了，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我入选了，
1: 都是俗，
2: 未必要十全十美的，皇帝要为皇嗣考虑。

0: 就他吧。
1: 包衣左领，下威千金，下冬春，年十八。
0: 这个名字倒有趣儿，刘牌子。
2: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1: 夏冬春，刘牌子，刺香囊。冀州协领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七。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4: 可曾读过什么书？
3: 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0: 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
3: 臣女不曾读过。
4: 女儿家多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就很好了。
3: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4: 记下名字，留用。
1: 沈眉庄，刘牌子，刺香囊。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5: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0: 甄嬛，哪个嬛字？
5: 嬛嬛一鸟楚宫幽，正是臣女闺名。
0: 是蔡深的词。
5: 是。
0: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师叔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1: 秀女姓甄，犯了皇帝名讳。禀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0: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桥，河北甄宓峭，甄氏出美人儿。 甄宓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1: 走上前来。

0: 还算端庄。
1: 环环一苗，楚宫腰，那经春来，香减玉消。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减香消。
2: 甄嬛留牌子，四仙郎。
3: 皇上，
4: 南靖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5: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心的。
4: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也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6: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1: 皇后何出此言？
6: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1: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6: 岂止尚可，听说沈自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嫔的风范，而甄氏却长得活脱脱就……哦，
1: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6: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1: 给个贵人吧。
6: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1: 还有一个是
6: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1: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嘛，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6: 皇上明鉴。
1: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6: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1: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6: 晚，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晚晚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

0: 记。
1: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善美。
2: 臣真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3: 小主吉祥。
4: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5: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
4: 留住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2: 谢小主恩典。
6: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的宫里了。
7: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本宫瞧他红眉剑又犯了。糊涂东西，也不仔细着点。
8: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7: 你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存心要害娘娘，存心的吧？我看你是存心要害娘娘的啊！
9: 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8: 奴才
7: 还不快打发了他！
8: 娘娘，娘娘饶命！
2: 走，
8: 娘娘饶命！娘娘，
10: 娘娘，看样子华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10: 是娘娘。
11: 惠春，次茶。

0: 又是华妃最烦，
1: 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是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
2: 皇阿玉娘娘，
3: 都起来吧。
1: 新城在身子健好了，来得这样早，
3: 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
0: 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呐。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3: 谢皇后。
0: 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景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景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3: 妹妹真有心。
0: 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这件事往后再说吧。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3: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4: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姐姐，咱们姐妹无需这么客气。
1: 玲珑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现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安小主，快坐，坐。
4: 这位是，
1: 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
5: 特地陪我来的，啊，姨娘坐。哎，
1: 谢谢。玲珑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玲珑无以为报。
4: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着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9月15日禁内。
1: 钦此。谢皇上隆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玲珑，着封为正七品答应，于9月15日禁内钦此。谢皇上隆恩。诸位请起。
5: 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1: 姑姑安好。
5: 好伶俐的小主啊！

0: 大人好教养，
1: 谢公公夸奖啊！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城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2: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1: 小主客气。
3: 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着一趟。
1: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0: 多谢公公指点。
3: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
1: 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
4: 是、啊。
5: 甭了，这还得去下家呢。
4: 哦，那公公请。
1: 嗯，走了。
5: 好。
1: 两位小主，此次入选的秀女共八位，是分两批入宫的，按照先满蒙后汉的规矩。
6: 甄小主、安小主以及济州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济州协领家，
7: 梅姐姐是贵人，啊，
6: 那该恭喜梅姐姐了。是啊，咱们三人既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嗯，
8: 请皇上翻牌子。
7: 没传你进来，刮噪什么？
8: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7: 就新常在吧。
8: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7: 为什么？
8: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
7: 华妃还是那么爱使小性子，罢了。
9: 就让新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这，
10: 皇上驾到！
9: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7: 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
10: 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
7: 这么早就睡了？
9: 几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要
10: 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笑>
7: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10: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侍郎给忘了吧。
7: 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
1: 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用。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 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叫一声华妃娘娘。
10: 娘娘，
1: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
11: 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
12: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11: 起来吧。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 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10: 说吧。

0: 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驻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驻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驻承乾宫。
1: 等等，晚常在
0: 是大理寺少卿真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只是位分不高。
1: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0: 是，娘娘圣命。
1: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分给她的。
0: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1: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她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者，让他住承乾宫，想让他读承乾坤恩禄吗？
2: 娘娘，华妃把晚常在的住处换去了碎玉轩。
3: 可怜那丫头了，
2: 那地方可偏僻呢，又简陋得很，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从前方贵人住的，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3: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哎呀，又有一根白头发了。
4: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5: 容奴在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

0: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啊？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的确是清雅的地方。
1: 禀小主，这是新贡的金柜，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礼多中些桂花，已是新贵入主，后宫极庆呢。
2: 是是是是是。
1: 奴才碎玉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莞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3: 奴婢碎玉轩掌事宫女崔锦熙参见莞常在，
1: 愿常在吉祥。
4: 你们两个起来吧。是。
1: 谢常在。不是说这里还住着一位方贵人吗？先代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碎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4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
4: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1: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4: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0: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小主过奖。
1: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4: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1: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珠和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0: 那奴婢告退了。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
1: 请您3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知道了。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翊坤宫？
0: 哦，华妃娘娘宫里的。
1: 哦，
4: 我即刻就来。
0: 这，
1: 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哦。
4: 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
1: 多谢娘娘美意，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嫔妾的谢意。
4: 姑母坐下喝杯茶吧。
0: 啊，姑父晚常在，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1: 那就有劳公公了。
5: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
6: 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
5: 是。原来沈贵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 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1: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嗯。

0: 碧剪秋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初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进贡的料子带给下场子。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送来，
1: 真是荣幸。
0: 小主客气了，那奴婢告辞了。
1: 姑姑慢走啊，
0: 小主留步吧。
1: 哎，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
1: 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我人微言轻，下常再没说错。
1: 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3: 不知道的人啊，还有
4: 小主，纯常在到了
3: 啊，快请。
5: 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
3: 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坐，浣碧，上茶。
6: 是。
3: 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
5: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3: 请。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7: 好。
8: 好吃。
3: 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8: 乖。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

0: 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天舟十号发射进入倒计时，海南文昌再度掀起了追舰热潮，这帮人是追着火箭去跑啊。
1: 是的，
0: 最近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齐聚在文昌这座滨海小城，而且很多是专程从北京组团去的家庭和跑团。
1: 你知道吗，现在是从亲子研学到民宿观礼，再到海边马拉松，另外还有火箭科普游，可以说一场发射不仅是点燃了大家的太空梦想，也催生了文昌文旅经济的火热爆发。口说不如深道，我们来看前方记者胡之焕的报道。
2: 如果那是火箭发烧友，那我想这个时候您大概率会在海南文昌。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距离我呀3公里外那个亮灯的位置就是发射塔架。这一到发射窗口期，龙楼镇的酒店民宿两个字爆满。
3: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然后咱们的家的露台，我们家的那个太空舱基地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火箭发射。
2: 来自北京的祝贺一家人这次是特意到海南文昌来看天舟十号火箭发射的，孩子们也提前做了航天知识的预习，把这次发射当作难得的社会实践课。
4: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5: 因为这次火箭是要去太空给航天员送物资，能让航天员们吃上更好吃的吃的，我特别好奇他们能吃什么。
6: 我们是北京直接飞到了海口，然后海口呢就直接打一车过来，然后先去酒店，然后到酒店之后先去带他们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喝喝老爸茶啊，然后吃吃文昌鸡，然后这个在当地呢去看看海，然后去游游泳，然后我们就是去观礼发射基地，去看一看博物馆。
2: 除了来看发射的家庭，还有很多人特意在发射窗口期组织相关活动。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就要来文昌跑一次全马。
7: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8: 把火箭发射的科普文旅体的体验的融合的活动把它组合在一起，每年都可以变成一个文昌的特色的地方的活动。
2: 火爆的追舰热直接带动文昌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有数据显示，仅2025年全年前来文昌现场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累计超过70万人次。常住人口不足3万人的文昌龙楼镇，借助航天红利，已经成为航天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北京台报道。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话题，就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

0: 管理条例，随着它的正式实施呢，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骑车上路一定要戴好头盔。但是最近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难题，就是我停好了车之后，这头盔挺大一个，我放在哪儿呢？随手拿着太不方便了。
1: 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有换乘的需求哈，你说拎着这么一个头盔去上地铁，挺沉的又挺占地儿的，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很多朋友也说，在车上装一个尾箱去装头盔，到底行不行呢？
0: 合不合法？
1: 非常怕违法。如果需要接送孩子，又有两个头盔，这怎么放啊？真的是一个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往哪里。
1: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戴头盔这事儿，为了安全，大伙儿都支持。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停好车，这头盔放哪儿去呢？
2: 放不进去，太大了，安全帽就是有点大，但是它前车框有点小，放不进去。放进去的话，这个东西就合不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我有个布袋子，完了之后装在袋子里，就挂在这里就行了。
4: 防君子不防小人嘛，
5: 特意在网上买了个锁，可以把这个电动车锁住，但是特别害怕下雨，因为一个下雨这个头盔里面就都是水，
6: 直接挂在我这个车上感觉应该也没人拿。
7: 放车筐里啊，
8: 盖不上对吧？
7: 对，但是我只是放这儿就好了。有摄像头吗？
1: 一圈问下来发现大家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每个招听起来都有点凑合。我在社交媒体上搜了一圈，发现网友们开的脑洞大会那叫一个热闹。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朝阳区一座办公楼下的停车棚里，我发现网友们给出的各种方案已经被大家实施起来了，方法五花八门，但是有的怕偷，有的怕淋，还有的塞不下。头盔到底怎么安放，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好像指向了装尾箱。
9: 能装，七八十、八九十、六十多的都有。
10: 能给你电动车装尾箱吗？我这有尾箱，有。我这是55升的箱子，基本上所有车都能装，装俩婆婆没问题。
1: 记者致电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商家，均表示不论何种车型都能装尾箱。当记者问及加装尾箱是否属于非法改装时，商家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11: 大家都是那么弄的，现在都装都那个箱子装头盔，现在都装箱子，也没交警也没查箱子。
1: 一箱解千愁，这听起来是最方便的法子。方便归方便，但是它安全吗？合法吗？
12: 我看到前段时间发了什么规定，改装这事儿应该不合法吧？
3: 就加尾箱的话，它这个车身就会比较长，完之后你停车或者骑行有的时候掌握不好，
13: 也太长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1: 电动自行车的前后配重可是算好的，您要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装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尾箱，骑起来什么感觉？起步抬头，刹车点头，转弯的时候车尾的惯性能把整个重心往外甩，安全这笔账怎么改都不划算。再来唠唠合不合法。去年年底，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了93起典型案例，好多都和加装后备箱有关，很多加装尾箱的行为都被列入了非法改装的行列，并不合法。那是不是说只要装尾箱就违法呢？那也不一定。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尾箱算合法？我的车能不能装？
14: 头盔必须戴，放哪儿成了问题。有人说放尾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交警啊说不能随意的装的，还有说我们找厂家看有没有解决方案，厂家说我也很难啊。
15: 他刚才记者也说了，问题来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安全和实用到底能不能两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6: 要有那种出厂就对就有预留设置这个尾箱和这个车筐的这个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第三个呢，就是同时你要注意呢，你这个装的这种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
1: 总结一下，有后衣架就能装，不超尺寸就合法。对于出厂时未配备相关配置的车辆，民警也为大家提供了其他合法的头盔存放方式。
17: 可以把头盔把袋儿挂在这儿，然后

0: 上，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给老车主打补丁，那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好用的储物设计呢？
2: 记者在网上向三家品牌电动自行车商家咨询，两家客服明确表示，在售车型没有放置头盔的空间。一家店铺有两款在售车型有空间放置。
1: 头盔没地儿放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辆设计与实际用车需求之间出现了裂缝。2025年9月，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后，电动车品牌雅迪推出的毛豆车型，因取消了座筒、后座等储物空间被用户吐槽。雅迪随后公开致歉，解释称这是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这一波争议让厂家意识到实用性和安全性两手都要抓。
2: 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设置充裕的储物空间呢？雅迪在道歉中写道，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指的又是什么？记者梳理发现，新国标的核心是为了安全，重点对防火阻燃、塑料件总质量等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在新国标框架下，为了给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留出空间，并严格控制整车重量，一些厂商简化了车身设计，储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新国标并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必须具备头盔储物箱，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多数厂家自然选择了不配置此项。如今头盔成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需品，大家对存放头盔有着现实需求，或许厂商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角度多想一步，就可以减少日常使用中的一些不便。少了携带头盔的不便，也会让骑乘人佩戴头盔更加方便。
3: 来说说养成系，你知道最近在北京养成什么最火吗？不是游戏，不是宠物，是古树。上个月4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刚刚推出了首批古树认养，没几天，97%的古树就已经被抢光了。
4: 是，
3: 大家管这叫给古树当监护人。
4: 那为什么大家对古树的认养这么认可哈？
3: 是，
4: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认养一棵古树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是不是这所有的钱都能花在古树的身上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而且还做了一个古树认养图鉴。咱们来看看。
5: 清晨的门头沟，山间晨雾渐散，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落在苍劲的古树上。
6: 在京西门头沟，古树名木众多，今年呢有18株古树被列入到首批古树名木认养名录中。那我身边的这棵2级古树呢，它身旁就已经立起了古树认养的标牌。
5: 认养牌上不仅有古树的编号，还有认养日期及祝福语。这棵古油松被称为救命松，也叫英雄树，在1937年曾为抗日将士挡过炸弹。4月初，城乡规划设计师穆子慧认养了这株英雄树。这株古树对于穆子慧来说意义非凡。
6: 想到这个就比较激动哈。
7: 对，因为刚好是他的职业是公安，然后这一株又是英雄树，就是能够跟他的职业有一些契合吧。而且它本身的寓意也很好，就是它保护英雄，就像公安保护我们一样。
5: 穆子慧说，这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是每年8000元，如果条件允许，他会每年都续费持续认养。而就在这株古树旁边的一株挂着红牌的1级古树，是穆子慧为妈妈认养的。
6: 也是个油松树哈。
7: 对，它这株我是之前看书上也是寓意很好，它正好在喜神殿前面嘛，按照那个这边的说法是什么都能保佑。
8: 除了妙峰山景区的18株之外，还有潭柘寺景区的10株、戒台寺景区的10株，我已经现在全部都认养出去。这些认养人呢，他们通过认养古树，把对家庭的这个美好祝愿以及对事业顺遂的这样一个祈求，然后都融入到古树认养的这个文化之中。
5: 穆子慧的认养故事并非个例。今年4月，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古树和树木认养活动，全市16区及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450株古树名木。短短2周内，通州区的古树被抢认一空。西海子公园里350岁的古塔

0: 鱼被一家律师事务所集体认养。
1: 认养古树啊，也是我们新时代律师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挂上这棵古树牌之后啊，我和我的同事啊，今后啊，路过这棵古树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荣誉感。
0: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有714株古树，首批认养推出了100株，每株每年的认养费为3000元。
2: 在4月4号当天，我们推出了全员100株古树的认养资源。就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我们就有47株古树被认养。然后在2周的时间之内，100株古树全部被认养完成。来我们这里认养的呢，有学生，也有家庭成员，还有企业这些。在北京以外来认养的人也非常多。他们有一些呢，甚至就没有来过几次文化宫，但是就对我们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他们就以自己的个人的名义来认养了古树。
0: 市民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微信小程序在线选树、支付等全流程不到5分钟，交了古树认养费，认养人也会获得官方的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3: 你看看，认养一株古树正在成为大家履行植树义务、寄托城市情感的一个新的选择。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最直观的感受是，他说大家对于古树的热情好像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植树尽责这四个字儿，升华成了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
4: 是一棵树，其实它也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哈，
3: 见证过风雨几百年啊。
4: 是啊，那在这样热情的背后，古树保护的这个钱袋子到底由谁来管？认养费怎么收又怎么花？咱们接着来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0: 在北京，每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根据古树自身的特点和所处方位各不相同，
5: 价格还根据古树的级别、珍贵程度、等等来进行具体的测定，一般都在2000、3000，然后个别的有5000、1万。我们还考虑，就是说古树的日常养护，它的一个资金的需求。
2: 我们为认养人制作了入园卡，他们凭借入园卡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有24次免费入园探视的机会。
0: 市民认养古树后，都可以选择在树牌上留下名字和祝福语。但是此前出现的一些粉丝团以明星的名义认养古树的先例，在现在已经杜绝出现。
5: 禁止使用政治历史人物。禁止使用名人明星的名称，除非他本人。另外一个，禁止使用一些恶俗的、恶搞的、违规的。
0: 很多市民关心古树认养的费用交到了哪里。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认养资金全部进入北京绿化基金会的专项账户，用于古树的浇水、修剪、营养供给和周边生境的打造等日常养护。目前首批古树和树木认养的费用160万元已经到账，并在陆续分拨程序中。
6: 古树的宣传，古树的巡查，还有科普，包括对古树养护人员的这个提升培训都是可以用，用到公园里面，我们就直接跟这个公园去签协议。树木的管护权现在在乡镇，那我们就要把钱拨付到乡镇去。公益款首先要公开，要透明，要在我们的官网，包括在审计当中都要体现，所以我们要一年不少于2次去巡查。
0: 一株古树从市民的心头好变成专业的养护对象，靠的就是这套透明闭环的资金管理机制。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市民交的几千块钱认养费也远远不够一株古树全年的养护费用。古树认养的推出，除了让人们履行植树尽责的义务，更多的是为了让全社会更加重视对古树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7: 古树认养火了，450株古树一经推出，一个月内97%以上得到认养，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原因是什么？因为古树认养恰好击中了现代都市人的两个痛点，一是对自然的渴望，二是对根的找寻。在快节奏的北京，种一棵属于自己的树越来越奢侈，但认养一棵几百岁的古树，花上几千块钱就能获得一份守护历史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在人们看来，古树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自然与生活。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认养不等于一认了之。古树的日常养护、浇水、施肥、覆状和病虫害防治等专项保护，必须依靠专业人员。认养的核心价值是提供资金支持和唤起社会监督以及生态保护意识。目前首批认养仅开放了450株，不足全市古树总数的1.1%。如何让更多

0: 古树有机会被看见、被守护，如何让认养周期从一年延长为长期承诺，这都是下一步需要破解的难题。古树无言，见证千年。当市民愿意认养一棵古树时，其实是在为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未来投票。认养一棵古树，就是认养了一份跨越时空、守护自然的责任。愿这份热度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棵常青树。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了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
3: 但是呢，在开业前夕却遇到了一些问题，社区是接连遭遇居民的投诉，邻里之间也是吵个不停，甚至连物业都不干了。说起来，这是一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4: 咱们这中立锅炉房改造能在5/1开业，
5: 我就盼着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就上这儿，多方便。
6: 这便民也不便，这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7: 就是这门不能开，
8: 对，
7: 安全隐患。
9: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10: 老人他们开车吗？外边有能过人的。
11: 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
6: 这便民也不便民，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5: 哎，啥情况啊？
6: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5: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12: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三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照进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不满。
13: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那回头我们受罪。
12: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正常休息。李美红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14: 是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15: 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16: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12: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17: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是食堂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12: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18: 没人在小区住你更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19: 有人管，
18: 谁管啊？
19: 保安啊。
18: 保安，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20: 就是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18: 对，
20: 知道吗？很危险。
12: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用后，人流车流将会明显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11: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大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12: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1门和北2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7: 就是这门不能开，
10: 对，
7: 安全隐患。
10: 你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9: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10: 老人他们开车吗？外边有能过。
12: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距离，生活更加便捷。
5: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我们这个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这门特别方便了。
12: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20: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8: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有，把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12: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停车自治秩序，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便民综合体开业日期越来越近，为了尽快推动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1号楼和24号楼住户开展民意调查。
11: 咱们24号咱们中间那门是关闭的一直。
21: 啊，对啊。怎么了？
11: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开。
21: 我觉得没必要。
11: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21: 我不同意打开。
22: 要是他进来，他都哪儿都停着呢。别人家院里有是吧，稍微。
5: 对。
22: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从那门出去？
23: 也可以啊。
5: 可以啊，这样不是更方便？
23: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签个字。
22: 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停
23: 啊。对，那倒是。
22: 本来咱们就紧张。
5: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24: 这门你家最好只能进，那边
11: 对，就是这样，
24: 就完了。
11: 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他成一个 U 字形。
24: 我没意见。
11: 啊，谢谢您。
5: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11: 对对，都登记了，
5: 是吧？
11: 对，
5: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的，
11: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四五轮了。
12: 在涉及的2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突破性进展，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25: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的一个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11: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25: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他现在已经是蛮负荷的。
12: 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11: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26: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11: 对，
26: 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11: 认可。
26: 能从这儿通行。
11: 对，那我等消息。
26: 行。
12: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4: 咱们这个中立锅炉房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7: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11: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17: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12: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接受，
8: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11: 啊，是吧？
8: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11: 啊，
8: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11: 啊，对呀，
12: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11: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8: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是10块钱一小时，哎，停。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11: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试运行，
27: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12: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28: 闸机已经装上了，
8: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29: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12: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0: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

0: 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两到四盏灯足够了。
1: 一定要做好啊，对，做好勤洗。
2: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3: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4: 虽然是三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3: 对，
4: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5: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6: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2: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同，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7: 来继续特别关注世乒赛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苦战了将近三个小时啊，最终以3-1击败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8: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乒男团就将迎战老对手日本队，上演终局之战，并且向12连冠发起冲击。
2: 中法两队曾在2024年釜山世乒赛决赛中相遇，上届赛事中由王楚钦、樊振东、马龙组成的中国队尽管以3-0获胜，但过程并不轻松。此番对阵中国队，由世界第一王楚钦担任一单，他在首盘便遭遇5局苦战，以3-2险胜本届世锦赛表现不俗的18岁小将科顿，这也是两人之间的首次交手。第二盘林诗栋出现太多无谓失误，以大比分0-3不敌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中，梁靖昆面对阿里克斯勒布伦，在先丢2局的绝境下，从第3局开始觉醒，再次上演让二追三大戏，以大比分3-2实现惊天逆转，帮助中国男团取得总比分2-1的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披挂上阵，双方头号单打展开直接对话，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1终结比赛，赢下一单对决，并对小勒布伦保持着8战全胜的交手记录。
9: 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自己也是借着这口气儿，在去面对菲利克斯的时候可能会舒服很多。
10: 当时第3局就想，我说能咬下来1局我觉得就有机会吧。第2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再上场就说明又给你个机会，像个男人一样去拼出来。
2: 北京时间今晚，中日两队将上演终局之战。历史交锋数据显示，中国男团在世乒赛决赛中对日本队6战全胜，自2001年起，中国队从未让冠军旁落，今晚将向12连冠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7: 而在昨晚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是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罗马尼亚队，强势挺进决赛。
8: 另一边，日本队同样是3-0拿下了德国，中日女团连续第6次在决赛中狭路相逢。
11: 面对此前曾在小组赛中交手的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更强的统治力。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11-3、11-4、11-5，3局比分清晰反映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孙颖莎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台内球控制和发球轮优势明显，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为中国队率先拿下关键一分。第二盘，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一单斯佐科斯，虽然斯佐科斯近来状态火热，但面对王曼玉依然难求一胜，11-4、11-9、12-10，王曼玉直落3局取胜，延续了对斯佐科斯的全胜战绩。第三盘，小将蒯曼迎战德拉戈曼，首局比赛双方战至12-10，蒯曼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拿下，随后2局11-6、12-10，蒯曼最终以3-0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

0: 0-0晋级决赛，也延续了两人交手全胜的记录。
1: 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横扫德国队，同样一局未失晋级决赛，这也是中日两队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五次交手，中国女团全都笑到最后。究竟是国乒女团继续捍卫霸主地位，还是日本队时隔数十年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今晚6点，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将见证这场乒坛巅峰对决。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段视频在网上是火爆刷屏。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一群国家级的裁判西装革履组团跳拉丁舞。说实话，像他们这些裁判哈，比如说胡子大叔，比如说划水二人组，已经在我的手机里跳了好几天了。
3: 我怎么还没刷到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最近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段视频？在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当乐曲响起，几十位身着西装的国家级裁判瞬间切换拉丁舞舞台模式，动作舒展，卡点精准，专业度拉满。视频在网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网友纷纷夸赞裁判们跳舞真有魅力，被这段西装拉丁舞硬控了。还有网友表示，没想到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裁判们也因为外形特点被网友们起了各种昵称，比如法拉利大叔、小白鞋等。对此，这场集体舞的 C 位领舞即将迎来58岁生日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介绍说，其实这场舞蹈并非刻意安排，也希望用这份颇天的流量让更多人了解参与体育舞蹈。
1: 大家维持2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10分钟吧。
2: 也就10分钟。
1: 10分钟。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50-60个人一起啊，就学了2-3遍。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我很意外。
2: 你看，你看，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都在卡点，是不是？哎，
3: 你看我都不用换衣服都可以加入进去啊。我要说一说，我小时候学过好几年的拉丁舞，那时候还参加比赛。
2: 哎，那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也这么松弛呢？
3: 我跟你说，那个大体育场，评委、裁判就站在4个角，你要给他们展示。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裁判可紧张了，我们可紧张了。看到裁判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跳舞那么的松弛，
2: 所以说这段视频，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圈哈，是两种反差萌。你看裁判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正襟危坐，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他们跳出了舞蹈的这种轻松和快乐。而另外一种反差呢，你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位胡子叔叔，大家都管他叫胡子叔叔，他都已经58岁了，但是他跳出了28岁的感觉，甚至跳出了20岁的年轻人的感觉。这就是舞蹈和体育带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活力和松弛感，
3: 是不是有一种代入感？其实我们经常说全民健身，全民健身除了是为我们的健康好，还有一个是真的会愉悦自己，会让我们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2: 对，那说到全民健身，你看咱们北京拥有这么顶级的场馆，咱们可是双奥之城啊，而且咱们还有这样的顶级的裁判和教练，所以大家应该赶紧加入进来，对不对？
3: 北京体育大会，你说体育大会也有了，场馆也有了，就等着你加入进来了，
2: 来吧，一起动起来。
3: 好，说完了刚才的这个活力四射的舞蹈，我们再来说说顶级的展会。第28届科博会展期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多家优质的企业带来的核心技术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发展成果。
2: 同时，展会也搭建起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业合作的高效平台，全面呈现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蓬勃态势。
4: 在门头沟展区 ，AI 触感芯片、机器人灵巧手、微米级高端数控机床，一件件硬核产品彰显着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的创新实力。此外，一系列前沿医疗科技也在展会。

0: 上首次亮相，
1: 带来我国首个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我们加速打造心血管医疗器械的产业高地。
0: 展会现场创新技术同样受到关注，企业凭借10至14小时超长熔岩储能优势，实现槽式光热发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攻克多项光热发电卡脖子核心技术。
2: 科博会带来的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是8米6的一个大槽槽式集热器啊，应该说是也是国内的能面向于下一代的用熔岩介质的这样一个集热器，在这个降本和提升效率这两方面去努力的。
0: 新材料的研发聚焦绿色循环经济，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性能绿色建材，打通固废处理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方案。
3: 有了很多的收获，你像比方说港口啊，这个包括有很多的意向客户吧，也对我们的产品特别感兴趣。
0: 本届科博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科创力量，覆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成果。
4: 本届科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六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可以说今年的科博会是近年来含金量最高也最接地气的一届。
0: 北京台报道。
5: 现在正是饭点儿，是不是中午点了外卖呢？有的朋友说啊，这点外卖担心不卫生，要是能点餐之前，我先看一看他的后厨，看一看店面就好了。
6: 你看已经有人做到了。5月8号，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美食城在通州梨园淘宝城正式亮相。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全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美团外卖，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酿造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厨师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
8: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9: 我呢也不抗拒这个，毕竟让大家老百姓呢都能看到呢，也是件好事。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7: 摄像头就像24小时在岗的实时监督员，倒逼商户自觉规范操作，主动接受消费者与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
8: 摄像头在这儿呢，
10: 这个咱们所有的操作间全貌全不能照，360旋转的。
8: 顾客不管是堂食和外卖，大家吃的是看得见，吃的特别放心。
7: 美食城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与日常巡查。督促入驻商户严守食品安全规范，把透明后厨、安心餐饮落到实处，长期坚持。
11: 通过名厨酿造这个摄像头，我们也可以在对商户呢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名厨酿造这个摄像头，它有每天的这个，它可以有记录的。
7: 为全面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牵头联合区商务局等5部门，制定通州区外卖食品安全解决方案，将互联网加名厨酿造作为破解美食城监管难题的核心举措，率先启动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后厨操作无死角、全覆盖、可追溯。
12: 首先呢，是在美食城里边全部推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同步也在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一个推广。然后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全覆盖。
7: 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深化美食城规范化治理，全面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建立专属管理档案，完整留存食材采购、人员健康、餐具消毒等台账资料，构建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北京台报道。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
6: 是的，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市集将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也让爆款文创和时尚空间同频共振。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发布会。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 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市集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万余种优质文创产品。
13: 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

0: 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
1: 市集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更有全国文创精品、地方特色好物同台绽放。
2: 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步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开展优惠活动，覆盖景区、商圈、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让红利直达消费者。
1: 本次活动，组委会还精心遴选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老字号品牌，打造沉浸式美食盛宴。
3: 我们特别邀请来自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等6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以及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餐饮老字号和特色非遗美食，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1: 此外，活动兼顾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白天可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游园休闲游玩，夜晚可乘游船泛舟，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观赏主题巡游。
4: 将在贝壳剧场、潮玩街区舞台、万人广场、规划艺术馆东广场以及馆内的 T 空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全天候的演出活动，共计100余场次。
1: 北京台报道。
5: 5月20号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一天呢，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人要去结婚登记的所谓良辰吉日啊。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已经约满了。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 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在旅游地可以就地结婚，那不少城市和景区呢，也是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结婚登记加上文旅的新赛道。
5: 那咱们北京的朝阳区呢，也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浪漫的亮马河畔，设立了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
6: 在河畔领证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阳光美景、路人的祝福，当婚姻登记从办事大厅走向了城市景区，这个仪式感我们特别想知道能不能拉满
5: 啊。是啊，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亮马河畔的户外登记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场白首之约。
7: 白头到老，
8: 幸福美满，
9: 结婚快乐。
10: 最近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逛街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会撞上这样一场浪漫的惊喜。那这里是朝阳区的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这里登记领证的新人呢，不仅有阳光和美景相伴，那同时这片区域也是很多人的爱情见证。
11: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2: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13: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2个、第4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1: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3: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石景山区首钢园、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近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结婚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就要和观众见面了。本剧的同名原著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
6: 那最近这部电视剧举行了主创分享会，我们来看看幕后花絮。
14: 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

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主角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易秦娥等人的命

0: 也不愿意出来。
1: 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勤娥，年龄跨度很大，本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也在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2: 我就要越过我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提前去理解他的心理，在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包括我也很懂他，我感觉又心疼他但是又很崇拜他。
1: 孙浩是陕西人，在本剧中饰演易勤娥的老师，为了能够精准展现人物的特点，他私下里没少下功夫。
3: 他们说你不要练，找一替身，我要自己试试，包括水袖回家我就拿水袖。
1: 主角的核心是致敬匠人精神，重新定义主角内涵。剧中戏比天大不是口号，而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老艺人们守护老戏火种，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传承经典，他们用一生践行，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仍不改旗帜。主角以温暖群像生动诠释，主角不是被选中，而是熬出来、练出来、守出来的。张嘉译、秦海璐、窦骁、翟子路、黄晓晨、李泽峰等观众熟悉的演员，都用真诚的表演让主角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主角五月十号与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
4: 看完了电视剧，我们再来听戏。北京鼓楼脚下广明阁里，京韵悠扬。不过这回登台的不是专业的名角，而是一群从上海专程赶来的票友。
5: 这个活动不要门票，不设门槛，京沪两地的戏迷是轮番登台。穆桂英、沙家浜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非常的过瘾。
6: 经典的穆桂英挂帅，这一开场丝毫不输专业演员。来自上海的票友朱景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水准。自今年一月广明阁变身新派茶楼后，复原了老北京茶座听戏、堂会赏曲的经典场景。一层的八仙桌、官帽椅错落摆放，每周一次的公益演出，演员们不用出任何场地费用，观众们听戏看戏也不用花钱。上海票友组团来到北京，尽享戏曲的快乐。
7: 我是上海的京剧票友，我觉得他的音响啊，他的气氛啊，非常好。北京的观众也非常懂戏，都很内行。
6: 沙家浜、玉堂春、三家店、二进宫，这些经典曲目，你方唱罢我登场。北京、上海两地票友自己化妆、自己伴奏，轮番上台献唱，整整五个小时，过足戏瘾。
8: 上海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氛围，像北京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确实太好了。京剧本身它得有这个味儿，在这种场合的话，那味儿就特别舒服。
9: 咱们上海来了12个演员，我们就是17个演员参加，水准很高。我也没想到这么高的水准，哎呦，这是在我意想就是意料之外。观众的掌声就能够看出来了，就是非常认可。
10: 也是通过这次我们在不断的摸索怎么样能把全国各地的票友朋友都集中起来，然后我们走出去他们走进来，这样的多多的互动架起大家彼此沟通的桥梁。
6: 广明阁藏着京城浓厚的戏韵，首次开启京沪两地票友们的打擂切磋，让国粹之花在北京钟鼓楼脚下绚烂绽放。北京台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对此，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军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4: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1: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2: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
0: 英国媒体9号报道，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目前邮轮上的所有英籍人员没有出现症状。
3: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英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目前，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
4: Así que está todo preparado, tenemos todos los equipos de protección para las personas que vayan a bajar, tanto para esas personas como para los que vayan a estar en el operativo. Y bueno.
3: 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2: 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民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当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之前遭受了大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
1: 这名法医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并非死于突发的痛苦，而是估计经历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此前，另一位法医作证时也说，马拉多纳的心脏状况表明他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蒂格雷的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2025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4月，该法院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
2: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下新高。
0: 不少人非常的担心，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人流拥堵。
5: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申请登山许可证的人数创新高。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今春登山申请人数增加，预期将有助于促进尼泊尔经济。

0: 但也有人士担心珠峰或将再现严重人流拥堵。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傍晚西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2: 要重点提示大家的是，今天白天的阵风还是比较大的，气温上升，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傍晚的时候，西部山区要注意防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3: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4: 别讲得很好，
5: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6: 来看这个包括情况，
7: 多换转词，多听听意见。
8: 衡山开路，沂水搭桥，
9: 腾挪置换，
10: 螺丝壳里面做到，
11: 就是站在前面，
12: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3: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14: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5: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6: 老百姓的民意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1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9: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

0: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整，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易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3: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2: 啊，李书记，赵副市长。
1: 那我先走了。嗯，辛苦了，老孟。不客气，
3: 李书记。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我，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
3: 李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
1: 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青花居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看来啊，莽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丢卒保帅。
1: 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2: 明白。
1: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

0: 你个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俩村，现在公证黄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蒙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
3: 出来！
2: 你给我出来！
3: 别躲，
2: 大躲在里面不出来！
3: 别躲，
2: 我们知道你在。
3: 喂，
2: 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许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把我碎尸万段，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3: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4: 你先看看。
3: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4: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3: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4: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么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1: 上车！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吗？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1: 记住了。哎，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4: 干他！
1: 干，是不是？
4: 我要走。
1: 来，走。别说中年人
4: 走。
1: 炸了他！
2: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地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1: 对，怎么样？
5: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6: 哎，马上，
5: 来，
7: 马上。哎呦，
5: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8: 这是真的。
3: 快点，
8: 一个
3: 二，你这
9: 别玩了啊！
3: 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2: 你想怎么样？
3: 求求你。

0: 你说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啊，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2: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0: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1: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0: 身份证。哎，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

0: 这是暴力执法，你这个哎都疼我了。
1: 凭什么夸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
0: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1: 我又不是罪犯，
0: 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理由吧？
1: 我现在还不是罪犯。
0: 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2: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2: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2: 明白的有点晚了。
0: 你想干什么？
3: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还举报吗？
0: 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接着举报。
2: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东，我还要举报你！
4: 别让我放走了！
0: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

0: 没想到，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你要玩什么花样？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先把它解开。哦，好。来，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2: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2: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
1: 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2: 真实就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我死都不罢，还怕他吗？
0: 死不归呗！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3: 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倒是来自首来了。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青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4: 好，讲。
3: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
4: 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谁讲的？
3: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
3: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4: 进。队长，在这儿。
5: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都吃了。
6: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说什么说？这边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1: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2: 那就更想问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4: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罪。
3: 行了，别说这话了。
1: 人能找到他吗？
5: 哎，阿姨，您放心。
2: 您放心吧，阿姨。
3: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2: 孟德海书记，孟德海书记，
3: 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2: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3: 上来。
1: 哎，老孟，那是谁呀？
4: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哎呀，不行了！来，把这衣服进去。哎呀，阿姨，不行，我马上……哎呀，
6: 快进去吧！阿姨，快进去！来，张哥，接一下。
4: 是。
6: 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
3: 站着说，站着说！
6: 你们就让我快点说，
2: 把他扶起来，
6: 情绪行吗？
3: 来来，坐那说。
6: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3: 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2: 现在说这些多没用。
3: 是。 是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2: 都松开。
3: 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要抓就抓。
2: 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快快快！开门！开门！咱们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9: 联防队的，开门！
8: 你们干嘛呢？
9: 来治安检查。
8: 哎，不是，你给我说，
9: 干嘛呢？你们是
8: 治安检查的。
9: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
8: 家里几口人？
9: 就我一个。
8: 没有别人吗？
9: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8: 叫什么？哎，记下来。
9: 不用记了。
8: 我就是，哎呦，李队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
9: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才6天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8: 不怪，外地人肯定听不惯。
9: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10: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8: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就配合一下吧。
10: 叔，家那常客人口几个人啊？哎，爸，
8: 先帮我等会儿啊。
10: 好。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谁打的电话？
8: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0: 这是说孟玉，
8: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0: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8: 后来呢？
9: 没了，他就是在孟源酒吧失踪的。
10: 有监控，
8: 见过这人吗？
10: 见过人。
8: 没有。
10: 行不行？
8: 你呢？
1: 没见过。
2: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 确定。
2: 见过这人吗？哎呦
3: ，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2: 姓名？
4: 你是负责人是吧？哎，
3: 对。
4: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3: 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里。哦，对。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4: 为什么没打？
3: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4: 他几点走？
3: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4: 常来吗？
3: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4: 昨天来了吗？
3: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4: 什么时间走的？
3: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5: 哎，说呀。

0: 是吧？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
1: 好，
2: 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3: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快去。
0: 没事。
3: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哪，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3: 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这是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2: 什么意思？
3: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2: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3: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2: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1: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啊，
3: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0: 喝水。
3: 这下，哎呦，哎，
0: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回事？
3: 没事，
2: 拿走。
3: 不，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4: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5: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2: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5: 怎么了？连老本行都忘了？
2: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5: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0: 老罗，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1: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2: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1: 讲。
2: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3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1: 然后呢？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你能不能讲重点？
2: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2: 来，您看，
1: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2: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1: 好。
2: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
1: 你怎么还不去？
3: 你讲完了吗？

0: 八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
1: 你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0: 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定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随便走啊。
2: 好。别拎锅。
3: 警察，别动！
2: 孟玉认不认识？
3: 那个记者。
2: 对，认不认识？他现在在哪儿？
3: 不知道。
2: 你再说一遍。
3: 我真不知道。
2: 认识他？
3: 我是。
2: 认识多长时间？
3: 不到三个月。
2: 见没见过面？
3: 没有。
2: 三个月没见过面。
3: 我们都是打电话。
2: 聊什么？
3: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2: 聊过几次？
3: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2: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3: 前天晚上。
4: 我听说大东桥孟源酒吧有交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5: 他去没去？
3: 我不知道。
5: 但是我昨天晚上在一直在网上联系他，这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4: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5: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4: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4: 找杨建呀？
5: 联系不上。
6: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调了。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哎呀，我是没办法。
7: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6: 您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7: 保护我们呢。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有今天。
6: 给我100元，我都不敢，不敢。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呢。哎，
8: 老公，
6: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8: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6: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8: 什么事情？
6: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9: 你别出这个风头。
6: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9: 还是躲着点啊。喂，喂，
6: 哎，
9: 你怎么了？
6: 我马上过来再说。
9: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查员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7: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怎么了，强哥？

0: 去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

0: 见。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4: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损。
3: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5: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着急火了，没想到也火。
3: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什么？谁让你在这里玩的？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老板，卖我注意啊！哎呀，
1: 小狐狸，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 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啊！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
0: 不是我，我没绑。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是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他？
0: 那为什么公开将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
1: 不是你是谁？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说。
1: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动不动？你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 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行啊，谢谢你啊！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我在大东桥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嘿，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 别整出血来！哼，这我不敢。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居委书记。
1: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笑>
1: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 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我真不敢。
1: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杨建，
3: 快走！老马，
2: 过去找你。
3: 啊，快走！上车了吧？
2: 你别上车，走开走。
3: 老马，这是禁毒队的杨建，幸亏你们了。
2: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2: 这样，
3: 哎，
2: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
4: 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明白。嗯，好，来，老婆。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5: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爸爸妈，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6: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明白，
4: 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要，你们这种事儿，你找我干什么？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跟着我干，除了新闻，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我问你们能不能？能。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
1: 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2: 县警，我这是不学的，县警。
3: 滚过来。

0: 哪儿？说叫什么？
1: 阿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了。
0: 再说一遍。

0: 能交代吗？我哥呢？客厅。哥，茶来啊。想没说话。老公。哎。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
1: 生意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哎，好，早点休息啊。哎，对了，
2: 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哎，辛苦辛苦。哥，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从中华寺，中华寺归大通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1: 光头勇，
2: 是不是你的人？
1: 是。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3: 哥，怪我，怪我，我逼小虎的。

0: 李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的老母去解决他。
0: 我不回去，我自己上。
1: 别去，坐着。
2: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关机了。
3: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3: 平时在哪儿拿货？
1: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3: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3: 这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3: 大董，

0: 了？
1: 来晚了，人被带走了。
2: 叫小虎听电话。
3: 喂，强哥，我在。
2: 光头跟你多少年了？
3: 挺长时间了。
2: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3: 交给我吧。

0: 光头是不是就厂监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嗯。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把他心软。
1: 知道了。

0: 我什么事找我们姐？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
1: 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缠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打过。富哥，技术退步了。大勇，
2: 哎，
1: 我给你打听个人，
2: 你说，
1: 周阿四你认识吗？
2: 麦彩堂的，
1: 阿成的手下，
2: 你见过吗？
1: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那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把地址给我。哎，收到，手机里。
3: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竟还不能带了。
1: 你倒回去收拾它！
2: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拿去。

0: 让我去拿硫酸，把这脸烧了。确定吗？
1: 决定。
0: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0: 说什么就说，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太冒险了。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我答应你。
3: 别指望通过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2天了，警察肯定得到处找她。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0: 行啊，小子。<笑>啊，可以啊。
4: 别动！别动！
0: 在莽村。 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由衷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哎，动手！
3: 动手！你这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招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颠倒他。
0: 不是，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是，要么我们俩是。对不起，我真不想，但是。
1: 成，你等我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就自首。
0: 不用。
1: 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哎。

0: 什么情况？
1: 院子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
0: 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你不懂，得用这个。
1: 要吸就快点。

0: 1984的资料找到了。你等一下，佳，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0: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啊？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1: 嗯。

1: 一些，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2: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好。
1: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
2: 你我，
1: 别动我，我错了，我错了，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想跟我耍花样？
1: 给我回来！我走，别杀我，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这个交给我，
4: 别闹了，
3: 交给我。
4: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走。

0: 想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谁都不怕，谁他妈都不怕。

0: 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安静，听我说，安静。 我说那个人跟李宏伟有仇，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打架，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轮了。

0: 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0: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哎，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我们在这等一下。
1: 郭局，
2: 啊，这就是重挖四。是。
1: 李宏伟呢？
3: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2: 你说。
1: 一条鱼。
5: 男患者家属，我是，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3: 啊，谢谢，人呢？
5: 小玉，小玉，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妈。
3: 医生，快！
6: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已经问过我，知道吗？
3: 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的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6: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3: 他妈说什么胡话！ 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他肯定活不了。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没有。
7: 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颅骨坏死严重，还昏迷着呢。活得了？悬。
1: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2: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的。
1: 有私仇？
2: 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口风。
1: 啊，
3: 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2: 对。喝多少啊？两瓶洋酒，4箱啤酒，昨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3: 酒量那么好呢？
2: 一个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
3: 小龙小虎，
2: 那他们人呢？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3: 问你他们人呢？
2: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1: 有茶没？
2: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1: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0: 哇，这15年的陈皮坡，太香了！哼，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1: 唐小龙，
2: 到。
0: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2: 从晚上7点一到喝到早上2-3点嘛。
0: 我问你喝了多少、啊？
2: 喝了2瓶洋的，死橡皮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3: 哦，对。
4: 啊，韩警官。
5: 哟，警官，怎么称呼？
0: 上哪儿来的？
5: 啊？
0: 脖子，跟人打架了。
5: 过了。
4: 没有，昨天我们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0: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了。
4: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0: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6: 我打的。
0: 你打他干嘛呀？
7: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哎，大叔，哎，您别这样，您，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的，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毕山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我给立强说一说。 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5: 巧克力
3: 全新上市。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4: 爸爸，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你带上了。
21: 乡亲乡亲。

0: 开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您说，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 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退选你。
0: 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了，您要不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2: 咱们村走的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来，
3: 干李叔，来，
2: 嗯，
4: 走。
2: 啊，
5: 没事。
2: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 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高启祥这个王八蛋，那踢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
6: 干他们！
2: 好，举起来，干了，干死他们！
7: 哦，弘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8: 有。
7: 腹肌出来了没？
8: 出来了吧？
7: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往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
1: 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2: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3: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出的？
0: 安静车丢了，
3: 那你们问题不大。
4: 你站好，最近呢？

0: 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1: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0: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走。哎。
2: 赌场老板是吧？嗯，
1: 说吧，真正老板谁？哼，
3: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1: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哼，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3: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嗯，
1: 我还嫌费劲呢。 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 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4: 唐安武的车？
1: 是。
4: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啊？这明摆着撒谎吗？
3: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1: 丢了。 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3: 这是什么车？
4: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1: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3: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4: 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聪明。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嗯，
1: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3: 没问题，交给我。
4: 案发当晚，这辆海币7523三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
1: 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5: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明白。还有一个线索，
1: 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5: 我听以前说。
6: 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报告指挥组，报告指挥组。 各单位已到指定位置，需要命。
7: 行动。京海市区刑侦支队，海币75233，车主是不是你？

0: 安心，安心。请讲，彪哥。目标已经控制住了。不是。师傅，找到了。
1: 借什么？
2: 作案工具啊。
0: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1: 行了，有毛不上土。
0: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作案，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哟，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都回来了，辛苦了，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啊？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啊，
2: 没事儿，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3: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2: 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呢。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你看那个，其实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状回来，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 那也没奖，
1: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你知道吗？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的呀。
1: 阿欣，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嗯。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薇醒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来，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
1: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嘛，问一下就好了。
0: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1: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别问。
0: 配合我们工作好吗？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哎，谢谢，
2: 别把我带出去。
3: 出去。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0: 叔伯，
3: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4: 摩哥来了，
0: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那么麻烦你。
0: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0: 那我去把他干掉。
6: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6: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0: 离开多久？我怎么知道？3年5年10年8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1: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去把她做了完了。
2: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3: 知道了。
1: 你呢？
4: 问你呢？
5: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只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陆，
2: 六啊？
3: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啊。
3: 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加上25辆，1100。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3: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3: 对喽。
2: 1136加上25。
3: 小鹿。
2: 1100。
3: 小鹿。
2: 你
3: 手上在做什么？
2: 我算数呢。
4: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4: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
4: 啊。那纸啊，写啊。
2: 啊，
4: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4: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4: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你讲什么？我再也不烦你了。你能好好讲话吗？
1: 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
3: 我错了，
2: 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1: 真的假的？说到做到。不嫌我烦了。
2: 当然。
1: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2: 好。
1: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

0: 家的排除了以后，这次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我们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是是，我们先不加了哈。啊，嗯，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啊，接我。啊，行。哎哎，师傅，哎，我觉得那个，这先去开。师傅，不是，你听我说，你先去开，你听我说，你不是我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停话，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
1: 小朋友，这谁家车呀？我爸爸的。这你们家车？啊，我的车。哎，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哎呦！
2: 哎呦，谢谢谢谢。
1: 这个是瑶瑶，
3: 瑶瑶，
1: 还记得不？嗯，不记得了。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哦，
3: 安叔叔。
2: 哎呀，哎呀，我知道我了。
3: 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安警官，啊，孩子饭碗还没买，先去给他买菜。
2: 快去，快去。
1: 啊。哎，但老莫呀。
2: 哎，麻烦问一下，你的车？是我的。哎呦，都买车了啊！
1: 是是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1: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的还不错。在哪里啊？
2: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1: 卖鱼？
2: 卖鱼，一身香味。
1: 卖鱼蛮赚钱的，
2: 就是累。
1: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什么管理员呢，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2: 不太熟。哦，挺好，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
1: 不太一样。嗯，
2: 你这样吧，例行公示，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1: 行啊，行。
4: 哎呀，哎，瑶瑶，嗯，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嗯，不记得了。<笑>
1: 那时候他太小。
2: 叔叔好伤心呐。<笑>
1: 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2: 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4: 啊，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2: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1: 太累了。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2: 师傅，我觉得……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哎，陈瑶，
4: 黄瑶，
2: 小瑶瑶，
5: 嗯，
2: 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5: 师傅。
6: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啊！慢走啊，警官啊！回头见。好嘞，好嘞。
7: 干嘛？怎么了？找我警官？你干嘛？
6: 退了。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这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 谢谢啊，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心。

0: 哎，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江城，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
1: 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
4: 安警官他们来了。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Hello
3: 啊！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你弟弟去哪了？
4: 什么？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你问他，你问我干嘛？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0: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4: 他要是听我的。 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哎，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笑>
0: 听我的会怎样呢？
4: 听你的。
0: 那我还在救场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5: 安叔叔好。
6: 安叔好。
0: 你们好。

0: 小雅，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2: 你怎么找他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2: 少天，麻烦了，阿锦该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3: 老莫不是走了吗？
2: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3: 走？去哪儿？
2: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3: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2: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3: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2: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
3: 去多久？
2: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哎，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9: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0: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1: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摊。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3: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你确定？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哎，
1: 我证件还给我啊。
2: 压着，赶快还给你。
0: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
3: 经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黄瑶呢？
3: 走了，去哪儿了？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4: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打小一个。

0: 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1: 找你干什么？
0: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1: 后来就没联系了？
0: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1: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0: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1: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0: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1: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0: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1: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0: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腿放下。
0: 红土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2: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0: 安心呢，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2: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0: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2: 是。
0: 我说刚才你让我把脚放下来了，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2: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0: 耽误你了啊。

0: 老爹，我就想帮你，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跑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他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

0: 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1: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0: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1: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你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祥的投票资质？对，因为现在高启祥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1: 有直接证据吗？
0: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盛，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 高启盛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 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
2: 帮你们延缓点时间。可以当王叔，这就够了。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 李叔，慧姐，龙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们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公开祥接电话了没有？
1: 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
0: 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
0: 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1: 师哥，现在不管公开祥，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0: 我们两个按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1: 换了你，小虎，你会怎么办？

0: 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不用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来了。老爸也放心，如果安心也在呢，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1: 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2: 是。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挺长时间了。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天哪！呀呀，
3: 吃了口菜。来。
4: 王培。
5: 喂，老公。
2: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她爸在我旁边呢。
5: 啊。
4: 你等一下啊，瑶瑶，来，爸爸电话。喂，爸爸。哎，瑶瑶，你在哪儿了？
6: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4: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6: 嗯，知道了。
4: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6: 好，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4: 你爸老土，不知道。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6: 辛苦你了，
4: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6: 你爸是个老土，哪来过香港？走走。
4: 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来，接着玩。
6: 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司机呢？
3: 这司机刚进去啊。
1: 他穿什么衣服？
2: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
1: 小路，小路。
5: 喂。
2: 来人了！
1: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2: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5: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唐娇。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师傅，马警官，没想到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

0: 你们俩敢抢查的也不容易，让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
1: 走，往后撤。 下路，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该单位注意，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人在几楼？
1: 六楼。
2: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3: 是，李队，
4: 走的。
0: 你要做什么？
3: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 任务就完成了。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1: 潘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3: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0: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3: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吗？你说的对。 好人不该死，那他也不该死。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你可以看看。
0: 你他妈谁啊？
3: 枪拿出来，扔出去。李宏伟在哪儿啊？
1: 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3: 2天前。
1: 怎么死的？
3: 自然死亡。
0: 骗谁呢？
3: 没骗你。
0: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3: 我们安排的信息。
1: 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0: 明白。
3: 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0: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 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1: 我，
0: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3: 见你后悔，你把枪放下。潘警官，你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你。
0: 我要见你后悔。

0: 想法实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1: 知道了。老婆，听到了吗？你先答应我，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
2: 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1: 你下去了。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莽村的李顺、刘鼎，都是我杀的。
0: 李龙伟呢？你们快点儿！

0: 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你讲，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呀，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1: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快点！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是谁？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2: 快去！快去！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
2: 徐江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阿金，我听张彪说，老莫死之前，侯林是不是他杀的？
1: 但是他死了，
2: 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

0: 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1: 艾伦，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那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服怕是穿不了了。再做几天炸药吧。
2: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儿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啊？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4: 嘿，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5: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6: 老板好，高总好。
3: 啊，这是老总，吃了便饭就不用
5: 啊。来，小伙，先让姑娘们出去。
2: 来，走。
5: 抱歉啊，王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王秘书。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5: 知道，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5: 瞎操心。
3: 啊，就是没有效果。那说明是人没找对啊。
5: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3: 我可没这么说啊。啊。
5: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3: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
2: 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
3: 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们说一次，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
5: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星辰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来，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0: 先吃完再走吧。
1: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2: 我送你。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3: 王秘书怎么走了？我刚才给他打招呼，在里头里。
4: 他说有个会。
3: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冬？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0: 哼。
2: 你还能把官当当？
0: 哼，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拆查。
1: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哦，
0: 好像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

0: 我们这个家快没了。所以，老公，我想，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1: 我要听听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 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0: 行了，先不说了啊。
1: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月，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孩子很专业的，
9: 它是1:1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

0: 又有包包。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8: 同时，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损，
7: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9: 没想到那么厉害，能着起火来，没想到也活了。
7: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我知道了。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当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他都必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
2: 送你出京来，我想回来看看你。走，哎，哎，送你出京来，
0: 别这样，哎，走。
2: 今天我生日，生日快乐！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2: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1: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嗯。干什么？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现在金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 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果，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的。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呀，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金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给我介绍这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很大吗？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
1: 说但是吧，
0: 要交投名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谁呀？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
1: 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刚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
2: 目前是，谢谢。谢谢。哎呦，赶紧吃啊！吃完赶紧走。
1: 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2: 来过吗？5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
1: 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哦。结果，妈妈
2: 只买了一碗猪脚面。小兰吃的什么？
0: 猪脚。
2: 我。
1: 面。
2: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
1: 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你骗我你。
0: 多吃。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像我越努力越错。为什么？少在。谁没有错的时候，阿山？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静海。 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你一定要保住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
1: 认真，
0: 他会帮你。

0: 吃好了没有？来，说，抓紧时间。
1: 伯母还想再吃一碗面。嗯，
0: 还没吃吧？
1: 再来一碗猪肉面。
0: 好嘞。
2: 餐厅的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0: 哥，饱了，
2: 走。
0: 等等，我再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2: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0: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2: 干什么？
0: 没有，你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2: 马上！高启强，你他妈出卖我！出来！刘佩德。
3: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
2: 你过来，
3: 再过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4: 好，
2: 你把枪放下。
4: 听我说，
5: 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
3: 别过来，
2: 阿胜，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
0: 没用的，这次能让我做回主吗？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2: 想放下
3: 机会，你俩呢？
5: 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0: 我哥，可不说话。哥，
2: 是我俩，
0: 说不说？
3: 高启胜。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5: 高启胜，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人在哪儿？人在哪儿？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1: 提什么要求呀？
0: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1: 单独见我？
0: 知道为什么？
1: 狙击手就位了吗？嗯，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这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0: 行，我去跟他谈。嗯。
1: 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0: 是。
1: 很有可能是哥俩杀的狙，二神。嗯。算了，用不上。
2: 李胜，我是林翔，
3: 来了，
2: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4: 慢慢走上来，收据扣。
2: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什么废话，卸装备，装备卸了。
2: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卸设备？
4: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
3: 等等，就是，等等，听不了解，了解，转身，
2: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3: 林柱，我枪打死你！
2: 别
3: 死，你打死他，我们就真的被机会了。请我的，别开枪，哥。
2: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3: 我会再想办法，找李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李翔，就是赵李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翔，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爹，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
2: 可以。
3: 局长，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我枪给我，
2: 能不能信你？我为赵一东办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3: 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弟。
2: 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3: 哥，
5: 你别相信他，你死吧！
2: 慢点，师弟。
3: 不要开枪！谭思言呢？
6: 阿生，
3: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
6: 阿生，
3: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
6: 阿生。

整点上路吧，劝说，走。

0: 想，
1: 不是高级跑得紧，
0: 什么？去就打死爷！
2: 老子，老子，快点跑！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0: 好，可以。
1: 这边，
0: 那边，
1: 不好意思，这边。
0: 啊，好，谢谢。
2: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
2: 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3: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万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我先表个态，我不同意。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这种
1: paper 的买卖。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0: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1: 我表态，不同意。

0: 同意。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3票对1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1: 对不起了，蔡叔。
2: 本月3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百分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6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51%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3: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我觉得太慢了。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切！
4: 我怕风浪大，你忘了我是卖鱼的。
3: 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4: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 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部门呢，要对优秀企业进行帮扶，要把惠企。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得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汉，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 他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踉踉跄跄，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 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她提了4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
1: 婚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教你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
0: 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所以呢。
1: 小丸子，你可要努力喽！这眼疼，你看着我。<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我要双眼皮儿。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9月6号。
0: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嗯，嗯，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嗯，
1: 哎，我给你看看，
0: 这个呢？ 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我还得试婚纱，我找司仪，
1: 一大堆哦，
0: 麻烦死了。

0: 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这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1: 安西，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
0: 我不爱你。
1: 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0: 孟云？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不是爱情。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
1: 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
0: 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聊聊可以吗？
0: 聊聊好是咱俩的婚礼。
2: 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
3: 我又没有今天是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王丽，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
0: 注意安全。不是安心，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啊？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 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安心，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走，你别走了，安心，你站住，安心，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一样，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从来都没有。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你一直以来，我想和
2: 过去

0: 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0: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0: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0: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梦怡怎么了？样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1: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0: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1: 确实没关系，但是你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十一块钱，收个掌，五十块钱。好，谢谢。看你有点累啊。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它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哦，高启强是谁啊？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
1: 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嗯，厉害厉害！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2: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
1: 我叫阿刁。
2: 走了，
1: 慢慢走啊。
2: 你
1: 今天做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2: 谢谢谢谢。
1: 慢走，吃好再来。
2: 慢点。
3: 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4: 烦死了！
3: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4: 高启强让你来的？
3: 不是。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你自己回去。
4: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3: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4: 成哥，
3: 来，把你盔摘了。啊！把你盔摘了，给我。哦哦哦！哎呀，接着，成哥。黄瑶，
4: 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3: 你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4: 走了吧。说到做到。
5: 够了。
4: 你找谁啊？
5: 我爸呢？
4: 你闭嘴。
5: 我是他姑父，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6: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嗯。
7: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情了是吧？
6: 对。
7: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6: 彪哥。

0: 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吧。
1: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

0: 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临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1: 韩信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韩信啊，来，
2: 哎，到，
1: 让安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事们来聊一聊。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2: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3: 你这是有顾虑。
2: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3: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啊？

0: 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
1: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许阳老师就给大家准备了春季养肝茶，见者有份哈，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2: 谢谢。
3: 化
4: 感觉我失眠都被调理好了，
5: 喝出来好像就菊花，
6: 感觉是有胖大海先苦后甜，
7: 后面回甘是挺好的，应该是败火
5: 的，
4: 浑身舒畅，沁人心肺，
1: 这个评价很高啊，是不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揭晓一下您的这个养肝茶里面都放了什么样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啊？
8: 都在这里边看看是什么。对，
9: 这个呢，
5: 枸杞，
9: 这是啥？
5: 决明子，
8: 对对，都猜对了。
9: 这个呢？
1: 这个猕猴桃，
4: 这是猕猴桃吗？
9: 这个胖大海。
8: 胖大海是小个儿的，这个实际上它叫罗汉果。所以我们喝到这个回甘这个感觉啊，它就是罗汉果的这个甜味儿。因为肺啊，就是我们这个上焦干燥以后啊，这罗汉果要用它了。菊花呢，我们是用这个杭白菊啊，它有清肝明目的安神的作用，清上焦火。枸杞它是这个养肝肾的，在这个春天啊，经常用到它。决明子呢，这个药呢，它是性寒的，清肝火，明目。
1: 所以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肯定最想知道了，那这么好喝的代茶饮，每样放几克呀？怎么煮怎么泡啊？一天喝几杯呀？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咱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把春季清肝茶的精准配方、冲泡步骤，包括饮用禁忌、一天的喝法，全部详细的讲透，教您在家就能做出同款的养生茶。但是啊，咱们这个名额是有限的，确保大家上课的质量，所以呢，把它留给需要的人。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这个养肝的任务就交给咱们刘明磊大厨了，是不是？
9: 就到我这儿了。咱们中国呢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叫吃什么补什么，做一个猪肝，
1: 这内脏啊做不好它容易有点发腥，你有什么诀窍吗？
9: 对对，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肝那跟平时的那还真不一样，去它这个腥味儿啊，咱们有一个绝招，就巧用三种酒，让它这个猪肝呢又嫩而且又能够去腥。
1: 那咱们开始操作起来吧。
10: 春季吃猪肝补养肝血正当时，后切猪肝如何口感嫩不腥膻，这三种酒您记好了，
1: 快快大家闻闻是什么酒。
9: 米酒
10: 吧，想要葱香十足又有何讲究？
9: 最好吃的状态是半生不熟的状态，
10: 暖暖的味道开做。
9: 这个大葱在这道菜里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说它的量一定得上来，所以说呢叫半葱半干，葱香十足了。
1: 哇，这个太精确了，
8: 一半葱一半干，
9: 最好是选用咱们这个章丘大葱，不光长得这个个大，它这个吃起来啊甜口的，切这个大葱是有要求的，哪位同学知道？
1: 随堂测验来了。
9: 对，咱随堂测验。
11: 应该是先切段，然后从里面按十字花给它切出里面的芯儿来吧。
9: 试试，我看看对不对。
1: 平时在家做不做菜呀、啊，这位同学？
11: 不做呀，他老妈做。
9: 找手啊，
11: 行
9: 啊，
11: 找我、啊。
1: 还是要斜着
9: 切吗？别切完呀、你切完我没得使。好嘛，您这是红烧肉的大葱啊，大葱咕噜这是，是不是？
1: 老看老妈做红烧肉是吧？哎

0: 我教你啊，切这个叫滚刀葱，滚刀葱你必须得一刀压一刀，而且这葱呢，炒完了以后必须得能打开，所以你看这第一刀下去，我还得回一下刀，把它断开，这样，然后呢，一刀压一刀呢，你看，
1: 这是一边滚一边切，
0: 对，一边往后滚着一边切，这叫滚刀葱。你看我这一刀一刀切完了之后吧，你看它随便一扒拉就能开了，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你再来一个，
2: 先
0: 这样
2: 是吧？
0: 对。哎，压一刀，对，好，没问题。然后哎，往后滚，
3: 滚一下，
0: 滚，哎，对，往后滚，哎，对，
3: 好，
0: 没毛病了吧？好嘞，大葱咱也切完了。然后今天咱们做的时候呢，因为春天嘛，咱用点春天的小葱啊，在里头，哎，取个香味儿，也要要一个颜色啊。小葱咱就直接切段就行了。行，会打下手了啊！
3: 平时在家老给老妈打下手，是不是、
1: 啊？切乱还差不多。
0: 接下来呢，咱们处理这个猪肝。您看这么大一块猪肝，
3: 哇！
0: 只取它这个干尖儿，
4: 干尖儿啊，那个尖儿的、哎、那个那一块儿、
0: 所以它每一刀都能切出一个三角形来啊。
3: 想吃抽干
0: 了。今天呢，我们切一什么呢？一公分厚，咱们叫厚切猪肝啊。
3: 呜呼！
0: 这个吃起来呢更有口感，而且在家还好操作。然后这猪肝切完了，下一步就是腌制啊，加上盐。猪肝呢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苦涩味，可以加一勺糖。加一勺糖，加点儿，哎呦，有点多了啊。
3: 没事，加多点香。
0: 好，然后这时候就放咱们其中一种酒啊，您看这是，您能猜的这是啥酒吗？
5: 闻不出来，但挺好闻的，
3: 挺好闻的，
4: 挺好闻。
5: 嗯，酒味儿，
4: 酒味儿，那肯定是酒味儿。
0: 哎，
1: 是啤酒吧？
0: 是啤酒、
1: 我感觉像、
0: 都是好学生，肯定都没喝过酒啊！真是啤酒啊！
4: 对，这是
0: 真是啤酒。咱们用这啤酒加在这个猪肝里头啊，多加点没关系。
3: 啤酒在这儿的作用是、
0: 啤酒一个是去腥，另外一个什么呀、它这里头有也有小苏打，它就能让猪肝吃起来有厚厚的、很嫩的这个口感，所以它既能去腥又能治嫩。把这个猪肝给它拌一拌啊，然后在这里头呢，再稍微来一点酱油，给它入一个。这个初期的底味就这样稍微腌制一会儿啊，泡一会儿就可以了。
4: 对，刚才说的三种酒现在只加了一种了，还有两种、
0: 只加了一种，还有两种啊。调一个一会儿咱们爆猪肝的汁儿啊。浅色酱油啊两勺，
4: 生抽冷抽，
0: 深色酱油一勺，蚝油一小勺，糖一点点啊，让它提鲜就可以了。味精来半勺。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放第二种和第三种酒，这是放在汁儿里的啊。一个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去腥提香增香解腻，完了以后就做什么菜几乎都放的
3: 啊。那来料酒，
0: 黄酒，黄酒
3: 哦，不是料酒，是黄酒是吧？
0: 黄酒也有，放一勺。然后还有一个呢，闻闻，
3: 快快，大家闻闻是什么酒？
0: 呜呼，
5: 米酒，
0: 是米酒吧？
3: 这位同学很肯定说是米酒。
0: 这个做菜的时候其实要用这个酒，你比如炖肉啊，直接喝也可以，
4: 对，
0: 它会产生淡淡的甜味儿，哎，这个我们南方喝这个是比较多的，对这个脾胃啊，对这个我们也非常好。这汁儿里呢，咱们再加上点胡椒粉。猪肝我们处理好了以后，我们把它拿出来沥干水分，淀粉给它往上来一点点啊，增加它这个附着力。上这个粉的时候呢，我会用一点点的面粉给它裹在表面上。
3: 又给它穿外套了。
0: 对，给它穿个外套。
3: 作用是什么呢？
0: 保护它里边的水分呢。然后这个也能够增加它这个嫩度。对，沾匀了啊，两边都得拍上啊。
1: 好嘞。
0: 对。
3: 那在这个间隙呢，咱们请徐老师哈，给咱们配合健康菜，再教几个能够帮助咱们养生的好穴位，叫做三焦总开关，每天按一按，不花一分钱。来，徐老师，我看您这道具都已经带来了，是不是？
4: 对，手上三焦经哈。它是在手上，你看从黄色这个开始，一直到耳朵后边，再到眼睛，所以它，这个刚才说的总开关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穴位叫阳池，
3: 在手腕那儿哈。
4: 对，你看我们把手平起来，平起来以后呢，稍微往上一点点，然后拿手摸这个地方，这是不是有个窝啊？横纹，你看手稍微上一点点，不就能看这个横纹吗？对吧？这横纹的中心，
3: 手腕横纹的中心有一个窝，
4: 对，
3: 按住那儿，
4: 这个就是阳池的穴位
3: 啊。然后点按穴位的方法，怎么个用劲儿啊？你给大家讲一讲。
4: 你看我们现在站着怎么按呢？放到肚子上就行了哈。然后这个手拿过来，从这个下边抄过来，用大拇指点着这个穴位，揉按就行了，八八六十四次。 这样按完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手啊，它像一股气流在你地方流动，早晚我们都可以按。它不只是说对这个三焦啊有这个调理的作用，实际上它对身体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作用。
3: 手臂都有点发热了，您是
2: 困了。
3: 那这个其实阳池穴呢，只是这个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哈，针对整条三焦经进行按揉，效果一定会更好，是不是，徐老师？
4: 对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想要学习疏通三焦经的按摩手法的，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手把手教大家三焦经的这个完整的路线啊，按摩手法呀，每天按摩多长时间啊，一步一步的带大家实操。那只有今天才有这个独家的干货哈，错过就再也听不到这么详细的讲解了。所以呢，大家在家拿着手机看一看，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用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大家呢，就赶紧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跟着专家学习，自己在家就能够疏通三焦，一春天都受用。名额有限，留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发库。
0: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处理一下这葱，谁能知道大葱最好吃的状态是什么？
6: 可能是有点微微焦香的那个时候。
0: 大葱包括洋葱最好吃的状态是半生不熟的状态。
3: 半生不熟
0: 就是它受热了，但是又没完全熟。哎，它这个状态是最好的，所以教大家来一个啊。咱们做这道菜之前，先把大葱处理到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而且让它吃起来非常的香。锅呢，先给它烧热，啊，烧到冒烟了为止啊。然后来一勺的油，把这个锅给它润透了。润透了以后呢，这油呢咱也别太多，咱们这葱啊给它抓松了。刚才咱们切完了以后，那葱抓开，然后下入到锅中，啊，让它。温度高着点儿，快速的炒一下。
3: 好，
0: 这时候呢，加点淡色的这个酱油，加点黄酒，
3: 哇，这香味弥漫在我们这
0: 一
3: 片儿啊，
0: 哎，
3: 是不是？大家都被香味吸引过来了，感觉很快啊，刘大厨，
0: 很快
3: 啊，
0: 它就是
3: 几秒钟，
0: 对，几秒钟就出来了，不能再就熟了
3: 啊，也就十秒吧，
0: 对，也就这样，
3: 好，
0: 还是不用。太多的油啊，把刚才咱们上好粉的这个肝儿给它往边上搁啊，因为边上的温度啊没有中间的高，所以咱们留着后边的肝儿搁在中间，
3: 哦，就能一起出来了，
0: 对，它受热就均匀了。少量油，咱们这猪肝是半煎半炸出来的，
3: 好，
0: 这边煎完一面，咱们哎给它翻个个，先另一面，你看这猪肝的香味儿就全出来了，是吧？
3: 煎出一点脆壳了哈。
0: 对，脆壳也出来了。猪肝的火候还是很讲究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就不熟，生了就。这时候呢，咱们可以把那个姜蒜片放里头。
3: 哎呀，咱们这过程中一直是什么火啊，刘大厨？
0: 一直大火。
3: 好，一直是大火。
0: 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咱们这个满汁倒进去了。这里头咱们一点这个淀粉都没加啊。一直是大火啊，
3: 让肝充分的把这个料汁都吸浓哈，
0: 吸
3: 饱
0: 一下。对，看这汁儿现在基本上已经收浓了啊，这时候咱们可以放葱了啊，下入大葱，烹点锅边醋，翻炒，出锅。
6: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呜呼。
3: 那如果您也想要了解今天许阳主任带来的春季养肝茶具体的配伍、用量和冲泡的方法，还有专业详细的三焦经完整疏通方法的话，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健康课。这是今天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喽！我们特别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跟着专家学习，自己在家就能够疏通三焦，一春天都受用。名额有限，留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5: 肥而不腻，香而不腥，
0: 嫩吗？
7: 嫩啊，相当嫩，
5: 感觉和吃的那种卤货的肝不太一样，它是属于是那种很嫩的。
0: 对，再来点，来，好，
7: 自取啊，
0: 自取。
3: 好了，那我们的这道葱爆猪肝就给大家
8: 上菜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国医大师的养生方法居然这么简单。
1: 看那三杯饮料，它里面的食材是不是我们很难找得到呀？
2: 不，生活当中的很容易找得到。
0: 最普通的食材为何是国医大师的最爱？
2: 确实我们试过，用不用鸡子黄，疗效是大相径庭。
0: 令人羡慕的阳气偏盛居然暗藏隐患。
3: 我不睡觉精力还挺好。
2: 阳气偏盛，
1: 阳盛是个好事啊，
2: 对长期来讲不好。
0: 养生堂，国医大师教您为入夏做准备，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看今天的养生堂，老孙又开始做实验了。他好幸福又好自私，他给自己准备了三种饮料，但是愣是没有请我喝任何一杯。你真的是，我有点伤心了。
1: 你别伤心啊，这可是精心准备的，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为所有观众准备的礼物。你知道为什么？看，潮出圈的国医大师哦，这可是国医大师专门设计的。为什么叫他潮出圈你知道吗？他专门还给这个三杯饮料啊起了名字。嗯，来看看，
4: 夏天的第一杯养心助眠饮，然后又养心还助眠。
1: 哎，对，
4: 那真的好潮哦。因为我们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对，
4: 它是夏天的第一杯养心助眠饮，打到了大家的心巴上。
1: 没错，而且颜色都有讲究，每一个食材啊都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讲究哦。而且还有奥秘，你自己三杯你都摸一摸，看看有什么感觉。
4: 哪有摸的？哎。哦，
1: 有变化吗？
4: 这是冰的。
1: 对，
4: 这基本上常温的，可以立刻喝，比常温稍微热一点，那个烫手，
1: 是吧？
4: 我喜欢这个，夏天要喝凉爽一点。
1: 你先别着急喜欢，国医大师精心设计的，它一定背后是有原因的。一会儿让国医大师来首先教教你怎么做啊，然后再告诉你你适合喝哪一杯。
4: 好的，你说我们说国医大师一般都讲是中国中医界的最高荣誉，我们会说他德高望重，会说他医术医德都很高尚，他很少有人会用潮出圈来形容他。
1: 哎，对，所以潮出圈不光是这个啊，还有旁边这一个表，
4: 这么大一手表，
1: 这个背后也有奥秘。你知道他从何而来吗？我跟那个国医大师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如果我到了八九十岁，我也能活成您的样子，那我就幸福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来，你看看啊，有几个关键词啊，鹤发童颜。第二个关键词，容光焕发。
4: 他精气神儿特别的好。
1: 哎，对，
4: 鹤发童颜。
1: 还有第三个，
4: 皮肤状态也好，
1: 精力充沛。
4: 哇，这个是我最羡慕的。
1: 最羡慕，你知道我羡慕到什么程度？嗯，他早上起来8点钟去门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17点，你知道几个小时吗？
4: 9个小时。
1: 9个小时不休息，而且中午也不带稍微的睡一小觉，都不用休息，到17点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而且说话底气十足。
4: 好羡慕。
1: 国医大师说，我这个手表里头就藏着这个奥秘的，我特意挑了一张这位国医大师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照片，咱们一块羡慕羡慕他好不好？
4: 好，我来看大屏幕。哎，这就是王庆国王老。大家看王老的关键词，除了是国医大师之外，他还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副校长哦，同时他是燕京刘氏伤寒流派的掌门人。
1: 还没羡慕完呢，你看，找找皱纹找得着吗？你看这个皮肤的弹性，你再看那个从眼睛里头发出去的那个光，
4: 智慧的光啊，
1: 羡慕不羡慕？
4: 真的很羡慕。而且我总是跟我的观众说，王老是基本上我这么多年来认识的专家当中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孙刚才说到，我们认识王老得有10多年了，现在的他和10年前的他对比没有区别，皱纹没有多长一条，白发没有多长一根。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满头银发其实10多年前就是这样，但这么多年来他的发型变换了。昨天我看到他，
1: 对对对，
4: 他是一头卷发，
1: 是不是潮出圈了？
4: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王老一根皱纹没有多长。
1: 对，所有的奥秘，所有的他的养生秘诀就在这个盘后头，你想看吗？
4: 可以打开了吗？
1: 咱们等国医大师上来亲自打开好不好？
4: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第4届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欢迎王老。王老好，鹤 发童颜的王老又见面了。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其实昨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跟王老聊了一整期啊。我们说最潮的国医大师，今天我们才发现最潮的不仅仅是昨天讲到的生活当中的细节，还有您会用这个第一杯入夏下来的养心助眠饮。而且您还有这么棒的一只大手表。
2: 是，我有一个电子表，主要记录人体的一些健康的情况，不光是只是一个计时的问题，包括睡眠，你睡了几个小时，几点睡，其实是隐私。
4: 哦，然后还有真的是隐私，
2: 真的是隐私。然后你那个每天几点开始走路，你走了多久，走了多少步，而且消耗了多少热量，这都有。哇哦！
4: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王老的隐私。但是说实话，作为导演，我一直都特别佩服老孙。老孙可以在经由王老的同意下，把这些其实个人的隐私摊在大家的面前，目的我们不是为了窥私，我们真的是想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是跟王老现在的精神状态有关。所以老孙，
1: 规律还就总结出来了。
4: 总结出来的是什么？
1: 一共就四个字，
4: 就四个字，
1: 就藏在这个表里面了，回头咱们揭开就有了。关键是我现在还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三杯饮料精心设计，到底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4: 而且很不一样，它有的是冰的，有的是常温的，还有的特别烫。
2: 对，夏天呢，

0: 按照我们中医的五行概念来说呢，它是属火，它是和心脏相对应。夏天呢，正常状态下呢，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养心的一个过程。
1: 对，看那三杯饮料，它的颜色也不一样，那里面的食材是不是我们很难找得到呀？
0: 不，生活当中呢很容易找得到。
1: 那您国医大师来了，就拿那么简单的药给我们？
2: 哎，你这句话有点挑衅的意思哦。
1: 哦，
2: 怎么可能就那么简单呢？ 是吧，
1: 王老
2: 师？
1: 拿出，
0: 但是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它是有所偏的，但是以药物的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有的时候有一定副作用，比如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附子，它是大心大热大毒，但是呢救命的时候要用。可是呢在药物当中它还有一部分是药食两用的，比如我们经常用的百合，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阴的药，还是一个护胃的药，但是它又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食品。
2: 是，
0: 比如说梨，比如说苹果，比如说枣子，它都有一些药用的作用，关键你是怎么样的会要用好，怎么样搭配。说人家武术高的时候摘叶飞花皆可伤人，
2: 是
0: 吧？但是中医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这个药不行用那个药，你药物不行可以用食品搭配好了都可以养生。
1: 所以有可能这个里头选材很简单，但里面融入了咱们很深的这个中医智慧。
2: 我就说你冒犯了吧，王老怎么能拿最简单的东西来呢？是因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能够随手拿到的食材是最方便，不给大家带来困扰。但是如何来搭配，如何来辨别哪样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就是王老的智慧所在了。所以到底这三杯入夏的第一杯安心养心助眠饮是什么？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应该怎么喝？包括王老在这个大的运动手表当中有什么样的睡眠和运动的奥秘，我们接下来呢都会抽丝剥茧帮助大家来分析。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今天的所有干货都发送给您。那我们从哪儿先说起嘛？
1: 咱们先揭秘这个手表里的奥秘好不好？
2: 怎么冲着大屏幕呢？不是打开吗？
1: 那个是总结完了以后有四个字，记得吗？
2: 四个字在里面。
1: 哎，四个字，待会儿咱们再揭开。
2: 先看大屏。
1: 但是咱们先看看王老刚才说的具体内容好不好？
2: 细节我们来看大屏幕。
1: 对，
2: 从左往右，对吧？2026年4月11号，6小时54分，这其中有6分钟是零星小睡，所以总睡眠时长是7个小时，而且有浅睡有深睡啊，这个波形非常的好。一开始其实入睡了之后是很短的一个浅睡，很快就进入到了
0: 深
2: 对
0: 睡
2: 眠，
0: 深
2: 睡深度睡眠1/3以上。
1: 对，这里头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2: 啊，
1: 王老的这个数据啊，评分是86分，
0: 86分，
1: 打败了96%的用户。
2: 哇，这可真厉害，
1: 非常厉害。但是只是一天这么睡眠吗？还不值得羡慕。咱们再看看一周的时间，
2: 来看4月6号到4月12号，平均7小时整。再来看整个四月，4月1号到4月30号，平均也在7小时整。然后如果再看2026年1月，其实到不了12月，因为现在也就到5月的样子，平均在6小时22分钟。这说明什么？说明一是作为一个74岁的人，他的睡眠时长很长哦，将近7小时。其次他很平稳。我们说今天我睡得好，明天因为有一件事情了睡不好，可能对大家来说相对常见。可是王老哎，学术很忙，要带学生，要搞科研，对吧？他还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会议，国际国内的都有。然后每天刚才讲到了，每周好像是2次门诊嘛，5个半天门诊，哇，2天半，就是有2天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7点，一共9个小时的门诊，除此之外还有1个半天的门诊，这么高强的工作。还可以心态如此平稳，睡眠如此好，
1: 中间不休息，
0: 我不睡午觉，主要是
2: 对，所以精力还能这么旺盛。那四个字是什么？
1: 咱们来揭开看看
2: 好
1: 不好？
2: 好，
1: 1、2、3，还有2个问号，
2: 你要准备给大家接哪个问号？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大的问号。哦，果然是四个字，阴不含阳。王老师，这四个字吗？
0: 这四个字是没有错的。
2: 这四个字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好词儿啊，这不应该
1: 这
2: 样。
1: 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王老。
0: 你把上面那个再揭开。

0: 这个
1: 上面
0: 的问号
1: 出来。
0: 好，不要阴不含阳，
1: 不要阴不含阳，就是要保持阴含阳。
2: 哦，现在问问大家，谁知道到底什么叫阴不含阳？有知道的请举手。我也不举手。
1: 什么叫阴不含阳？什么叫阴能含阳？我们让老孙配合我们一块儿做个游戏。
0: 好嘞，我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0: 这儿有一个
1: 大桶，
0: 还有一个
1: 球。
0: 对，怎么来演示呢？
1: 你得首先使劲拍这个球。
0: 哦，使劲拍，往地上拍吗？
1: 啊，往地上拍，
0: 就这么拍就行。
1: 就是拍拍啊，这个呢就好比是一个我们的阳气，砰砰砰砰的，要在不断的不是运动。这个呢就是相对运动比较少的，我们把它比喻为阴。其实这里面呢，应该呢，阴呢就像水一样，阴血水金，都是属于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白天的时候，人体的阳气呢是非常活跃，是行于外的，就是我们体格的外。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不，晚上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阳气入于到人体的体内，是阴。你现在呢，你把这个球呢拍的时候过程当中，你别直接扔，你把它拍进去。
0: 哦，
1: 我们看看
0: 反弹进去是吧？
1: 反弹进去。
0: 哦，这个应该很容易啊。
1: 哎，还行，一次完成，
0: 差一
2: 寸
0: 没进，
1: 不错。这个还不错的嘛，就是能够不管怎么它进去了，这就是阴能够含阳了。
0: 哦，就相当于我拿的这个算阳，这个算阴。
1: 算阴。
0: 哦，
1: 如果更能体现这个阴能含阳的，比如说里面注上水。
0: 哦。
1: 这就是阴金，能够把这阳气含进去，到晚上这就是能够含阳了。
0: 哦，所以您刚才讲了两个状态，一个是刚才让我使劲拍球，这相当于白天。
1: 白天的阳气在外面。
0: 在外面。
1: 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包括我们的这个手的动作、脑子的动作，我们的耳听目明，我们的所有的劳作，包括我们操作计算机、打键盘，你去那个坐车床，这都需要我们的阳气。指挥我们的运动来完成，这都是在阳生于外。
0: 所以到晚上，
1: 到晚上的时候，你必须
0: 要到里面去休养。
1: 到里面去，他就要休息了。这个其实呢，就是中医对我们一个生理睡眠状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解释。白天是一种兴奋的状态，就是阳动于外；晚上呢，它就是一个抑制的状态，就是阳含于内。中医是这样的分析的，这是最核心的理论。最底层的逻辑，
0: 所以就是您每天晚上实际上就处于这个状态，
1: 对，
0: 就完美的把它
1: 阴含阳
0: 了，
1: 就阴含阳了。有的人是进不去，他就睡得特别特别慢。
2: 对对对，咱们来说说，如果阴不含阳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们简单来说，大概有三种。
2: 三种，
0: 咱们来看看啊。
1: 嗯，
0: 对号入座，您是哪种？阴不含阳，一共三个问号。
2: 今天我们在节目正式录制之前，也拜托王老在现场寻觅到了三位观众。大概能够涵盖我们大屏幕上三个问号代表的不同情况。来，三位阿姨跟大家招招手，一二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牌了。我们请一号阿姨先来到舞台上，我们来聊聊你的情况好不好？来，掌声欢迎阿姨，拿着你的号码牌来到舞台中间。阿姨贵姓啊？
3: 免贵姓赵。
2: 王老，我们要不要请阿姨先来感受一下她的这个阴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对对对，
2: 啊，
1: 你和我们一块来做个游戏。
0: 来，阿姨，您接着，刚才看见我怎么扔进去的了吧？
2: 你要反弹让她进去哦。
0: 别反弹的，
2: 你试试，
0: 把它扔进去。
2: 对，
0: 来，使劲。
2: 是你先在地上拍两下，你先拍两下。哎呦，好像有难度，弹不起来，是不是？这就是区别哦。好，阿姨，那你再努力看看能不能通过反弹。努力就好啊，尽量来，预备备，不能直接投进去哦。哎呀，再来一次好不好？
0: 好啊，
2: 来，阿姨再试一下，预备备，又被挡住了。
1: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种的阴不含阳。
2: 问号打开，
1: 揭开，看一看。第一种是阳太虚，无法入阴，就像这个球一样。我们说，动是生阳的，动也是阳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人阳气很足，他就是精力也非常充沛，也能够有很好的运动机能，甚至呢他跳得也高，跑得也快，这都是阳气比较盛的人。如果阳气比较虚了，就像这个球一样，他动不起来。你看他这个他动不起来。
2: 对，
1: 动不起来，阳气虚，你阳要入于阴，阳要被阴含上，他得进得去啊。他自己本来就特别虚了，进的这个过程他都完不成，他就很难含阳。但是也有可能使劲呢，使劲呢，他进。

0: 进去了一会儿，他可能就睡着了，但是呢这个过程呢顺利进入阴的过程总是不顺利，他就睡不好觉。那么我听听您这个睡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睡眠质量不算太好，入睡也是有点困难。
0: 你平常的时候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吗？
1: 就是手脚凉。
0: 手脚凉怕冷
1: 啊？对，如果好比说我一人跟这待着，你不经意说一句话都能吓我一跳。
0: 哦，有时候胆子小。
1: 对，是
0: 一惊是吧？
1: 嗯，
0: 吓吗？害怕吗？这还不好。
1: 对，对看着没事。
0: 哦，对，在后头。
1: 我要是这么待着，如果过来个人，就是说一句话，就这样对，肯定吓我一跳。
2: 那你好像还好，我努力去吓唬您啊。
1: 给我心砰砰砰的跳的挺厉害的。
2: 有感觉是吧？
1: 对，
2: 就是很怕被拍一下。
1: 对。
0: 他这样的呢，就是第一种是阳太虚无法入阴。我摸摸你的手凉不凉？手不是太凉，但是手尖有点凉。我摸摸手腕子。脉那个不是特别的壮，我看舌头来，虽然你那个涂的口唇很红，但是舌质呢淡淡的嫩嫩的，它是属于阳虚，有点齿痕不太大，它这时候就是阳虚的没法入阴。你怕冷的时候你拉肚子吗？
1: 大便不成形，就
0: 是
1: 晚上睡觉必须得泡脚，不泡脚睡觉就凉的受不了那脚。
0: 你看嘛，它是这样，到入夜的时候阴气偏盛的时候，它阳气呢又比较虚，它就进不去，所以它手脚凉，睡眠不太好。你做梦做的多吗？
1: 也多。
0: 你梦的掉下来的时候多吗？害怕？
1: 有，就是一激灵一激灵。
0: 一激灵，这样的梦就往往都是阳虚的，就是阳太虚没法入阴了。但是阳入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都虚，他达不到，他就进去，他就进不去，就是这种，是第一种。
2: 但是到底怎么办呢？我们那三个。
3: 哎，对呀，王老，您准备那个三杯饮料是不是？
0: 有啊，有一杯是适合他喝的。
2: 哪一杯？
3: 是热的、凉的还是
0: 热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觉得这个观众的情况跟您有点像，您也想试试的那杯有点偏烫的饮到底是什么？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阿姨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带您喝那个好喝的，谢谢。那知道今天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来养生堂做客，我们在网上征集了好多好多好多条，那跟刚才赵阿姨讲的这个可能跟阳太虚相关的呢有几条很相似，我们请王老帮助大家辨辨证。比如说张阿姨说每天感觉人很累很虚，可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通通的心跳声。而刘女士说我平时总是心慌总胆小，哎，跟这个赵阿姨有点像，包括睡觉一有动静就容易惊醒。还有王阿姨说我平时特别怕冷，手脚冰凉，夏天也会穿很厚，而且常常感到胸闷气短，需要深吸气好像才能舒服一点。
0: 这三种情况都是属于阳虚不能入阴的，而且都是呢心的阳气虚而不能入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她说这个人每天感觉人很累就没有精神，因为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嘛，早上起来就觉得很累了很疲乏。他有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那种睡完了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呢还会容易出汗，一动就出汗，比如说上个楼梯啊就开始出汗了，出汗的同时呢觉得自己心跳。我们正常人是感觉不到自己心跳的，如果你现在说我感觉到我在心在跳，那么你已经就是有病了。他就心悸是一种自己感觉自己心跳就是心悸是不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不会感觉我们的眼睛在哪儿，还是我们鼻子在哪儿，感觉不到，你除非你特殊的去感觉。我们也感觉不到我们的胃在哪儿，还是我们的胆在哪儿，还是在肠子在哪儿，你要感觉到了基本上是身体在报警了。第二个呢平时心慌，古人说如人讲扑指，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了被别人发现了那种感觉。再加上胆小，有好多人是你家里必须得有人，没有人我不敢睡，这都是心虚的症状，也是心阳不足的症状。别的症状呢就是他怕冷，手脚冰凉，夏天也穿很厚。我曾经见到人大夏天的穿着皮袄皮裤往那诊室里一坐，说你先把空调关了。我说我们这空调中央空调，说那没办法了，我先把这个帽子冻上然后再来看病。这都是怕冷，感到胸闷，就老觉得气儿不够，老想这样喘一下才行的，这都是心脏功能不是太好的症象。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啊，是不是属于阳太虚无法入阴。那当然了，王老也说了，通过我们刚才的那个非常好喝的偏热一点的饮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我们坐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小方剂。
4: 国医大师夏季养心助

0: 眠饮会用到哪些食材，它的养生秘诀还有哪些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坐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小方姐。啊，有桂圆肉、红枣、生姜和莲子。
5: 这个热饮呢是都是食材，你看看。第一个呢是桂圆肉，桂圆肉就是龙眼肉，它不是光补阳，它可以养血，因为人体的心阳和人体的心血呢，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温阳的时候，你必须要兼顾到养血养阴。所以这个桂圆这个药呢，它是辛温的药，它可以补养心脾的血，然后同时呢，辛温可以助心和胃和脾的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红枣，所以这个特别好喝。枣呢，这个也是辛温助阳的。再有一个就是生姜，温阳助阳的。大家一看着，凡是你喝了之后觉得暖和的，一般都是可以助阳的。生姜是当然就是非常有暖胃的作用，对心阳呢也可以通过助脾胃之阳来温补心阳。再有一个就是莲子，莲子这个药呢是直接入心经也入脾经。至于做法，老孙您弄一下。
6: 这个我特意研究了，把食材洗净，然后再加上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以后，你就小火咕嘟，再咕嘟15到20分钟，热饮最佳。然后我还特意特别精心的把这些食材啊给它避开了，专门留下这个饮料，这么喝起来可能更舒服。那个食材是不是也可以一块吃了呀？
5: 可以啊，这都非常好吃。
4: 那它还有什么禁忌？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5: 阳热偏盛的，你老上火的人，没事稍微吃一点羊肉就上火，就长口疮，就长得吃么呼，然后老口苦口干耳朵痒的，这个就是你火比较盛的人，就不要吃了。有的人吃完了他身上长疙瘩，没事就老长好多好多，脑袋上都长好多疙瘩，那人就不要吃这个。
4: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给出的这3款好喝的饮品都是要在明确辨证的基础上，
5: 对
4: 然后对症下的小饮品。虽然它不是一个大方子，但实际上它也解决的是实际的问题。所以您是什么样的症状，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症状的人喝？再次提醒您，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它针对的症状、能够质疑的问题发给您，您再对症来选择喝。您是什么样的症状？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症状的人喝？再次提醒您，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它针对的症状、能够质疑的问题发给您，您再对症来选择喝。
0: 刚才这杯夏季养心助眠饮适合普通人调理，但是如果您阳虚情况严重，就要听听国医大师最看重的经方是什么了。
5: 经方呢，那就是张仲景《伤寒论》当中所记载的方，就是已经用了最少1800年了。其中有2个方子最适合于这种病，主要是心阳虚，因为心是主神明的，神明呢就肯定和睡眠有关了。第二个呢，心主血脉的，心主血脉肯定和心脏有关了。所以它最出现的症状就是睡不着觉、心悸。
4: 跟心阳虚相关的2个经方，我们来看大屏幕。有轻有重。桂枝甘草汤或者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啊，
5: 对，小吧，你看这方子，
4: 两味药，
5: 桂枝甘草汤就两味药，一个就是桂枝甘草汤，就是桂枝甘草

桂枝呢，就是桂树的小的细枝切成片之后就是一味药了，专补心阳还通心阳。炙甘草呢本身呢也有补益心气

0: 了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心悸、睡不好，还有烦躁，既胆子小又心烦。这种情况呢，单纯用桂枝和甘草温补心阳，已经不能使这种躁动得到安宁。所以在桂枝甘草的基础上，要加上龙骨、牡蛎。龙骨就是我们古代古脊椎动物的化石，它有重镇的作用，安定心神、震慑心神的作用。牡蛎呢，就是我们生蚝的壳，在用的时候呢，它一般都是要炒一下，牡蛎都比较沉，它就是帮助那个心阳更好的入语音。
1: 沉下来，更好的在我们刚才演示那个桶里面待着。
0: 对，
1: 那您建议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不能通过代茶饮解决问题了，得去医院请您或者，中医大夫开个方子来更好的调。
0: 如果是胆小易惊、特别特别的害怕，而是老觉着就是惴惴不安的，你要偶尔一次两次的不要紧，你要是一天当中用一两个小时，那你就可以了。轻的时候你自己在里面加点桂枝甘草就可以了。如果要是重一点，还是到医院里边让医生给你开个方子，加点龙骨牡蛎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问号。第二个问号和我们的什么样的症状相关呢？我们请穿着花衣服的二号阿姨来到舞台上，我们来问问诊好不好？掌声欢迎阿姨。阿姨贵姓啊？
2: 我姓李。
1: 李阿姨哈。李阿姨，我想可能在给您辩证之前，我们王老还是得请您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0: 是这样的，我们刚才那几个都是把球扔到这个桶里面，你现在呢试着把他那个气球摁在桶里面。
1: 阿姨，你要让他躺在这里乖乖的睡觉，你试试看。
3: 好。
1: 对。你看跑了。
3: 跑了。
1: 跑了。那老孙没揪着他就跑了。
3: 来，再试一次，
1: 再试一下。要挡住他，你就得一直。
2: 不行，
1: 对，阿姨说不行，就得一直看着他，要有个外力护着他，给他盖个盖儿，是吧？他太轻了，
2: 太轻了，
1: 他太调皮了，他会乱跑，对吧？
0: 对，这就是呢，第二种，我们看看大屏幕的第二种情况。
1: 这是阳太盛了，
0: 阳太盛无法入阴。刚才我们说阳太虚无法入阴，这种是阳太盛无法入阴。我们说阳是动的，刚才那个呢，它是动不起来，它太沉了，它蹦都蹦不起来。这个是阳太盛了，它就使劲往上，蒸腾向上的是阳。你比如火，火就是最阳，它就是要向上向外的。阳太盛了，它不能够入阴，你摁进去行，你一放手它就出来了，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阳太盛无法入阴。
3: 就从您刚才形容的，我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从脑子里跑出去，就脑子里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活跃，是不是属于那种状态？
0: 对，
1: 思如泉涌，当然睡不着，想好多事儿
3: 啊，对，
1: 是吧？阿姨，您讲讲您的情况。
2: 我就是怕热，热了就燥的就不行了，
0: 一热就燥。
2: 就喜欢凉爽，你像以前的时候啊，空调根本不能吹，现在是反而是夏天离了空调不行，
0: 离不了空调。
2: 对，然后
0: 喜欢吃凉的。
2: 对，喜欢吃凉的，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照样吃。
0: 照样吃是吧？
2: 对，然后有时候吧也有这个心跳得快的这个。
0: 那你这个睡眠是什么情况啊？
2: 睡眠是非常不好，入睡也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就开始做梦。梦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是睡上一小会儿就行了，但是我不睡觉精力还挺好。
0: 那就是阳气就偏盛。
2: 就是基本上吧，你看我要是两晚上不好好睡觉这两天的精力挺好，第三天要是不睡觉
0: 就不行，
2: 这就不行了，撑不住了。
0: 对，能撑两天已经很不错了。
2: 对，撑两天
0: 证明他的还是
1: 我一天都撑不了。
2: 不睡觉白天打球干什么？
0: 你打什么球？打乒乓球。
2: 打乒乓球。
0: 你看吧，人家运动生阳。
2: 我早上起来做那个健身操。
0: 我看看你舌头来。
1: 他比那位阿姨要
0: 红的多了。
1: 对。
0: 他舌头是偏红的，舌苔呢有点那个白白的，略微有一点黄，有点黄，所以他是属于阳盛。我看你这脉也很好的，重按都能有。像刚才那个女士。重案就没有了，他还是挺好，他就属于那种阳太盛。
3: 但是王老，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我挺羡慕，就我两天睡不好就睡不好，我阳盛是个好事啊。
0: 阳气太盛的人，他不会寿命很长
1: 啊。
0: 对，因为他阳气盛了，他把这阴也耗干了，阳气消耗的就比较快，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修复过程。你别看你那个，这一段时间挺好的，但是他对于长期来讲不好。你看那个。寿命很长的人， 基本是阴阳平衡的，当然是最好了。

0: 或者是偏阴气盛一点的人。
1: 哇，你看我们还羡慕阿姨，说到这儿就不羡慕了。阿姨被吓到了，什么寿命不会很长，能纠正吧？
0: 当然可以了，
1: 调理调理，
0: 你调理着，人体的体质是完全可以纠正的。为什么他们这些国医大师们，他们的寿命长？这是一个平均寿命最高的人群。
1: 您不能说他们，您要说我们。
0: 嗯，这，因为他们去世那些老先生，
1: 您说老先生
0: 就是年终的时候嘛，那个年龄最高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在用药物、用食品来调整自己的体质状态，使自己阴阳平衡、阴阳和谐，尽量的长生，尽量的健康。可以调，你这个可以调的。
1: 我们不羡慕国医大师，因为从现在开始努力，咱们也成不了国医大师。但是我们可以向王老、向国医大师好好的学习，学习他们的养生心得，学习他们的调理方法。我们也把体质调得平和一点。虽然您阳很盛，但我们把它调平和了，我们也长寿，好不好？
2: 对，
1: 对吧？也让阿姨能够睡个好觉。所以阿姨先不要着急，一会儿的那个代茶饮一定有适合您的，一定还有方子也是适合您的。您酌情来看看我们用哪种方法更适合。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迫不及待想要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哦，您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好好的调理一番。那这个阿姨，然后我送您一个礼物安抚您一下，好不好？阿姨，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了，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门，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阿姨，
2: 谢谢
1: 谢谢贴心的阿姨，谢谢。那当然了，知道王老来养生堂录像，我们也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我们来看看，请王老来帮助判别一下。比如说张阿姨说，平时爱心烦，尤其是晚上一上床脑子停不下来，入睡极难。刘女士说，我平时面红口苦，常常心悸心慌，心跳快的感觉，还老爱做梦，做很多梦。王阿姨说，我平时怕热，但是喜欢凉。另外呢，还有大便干、小便黄的症状。
0: 嗯，这就是阳太盛无法入阴的，他因为阳气盛，他脑子停不下来，脑子转得比较快，就胡思乱想，想静也静不下来，入睡极其困难，面红口苦。那当然有的时候人舌头红，这都是阳热的症状。
1: 嗯，
0: 口苦嘛，苦也是热的症状，因为火的味道就是苦，心火的盛他就口苦了。
1: 嗯，
0: 心跳快，速率就比那个阳虚的要快多了。
1: 嗯，
0: 平的时候一看到90次，我们阳虚的病人一般就60来次啊，经常呢梦到呢跑啊跳啊飞啊，梦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怕热，阳热盛嘛，就想吃凉的东西，喝冷饮呢、到那个夏天吃点冰棍吃点西瓜呀。当然大便干、小便黄，这都是属于火盛的症状。
1: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啊，自己是不是我们说到的阳太盛无法入阴，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方法了。
0: 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伤寒论》当中呢，也是后世医家呢非常推崇的一个方子。它既能够降心火，也能够呢养肾阴，还能够交通心肾，对这种心烦、失眠的这种病人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呢，它的煎法呢很有意思，就代表了经方的这种巧妙的这种煎法，而且呢很有讲究，还有很有道理，
1: 很特殊，
0: 很特殊的一种煎法。
3: 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方到底叫什么。
0: 这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汤。其实阳太盛的人呢，他往往就阴就不足了。中医认为呢，心火和肾阴二者之间必须要水火交融，阴阳济济。你不能光火不行。你火光往上去，它下面的肾水就寒了。你肾水如果要是不能够上济心火的话，心火就太亢了。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互相之间交通，心火下济肾阴，肾阴呢上济心火，这样就阴阳交合相融，互相的就比较合适了。那么治疗的时候呢，你光降心火也是一个方法，我使劲养阴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这都是事倍而功半的方法，就你做的你要付出多一倍的努力。而一个事半而功倍的方法，就是既泄心火也滋肾水，还中间还有我交通一下。这个方子就体现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组方的原则。你看他拿谁来降心火呢？用黄连黄芩直降心火。你不心火亢吗？我给你先泄泄火，你就不心烦了，就阳不那么亢了。 我怎么来滋肾水呢？芍药是养肝血的，它肝肾通源嘛，肾水也就足了。而且还有一个药是阿胶，阿胶呢是拿那驴皮，而且驴呢是肾畜，家畜当中它也归类的，而且筛色呢也入肾，而且拿皮这个胶呢熬出来的那种膏状的东西也是个养阴的东西，所以就是用阿胶，用芍药养肝血而滋肾阴，而阿胶呢直接就入肾来补肾阴，上面降住心火，下面滋住肾水，这就好了，是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药就是鸡子儿，那鸡蛋黄，鸡蛋黄它只用鸡蛋黄，不用鸡蛋清。我们也试过，就是我们买的普通的那孵不出小鸡的那个蛋，它有营养，但它没有那种物质，它就必须要能孵出小鸡来，弄着就是柴鸡蛋最好，它有生命之象，古人认为可以交通心肾。确实我们试过用不用鸡子黄，疗效是大相径庭。它怎么煎呢？先煎三物，就先把黄连、黄芩和芍药拿水煎，去渍，就把这个药渣子去掉，就剩下汤子了吧。阿胶不能一块煮，因为阿胶一块煮呢，它就粘在那些草根树皮上面，它就不太容易煎得出来，它就容易浪费药材。它怎么煎呢？去掉渣子的药汁，拿这药汁来煮这阿胶，氧化，氧化就慢慢慢慢的化，这样的话它得充分的融合，一点也不浪费药材。什么时候放这个鸡子黄呢？小冷，就是你不能刚放完阿胶热热的，你把鸡子黄搁进去了，蛋白就变性了，就成了鸡蛋汤了，就不是黄连阿胶汤了，就稍微有点凉了，再放这个鸡子黄，把它要搅匀，互相融合的非常好了，扶杯即卧，就这种心烦睡不着觉，口苦，舌头特别特别红。这个阿姨的她的那个舌头不是太红的，我曾经见到那种红的像个红辣椒一样，一舌头一点苔都没有，全都是红舌苔，吃这个方子就是最好的。
1: 哇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使用
0: 方法，很特殊的方法。
1: 对，就这个您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听得再仔细都觉得好像遗漏了一些细节哈。所以如果有服用这个药的习惯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也拜托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这个细节总结了，您可以留存备用。因为不同的情况我们不一样，有的人我们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夏季的第一个代茶饮就可以调理，但是有的人是严重到需要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的。我们来告诉大家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最好去开类似于这样的汤剂吃一吃。
0: 就是你天天的心烦睡不着觉，老睡不着老睡不着，有时候彻夜不眠的时候，你就别再坚持了，你就去到医院开点这个方子就行了。
1: 李阿姨呢？
0: 他这个现在还不用，
1: 还不用，
0: 他是不用，他没有那么重，这个就可以了。
1: 这个就可以，好的。李阿姨说：“那你们快说呀！”
0: 有的那个人真的舌头都红红的，脉是缩缩缩的，心烦的非常厉害，见到领导不敢发脾气，回家老跟老公孩子发脾气，这样的人就应该去看看了。
1: 阳过盛无法入阴，用什么样的代茶饮比较好呢？我们也来揭晓这个方子吧。
0: 来看一下，对，
1: 来看大屏幕。
0: 对，
1: 就是凉饮，
0: 这个也特别好。非常好喝，这个百合这个药呢是治疗百合病的。张仲景有一个病就是百合病，百合病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焦虑症，欲食不能食，欲睡不能睡，啥这心烦不安的那个，它不是阴虚阳亢吗？就用这个来御阴而清火了。麦冬呢主要是补心阴和胃阴的，莲子十克，但是一定要
1: 去心
0: 然后还有银耳，银耳也是养阴的。
1: 你讲讲
3: 然后这个做法同样是用把银耳撕碎和其他食材一块下锅，加水600毫升，大火煮开以后还是小火去咕嘟20分钟，但是关火以后一定要放到温凉再去饮用，就这就不能热着喝，
0: 不能热饮。那个如
3: 又漏出去了，
0: 又漏出去了。
1: 哎，我们好不容易进去了，这是老孙的问题啊，道具都给我们搞个坏的。
0: 不是，他是诚心做的这样的，
1: 诚心做成这样，
0: 这就是这一类类型。
3: 第三种，
0: 第三种，
3: 来咱们看看第三种叫什么名字。
0: 看看第三种，
3: 阴阳两虚，阳回不去，阴还兜不住，
1: 兜不住。
0: 对，您说说您这个。
2: 我就是又怕冷又怕热，别人都觉得还没冷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冷了，就觉得特别冷。别人呢还不觉得热的时候呢，我又热得不得了。所以就是穿呀脱呀脱呀穿呀，一天很烦。那个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白天乏的，就是坐到那也能睡着，是在哪都能睡着。

0: 就乏得不得了，
1: 但也睡不
0: 实。对，睡不实。到了晚上呢，正儿八经的躺在床上睡不着，睡着了呢还做梦，就做的都是去世的人的那些去世的妈妈呀、爸爸呀和那些去世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玩啊、说呀、笑呀，到了眼睛一睁以后就乏的呀，就简直就不得了，就跟现在最后就没办法，我就靠吃安眠药，也就是能睡四个小时左右。
1: 我看您的舌头来，舌质淡嫩，有点齿痕。我看你舌头底下来，
2: 卷起来，
1: 卷起来，舌下呢又有点红。它是舌质淡嫩，它是阳虚；舌下红呢又有点阴虚。
3: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它好调吗？
1: 代偿也可以，吃药也可以。
2: 我们谢谢周阿姨，先请回到座位上，
3: 谢谢。
1: 好好。
3: 大家听说是国医大师帮助我们来调理失眠的问题，所以真的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封的观众来信，关于这种阴阳两虚的，我只找到了两条，向您求证一下。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王阿姨说，我平时感觉又累又很烦，又怕冷又怕热，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跟周阿姨很像。刘女士说，我平时心慌，心跳呢感觉时快时慢，特别怕睡觉，因为睡完更累。
1: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既怕冷又怕热，另外第二个呢，他的整个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呢，他不能非常好的持久，平时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也是阳盛的时候的心跳快一点，阴盛的时候心跳有慢一点，特别怕睡觉，深度睡眠的时长呢，就一般的往往就不到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是三四十分钟。
3: 对，比较相对难调，
1: 比较复杂一些。你调阴不足的，我们就补阴就可以了；阳不足，我们补阳就行了。它阴阳两虚的时候，你两边都要补。补的时候呢，还不能补得太过了，这边过了也不行，那边过了也不行。所以它是有一个方子就比较大一点，还是仲景先师的方子、《伤寒论》的方子，尤其是另外一个中医药大家叫叶天士，大家都知道，清代的叶天士，他过了仲景1500年左右了，到了清代的时候。他还是对这个方子非常非常的器重。原来人家有个名叫炙甘草汤，
3: 他说呢
1: 他是叫复脉汤，吃了这个方子之后，他因为他阴阳两补，他就把这个脉给你补起来。炙甘草汤呢，它九味药了，炙甘草这时候就不是用于调和诸药了，它是一个君药，既补阴又补阳又补脾胃，然后呢用生地和阿胶麦冬来养阴，补足了阴，补阳才能够更有效。用啥来补阳呢？用人参、桂枝、麻仁呢？这个药呢，可以有补益的作用。另外，它有通便的作用。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的时候，大便一使劲，心脏受不了了，它有的就是中风了，或者心梗了。那么生姜和大枣呢，主要是来助脾胃的。这样的话呢，既补阴又补阳，又补脾胃，又有入心的，又有入肾的。基本上五脏当中，除了肝之外，基本上它都在协调，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现在我也经常用的，这个睡不着觉、阴阳两虚的，然后胸闷气短的，然后心脏各种早搏的，都有很不错的这个疗效。那这位第三位女士她用不到这个，
3: 她
1: 就吃用我们代茶饮就完全可以
3: 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代茶饮到底是什么？马上就要讲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夏季的，其实是第三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能够睡一个好觉的代茶饮了。我们来看大屏幕。
4: 适合阴阳两虚人群的代茶饮有何奥秘？国医大师最爱的豆浆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夏季的，其实是第三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能够睡一个好觉的代茶饮了。我们来看大屏幕。
1: 这方子有山药、枸杞、小米、莲子、

0: 麦冬，它就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引子。干山药用15克，如果要是用鲜山药的时候呢，加一倍就行了，30克就可以了。那么枸杞，枸杞这个药非常好，它既补气又养阴，可以补肾，还入心经，心肾都同补了，所以它用6到8克，6到8克就基本上一小把就行了。然后小米15克，这样熬出来呢，它能够比较稠，而且小米呢它是补脾的，脾胃好了，后天之本好了，才能够给生命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再加上莲子，这个依然是要用带芯的莲子，它可以除烦，也有利于安心的助眠。再加上麦冬，这个就可以天天饮。
1: 咱们做法也是啊，很简单，全部材料一下锅，加600毫升水，然后大火煮开，小火继续咕嘟15到20分钟，温饮最佳。
2: 其实我们讲到现在啊，说了三种比较常见的阴补寒阳，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我们来学一下。
1: 国医大师教您一招辨别，您是哪一种阴补寒阳？
0: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累得睡不着，而且怕冷易惊醒，往往属于阳太虚的，用温心阳让阳回得去。而第二种呢，是阳太盛，就烦得睡不着，亢奋难入眠，老想睡，越想睡越睡不着，越想睡越睡不着，越想忘到今天开会的内容，越是领导讲话历历在目。这个就是阳太盛，用清心火让阳静得下，要让阳静下来。最后一种阴阳两虚，又累又烦，时冷时热，睡完还更累，这种阴阳两虚的要双补阴阳，心安神自安。记住这么一个表就可以了，
3: 对
0: 大家对号入座，找上那3个代茶饮，自己在家调理一段，2周之后基本上都能有效，没有效的时候呢再去找大夫。
2: 对，你看王老王老很少说肯定的话，但他说2周之后基本上都会有效，所以希望大家坚持喝2周，因为我们知道代茶饮嘛，它的力量小，所以我们要坚持才能够看到效果。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身边还有这样睡眠不好的人，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口诀发给他，也可以让他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的微信，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您添加了养生辅导员之后也可以把他推给他。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干货，那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呢还有一杯非常特别的豆浆，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起到夏季养心的作用。
1: 而且还有一点，他是国医大师王老最爱，
2: 也是王老最爱的是吗？
1: 对
2: 哦，所以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最爱的豆浆是什么样特殊的豆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您可来着了，今天我们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护心方。这个护心方呢是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啊他推荐的护心方，而且今天我们张老师还把它做成了豆浆。
5: 这王庆国王老他这养心方，他是针对一类人群，哎，一动一动就气喘，这胸啊就憋的啊，很压迫感很强，而且呢脚踝呀还有点肿。中医说就是心阳不足的人群。王老的方子呢，哎，有2个吃法，打成粉做菜是一回事儿，然后我还推荐一个呢，搁点黄豆打一个豆浆。
4: 你也可以选择是做豆浆呢，还是来做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美食。那李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美食？
6: 带来一款炸锅麻油鸡肉烫饭，现在也比较流行，也比较火的。但是呢，做这个烫饭还是有几个小窍门。首先呢，我们这个烫饭都会用到姜丝，那如何让姜丝在里面既香又不辣，水呢如果加的不对，它的味道也会减半。最后一点呢，张老师介绍的这个养心粉在什么时候加，
4: 3个诀窍就可以把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汤饭做好了。好，首先我们处理什么？
6: 把我们选用的鸡腿肉进行腌制一下。腌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姜皮，这样呢也是避免了我们姜的一个浪费。姜皮呢它块比较大，它也比较粗糙，通过它和我们鸡肉的这种摩擦呢，能更好的去腥，也能够使我们的鸡肉更嫩一些。加入一些料酒、胡椒粉，再加一点点的生抽，让它这样腌制几分钟。
4: 这个姜皮以后千万别扔了，它可以很好的来腌制一些肉食啊，可以很好的去腥，还能增嫩，有这样的效果。记得您说一定要用姜，能提炼姜的这种鲜气、香气，但是不辣，怎么做到的呢？
6: 现在这就是我切好的姜丝，您可以闻一闻，
4: 加了姜丝里泡了一些东西。
6: 是的，它起到了关键性的让这个姜为什么不辣的作用。
4: 我闻到这个香气，基本上已经大概能知道这个汤饭有多好吃了。香油，香油泡姜，
6: 缓和姜的这种辛辣，一会儿在煸制的过程中还变得会更香。
4: 首先，香油要泡多久？
6: 5分钟就可以了。在沙包中呢，加入一点点的底油，姜丝用香油泡好的，哎，倒入咱们的锅中。哦，
4: 一起入锅煸炒。
6: 我们往锅里加入一些开水，先加少量的水，我们先熬制一下。姜丝和香油香气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4: 刚才提到了哈，今天这个汤饭要想好吃，那加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窍门之一啊。加的量非常的少，肯定是不能煮汤饭的。为什么第一步要加这么少的水？
6: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要一碗这个浓缩的底汤，然后之后我们再下米饭去煮，需要5到6分钟就可以了。
4: 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吧，已经用了2次的姜了，
5: 对，
4: 第一次腌制用了姜皮，现在又用了姜丝，那想问您一下，姜也是个养生宝贝，对吧？哎，
5: 大厨这姜啊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是由于心阳不足引起的，心脏是主血脉的，所以我们血液的运行呢，一定要阳气的推动。所以阳气不足啊，引起刚才我们说的胸闷呐、心慌呐、水肿。姜我们知道是温性的，对不对？它有温通血脉，还有散寒的功效，而且那姜皮利水效果特别好。阳虚容易引起一些脚踝的肿啊，或者说脸也虚胖囊肿的呀，我们用姜皮来祛湿。
4: 明白了，所以这个姜还用的挺妙的哈。
5: 是。
6: 下一步呢，那就是好的大米才能做出好的烫饭。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大米我们先倒出来，个个非常颗粒饱满。
4: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6: 时间关系呢，已经提前蒸好了大米，蒸好的大米呢下入锅中，我们先搅拌一下，熬好的汤底啊特别的香，香油和姜的香味呢都已经熬出来了，充分的把我们汤底的这种香气吸到米饭里。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加水的一个环节了，然后已经又熬了3分钟，哎，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个小窍门的环节了，该加入我们的养心粉了。有请张老师。
5: 来，我给您。哎，
6: 加入我们的养心粉，哎，我们不用加很多，再熬个2分钟，让我们的养心粉呢充分的融合到我们的粥里面。
4: 养心粉煮起来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养心粉可大有来头啊，是国医大师王兴国王老的秘方，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先看看哈，前两个是什么？是茯苓和桂枝。阳虚它引起两个病理改变，一个是阳虚呢引起血液运送一个造成阻碍，另外阳虚呢造成血循环不畅。所以我们这两个药呢，茯苓是健脾祛湿的，桂枝呢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我们血液循环里的痰湿没有了，淤血没有了，血管还很通畅，帮助我们养心是很重要的。
4: 还有两个宝贝互相搭配才能起到更好的护心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马上揭晓。那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小动作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啊。
5: 是，哎，
4: 动动手或者动动手腕就有这样的好作用。那具体怎么动很关键，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收入囊中了。那平时呢，我们吃着这个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再动一动手，活动活动哈，也有很好的护心作用。
6: 我们这个烫饭已经煮了3分钟了啊，又一种香味扑面而来。调味呢，我们也是非常简单，少许的盐、胡椒粉，加一点点的生抽，再给它搅一搅，已经很粘稠了。
4: 这个粥呢，一定要入点底口，那是不是这个鸡肉可以登场了？
6: 对，下面呢就该将我们的鸡肉放到我们的烫饭里面。
4: 所以今天的这个鸡肉其实是生滚的一种方式。
6: 是的，是的，烫饭的这个蒸汽把我们的鸡肉就相当于给它蒸熟，鸡肉的汁水呢会流到咱们的烫饭里面，让咱们的烫饭会更加香。
4: 盖上盖之后呢，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在蒸腾，米的这个油来蒸熟鸡肉。
5: 对，
4: 这个鸡肉得多嫩啊！
6: 再煮至5分钟就可以了。
4: 马上哈，美味的烫饭就可以出锅了。那这时候大家别忘了，我们国 医大师王庆国王老的护心秘方，还有两位没有揭晓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我们看看大屏，最后两个是什么？是白术和甘草。这两个我们是不是很熟悉？白术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那个水液代谢异常这个变化。而且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一个很古老的《金匮要略》里的方子，叫苓桂竹甘汤。我们用这个苓桂竹甘汤，第一，健脾祛湿，温阳散寒，化痰浊，水湿没了，血液通了，所以呢，更好能养心护心。这个比例您注意一下哈，茯苓是2，白术、桂枝、甘草是1，您呢可以打成粉啊，早上起来呢可以弄这个来做个豆浆，黄豆跟这个粉的量是5:1就可以，更加改善一下口感呢，可以把大枣搁里边，搁2-3个大枣，更好的一健脾胃。
4: 其实今天张主任特别好，跟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这是国医大师给我们带来的名方哈，护心方。那我们可以做豆浆，也可以做汤饭，只要适合您。好，我们看看美味的汤饭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6: 汤饭已经煮了5分钟，哎，您看看，鸡肉已经完全熟了。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撒上我们的绿葱花，麻油鸡肉汤饭就做好了。
4: 热乎乎的，我们一口喝下去，喝到的是米香，然后哎，有淡淡的这个麻油的香气，还有非常鲜嫩的鸡肉香，不仅美味，还能护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8: 冬天补气血的五红汤家喻户晓，食养中国特意推出了夏季专属定制款，夏季护心五红粥。夏季护心五红粥在传统冬季五红汤基础之上调整了配方，更适合夏季护心。传统冬季五红汤偏温补，但夏季心火旺湿气重，喝温补汤容易上火，所以啊，我们特意减少红糖的用量，加重清心益湿的红豆比例，让汤品从温补暖身变成清补护心，喝着不燥热，补得更温和。这碗夏季护心五红粥，五红食材各有妙用，红豆健脾利湿清心火，治心脉清道夫，红皮花生补血通络养护血管，红枣养心安神补中益气，枸杞滋肾养肝间接养心，红糖充当气血搬运工温中补虚，尤其适合心脾气虚心血不足的人，表现为平时怕冷，手脚老觉得冰冰凉凉的，一爬楼就心慌气短，吹空调就胸闷。如果您属于这类人群，那夏季护心五红粥可以试着连喝一粥来补一补心血。夏季护心五红粥做法也简单，红豆红皮花生提前浸泡2小时，加红枣枸杞小火慢熬40分钟，再加红糖调味，关火前还要加一把清香心药，味道和功效才更佳。想知道这一把仙药是什么吗？赶快扫码获取它的真实身份和护心粥的具体配伍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
18: 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

0: 期间，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月，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
7: 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15-55期间北京将打造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城市更新北京样板。
1: 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现场签约总金额5.9亿元。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缓解养老护工荒。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将在轨停靠12个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挖掘老城区、老旧空间的潜力，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北京以绣花之功、温柔之手修缮老城肌理，唤醒街巷生机。15-55期间，北京城市更新将持续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形成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2: 它叫老黄松木五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两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衰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3: 古朴木构遇上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古韵与新潮温柔相拥。这座老房产的蝶变，恰恰是白塔寺片区城市更新的缩影。片区精准引入轻业态小而美的特色商铺，最大程度避免商业喧嚣打扰原住民的日常安宁。
4: 我们白塔寺地区呢，也是开展了这个首轮的这个叫整院式申请退租，愿意申请的，然后达成整院以后进行退租，愿意还生活在此地的，就是留住在这个原社区嘛。
3: 胡同院落修旧如旧，基础设施也改造升级。老街坊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但留住了乡愁烟火，也迎来了八方来客。
5: 是上这儿来游玩吗？
6: 白塔寺现在这个知名度，上了好多的朋友到这儿来打卡。我们家加上我儿子都5辈人了，他在这儿开了一撸猫馆，来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打招呼，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3: 2013年到2025年，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3级跨越。

0: 白塔寺片区啊，作为北京市首个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创新实验区，是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这一创新实践为15期间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 老城胡同温柔新生，老旧社区同样蝶变升级。在丰台区首个央企在京老旧小区韩庄子三里小区改造落地见效，在这里住了20多年的居民用一床被子展示出新生活图景。
2: 摸摸这被子是最薄的被子，现在咱们屋里冬天的时候能保温完了是24度，盖的这薄被子，原来就盖的被子都是5-6斤的被子。
3: 丰台区联动中建集团打造投资加设计加建造加运营一体化模式，项目完成楼本体及室外综合整治，新建嵌入式配套设施可以补齐养老、托育、助餐以及年轻人的娱乐、健身等各类活动。
1: 2025年，全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去年同比增长154%。今年本市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出台北京市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编制指引，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4: 今年呢，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呀，进入了全面收尾。同时呢，今明两年将持续推进中央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推进开工1885万平方米。
1: 15-57，北京将探索形成整体谋划、资源统筹、政策集成、多元参与的更新模式，打造中轴线沿线瓷器口东片区、永定湾等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5: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整向各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1: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下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本届科博会上，众多贴近未来生活的黑科技成为最大亮点。眼前这款飞行汽车是全球首创的隐藏式涵道垂起固定折叠翼飞行汽车，为未来城市立体交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7: 在垂起垂降以后，我可以实现记忆折叠和垂尾收缩，让飞行器放在支架底盘上面，来实现我地面的行驶，解决最后1公里的这样一个通勤的一个问题。
1: 同样吸睛的还有新一代高速 3D 打印技术，打印速度可达传统工艺的20至100倍。现场展出的一体成型 3D 打印运动鞋、镂空工艺产品以及人体工学书包，精细程度堪比手工制作。
8: 我们呢，这个用高性能的材料体系，加上新型的这个加工工艺，可以解决了以前材料性能这个导致的产品性能不佳，没法媲美传统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成果也在展会上集中亮相，中科院1000瓦级热生发电样机、国内首款0开1号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相继展出。北京60余家独角兽与专精特新企业强势发力，在仿真机器人、边缘计算等赛道实现突破。
9: 未来我们要结合 AI 技术革命，抱团创新，协同产业链企业共享发展。
10: 同时呢，咱们展览呢也有这个很多的新品的发布啊，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个展示，所以说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此外，本届科博会首次打造展贸消费季，整合亚奥商圈120余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及北辰集团旗下9店餐饮，形成观展、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有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11: 展商观众呢，凭借参展参会证件、观众二维码等票根，即可享受优惠权益，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1: 本届科博会累计发布科创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到5.9亿元。

0: 展会共吸引72个国家和地区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次首次突破50万，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在京召开，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到会指导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政治引领，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政治忠诚，做到令行禁止，要突出凝心铸魂，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夯实理论根基，要突出宗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站稳人民立场，竭诚为民服务，要突出精神激励，引导干部职工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精神，要突出以文化人，引导干部职工汲取文化滋养，共创良好氛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北京养老护理人才短缺、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全力缓解难题。
2: 姐，
3: 哎，你好，
2: 哎，您过来看
3: 啊，欢迎，请进，请进。
4: 市民常焕珍的母亲已是89岁高龄，常年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自退休后，常焕珍便全身心陪护在母亲身边，可一旦自己需要外出，老人的照护难题便随之而来，只能依靠社区护工临时上门搭把手。
5: 雇保姆那真雇不起，再一个来讲呢，技术差，完了经常爽约，你这个保姆什么的没有资格证什么的，像他们这个都专业的。前一阵子脚腿有点肿，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些小刘，我记得我妈原来吃那叫什么来的，螺什么来的，
6: 螺内酯
5: 啊，对，螺内酯，吃了一个星期就那个消肿了。
4: 社区养老护理员刘秀英不仅持有专业护士证，更有着几十年临床护理经验。可即便专业又尽责，刘秀英一人要承担社区30多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
7: 自己累的实在弄那受不了，腰和膝盖关节还有那个肩肘都会引起疼痛。
4: 面对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北京主动作为。近日，北京与内蒙古联手举办养老服务人才招聘会，将40家北京养老机构和1300余个岗位送到呼和浩特校园。
8: 转正以后是6000到8000每个月，然后6险1金，也是提供宿舍、提供工作餐。
9: 只要有活力的人才，有爱心、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这是对我也很振奋的一个点。提供的岗位在薪资待遇方面都非常有竞争力。
4: 不止于引才，还要留才育才。京蒙双方在招聘会现场签约，后续将以定班班、产教融合的方式实现人才定向培养、长效输送，
10: 为这个省市之间的企业、高校、求职人员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这个桥梁，让更多的有温度、有理想、然后有技能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这个北京养老服务的大家庭。
4: 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立足本地高校资源，强化专业人才培育。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专门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11: 在扣背排坛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呈什么形状呀？
12: 空杯
11: 啊，非常棒啊！港科赛政融合等教学改革模式，培养他们未来能够适应养老产业的各个环节。
4: 从提升待遇到跨区引才、定向育才，北京正多措并举破解护理人才短板。北京台报道。
1: 今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试点轨道加骑行服务。周末，乘客在这些车站可携带符合规格的自行车上地铁。
4: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1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4: 人和车在地铁站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当自行车进入地铁车厢时，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
14: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

0: 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1: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
2: 哦，
1: 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正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3: 本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另外，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8届北京邻里节正式启幕，本届邻里节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活动现场80余家共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携手开设邻里市集，将便民、文化、科技、健康、生态、公益6大类服务资源集中投放。
5: 这种活动不仅促进了大家的友谊和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互相帮助的精神。
4: 据了解，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创新品牌，启动当日全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
5: 把各类便民服务资源下沉基层，参与群体也更加多元。我们将依托友好之城的建设，持续深耕邻里节的品牌，把睦邻友善融入日常。
4: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启幕，同时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也正式启动。
6: 通过志愿服务，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4: 当天，位于灞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全面开放，后续这里将成为集水情科普、政策宣传、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为一体的节水宣传新阵地，
7: 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
4: 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16号。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北京市第3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17期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9: 15、17期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3: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声景监测、声景疗愈、声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10: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3: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11: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3: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15、17期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12: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3: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13: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17期我们的月季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3: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14: 白头到老，
15: 幸福美满，
16: 结婚快乐！
17: 谢谢。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8: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4: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2个、第4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9: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0: 验。
1: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北京台报道。近日，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正式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的高清摄像头可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外卖平台，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亮灶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
0: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1: 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即将实施。新规对名厨亮灶提出了特别要求，其中平台需为商户实施名厨亮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且要求相关视频信息保存不少于14日。目前通州共19家美食城均在进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改造。
2: 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全覆盖。
1: 今年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站在户外能够明显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同时呢伴有偏北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度偏高，可以说是热感十足。
4: 很热啊，因为昨天的那个天气还是20度左右吧，然后天气很阴，一直在刮大风，然后今天就特别晒，特别热。对，昨天要穿那个冲锋衣出来嘛，今天就直接穿个吊带就能出来。
5: 在家感觉已经穿好衣服之后就已经开始出汗了，开始穿上吊带之类的、防晒衣之类的，然后也带上了遮阳伞。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预计18号雨水将短暂停歇。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发射倒计时，来看本台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海南文昌的淇水湾海滩，距离我大约3公里外啊，就是天舟十号的发射塔架。伴随着海浪声，这个地方是很多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第一选择。目前天舟十号的火箭飞船测控气象各系统正常，择机将由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8: 此次天舟十号将携带约6.3吨物资奔赴太空，涵盖航天员生活补给、空间站维修备件、太空健身设备及多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等，总共220件。
9: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8: 天舟十号发射临近，追荐热也带火了文昌旅游。
10: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
11: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8: 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这次计划来文昌跑一次全马，然后看发射。
12: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8: 数据显示，2025年到文昌现场观舰的游客超过了70万人次，成为航天经济带动地方发展的生动样板。北京台报道。
1: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在率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队状态出色，孙颖莎、王曼玉

0: 其中王楚钦出战两盘都获得胜利，而三单出场的梁靖昆则上演惊天逆转，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连赢三局，战胜埃里克斯勒布伦，为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今晚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现在中国女队与日本女队的决赛正在进行中，而中国男队与日本男队的冠军争夺战将于今晚11点打响。
1: 初夏时节，京城月季花盛放，连绵花海沿街舒展，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0: 花环宛若精致的项链，温柔装扮了整座城市，车水马龙缓缓穿行，繁花相伴一路芬芳，绘就出一幅灵动浪漫赏心悦目的亮丽画卷。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浓度自西北向东南明显下降，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66，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天气以晴朗为主，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北风扰动作用的影响，今天京城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昨天明显的上升。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3度之间。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西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不过整体雨量不大。后半夜天空放晴，北风停歇，气温也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山区在10到13度之间。早晚凉意尚存，外出您最好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展望未来一周，前期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防晒补水的工作要赶快提上日程了。而后期天空云量增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的波动起伏会比较大，最高气温在25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西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31度；海淀多云转晴，14到32度；丰台多云转晴，15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6到32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5到32度；房山多云转晴，13到32度；通州多云转晴，14到31度；顺义多云转晴，15到31度；昌平多云转晴，15到32度；大兴多云转晴，14到31度；怀柔多云转晴，13到31度；平谷多云转

0: 晴12到31度，密云多云转晴13到31度，延庆多云转晴10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0: 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6: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

0: 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完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8: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

0: 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3: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3: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6: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3: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

0: 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
0: 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

0: 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于峰兄，对，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嗨，
1: 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1: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破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
2: 弄碗炸酱面呗，不是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3: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
2: 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 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3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洗灰白，缝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
0: 他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那什么样啊？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1: 怎么讲？
0: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城，我接受不了我自己。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4: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 是在红十字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
2: 被敌人杀害了，哎呦，
1: 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
4: 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都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
0: 玉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2: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 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5: 傅帆姐，
2: 嗯，
5: 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2: 你也可以啊。
5: 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军，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所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鹤，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1: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鹤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它可以成为我们
1: 坚强的后盾吧，于峰
0: 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 咱俩能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战？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使你，此头须向国门兄。
2: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值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阳。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
3: 哦，看看合不合适。
2: 来，试试。
3: 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2: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3: 不清楚吗？
2: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 这是什么字？这是申吗？不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3: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2: 不应该呀，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3: 去换一下。
2: 哎，万福啊！
3: 哎。
2: 我教了你签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3: 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
2: 总伤亡超过10万，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万。哎呦，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说了，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您先别生气。
3: 这戒指多干净的，给我戒指多。
4: 我
3: 戒指多快，多啊！
4: 我读，
3: 你读啊！
5: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3: 旧报纸啊！
5: 他 最喜欢翻报纸了，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1: 上个月的报纸啊，
2: 这儿
5: 写着呢。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3: 赶紧给我读。
5: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3: 长沙会战告捷。
5: 啊，长沙。
3: 念。
5: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3: 汨罗江。
5: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3: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呦，您就让万国给你念就行了。
3: 看看我看看。
1: 哎，玉娇啊，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2: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哦。
5: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2: 北
1: 汨罗江北。
3: 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熙又以武，中光强熙不可凌。好。哎
5: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2: 爹，饿不饿？
3: 饿，我想喝粥。
2: 我给您做。
3: 好。
5: 我帮忙去。
3: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2: 张嘴就是长沙呀。
5: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下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2: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5: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2: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5: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4: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6: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
4: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7: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4: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7: 我还没说要去呢。
4: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7: 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4: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7: 最近大嫂当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4: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7: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

0: 散。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还没去呢。哦，
1: 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 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这就是所谓的前方知己，后方紧吃，徒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 粮食、布匹、桐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机密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0: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这个我也懂。 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林
0: 大姐，罐头。
2: 谢谢。
0: 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湖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0: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 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 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 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2: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3: 有收获，
2: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0: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分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哎，
1: 水上也有不少鬼子在哨啊。
2: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0: 柴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
2: 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3: 文件邮发鬼子呀，常来捣乱。
4: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
2: 嗯，
4: 是不是？
2: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3: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 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尾化的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0: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5: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
0: 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大厨锅的馅饼，热乎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3: 来一个，
2: 好嘞。您的馅饼，慢走。馅饼，让我馅饼。
3: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4: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
3: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4: 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3: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4: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3: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4: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3: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4: 行，知道了。
3: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4: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3: 你长大了，
4: 你也是。
5: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
6: 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7: 好，
5: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7: 哎，接着念啊！
6: 啊，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7: 念啊！
5: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7: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5: 啊，是吗？我念过了。
6: 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8: 给你添水，爹。
7: 对。
6: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三镇光复。

0: 武汉三镇光复了，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哎呦，
1: 我接着念啊，前线战事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嗯，
0: 我看看，
2: 哎，您看看，
0: 武汉光
1: 哪儿呢？
0: 这儿呢，这儿呢。
2: 武汉三镇今日光复，阿福，哎，菜备好了。哦哦，
0: 行，太爷，我做饭去了。嘿嘿，
3: 去吧。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0: 你怎么了？
2: 怎么魂不守舍的？纸条案上那一张。
4: 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就是最希望这临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造反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万福，
2: 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3: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2: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5: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6: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3: 您稍等。
6: 来，欢迎下次再来。
3: 好的，谢谢。玉娇。 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6: 到了，到了。
3: 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里面请。
6: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3: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6: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6: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 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3: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6: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3: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6: 现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3: 我吗？
6: 我可以吗？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万福是个有情无义的人。 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之中，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是这样。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来到必须的屋子，那么万夫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夫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1: 好，我明白了。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2: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3: 我也要去吗？
2: 颜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3: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2: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3: 怎么了？
2: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3: 万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2: 听。

0: 夫妇，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了，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伤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想想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我陪着你。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
1: 我也是铁齿铜牙，把温度计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
2: 哦，嗯。
1: 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2: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回海外。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
3: 小月，
4: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3: 小王，谢谢。

会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
1: 哦，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田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不忌讳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是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是。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的。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4: 啊，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3: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

0: 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香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
1: 两百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0: 哎，不敢不敢，
1: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如姐。
2: 来，
1: 来，
0: 李进，
3: 来，金司长。
2: 好酒。
0: 来，夫人。
1: 慧如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
4: 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啊，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0: 秦氏林包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李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2: 瑞双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0: 哎，说这些做什么嘛？
2: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0: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2: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1: 长庚兄，慧如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如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5: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2: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1: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如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0: 一起一起，
1: 来来来
0: 来来。
1: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3: 金司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1: 此地，
3: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0: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0: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2: 哎呀，何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0: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3: 啊，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4: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0: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3: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0: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2: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主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0: 长庚兄大气。不知道饭后
5: 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3: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2: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4: 那不开玩笑，
2: 实话吗？
4: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0: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次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晨兄离沪赴渝。何晨兄终下决心，冒死千场，不料事成之日。

0: 日人为父，刀剑相逼何成兄，宁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成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成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成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1: 我想跟你聊聊。
3: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4: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
3: 哎，来来来，
4: 啊，不哭不哭，乖乖，刚送进来，你就按现在的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3: 好，
4: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3: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毕业好、维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割据山头。 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 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作为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叶冠雄，你不行，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张团长，
1: 普范，
2: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这一年的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3: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4: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

0: 天蒙呐，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守城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以好的战果，我出师无望。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2: 打到上海边上了。
0: 上海啊？
2: 什么地方啊？
3: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
2: 说是啊，
0: 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0: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
0: 八十七旅直归的地方吗？
3: 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子啊。哎，
2: 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0: 太爷，小鬼子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 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

0: 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1: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猜必中，对吧，于娇？
2: 是的，爹。
1: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0: 有，
3: 哎，
0: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1: 哎，抗战胜利了，
4: 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1: 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4: 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5: 你们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6: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
5: 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6: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5: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啊，
6: 万福这个孩子，
5: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6: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5: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1: 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0: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

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夫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家。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奎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奎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3: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2: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3: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轻点，
1: 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
0: 喊呐，喊呐，喊呐！
2: 小飞，
3: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4: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你。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月明，嘿。

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0: 这怎么回事？不知怎么回事啊！你看，楼梯有人。
1: 爷爷，
2: 那
1: 放风筝。
3: 中国必胜！
1: 太爷，中国必战！上海光复！
3: 爹。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在我心里，爹没走。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 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
1: 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 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为父。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我想替他也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贺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0: 陈大姐，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0: 超高清。
1: 燃气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灶台前那簇看得见的温度，更是深埋地下看不见的城市血脉，它无声奔涌，撑起城市的运转，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平安与冷暖。在北京，上世纪90年代末，管道天然气开始普及。近30年过去，第一批接通的小区现在怎么样了？
2: 全北京市最早一批用上管道燃气的，经过了30多年的运行，老化了。
3: 你看那箱子锈的都挺厉害的了。你看那箱子锈的，它就是燃气过来以后，从这儿一直通到上头。你看，尤其它在室外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还是不安全。
4: 管道太老化了，漏气，打了一大溜全校园，为了查到底哪儿冒。
1: 刚说话的这几位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万源生活区的居民，他们这儿的燃气管线和调压箱从1996年到2006年间陆续投用，年头最久的已经服役27年，超出常规使用年限。2023年，这片生活区就启动了燃气主管道更新，眼瞅着工期还剩下不到2月，万源南里和东营房小区的管道更新却突然被迫停了下来，到底卡在哪儿了？
3: 现在听说是那个调压箱放的那个位置有人不同意。
2: 调压箱要是不见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管道的升级改造。
4: 所有的那个设施呢，你瞧嘛，都已经安好了，每个楼门单元都换完了。调压设施要不安的话，咱就这么空摆着，没法继续往下进行。
1: 可反对调压箱选址的居民心里也揣着不少顾虑。
5: 我们前期调研的时候，我们同事也说，就是有几个这个家里不同意的。
6: 张阿姨，
7: 对，
6: 打扰您一下，看看您家。
7: 我觉得这事儿本有点不太靠谱，因为我在这已经住了30多年了，对这小花园呢也挺有感情的，把这花园的面积已经占了快一半了。
5: 看一下，
7: 您看，您看这个，就这片白的那个裂的地方。要建调压站，然后这边黑的这块呢是1600千伏安的变压器，然后这点呢又是750千伏安的变压器，要一个风吹草动，您说我往哪儿跑？就是建调压站，我们没有意见。就说你选址的问题，你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8: 还有好多好多老人吧，天气暖和之后吧，他们都在外边坐着那个晒太阳，因为他没有地儿去，只有在这儿，挺多人的。你要在那儿建完了，你真的他们真没有地儿活动了。所以我现在也是特别不明白，他好多那个调压箱这些不能用了吗？管理不方便还是？
6: 规定的寿命年限这些咱们了解吗？
8: 不太了解。
5: 行，那咱一会儿去现场一起说一说，好不好？
8: 行。
9: 现在他这些管子都铺到这儿，其实已经到家门口。
6: 对，
9: 下一步修好了之后就能接到各家各户，
6: 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看来两个小区的燃气改造就卡在调压箱的选址上了，这更新到底还能不能顺利推进？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10: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视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这个街道呢很特别，它叫单位型街道，在这个辖区里面汇聚了20家央企院所，据说咱们这90%都是航天的职工和家属，是吗？
4: 对的。
10: 航天系统的同志们请举手，我看看，哦，这么多呢。咱们住了多少年了？
11: 65年来的，61年。
12: 这一片是57年开始盖的，
10: 一直住到现在，
12: 一直住到现在。
10: 您是从事什么航天？
11: 搞那个火箭的那个结构强度热环境，这样一个强度环境，不是搞这环境的。
10: 我们还是没听懂。
13: 搞那个跟踪正常，飞行正常，我搞那个跟踪的。
10: 哦，明白了。仅代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向前一步栏目组，对为咱们国家航天事业做出奋斗和贡献的诸位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向大家致敬。今天来这儿呢，说的不是天上的事儿，咱们上面有星辰大海，下面有燃气管道，是吧？
14: 没错。
4: 因为啊，我们那个小区啊，很早就接通了这个天然气。
10: 什么时候？
4: 90年代。
10: 90年代就是天然气了，
15: 那很早了。
4: 政府非常照顾我们是航天职工的，就说牵扯到呢年头比较多了，它这个老化，经常有漏气现象。
10: 哪儿漏气啊？
4: 打眼探测到底。

0: 哪个区
1: 漏
0: 哪个漏，然后后来发现就是34栋到35栋，咱那个马路中间那漏气，所以就开膛破肚了吧，道
1: 挖开，
0: 然后啊重新换管道接上了。
1: 这个叔叔说这开膛破洞就没事检修经常发生吗？
2: 经常发生，
1: 经常发生，老得刨开。
2: 啊，对，
0: 一到晚上吧，像我还没事啊，比较老的人晚上不敢出来了。因为坑坑洼洼，地不平。
3: 我们刚才去小区里那个地面确实就一块一块的，像打补丁一样，能看出来这一块可能是刚挖开的，那一块是之前挖开的。
1: 经常修吗？
4: 这个小区的管线比较老旧，那个存在漏气的隐患风险大，我们每天会对管线进行检测，然后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去检查有没有浓度，如果有浓度的话，就像刚刚叔叔说的那样，
1: 就是漏气了。
4: 对，就是代表漏气了，然后我们就会像叔叔说的那样，我们进行抢修，
0: 打上好些眼儿啊，再探测啊，探测说这段漏气，它肯定减压呀。你像我这个住六楼吧，它开始做饭的时候就有黄火，虚
1: 气量不足。
0: 对，因为是六楼终端嘛，你在漏气，是吧？这增压又不敢增。
1: 黄火做饭跟蓝火做饭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蓝火那叫炒，咱们这黄火叫咕嘟。
5: 对，压力不够。
0: 要蒸馒头的话，我得9点以后。
1: 啊，为什么还看点呢？
0: 咱蒸馒头就是蒸的口气嘛，9点以后就没人用这煤气了啊。我这就蒸馒头的话它能上气。
1: 哎，叔叔我问一下，您现在真在家蒸馒头啊？哎
0: 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这岁数的啊，很少请外卖，吃不惯。
1: 所以这火对您来说特重要。
0: 很重要。
6: 每个楼门吧有一个调压箱，就紧贴着他家的阳台，从1楼到6楼，一根管子都是明管。
1: 这就是那调压箱是吧？
4: 对，这是比较老的调压箱。
1: 每单元都有啊？
4: 对，
1: 锈迹斑斑的调压箱，这上面贴个牌，此区域周围有燃气管线，严禁擅自挖掘。对，张鑫爆炸，
7: 这
1: 每单元都有，
7: 都算小的。
1: 明管
5: 就是先有了楼，后有了燃气，
1: 所以是外设，
5: 所以说是明管。
1: 对对对，然后直接打到墙里面，通到各家各户，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6: 因为调压箱年头也是太长了，20-30年了，它有沙眼儿，而且居民就站在外头，有时候抽烟特别危险，
1: 所以急切的盼望进行燃气系统的改造更新。
0: 我是双手欢迎，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8: 节目刚一开始，盼望着改造的居民就打开了话匣子，这老化的燃气管道给他们的生活添了怎样的堵？
0: 蓝火那叫炒，咱们那黄火叫咕嘟。
6: 20-30年了，还有沙眼儿，特别危险。
8: 其实，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东高地万源生活区早在2023年就陆续启动了燃气管道更新。这次万源南里和东营房小区的改造，属于北京市2025年度地下管线老化更新消引工程，由北京燃气集团出资并建设。
9: 前由这个咱北京市燃气集团全额的出资，
1: 燃气集团
9: 对，是咱们国企的担当，
1: 不用老百姓出一分钱，
9: 一分钱不用出，
1: 这不是好事吗？
8: 这项惠民工程本是为了从根上拔掉隐患，彻底告别老管道带病运行的情况，可眼瞅着工期倒计时不到2月，调压箱的选址却突然起了争议。
1: 咱们这个小区打什么时候实施呢？
10: 主要是看咱们居民这边
1: 啊，现在是不同意，所以没法实施。
10: 对。
2: 我们主要担心的问题不是说换管不换管的事儿，也不是改造不改造的事儿，问题是你这个新建了一个中低压的调压站，不是箱，
1: 调压站
2: 盖一个房子，那么你这个房子盖在哪儿？
1: 您想弄清楚这个原来每个单元都有的小调压箱，
2: 对，
1: 多变少，小变大，
2: 小变大，
1: 大的搁哪？
2: 大的搁哪？据我们知道，目前我们要放在我们公园里头去。11栋南面是一个花园，你要把放到花园里边，那就有想法了。
1: 有什么想法？
2: 花园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地方，特别是老头老太太在里边整天在里边遛弯走，这里边本来是一个娱乐场所，不适合搞这个存在安全隐患这么一个设施。我质疑这个事儿，
1: 质疑这事儿啊，是这样吗？
2: 对，
1: 阿姨也摇头是吧？
11: 是，
1: 你也质疑这事儿。
11: 我跟你说，马老师，我今天看到你感到特别亲切
1: 啊！对，
11: 我早就认识你，你叫马丁
1: 啊！对，
11: 这我也认识，这叫石树斯。
1: 石树斯，
11: 这霍明亮，霍明是原来第一天胖，现在瘦了啊！我对你们都相当的尊重，因为我看向前一步，不止看了1期2期了，都是为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1: 谢谢您，您说但是吧。
11: 建调压站我们没有意见，你说线路老化了我们也同意你改造，问题是你这位置选不对。
1: 位置选不对？
11: 对，它当 当时画了两个大方块，画了两个大白线，我们还以为是他要建两个厕所，结果呢不是，后来就我们才知道要建调压站。
7: 我们争议的就是在花园的这个取址问题，这个花园非常小，这个位置有个小道，就好多老人就围着小道转圈，你知道吧？但是他那个选址就在这个柱子这儿站了，就没法去人在那坐着了，因为大家是怕不安全了或者什么了，肯定有思想负担。
11: 2024年的时候就占了一块我们的绿地了。公园的东侧建的是1600千伏安的变压器，公园的南边还有750千伏安的变压器，南边呢还有一个配电箱。这个几乎就把花园的就占了一遍的位置了。
1: 阿姨您这不愧是搞技术的，航天的，我都不知道变压器多大功率，您这如数家珍的。
11: 原来我在车间的时候就是多少千伏安管多少台机床，那都是有一定定律的。
1: 你就干这个的。
11: 现在你这说实话，花园本来有1600千伏安的变压器了，现在你中间还要搁一个调压站，
1: 是
11: 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极不负责任的。
12: 有个城市公园管理办法是2024年12月1日起实行，和那个口袋公园建设指南也是个试行啊。就是对于居民区微公园原则上不可以建设燃气调压器站，就是燃气调压站属于具有潜在爆炸风险的设施，其选址必须远离人员密集场所。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个要求了。
13: 一个是如果要适用的话呢，首先要划定这是一个公共公园，这是第一个适用。第二个适用呢，得划定这是个调压站。
1: 这到底是调压站还是调压箱？
14: 调压箱，这次改造的是67座，
1: 67个。
14: 对，要把所有的调压箱重新进行科学的那个整合，去把这67座调压箱逐步减少，替换成5座调压箱，变大了变新了。
12: 这个之前一直不是都说调压站吗？
15: 调压箱就是个稳压器，让那个气源稳定恒定的输出。
12: 现在又变成调压箱了。
13: 这不是个调压站，这是个调压箱。
1: 调压站怎么回事？调压箱怎么回事？
16: 这个调压站呢，设置在这个，比如说5环边上、6环边上，它是燃气专门的一个用地，一般适用于进口压力比较高、然后流量大的一个场景。调压箱它是集成到一个金属的箱体里，它适用的都是进口压力低、然后流量比较小的、接近咱们用气点的调压设施，就叫调压箱。
17: 就燃气的供应是分为高压区、中压区和低压区啊，站都是中压区或者高压区那个级别的，咱们就是那进入那低压区了。
16: 进小区的都是调压箱的，
1: 咱们这是小的分支到小区里，最后到终端你们家灶台上。对，
8: 原来反对选址在小花园的居民代表最揪心的就是安全隐患，他们误以为这次改造是要建5个大型调压站，其中一个还偏偏落在小区楼前的花园里。
2: 问题是你这个新建了一个中低压的调压站，不是箱。
12: 燃气调压站属于具有潜在爆炸风险的设施。
8: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4: 要把所有的调压箱科学的那个整合，去把这67座调压箱逐步减少，替换成5座调压箱，
9: 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隐患，提升民生的一个保障工程项目。
8: 其实这次改造更新最主要有两件事儿，一是把小区里老旧的庭院燃气管线彻底换新，二是把原来分散在楼栋的67台老旧调压箱经过专业优化整合精简成5台。这么做的目的恰恰是从硬件根上提升整个片区燃气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调压箱和调压站只一字之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燃气从气源地出发进城后，先在中高压调压站完成第一次大降压，降到中压后顺着管网一路跑到小区门口，到了这儿中压燃气还不能直接进家，必须经过咱们楼下的那个小箱子调压箱，把压力精准降到低压才能安全入户。可以这么说，调压站是把高压变中压的大中转，往往建在专门的规划用地上，而调压箱是把中压变低压的最后一关，就装在小区楼前或庭院里。一字之差带来的安全距离、体量和观感大不相同。 这次工程卡壳首先就卡在这个误会上了。那么接下来反对选址在小花园里的居民代表心里还藏着哪些解不开的疙瘩呢？
2: 原来那些桥下乡啊和现在的规范有什么矛盾吗？
3: 就为什么不能还有以前的
2: 改造不可以吗？
1: 就别弄集中的大的了。
2: 对呀、
1: 这样就不用占绿地了，
2: 可不可以啊？
3: 可以吗？
18: 不可以。
15: 先进的取代落后的，现在的技术环节是越来越先进，安全系数是越来越高。
19: 我们原来的那个小的那种调压箱啊，它是90年代的时候我们北京刚通燃气应急的一个老旧技术，这个技术现在已经落后了，
1: 不用了
19: 而且不符合我们新颁布的燃气使用的规范。
2: 那换新
19: 它不达标了，
1: 换新的小的行不行？
19: 换成新的这个
1: 小的，
19: 这个小个的，它现在也没有这样的，
1: 有没有？何老师，
16: 现在没有，
19: 没有了。
16: 原来的小调压箱是因为一路调压回路不满足咱们现在这个智能化的要求。
19: 为什么这箱子很大啊？一个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套，它是一开一备，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检修的时候不用停气儿。第二个呢，可以远程的监控这个数据。
1: 首先你们都人工检修了，挨个去看去。
15: 对，调压箱的反应速度是0.8秒就能够查出线路里头是否有漏气，3秒钟就能够切断气源。假设有一个地方漏气，你是关闭阀门速度快一点好呢，还是慢一点好？都是说快一点好。这个反应速度快，就说明气源流达气当中的那个爆炸燃烧值它就少，少了呢它就不具备闪爆那个因素。所谓那个闪爆，大家都知道，开煤气阀门的时候气活调整不好会产生砰一声，这叫闪爆。那个爆炸的也是跟这个道理一样，比这个威力要大一些罢了。
1: 这节目的技术含量太高啊，就是一开口都是搞研究的啊。
2: 我们那边大概是有2000多户用一个调压箱的调，大的调压箱你压力也增加了，它是一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装置。
15: 调压箱就是个稳压器，让那个气源稳定恒定的输出，它并不是说大小压力它调整，
16: 不是说箱子大了里边存的一大罐气似的，没有这个储气的功能。咱们这个大箱子跟那小箱子入口压力出口压力都是一样的。
1: 核心问题安全，
16: 安全性更高。
8: 录制现场，反对选址的居民代表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顾虑：把原来的楼栋调压箱合并成一个大的调压箱，这不等于把风险都集中了吗？
2: 大的调压箱你压力增加了。
8: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根据现行的城镇燃气调压箱国家标准，新建调压箱具备2路及以上调压带监控调压器，同时调压箱应设置切断装置或放散装置，所以它体积更大。正是因为肚里装着的是一整套快速检测、精准切断问题气源的安全系统，这是原来老旧的楼栋调压箱根本不具备的。说得直白一点，这不是把风险攒在一块儿，而是从手动挡直接升级成为了智能自动挡。那么问题来了，这次燃气管道更新到底牵涉到多少栋居民楼呢？
1: 涉及到多少栋楼，多少个管线想要更换和更新？
14: 116栋楼，然后
1: 那么多啊？
14: 对，
1: 大概多长这管线？
14: 整个换下来的话，大概20多公里。
1: 20多公里管线？
14: 对，这个工程是从202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4个小区基本上都已经干完了，然后已经通上气了。
1: 他们的调压箱搁哪儿了？
14: 基本上也是都在小区里边。
1: 没有反对意见吗？
14: 小区跟小区不一样，有的小区呢是一个新建调压箱，然后废除一个老的调压箱，等于是一个置换。然后咱们这两个小区呢，它取消了很多楼栋式调压箱，然后它新建了一个大的调压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需要找一个地方能把这个调压箱放下。
2: 煤气公司肯定是调这两个地儿看好了的地儿。
7: 这个老旧小区呀，有一块绿地呀，说实在太珍贵了。
2: 他看不好这个地儿，绝不能设这花园和这花园。
7: 你得考虑考老人，你真正的好贴心，你看看那个花园有多少老人。我就不知道你们老了以后都在不在那里边那个晒太阳，你知道吧？
1: 您是不是不去那俩花园啊？
2: 哎呀，我天天去，我天天溜。国家办这么多好事儿，为什么不支持呢？
11: 啊，我们没不支持，我们支持，我们就您选址
1: 能不能不占公园啊？
2: 你再找哪儿去？横浜天大兴去吧。
11: 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吧？办法总比困难多。
2: 咱们这步完不了，
0: 下一步的工程就没往前走，就卡着煤气这个调压箱这儿了，他们动不了工。
1: 有疑惑，
11: 对你选址是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老旧改，我们要装电梯啊，装电梯呢还要往里推，往里推呢还要把我们的花园的围墙给拆了啊，还要再占一块绿地。这时候呢，这花园的面积就更小了，距离调压站的位置是越来越近了。你装完电梯以后，你是多少米了？你给我们报一下这个具体多少米。
1: 现在我们把最关键的工程设计方请，跟我们讲讲为什么选址就要选在小花园、小公园，能不能有别的更好的地儿？来，设计方。
18: 是这样的，咱们最大的调压箱是2000立方米每小时处理量的调压箱。这个调压箱根据厂家实际到货的这个情况不同，占地会不同，但大概的话应该是一个5到6米长、4到5米宽。
1: 4到5米宽，多高？
18: 应该在3米5左右。
1: 那就是基本上就这么一方块吧？
15: 对，
1: 差不多吧。
7: 差不多，
11: 大方块
1: 是吧？
3: 对。
18: 我们上面有一个放散管，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红色的，因为这是有规范要求的，它这个是有一个最小的距地的一个安全的坚决要求。
1: 您说的那个大小是里面这白柜的还是外？
18: 外边的，
1: 整体
18: 对，其实我们内部的话是没有那么大的，
1: 但是因为圈起来哈。
18: 对，因为防止外人随便对这个调压箱进行一个误操作。
1: 选址的标准。
18: 就规范这个距离建构柱这个间距要求是我们要死守的。其次呢，我们是要考虑到这个新调压箱的设置对咱们居民的一些影响，因为咱这个小区比较特别啊，这个楼宇的这个密集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您看咱现在这些调压箱啊，就是每个楼分散在各处，以前它是单路的调压，现在是双路的，所以整体来说哪怕是同等规格的调压箱，它这个也会比你们现在这个要大。如果我们还把这些调压箱分散在咱居民区内的话，都是老旧小区，很多老人你要出门让他撞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对咱们的影响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最后我们来选是考虑到调压箱的这个最远端的压力的问题。
1: 明白了，它一个管一片。
18: 对的，
1: 中间就是选了这俩公园的。
18: 对的。
20: 建设这些东西会对居民密集生活区的微环境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18: 燃气调压箱是不会对外产生任何放射性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对大家的环境而言应该是有很少有这个影响的。
0: 那红管子是干嘛用的？
18: 这个放散管只有在出现调压箱事故未检修的时间，它为了保证气体能够正常的向上扩散才做了这个东西。正常时间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正常的时间再用的话，那燃气不都跑了吗？大家用什么呢？
21: 闷压箱对老百姓来说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利大于弊。咱们要是小事服从大事。
11: 我们装完电梯以后占了那么大的位置，还符合不符合这安全距离？你们测过吗？
1: 担心因为有这个调压箱就安不上电梯了是吧？
3: 有这个可能。
1: 你看看
18: 这个，我们是考虑了余量的，我们刚才也陪同咱们那个嘉宾去测过这个现场的距离。这个您装电梯的距离足够是够的，因为我们距离建构柱只有4米的间距就够了。
22: 我刚才和专家老师我们刚才去量了这个距离
1: 你都量了。
17: 录制前边我跟小小我们一块去了咱们现场，用盒尺卷尺一点一点量的距离。
23: 现在我们来到了小区里边设置燃气调压箱的位置，现在我们量一下从这个位置到前边这个小区居民楼到底有多远。到这儿是10米，这是5米，到这个墙的那一侧是15米。我到墙的那一侧再给我量过去到楼房看看到底是几米。7米5。燃气调压箱南侧的位置一直到这个楼房一共是15米加7米5，是22米5。
8: 从测量距离来看，新建调压箱选址位置距离居民楼22.5米，加装电梯井道和外墙距离不小于1.5米，即使需要安装连廊，井道到外墙距离应不超过3米，仍满足新建调压箱距离建构柱路4米的要求。
17: 城市更新下有陆续有好多问题，像阿姨刚才说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等这些原因，但是我所去看到的确实从空间上来讲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条件上都已经避开了。
15: 总而言之这个位置是最佳位置，也不会有第二个位置。
11: 怎么不会呀？
15: 假设不装在咱们这个
1: 花园
15: 里，咱能从咱的社区里找一个最佳选址在哪儿？
1: 在哪儿？
11: 在锅炉房，在桃园锅炉房。
1: 锅炉房在哪儿？
11: 万源南里这个48栋的后边。
0: 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1: 这
0: 个。
1: 哪儿？这儿。
0: 前一中学在这儿。
1: 搁这儿。
0: 这儿原来是个煤厂啊，现在是咱天然气了。

0: 把煤厂都废掉了。
1: 在那个位置已经有一处燃气调压站了，它是
2: 给那个供热调压的，
1: 它可以在那建。那为什么它不可以移到那建？而且它是远离了交通枢纽，远离了占用公共绿地。
2: 我反对。锅炉房有没有火？有火种吗？这第一条，一旦要是变压器万一泄漏了，它是不是具备了迅速点爆的那个可能性？
3: 锅炉房
2: 那更危险，
3: 它挨着那个挺远的，那距离呢？
2: 就像你说似的，50米、100米，
3: 它也得有安全距离的。
1: 动力站的东南角，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一旦发生抢修事件的时候，它临近德贤路、辅路，便于人员和技术团队的更快的进入；第二，它远离了居民区。它是一个空旷的地带，而且是水泥地面，它根本不占用我们的绿地。
4: 它那个地儿离着太远。
5: 比如说这调压站可以建在这儿，始终是要把中压管线引过来吧。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路由。
0: 管线复杂极了，咱们到处都是管线，地下的、马路中间的，然后小区的过道啊，管线措施
6: 看不见的管线是吧？
0: 都看不见的管线底下。
3: 不是你建的调压箱，你起码得有论证吧？你论证了没有？你们几个人往那一坐啊，这合适那合适，那行吗？
7: 不是这个调压箱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跟街道和航医院这边也已经进行过多轮的沟通，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方案是已经选择了好几次以后就对居民影响最小的一个方案。
8: 为什么不能搁这儿？咱们这是一个消引工程，咱们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空地，咱重新建楼，这不是。咱们这个小区建成年代很久了，各种的水电气暖管线地下都有，我们还要在它的源附近路由再铺设新管。嗯，我不能让这新管离得远了，我没有地方走了，
6: 够不着了。
8: 对，而且那很有可能还有咱们的建筑，我怎么走这个管，还有咱们地下的水电啊暖都是穿跨越，咱们不能为了解决一个管的问题而造成了穿跨越更多的风险隐患。
3: 那今天丰台区的副区长也来了，那就可以出点经费嘛，把这管拉长一点。
6: 来来，区长上来。
3: 其他就是啊。
6: 阿姨的说法其实特简单，多花50万，把管延产到锅炉房这儿，就把调压箱搁这儿。
9: 阿姨，这个可能真的不是出钱的问题，而是说是不是通过一个消引工程，我们引发了更多的安全隐患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可行性技术上的可行性问题，阿姨，啊，如果要是说能够兼顾咱们的这种对花园的这种绿化空间的一个需求，兼顾一个咱们消隐安全的一个需求，那哪怕稍微多花一点钱没问题，阿姨。现在是一个技术障碍。
5: 重新挖这个很好说啊，不好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下边没有路由了，现在下边管排满了，我挤不进去啊。就我想挤进去，但是我挤不进去啊，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6: 我听明白了，没地儿下管子了。
10: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小区的地下其实呢，它管网密布，但是燃气管线，它的要求的安全等级是最高的，也就是它周围要跟电缆，包括强电、弱电，包括很多的其他设施，要有更安全的距离，所以说它是不能够和很多的线混铺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燃气管线铺装的时候，就要对燃气管线的路由，它要怎样通行地下，要有一个好的设计。但是一般来讲，绿地是没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这个设置管线，燃气的安全性就有很大的保障。
0: 抓重点，全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呀？咱取其轻。
11: 懂了，要尊重科学，尊重技术。
12: 此时录制进行了4个多小时，设计方、城管委和现场嘉宾轮番解释，终于让大家弄清了一件事儿：地下空间早已拥挤不堪，除了燃气，还有自来水、污水、雨水、供暖、电力、通信等各类管线，而管网格局在当年小区建设时就已经确定好了。居民代表提议把调压箱挪到锅炉房，但从燃气管线路由来看，根本不具备实施可能。消引改造工程无法抛开现有管网格局大动干戈，一旦扩大刨挖范围，随时可能碰损地下其他管线，安全隐患反而更大。话说到这儿，部分居民终于理解了锅炉房的方案为何行不

0: 通，可对小花园的选址还是让大家放不下心。节目现场又有居民抛出了新的质疑。
1: 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让全体业主有一个知情权嘛，然后大家统一投票来决定这个事情。
2: 现在应该投票，
1: 对，
3: 投票啊，还有个远近的事儿。你比如住在南角那个地方，投票的放哪我都不管。
2: 反对的叔叔阿姨是不是离这俩地儿比较近？
3: 对呀、啊。
2: 不太反对的叔叔阿姨是不是离得相对比较远？
4: 对。
3: 我就住在十一栋啊，
2: 还是这么个事儿，搁谁屁股底下谁都不同意。
5: 不适合投票。你要是那么投的话，
4: 时间太长了。
5: 哎，消引工程应该尽快的实施，不要等到了出现了事故以后再亡羊补牢，那就晚了。
6: 首先，这个民生项目它有一个特点，时间紧，任务重，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底下的管线都已经老化了，其实这个是最危险的。现在既然有这么个好消息给我们换，对大多数居民都是有好处的。
8: 我们在那块住的那个十号楼那块地儿附近的居民是不是有一个邻避性的问题啊？你是不是得通知我知道，让我有个知情权呀？
9: 法律当中不是说要去抹灭少数人的权益，而是在我们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达不成一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公共利益。特别是像燃气管道这样，它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使用，它还非一般的公共领域，所以呢，我们是要整体来考虑。但是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地方属于谁呀？如果是小区共有的位置改变用途，需要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达到双三分之二的双四分之三表决通过。如果不是小区业主共有的，就不需要那个表决程序了。到底这块地儿谁的呀？
10: 从目前这个房本上来看，土地权利的类型应该是国有建设用地的房屋所有权证，上面这块土地的性质应该是叫划拨土地，应该不是叫出让土地。
11: 我是成本价
10: 啊。对，您是成本价购房。
11: 对，
10: 底下权利性质说的是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
9: 这个房子呢，你们当年的应该是企业用地，然后建属了家属院，这是在当年的那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产权产物。所以呢，根据现在来看，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住房是什么意思呢？未来您不是不能上市，满足条件，向企业进行房改了以后，补交了地价款是可以上市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如果想核准这个绿地的花园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是谁，现在的这个绿地的管理权人是谁，到底是不是小区业主的，还是我们原土地权属单位的，三共一业有没有移交？
12: 我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阐述啊，当初是为了咱们这个生活区啊建的这两个公园，公园的绿地呢产权呢是归咱们这个央企业，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咱们实行了三共一业的移交，并没有把这个移交出去，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管理权还在咱们央企单位。
2: 你们跟他们沟通了吗？
12: 啊，沟通。
2: 关于在这儿割条牙箱的事
12: 啊，已经沟通过了。就像这种事儿，因为产权和管理单位都是他们。
2: 对。
12: 首先我们要征求央企对他的意见，然后其实居民也可以提出意见。咱们今天在这儿交流，也就是为了收集大家的意见，然后来更好的推动这个事儿去落地。嗯。
2: 他同意吗？现在？
12: 他同意。
2: 他同意。
11: 谁同意了？谁同意了？叫什么名字？
2: 单位。
11: 是单位同意吗？是主管我们的领导同意的吗？
12: 但是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在一块儿开过会。
2: 他是个公对公的事，阿姨。
11: 你拿出文件来，你们有会议纪要吗？你们什么时候开的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说出来吗？
2: 我来问，阿姨，我来问，这个会议纪要也好，这个同意的函也好，这种同意的意见也好，需要对全体居民公布吗？
9: 这个是非必须公开项目，也且不是要公示的项目啊，这些文件是可以不公开不公示的。当然说您如果愿意为了解除老百姓的这个心理的疑惑困惑看一眼，也要在有限范围内啊，因为这还涉及到多方单位。
11: 你把这个会议纪要你们怎么同意的，给我们这住十栋十一栋的居民给我们解释一下。
12: 我们开了五次会议，这个阿姨呢回头呢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会议记录，包括这个前边的这个燃气公司进行这个专家论证的时候，点位论证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看。
9: 我还得再强调一遍，即使咱们某位居民看了，还不得随意外传，这个还要。

0: 有保密义务的啊。
1: 我其实特别赞许你这种刨根问底的态度，这是维护自己权益该有的态度。
2: 我觉得吧，既然我们老百姓就是把我们的心声都给诉出来了，那我们就是实话实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
3: 哎，叔叔阿姨们，我也是作为航天企业啊，也想再跟大家说一说这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施工的改造是燃气四飞公司这块他们主要实施，会都开过很多次。如果按着老的方案，这个调压箱是要建在楼间的，就是楼间绿地的，但是这样的话肯定对居民的影响是更大的。那怎么办呀？那公园离得稍微远一点，要不咱们就搁公园吧，是这样才把这个调压箱引到公园的。但是引到公园之后，一开始在这个角，后来去这儿，后来又去这儿，也改过很多次方案，现在确实是最优解了。我们作为单位肯定也是想着先解除这个安全的这个底线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跟燃气公司说了，你也得充分的征集咱们公园周围的这些居民的意见，把你的方案继续优化。我们也会支持咱们燃气公司和街道把这个调压箱合规合情合理的给建好。
1: 十二楼居民请举手。十一号楼居民请举手。啊，那有一个叔叔啊，您住哪个？
4: 我也是住在十一号楼。
1: 十一啊，离得近的反对意见最大是吧？
4: 对。
1: 这心里堵得慌，您不堵得慌吗？
4: 堵。
1: 那您怎么坐那边去了？
4: 因为他刚才我开始坐在那里。
1: 啊，没地儿坐了是吧？
4: 对对对。
1: 那您听明白这事儿了吗？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能同意吗这事儿？
4: 如果说能改地方更好
1: 啊，对，
4: 改不了也可以接受。
5: 原来反对选址小花园的居民大多是紧挨着花园那几栋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调压箱，心里头别扭，这太能理解了。可这次的燃气消引改造真不是一道可干可不干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答好的必答题。燃气安全，一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另一头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底线。所以央企拿出了花园用地，燃气集团出资出方案，东高地街道反复论证，一轮轮协调，所有人奔的都是让这段带病运行了27年的老旧燃气管尽早换新，尽早安心。推心置腹的聊到这会儿，部分离花园近的居民心里的疙瘩渐渐松动了。
4: 能改地方更好
1: 啊，对，
4: 改不了也可以接受。
5: 可就在这时，居民赵阿姨说出了自己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真实想法。
2: 现在我们的路比以前平了，我们的灯比以前亮了，就连我们手的垃圾桶都有了编号，哪出了问题很快就能解决。说实话，我从心眼里也感谢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民生费尽了心思，我们从心里都感受到了温暖。我今天通过开这个会，我也明白了一些，就是说调压箱建这个绿地上对这个居民没有什么影响，对吧？为什么我就说当时我就是表态我就是不能同意呢？因为我这个社区，我这个花园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不是就冰冷冷的一个小花园。我们80多岁的老同志、老专家，颤颤巍巍地杵着拐杖上花园里来坐一会儿。现在呢，说实话，连这个小花园的位置都给侵占了50%，我们从心里的，我们不能接受。
5: 此时，我们完全能懂赵阿姨的心。30多年的日子，小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早就长在阿姨的心尖上了。
2: 因为我这个社区，我这个花园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
5: 这几年电力改，燃气换，往后还要加装电梯，眼瞅着那片绿一点一点往里收，换谁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可是城市更新图什么？不就是让大伙儿往后的日子过得更安全更舒坦吗？
6: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不同意，它绝对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一次调压箱建在了这儿，因为我们在站在楼上能看到底下有一个变压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心里就有不舒服了。然后结果现在呢，我们这个调压箱又要选在这儿，未来呢，我们听居民朋友说前面还要建电梯，建电梯的时候又要占前面的一块地儿，相当于可能在他们当年最开始分房子的时候，前面的小花园随着这么多年时间的变化 这个小花园的空间被挤占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才是大家现在心里最过意不去的这个心结。但是我也要跟各位叔叔阿姨们说，时代确实是在发展和进步的。如果当年我们不是因为前面有了这么一个小花园，可能今年这个无论是燃气管道的改造，还是中间这个变电站的改造，可能会在离咱们居民住的更近的地方，可能就在您家的楼下。所以我觉得恰恰也是因为咱们有了这一块地儿，我觉得大家啊要好好的考虑这个问题，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有感动，有心疼，更有着急。说感动是因为咱们老一辈的航天人叔叔阿姨对这片家园爱得深沉，楼下的小花园，遛弯的树荫，晒太阳的角落，都是老街坊老邻居承载了几十年的念想在里头。所以呢，相关的各种的顾虑担心都非常理解。那么说心疼也是因为确确实实叔叔阿姨都一把年纪了，为咱们国家事业奉献大半辈子，安享晚年的时候还让大家为安全揪心。实话说，作为分管领导，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燃气管线可以说连接着咱们家家户户灶台的温暖，更关系到咱们每家每一户生命和财产安全。正因为如此呢，我想我们应该用更理性科学的方式啊来看待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家属小区啊，老旧管线啊已经是使用年限严重超过了咱们国家规定的设计寿命，属于超负荷带病运行啊，这个客观的现实的安全隐患摆在眼前，也是为什么我们区里要坚持把咱们这个央产的家属小区要纳入到北京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啊年度消隐的重点工程的一个根本原因。等于咱们这次更着急，就是对这个管线改造的刻不容缓。平时用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但它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就可以说是一个定时炸弹埋在咱们家园的脚底下，随时会出安全风险，不知道哪天。等于咱们这次改造，我们是基于的是一种刚需底线的一个公共安全的工程。老旧管线的改造，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北京市的层面啊，还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工作要求的。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的方案》，里面明确要求各地要加快推进老旧管线的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咱们的安全隐患。北京市呢，咱们现在每年也都项目化的统筹编制咱们的消隐计划，啊，优化审批程序，压缩办理时限，最快速度的把这个好事办好，把隐患消除，让咱们的这个管线改造能够落地。
1: 这个绿地的需求是在这个项目考量范围内？
0: 绿地的需求是肯定会考量的，我们不会就这个一项工作就跟小孩打醋直来直去的光考虑一个片面的东西。我也可以在这儿跟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保证啊，绿地一定是只增不减。嗯，
1: 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老年人遛弯晒太阳的这种留白增绿的地儿，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没有？
7: 这第一啊，是咱们原先的67处啊，它拆建完了以后，咱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环绿，啊，同时呢，我们在万源西里的花园那个地带也找了一块地，对它进行环绿。下一步呢，我们也有在万源生活区有一些绿化的计划。
1: 有，大概是什么时候？
7: 如果落地的话，应该在咱们8月份之前吧。
1: 8月份之前，
7: 对。
8: 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东高地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斌。咱们街道现在正在推进全域城市更新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其实今天咱们讨论的这项工作，本质上就是在用发展来换安全。我们今天来不是要强制推行某一套方案，是真心实意把话说开了，说透了，听听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和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认真对待。咱们辖区居民有一个特点，就是科学严谨。 再一次的衷心感谢咱们各位叔叔阿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有信心把所有的工作办好。
5: 正如街道王主任所说，目前东高地街道正在进行全域城市更新，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压茬推进，小花园的绿地眼下是划走了一块，可整个城市更新之后，更多能遛弯能歇脚的绿地也会一处处冒出来。不知道区里各部门这番掏心窝子的坦诚相告能不能化解赵阿姨的心结呢？
1: 阿姨还是面沉似水，心想哼，被架到这儿了，平时看别的节目觉得别人被架那好难受，今天自己感受了一次，对吧？阿姨真的就是您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您告诉我。
2: 就说你看你这条，像刚才说这么多个栏杆跟养只老虎似的，你看看，你看看
1: 是个笼子啊。
2: 对啊，对，而且从楼上往下一看就特别不雅观。
9: 阿姨主要还是觉得这个条牙箱在公园里比较丑，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条牙箱给它再美化一下，让它更符合这个公园的这个景观的这个作用。
10: 一块绿地，然后这个箱子确实不是很好看，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它会其实给这个调箱染成绿色，就是让它觉得没有那么难看，让它觉得它好像是这个公园的一部分。
1: 为了视觉过得去，调箱可以带点绿，能弄好看点吗？
11: 可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弄一弄。
1: 我们栏目组负责联系一个建筑美学方面的专家，免费给您做一些建议。
12: 侯小磊啊，侯教授，这也是我们同行，他那个在北京做这个立交桥桥下的美化，
1: 行吗？导演
13: 行，我联系一下侯老师。
1: 这是栏目组的一片小小的心意哈。
14: 我来东高地内心充满崇敬，3.多公里的土地上20多个央企，90%都是咱航天职工，他们身上的觉悟、严谨、科学的态度，应该成为我们央地共建最宝贵的推动力。
15: 这个工程肯定势在必行，但我想给你讨3个福利：第一，噪声小一点；第二，好看一点；第三，阿姨是整个民生工程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居民。假如她能向前一步，请在座的街坊们给她点掌声。
1: 好。最后这个问题很具体，也很简单，大家是否愿意配合我们小区的燃气系统的改造，尽快让大家更安全、更舒心，生活的也更幸福？如果愿意的话，请向前一步。政府各部门如果能够践行承诺，说到做到的话，也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哈，此时咱俩手还紧紧牵在一起。我但是我得问您，您跨线了啊？您同意了？
1: 我同意，我同意，我是小我要服从大我，以老百姓的安全为重。
0: 给您带来的这个
1: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自个儿也能克服。不过我们就希望他在施工过程中克服点那个噪音呢、啊、
0: 您放心，
1: 克服点什么的，
0: 这个相关部门一定会尽职尽责、啊、好吧。
2: 感谢感谢感谢您感谢您。
0: 咱们作为一个航天大国，每一个人付出的艰苦努力才带来的丰硕成果，天上的事儿难还是地下的事儿难，如果有这种团结一致、相互谅解、公开透明、依法依规把好事做好的心，就都不难。
3: 录制后一周，东高地街道再次组织居民座谈会，就调压箱选址工作流程展开详细沟通，为居民答疑解惑。
1: 东烟华社区就是我们这一个小花园，既然说调压站安在这儿，那就是我们也服从大局，就是你画这两个大方块，你的位置具体要怎么摆法，对吧？是出哪边？
4: 是
1: 不都是我们居民关心的问题？
4: 不差那点角度，咱稍微写

0: 一点啊，稍微移一点啊，
1: 对。
2: 录制后两周，万源南里的调压箱落位工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栏目组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的侯小磊教授来到东营坊小区花园，为调压箱美化设计方案实地看景。
3: 灰白色围栏的外围呢，做一层可持续、非常耐久的这种像绿树这样的图案，就像啊一片树林一样掩映。

0: 些咱们旁边的枣园竹，在符合燃气规范的前提下，尽量美化外观。大家从这边走过来呢，看到的不是说一下子箱体，而看到的是个竹子，让它感觉跟周边的环境就相得益彰。
1: 就是有的居民提出来，就是他们从楼上的这种对这个观感不太好。
0: 咱们到时候适当的在顶部啊，用植物的一些元素给它稍微再做一点点处理就可以了。咱们顶部还是要保持它的通风敞亮，安全第一位。
2: 截至节目播出前，东营坊小区调压箱落位工程也启动施工。至此，万源生活区停工了近两个月的老旧燃气管线更新工程再次启动。我们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向前，调压箱就能从邻避变成邻利，消引工程能够真正消除风险隐患于未然。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快跟上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我这有点晕，我还不行。嗯，是，我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1: 多喝水。
0: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3: 好久没去放松了。
1: 感冒了。
0: 啊，感冒了。
1: 吃药了吗？
0: 要吃了。
2: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0: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要不要？不要！
1: 来来来来来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0: 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得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
3: 于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我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你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老杜，开枪！
3: 放下！
1: 老杜，放下！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3: 放下！
2: 快！
3: 放下！
2: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尝尝，谢谢。
1: 我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0: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尽快找到阿北，
1: 啊，
0: 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所长，您找我？嗯。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整风文信》。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 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 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申通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1: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
0: 不错，有长进。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
1: 啊，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带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林毅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所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
1: 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毅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毅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毅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昨天晚上人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0: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0: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0: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明白。
4: 毛局长，
5: 段厅长来了。
4: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4: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4: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5: 段厅长，请留步。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4: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5: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4: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

0: 透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毅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1: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毅良？

0: 行。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阿北他死了？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 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聂西，你多吃点啊！嗯，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嗯，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4: 嗯，
3: 好。
5: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4: 怎么弄的？早上刮脸，刮破了。
5: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4: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嗯。

1: 说话。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发扬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
2: 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3: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的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1: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
2: 我就能使坏了。陈毅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3: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1: 我去。
2: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1: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2: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 心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

那你还应该给阿妹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击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真房祖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庆生，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1: 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这么关注着想？不知道。 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0: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1: 嗯，
0: 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1: 好。

0: 小朋友，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兄说您回台北了，啊，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韩少嫂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才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子真凶。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这是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戴公伟的信，是交通线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1: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余亮，你没事吧？后面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0: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0: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把存票重新都拿出来，
1: 怎么样？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1: 下吧，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世锦。

强弩就会动到奥运六轮比赛，我挂起枪光，我都到底是几多？强弩就会发现奥运六轮比赛，你看如何将这个奥运？

0: 哎，你好，
1: 啊，
0: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0: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0: 哦，没事，谢谢啊。

0: 嗯，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带了干粮，记得吃。
2: 保重啊！
3: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3: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人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人行逃出来的？
2: 对。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5: 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6: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7: 是啊，
6: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学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
5: 我最近听他说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呀，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啊。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5: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
4: 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5: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
5: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
5: 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4: 对呀，
5: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4: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5: 去试试，试试，
4: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5: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笑>
4: 是吗？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5: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
4: 陈芝，
5: 嗯。
4: 谢谢你，好在台湾遇到了你，
8: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
1: 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
2: 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的高兴啊！
5: 哎。

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他自己的伤害，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楚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长城辛苦，要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那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2: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0: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2: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0: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我跟尚峰约好的，
0: 不行。
1: 阿菊，我来替长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长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2: 哎，
1: 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
3: 妈。

0: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
0: 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1: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1: 去吧，去吧。哎。

0: 哎，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只能……确实
2: 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次长好，
2: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1: 哎，你先别走。
3: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哦，什么事儿？
1: 啊，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哦，
2: 你可想想办法。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1: 好啊。
2: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1: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2: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也多少要小心一些。
1: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陈真。
1: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毕奎。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2: 正在了解。你得帮这个忙。嗯，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哎，
3: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
1: 那你们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1: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走之前。
4: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毕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2: 好，一言为定。
4: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2: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0: 舟山仅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1: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0: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1: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孔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孔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们清晰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呢？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移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0: 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我也是刚听说。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 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 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
2: 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3: 什么情况？这边要停，我们的文件太齐了。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0: 谢谢老师。
1: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嗯。哎，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供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已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哼，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呀，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族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
2: 您赶紧给我

0: 正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0: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2: 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4: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4: 那怎么处理吴司长，你有什么建议？
3: 卑职以为就让吴司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4: 坐。
0: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4: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5: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4: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紫禁城交泰殿远不如乾清宫和坤宁宫那样知名，但对于宫廷的时间掌控，它至关重要。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水滴漏的计时方法。 这座藏在交泰殿东侧的铜壶滴漏，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漏壶之一。交泰殿西侧陈列的是来自西洋的自鸣钟。这座自鸣钟外壳是仿中国式阁楼形的木柜，通高5.08米，共分上中下3层。钟楼北面有一个小阶梯。 登上阶梯，可以给自鸣钟上弦。一中一西两个计时器摆放在交泰殿内。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奉先殿内还展出着123件钟表。

在故宫文物医院专家的修复下，许多件精美的西洋钟，时隔百年之后又获得新生。

这些钟表栩栩如生的造型以及华美的装饰，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惊叹。不难想象，为何历代紫禁城的主人都会对西洋钟情有独钟。对于新奇的器物，紫禁城是来者不拒的，但对于人和思想，就未必如此。

元朝曾旅居中国17年的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门。欧洲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的神奇国度无比神往。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 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500年前只是个荒岛。荒有荒的好处，葡萄牙商人拿它做走私据点。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传教士，他被天主教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个大胆闯入中国、最终长眠在中国的传教士，名叫沙悟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 使沙悟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沙悟略意识到，天主教要想真正进入亚洲，就必须先进入中国。1552年，明嘉靖31年的盛夏。 沙悟略乘坐圣十字号抵达了广东香山附近的上川岛，这里距离中国大陆不到10海里，但是距离大明的途径。他向皇帝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正是这两座自鸣钟，帮助利玛窦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利玛窦满怀期待，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在他看来，皇宫似乎被上帝的光芒所笼罩着，他的传教路途终于就要雾散云开，让皇帝成为天主教徒的梦想似乎也近在咫尺。

然而近在咫尺的只有这座空空的龙椅。此时万历皇帝已经十多年不上朝，除了太监和嫔妃，任何人都不见，但他还是破例让利玛窦跪拜了龙椅。利玛窦不曾料想，这就是自己离大明皇帝最近的距离。他认为自己的宗教使命开局良好，而万历皇帝却只是把他视作一个修钟表的工匠。这种细微的差别最终会扩大为鸿沟。

0: 万历皇帝对于利玛窦不是没有好奇，除了两架自鸣钟，他送来的那架西洋琴万历也很喜欢。他让利玛窦的助手庞迪我进宫教太监们弹琴，每当琴声在宫中回荡，万历皇帝就会好奇那个西洋使臣的样子。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让画师把利玛窦的样子画下来给他看。虽然嘴上表现得不屑一顾，但皇帝毕竟懂得待客之道。万历让利玛窦常居北京，并且每个月给他相当于8个欧洲金币的生活费用。任务呢，就是定期进宫修钟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利玛窦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在执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使命，传播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而中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上帝的忠实奴仆，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客居中国、融入中国、成为了一个中国通的明白人，甚至很难说到底是他对中国润物无声，还是中国令他日如月染。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位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传教士，为中西文明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明代的宫廷，尤其是当时的皇帝，对自鸣钟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这两件自鸣钟呢，是中国宫廷啊拥有西方钟表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中国宫廷包括皇帝啊，包括皇族啊，包括一些大臣啊，包括商人什么，都对自鸣钟产生这个兴趣。后来到了清代，那么自鸣钟成为西方向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品，啊，也是明代晚期到清代宫廷收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西方的这些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对世界的认知，他们知道整个的中国在世界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地位，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之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来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被一份特殊的地图所吸引。鲲鱼万国全图，长380厘米，宽192厘米，是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合作完成的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绘制有美洲的世界地图。在鲲鱼万国全图的左上角，有一篇利玛窦署名的文章，题目为《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在这个题目中出现"地

0: 球一词。文章的第二句便是：俯地球即纬度250里，则知360度为第一周，得90000里。在这篇只有900多字的文章中，利玛窦使用地球这一词就有12次，这是汉语中地球的史鉴例证。为了迎合中国人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利玛窦把本初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这种调整被后来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至今。
1: 在坤舆万国全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来自于另外一张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图上印有清朝官书满文一文，让人误以为这张图是清代绘制，直到图上名字上方满文红签随着时间的打磨而脱落，地图上原来的汉字地名才显露出来。大明混一图其实成图于1389年，也就是明朝洪武22年。图中以明朝版图为中心，明朝的疆域描绘得十分细致，我国主要的山脉、湖泊、河流都有标注。明朝以外的地方描绘了世界的模样，北到贝加尔湖，南至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至朝鲜、日本，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尺寸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明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对于习惯了大明混一图的人，第一次看到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会很不适应。奇异的地图外加利玛窦奇谈怪论式的注解，这引起了当时明朝士大夫的注意。尽管当时讥笑嘲讽这幅图的不乏其人，但也有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被第一次如此彻底地刷新了。把头脑中的天下换成地球，这的确是一种思想革命。
0: 利玛窦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的住宅往往门庭若市，有一个人每天都会前往他的住所，这个人就是明朝内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的学术成就在今天看来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真正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林则徐、魏源等早了200多年。当徐光启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时，内心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地图上这些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从未想象到的海洋，都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他确信人类真的生活在圆形的地球上。对世界更加好奇的他，萌生了借助西方科学兴盛国家的想法。一天，利玛窦掏出一本数学书给徐光启，这便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可以堪称现代数学基础的书，给徐光启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于是，从1606年秋天至1607年初夏，徐光启每天都会和利玛窦一起忙碌翻译这本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依然在享用这次合作的成果。我们熟悉的三角形、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等几何词汇，都是在这一次合作中由徐光启翻译出来的。利玛窦和坤舆万国全图

0: 带给大明的启迪，是时代的一次机遇。然而，这样的启迪只停留在小部分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影响到大明的统治者。当时传播本身受一定的影响，并不是说西方先进东西都传过来，它传过来仅仅是一小部分。 另外，这一小部分的传播，只能依靠有权力的、有权势的宫廷来传播，那么自然先到宫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国家是否需要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国家本身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不是说你传过来我就一定得用，你传过来我一定要实施到什么程度，这个不一定。至于说它传的多深，或者说万历皇帝和 朝廷这些人对他研究有多深多透，这个做不到。但只是有一些呢，非常有能力的，对这个很感兴趣，大臣像徐光启了、李之藻这些人，有一个比较深的造诣。然后他们连翻译带根据自己研究写出了一些著作，哎，这个是东西方结合的重要成果。所以你说明朝有这个结合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还不成熟。
1: 徐光启师从弟马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他也从接受西学的经验中认识到，科学的传扬和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徐光启曾经向皇帝提出建议，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展开气象、水利、军事等分科，让专业的人去指导专业的事。这样的理念从今天看来，等于是构建了 明朝的国家科学院。如果皇帝采纳了徐光启的建议，构建明朝国家科学院，吸纳其他的科学学科并入科举体制，也许明朝会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一个封建王朝转型为近代国家。历史不允许假设，徐光启改变不了万历皇帝。 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虽然大部分时间懒于治国，但是在敛财方面，他非常勤劳。万历皇帝对白银的喜爱是有史可证的。虽然多年不上朝，但唯独有一类奏章，只要呈上来，万历皇帝就会立即批复，那便是有关矿税的奏章。 从万历24年起，明朝打破了之前的矿禁，过去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银矿的。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朝廷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昂的矿税。仅万历29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而这些白银几乎全部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2: 白银的货币地位在这时期得到了正式承认，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看这枚银锭，从这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是明代后期的，因为白银啊，它的形态的变化跟社会经济是用频率密切相关的。像这枚50两锭，购买力很大的。
1: 真正50两锭大量使用的还是在官方场合的，尤其是税收。事实上，明代中国的银矿储藏并不丰富，白银一直供不应求。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 葡萄牙人希望能与大明正式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敏锐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中国的白银短缺，但以白银标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 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用重金换得了澳门的居住。

0: 权。
1: 十七世纪初是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港变得非常之繁忙啊。当时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呢，可以讲是澳门日本航线啊。每一年由澳门港出发一些很大型的商船呢，载着大量的丝绸呢，就到日本呢去交换当地的白银的。咁当时所用的船呢，就叫大黑船。可以讲啊，大黑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船啊。
0: 每年五六月间，葡萄牙商人会乘坐着载重600到1600吨的大帆船，开始一段一本万利的旅程。大帆船从欧洲出发，第一站是印度果阿。在这里，船上会装满印度特产胡椒、檀香以及产于美洲的白银，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抵达澳门。商人们往往会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和瓷器，再去往日本长崎。在日本，中国货物高价出手，换成大量日本白银。大帆船乘着第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商人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再回到欧洲。这样一趟往返航程可以赚取10多万块金币。澳门凭借着在当时海上

0: 那这个白银就源源不断的流落大明朝。所以在明代末年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白银储量最多的时期。
1: 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此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之后，对明朝末期经济的商品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国丝绸业的发展。
2: 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大航海时代给明朝带来一个机遇。明朝尽管政府没有赶上这个机遇充分发展，但是民间商品经济啊、贸易啊，跟这个海外贸易联系是特别多，发展起来了。
1: 在故宫博物院的许多文物展览中，明清两代皇室的服饰华冠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

明清时期，皇室服饰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质地和色彩，它们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服饰，成为了一种象征或表达。后宫中，从皇太后到嫔妃，从服饰、鞋履到配饰，都有严格的限定。从这些服饰，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丝绸工艺的精美绝伦。皇室服饰的图案多采用龙凤等象征高贵的事物，并镶以黄金、珍珠、琥珀、吕松石和珊瑚等作为配饰。等级越高，服饰越为华贵。清朝皇室内务府规定，凡是皇帝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都必须用江南的鸡里胡丝作为原丝精织而成。江南古镇南浔是名扬中外的鸡里胡丝的故乡。如今，在这座依水成街的小镇中，依然能看到与胡丝相关的点滴。明代中叶，鸡里胡丝声名鹊起，被列为御用贡品，蜚声京城，远销海外。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万历年间，南浔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时隔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能够在脑海里想象出那幅盛景。南浔镇充满了客丝的击筑声，热闹非凡。每当新丝上市时，这里都是来自各地的胡丝采购商贩，宫廷的官员也来到此地收购上等的鸡里胡丝供皇室使用。

除了紫禁城，对胡丝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各国商人。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流入欧洲，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们所追求的奢侈品。这些进入西方富人生活的中国元素，也渐渐融入了西方艺术创作中。法国画家布歇创作的作品《化妆》中，选用了许多中国风道具，如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

展示了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衷。此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剧烈的中国风登上欧洲大陆，引发了欧洲持续近200年的中国热。

0: 中国的丝绸、瓷器换取的巨额白银，为明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实体，沟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向往的最佳贸易对象。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优秀文化的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因为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 和西方文化它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文化上，在世界文化领域里头，中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外移。我们这个时期啊，亚洲的整个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那亚洲的经济核心是中国，所以中国的文化对亚洲圈的影响，实际上外移到整个世界。所以中国当时。 到了万历年间，它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地位。大明曾引来国际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吃什么。在利玛窦笔下的中国札记里，明朝南方土地肥沃，生产高度发达。 人们爱好吃喝声色之乐。明朝百姓的餐桌把多少欧洲读者看得直流口水。葡萄牙人克鲁士的《中国志》记载，明朝老百姓除了大米、小麦之类的主食以及蔬菜外，还有丰富多彩的肉食，包括猪肉、牛肉以及大量水产。城市里到处都有摊贩。
1: 随处可以买到食物，所以中国人是大食客。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整个明朝的对外贸易是一直处于出错的地位。从隆庆开始，明朝取向到海景，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时期。 明朝中期，万历年间开始，整个国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了，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到甲午年间也不落后，南方也大批的手工业作坊也起来了。这个时期按理说，只要迎头赶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的战争太多了，加上朝廷内的党派之争，把这个朝廷弄得乱七八糟。
0: 所以，基本上明代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主导作用。万历皇帝霸朝近30年，不干涉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明朝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甚至一度出现万历盛世的繁华景象。 然而，这样的繁华终究是短暂的。万历皇帝不上朝，成熟的内阁体制仍然在运作，而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国家决策中批红部分最后的审核盖印。作为明朝皇帝的两个砝码，他们各居一端。 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帝国的正常运行，但随之而来的宦官专权及朝廷党争问题，为晚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0: 1938年，在北京居住了9年的利玛窦病逝，而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历经3朝，半生官场起起落落。 他学贯中西，在农业、军事、科学等方面有很多主张，却没能实施。他有治国之才，却终究没能改变明朝。公元1633年，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在北京去世。 后归葬上海。徐光启的墓地位于三水相会之地，其子孙聚居于此，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的地名便由此而来。这里成为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1: 徐光启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强盛，反而一步一步的走向衰落。利玛窦也没有完成他向皇帝传教的心愿，却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上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南宋人张孝祥有句词：“追想当年事。” 待天数，非人力。在这里，用来感慨明朝的历史似乎也十分的贴切。所谓天数，就是时代的力量。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明王朝没有成为弄潮儿。还记得利玛窦进献的那架西洋琴吗？ 利玛窦去世30年后，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架年久失修的钢琴。一位名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受命前来修理，他用银制的琴弦，把这架钢琴整修一新。紫禁城的上空，再次飘荡起了西洋琴的声音。 此琴可待成追忆，只是大明依夕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千名海外归红跨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为何会选择放弃名利，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国？
2: 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 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归途之路险象环生，他们究竟如何虎口脱险，近乎九死一生？
2: 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
1: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曾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归国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国家奉献一生，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
3: 3、2、1，起步！
1: 学无史，看档案，档案栏目《毒品西进》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为您讲述隐藏在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背后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档案为您倾情讲述。回家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揭秘两弹一星元勋归国故事。

多年后，每当梁思礼抬头看着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总会想起那座轮船和那群归心似箭、赤诚报国的莘莘学子。

0: 民真风光，咱央人民真光，今天咱的党。
1: 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而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游轮正在海上航行。它从美国旧金山出发，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目的地

0: 是香港。船上共有20几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25岁的梁思礼。梁思礼，中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是梁启超的第9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梁启超喜欢亲昵地称他老 baby， 最小的宝贝儿。虽然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还不满5岁，但父亲的爱国思想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17岁时，他怀着救国理想远渡重洋。1949年，梁思礼顺利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果断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薪邀请，立刻启程回国。
1: 那会儿我们已经快到香港了，就是在10月1号附近的时候，我就把无线电拿出来以后，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按上天线，然后就在里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时也说到我们国旗是五星红旗。
0: 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众人听后欣喜若狂，因为就在不久后，他们即将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崭新的土地。

0: 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一书中，梁思礼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还开了一个庆祝会，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找了块红布，我们只听说是黄五星，就把大的黄五星放在中间，然后四颗角上放上四个小星，在自制的五星红旗前开了个庆祝会。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虽然并不标准，却饱含着归国学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一大批海外归红穿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成就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何种力量让他们毅然决然地割舍了海外的繁华与安逸，而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漫漫归途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难险阻呢？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相信很多人对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辉煌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今天档案栏目独辟蹊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揭秘这段被时光尘封的归国往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急需技术人才。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学子开始踏上归途。

0: 让我们回去，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它被刊登在了1950年3月发行的《留美学生通讯》上。这份刊物是由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所创办的，从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一共只发行了12期。虽然发行量不多，但它在为动员大批留学生归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正是25岁的朱光亚。朱光亚，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曾与钱学森一起登上《纽约时报》，被誉为钱学森背后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后被解密的一位。今年恰逢朱光亚诞辰100周年。回眸历史，我们不禁好奇，25岁的朱光亚为什么会写下这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背后又有一段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1: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生于湖北省宜昌市。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就曾被老师夸赞：朱光亚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一分都很难。青年时期的朱光亚学习优异，严谨认真，很难不引起老师们的注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目睹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之后，蒋介石认为中国也要有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选派了华罗庚、吴大猷、曾兆伦三位著名科学家到美国寻求技术协助，并要求他们每人可以再推荐2名助手去进修深造。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人有2个，一位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另一位便是朱光亚。

0: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可这一趟却吃了闭门羹。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中国考察团，美国相关部门毫不留情地表示，绝对不会向中国开放任何原子弹研究技术。朱光亚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朱光亚跟随吴大猷留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始学习核物理学。
1: 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 A， 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朱光亚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他带头将抗战时期打倒列强的歌填上了赶快回国的词，同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下旬时，已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上面签名支持。
0: 1950年2月，就在朱光亚刚刚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不久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准备启程归国。然而，就在他和其他留学生们满心期盼归国之际，国际局势却突然风云变幻。
1: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各种反共排外运动甚嚣尘上，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受到牵连。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因为年轻

0: 情史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不仅被长期监听和监视，美国移民局甚至一度想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资格。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留美的中国同胞们。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国政府曾一度对中国留学生下达过驱逐令，但后来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又再次下令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并警告已经掌握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
1: 1950年2月28日，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数学家华罗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济等一批归国科学家，抢在美国对华实现全面封锁之前，迅速登上了驶向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在漫长的航行旅途中，留学生们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是朱光亚百唱不厌的歌曲。
0: 归国途中，华罗庚也写下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建设。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很多年之后，当记者问起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选择，朱光亚掷地有声地回答了4个字：忠诚报国。回国仅仅4天之后，朱光亚就站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成为当年北大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1: 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当中，有21位都有过海外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1949年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回到祖国的，但这其中有一人，哪怕面对战火和硝烟，也依然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家园。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当中第一位归国的海外游子，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
0: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玄同曾为他取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2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弱。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这个名字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1: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24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的科学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 码头前，一位年轻人却提着行李，

0: 心事重重，踌躇不前。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钱三强。面对如此难得的留学机会，他为何会迟疑呢？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重病在床，胸肌难补。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准备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法国，钱三强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人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钱三强答道：“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0: 在法国期间，钱三强不仅在学术领域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手上拿着的便是1945年钱三强写给爱人何泽慧娘家人的一封求婚信，抬头是何泽慧的大姐何怡珍女士，信是这样写的：“怡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我们现在尚处于异国，所以没有任何仪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已经如同有过仪式一般。钱三强敬上。”就是在这样一封浪漫的求婚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尽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钱三强在信中表达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这封信落款的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钱三强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1: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2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钱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钱三强夫妇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大媒体对钱三强、何泽慧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很快，钱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
0: 钱三强在国际学术界盛。

0: 名鹊起，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出国时科学报国的理想。显然，如果选择继续留在法国，他将过上十分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如果回到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祖国，未来到底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朋友曾劝阻他不要回国，但他却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1948年，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准备回国任教。临行前，他来到了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照片。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前三强的报国热情感动，并尊重他的决定。
1: 1948年5月，35岁的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登上了法国安德烈勒鹏号游轮，踏上回国之路。一家三口在海洋上航行了整整1个月08天，一路上颠簸劳顿，船上还屡屡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盘查。好在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上海。几声长笛响起，轮船徐徐驶进黄浦江，他思念已久的祖国近在咫尺。巧合的是，他上岸的码头正是他11年前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归途游轮上，赵忠尧、沈善炯和罗世军为什么会突然被捕？他们最终又是如何虎口脱险重回祖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钱森强、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回国后，常常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当时还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建设祖国。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和美国政治风暴的影响，归国之路开始变得愈发艰难。1950年8月底，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驶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开始了它的第17次航程。这艘船上共有13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我现在拿的这张珍贵照片，就是当时大家在轮船甲板上的合影。这是威尔逊总统号航史上再回的留美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斐然，其中有12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如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地质学家涂光志、空气动力学家罗时军等等。而其中还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科学家，在照片最后一排右手数第二个人，就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邓稼先与朱光亚同岁，所以今年不仅是朱光亚的百年诞辰，同时也是邓稼先的百年诞辰。俩人回国时恰好一前一后，仅隔半年，但邓稼先的归国之路却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彼时美国政府已颁布禁令，凡在美国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一律禁止回到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稼先能顺利回国吗？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书香门第。

0: 父亲邓以哲是一位美学大师，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的美誉。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中外，日军占领北平，大街小巷甚至是学校都被逼着插上了日本国旗。年仅13岁的邓稼先看到后怒火满腔，当着众人将一面日本国旗撕碎，狠狠地踩在地上。事发后，邓以哲担心被人告发，只好将邓稼先南迁到大后方的昆明。离开北平后，邓稼先一路颠簸流离，他曾亲眼目睹一颗颗炸弹落下，战火中房屋坍塌，百姓哀嚎。那时他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从此崛起报国成为了他此生坚定的目标。
1: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此时，邓稼先已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准备启程去往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深造。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的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后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的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初到异国他乡，邓稼先过得很拮据，每天只能吃最简单的几片面包和一点香肠。这对于一个初中就能一次吃掉80个饺子的大肚汉来说，无疑是煎熬的考验。好在由于他功课出众，各门分数都在85分以上，很快就顺利拿到了奖学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至少每餐可以吃饱了。但邓稼先并没有骄傲，而是乘胜追击。这张照片是邓稼先的博士毕业照，凭借着超群的天赋和刻苦努力，他只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便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邓稼先才刚满26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家都管他叫娃娃博士。为避免夜长梦多，就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邓稼先便从洛杉矶出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然而就在他登船的同时，威尔逊总统号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0: 当邮轮抵达洛杉矶时，突然一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急匆匆地上船搜查，最终他们在轮船的行李舱内扣留了一些行李和将近800公斤的书籍，这些行李上面的署名都是同一个人，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已是极有声望的科学家，他师承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同时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参与过二战时期绝密的军事研究，在五角大楼出入自由。可在美国，别人问他存保险金没，他却说自己1块美元都不存，因为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效忠的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钱学森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但美国人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于是他打算先将行李由威尔逊总统号托运，自己和家人则以探亲为由先飞往加拿大，再绕道回国。可美国政府一看钱学森把行李都打包好了，瞬间坐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和跟踪，行李最终也被扣押在了美国海关。
1: 钱学森行李被扣的事情让邓稼先隐隐感觉这趟旅程恐怕不会顺利。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当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沈善炯和罗石军三人突然被美军武装人员扣押下船，而后被非法拘禁在东

0: 京朝押监狱近两个月。在二战结束后，东京朝押监狱曾被美军征用，专门羁押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先二等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后来这里关押的也都是处以绞刑的重犯，他们仨竟然也被关押在此处，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现在他们的身份上。
1: 三人是校友，均来自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而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担任教授。三人中赵忠尧身份最为特殊，1946年6月，他曾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实验。正因为这次经历，赵忠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掌握机密的危险人物，而罗时军师从钱学森，自然也被格外关注。沈善炯则是一名微生物化学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托运行李中有关系国防机密的资料为由，将三人关在了朝押监狱。他们被强行剃掉头发，换上囚服，被关进了漆黑的死囚牢房。这件事被披露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交涉，两个月后，他们才搭上了下一班邮轮，回到了祖国。
0: 美国中情局一直紧盯着钱学森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船上竟然还有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归国学子的签名，左上角这里还依稀可见邓稼先的亲笔签名。这些人在船上都逃过一劫，成功抵达香港，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尽管船上的中国留学生手中都握有香港的过境签证，但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不准上岸，码头已经戒严。岸边是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英国殖民者和几十辆装甲车，欢迎归国的人群被阻挡在了几百米以外。原来美国政府与英国相互串通，沆瀣一气，声称这批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共产赤色分子。船上的留学生们一遍遍高唱着国际歌和影军进行曲，一时间群情激愤，岸上的中国同胞也开始强烈抗议，现场一片骚乱。迫于压力，最终英国殖民警察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押送留学生登岸。邓稼先这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祖国，但刚刚被扣了行李的钱学森却碰上了大麻烦。
1: 钱学森为何会在美国遭受非人折磨？一封写在烟盒上的求救信又是如何成为他能够平安归国的关键证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50年9月6日，美国司法局以盗窃美国机密文件企图运回中国为由，将他非法拘留。随后钱学森被关押在了洛杉矶特米诺岛拘留所，在那里钱学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15天里瘦了整整30斤，每隔10分钟就有人轮流审讯他，刺眼的探照灯24小时对着他。直到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出面作保，缴纳了$150,000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人虽然出来了，可经受了半个月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失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才慢慢开始能够讲话，但美国移民局却一直对他监视软禁长达5年之久。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丹尼·金布尔甚至直言，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意让他离开美国。要知道，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5个师的力量。美国如此重视钱学森，那他究竟是如何虎口脱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呢？
1: 除了钱学森，当时还有很多的在美留学生被强行收走了护照。

0: 限制出境。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筹谋营救计划。1954年4月26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苏美英等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期间，美国代表提出希望中国能释放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周恩来认为这是一次绝佳机会。
1: 根据当时中方会谈代表王炳南回忆，中美的第一次会谈只是简单寒暄，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但后面的几次会谈气氛明显变得严肃起来。会谈一开始，美方代表约翰逊就拿出了一份在押美国人员的名单，包括18名飞行员和11名海军成员，要求中方尽早放人。王炳南淡定地说，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与周恩来商议后，王炳南提出交换条件，中国在美国的近5000名留学生，他们只是在美国学习，却无故被扣押，如今他们要求回国又被百般为难，这是没有道理的。一番斡旋之后，美方代表称，凡愿意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离开美国，但唯独钱学森不行，他是一名导弹专家，而且他本人并不打算回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份珍贵档案，是影响钱学森能否回国的一份关键证据。1955年6月，钱学森偶然看到了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照片，他认出了照片中的一个人，陈叔通。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钱学森家是世交。钱学森灵机一动，决定向陈叔通写信求救。但此时已经被监视的钱学森，如何才能把这封信邮寄回国呢？他和妻子蒋英商议后，决定让蒋英模仿孩童字迹，并用左手抄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然后呢，俩人假装去逛商场。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的猜疑，钱学森让妻子一个人去逛，自己假装在外面等。特工只顾着盯着钱学森，却不知道蒋英早已从商场的后门离开，将这封信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陈叔通，而是先寄给了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由蒋华再迅速将信转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钱军夫看到信后意识到姿势体大，便又将信送交到了外交部，由外交部再转交给陈叔通。信中钱学森是这样说的：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而美方又撒谎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我们正长期期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最终几经辗转被周恩来总理看到，读完信后，周恩来总理又将信秘密送到了当时正在跟美方谈判的王炳南手中。
0: 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中方以释放11名美飞行员和钱学森亲笔书信为筹码，希望美方遵守承诺，将有回国意愿的中国留学生释放。面对这份钱学森的指控证据，美方代表哑口无言。3天后，钱学森就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准许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被美国软禁5年后，终于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船上同时还有其他20多位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1: 我身后的这封是钱学森一家在登船前收到的一封密电，电报是周恩来嘱咐

外交部以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口吻写的，知你回国审问，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层顾虑不无。

0: 危险并没有解除。
1: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轮船驶入香港海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深圳之间隔着一条河，架在河上的罗湖桥就是当时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罗湖桥是一座长约300米的铁路桥，当时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罗湖桥曾发生过多起刺杀事件，妻子蒋英深知这段路的凶险，她在下船前就对钱学森说，如果在罗湖桥上有任何突发事件，他会第一时间用身体挡在钱学森的前面。好在一切顺利，钱学森一家最终安全回国。
0: 在这趟充满曲折坎坷的旅行中，也曾有过温馨的时刻。我手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为了庆祝祖国的生日，船上的中国学者们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晚会，每家都要出一个节目，钱学森家也不例外。他的一双儿女在台上唱歌，妻子蒋英在一旁弹琴伴奏，钱学森则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幸福温馨的时刻。回想6年前，同样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梁思礼等人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为祖国庆生。虽然庆祝的方式不同，但海外游子们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呼唤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跨越千山万水，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之中。
1: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1500多人，郭永怀、王成书、李四光、华罗庚、陈开甲、吴自良，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用一腔热血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回国后的钱三强筹建起了我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正式起步发展。回国后的朱光亚让中国顺利地迈出了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在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后，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邓稼先则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总负责人，他用一把算盘、一把尺子，带领团队绘就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蓝图。而钱学森归国后，组织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领导并参与了中国的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重大项目。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号核导弹点火升空，核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了8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目标，两弹结合

0: 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六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投下中国第一颗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
1: 下滑。
0: 1970年4月1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被火箭托举升上太空。15分钟后，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中央广播事业局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这一刻，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宇宙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0: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从科技救国、科技兴国到科技强国，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海归科学家们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年恰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同时也是朱光亚先生诞辰的100周年。我们想用他75年前写在给刘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故事的结尾，与青年们共勉。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再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
2: 一个年轻人告别妻子与孩子，只因一次秘密谈话，是什么让他这样义无反顾？
3: 这匆匆一别就是整整28年的聚少离多。
2: 龙头的三次方是什么，竟能让一个欢声笑语的家庭变得小心翼翼？
3: 这一生他最怀念的就是调动工作之前的生活。
4: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3: 好，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2: 这一通电话后将带给中国怎样的发展？两张合影的背后将讲出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大量邓稼先同志生前的影像，多份亲笔手稿，独家专访邓稼先同志的妻子许露西先生，邓稼先同志的警卫员和同事。为纪念邓稼先同志诞辰95周年，档案摄制组远赴四川两弹城，特邀全国政协委员、邓稼先侄子许进先生，共同为您燃情讲述国士无双邓稼先28年隐踪之谜。

0: 我要调动工作了，今后恐怕都照顾不了这个家，以后就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成了这件事儿，我的一生都会过得很有意义。就算是死了，也值得。年轻的妻子，不知道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 这个要调动工作的人是谁？又是什么让他告别了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直到1986年的6月23号，邓稼先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了《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突然呢？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名字已经从媒体和很多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整整28年。这是当年报纸报道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被人们称为“两弹”。
1: 元勋，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初中时就对物理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第九天，他就毅然回国。回国后，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
0: 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这之后，他的名字就从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上，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人来说，当你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被公开宣传的时候，意味着解密。 但此时的解密又意味着什么？所有熟悉邓稼先的人和曾经跟他工作的人都知道，此时的解密意味着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非常不容乐观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在看到了报纸之后，纷纷的给家里打电话询问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在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是前不久由王洛勇老师和刘林老师所艺术再现的邓稼先和他夫人许露西之间的对话。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大爱和邓稼先28年隐姓埋名的精神打动了所有的观众。那么在历史当中，邓稼先和他的夫人和他的家人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而从1958年到1986年的28年间，隐姓埋名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姑爹在决定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以后，他知道自己肯定是顾不上家了。他特意带着全家人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就是我手上这张照片。一开始，姑姑以为和姑爹的分别只是几个月，最多也就是一年吧。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匆匆一别之后， 就是整整28年的聚少离多，直到1986年，姑爹病重住院。这张照片是1986年7月17号，姑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以后，姑姑扶着他照了这张合影，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
1: 这里是邓稼先同志生前在北京的家，妻子许露西先生。 现如今依旧住在这里，国家曾经给他安排了别的住处，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里有他和邓稼先的回忆。许露西先生今年已经91岁高龄，不适合再接受采访，因此四川梓潼电视台独家为我们提供了前几年许露西先生的珍贵专访。那天我老扶着他，我就怕他歪倒。
3: 他当时站起来非常困难，就是药的效果不能够维持他老站着或坐着了。他一共在301医院住了363天，
1: 一年是365天，差两天他就去世了。
3: 在姑爹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深情地对姑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也选择你。姑姑拉着姑爹的手，迟迟不肯相信他离去的事实。从1958年开始到1986年，整整28年的等待，姑姑毫无怨言。可是她遗憾呢，为什么最后的团聚时间那么短暂？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姑爹去世后，姑姑开始追寻姑爹隐姓埋名28年的事迹。首先，姑姑就要知道姑爹为什么要调动工作。
2: 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后，让世界真切地看到了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叫嚣着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就对中国核工业做出了计划。从这天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被提上议程。
0: 1958年，田三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迎来了当时风华正茂的邓稼先。他对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这对一般人来说听起来是个哑谜，但是邓稼先知道，他说的这个大炮仗是原子弹。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次的工作安排。从这以后，邓稼先的名字就从刊物和对外联络当中消失了。他为什么会这么义无反顾呢？这跟他年少时的经历分不开。
1: 那个时候邓稼先是13岁，正在上初中。本来他是一个很快乐很天真的孩子。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的时候，站在这儿，然后刺刀上着，枪背着，大皮靴子哗哗在那个街上的，看着不顺眼，刺刀就挑上去了。那种恐怖和压迫，那种就毫不讲理，就中国人不像人一样的，有骨气的中国人，一定要想办法用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把中国建设起来。
3: 姑姑和我说过，在调动工作以后，姑爹有时候突然回到家，往往都是晚上，然后接到一个电话就走了。问他到哪里去，他总是说老地方。就算是在家，他的话也变少了。姑姑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有时谈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不禁开怀大笑。但是有好几次笑声突然中断，又走神了。孩子们就是调动工作之前的生活，那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2: 邓家和许家是世交，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我国杰出的美学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许露西的父亲许德恒是93学社创始人，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起草五四宣言。上世纪30年代，邓以哲与许德恒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两家人经常会聚在一起。邓稼先和许露西可谓是青梅竹马。
3: 1953年，姑爹和姑姑结婚，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家里总是乐融融的。姑爹每天回到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孩子们玩耍。当女儿刚刚会叫爸的时候，姑爹总要用双手抱着她，让她再叫一声。到后来，孩子们会说的多了，她的要求也高了。 让他们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姑姑说，因为姑爹从小就背英文字典，又在美国留学过，所以很喜欢在他面前说他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词汇多。他要姑姑考他，姑姑就说河马怎么说，姑爹立刻回答出来了。又问视网膜怎么说，视网膜，姑爹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笑声表示自己输了。
0: 但是自1958年8月调到二机部以来，邓稼先就担任了理论部的主任，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就再也没有那样轻松的时刻了。曾经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的刘锡尧同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龙头的三次方。中国要研制核武器，那么二机部就是整个核武器研究的龙头，而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即邓稼先所领导的单位。
2: 龙头的三次方是什么？又等于多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为了更加直观知道压在邓稼先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们和美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历史来进行一下对比。美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开始于1942年夏天，而且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阵容之强大，在科学史上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在14人以上，而邓稼先呢，在1958年时只领导着28个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
3: 我们全家都知道，姑爹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听一段田园交响曲。可是这天姑姑发现她没有听田园交响曲，而是听贝多芬第5交响曲命运。听姑姑说，那天她能够感觉到姑爹内心极度的不平静，只不过是换了一首曲子。姑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呢？
2: 命运是一首以人类和命运抗争为主题的富有人生哲理内涵的曲子。在这一天，邓稼先他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也是邓稼先对于原子弹研究的最大贡献。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这些年轻人分3个组突击，同时进行演算，他们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一扎扎一捆捆地放在麻袋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屋子。而且他们当时的工具也非常的落后，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大小和西瓜差不多，算乘法正着摇，要是算除法就往后倒着摇。
0: 在1960年春天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当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数值，现在我们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必须做到准确无误，何况这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关键数值。那么苏联专家当时所提的这个数字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从春天到夏天，又从夏天到秋天，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次的精算，结果始终都比苏联给出的数值要低出很多很多。但是最后经过验证，肯定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是正确。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邓稼先和他带领的年轻人的团队经过了3年的努力，

0: 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1: 1964年的6月5号吧，冷实验全部做完了。9月份去了新疆了，要向国庆节献礼，国庆前做，15周年大庆献一个厚礼，但是中央不批。中央的意思就是说，你国庆节15周年外国客人很多，要是你做成功了，我们两个高兴，一起高兴。但是如果你没做不出来，不成功，我们脸上一点都没得光，就是压到不准做，国庆节献不准动，场地待命。
2: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也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很想痛哭一场。成功当天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布雷顿。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夜11时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0: 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开龙头的三次方是什么，它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那它等于多少呢？答案是15的3次方。第一个15是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是在国庆之后的第15天，最后一个15就是下午15时。
3: 74岁的爷爷许德珩，也就是蝴蝶邓稼先的岳父，在这一天，一手指向天空，一手拿着号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转而询问正在家中做客的物理学家阎济慈先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阎济慈爷爷立刻笑出声来，他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家的女婿吧。天机一语道破，爷爷恍然大悟，两位老朋友哈哈大笑起来。
4: 这等到一放号外，马上就知道他这个东西，没有那种跳啊蹦啊，是什么时候？哎呦，拿着号外到处的嚷嚷，钻到嗓子眼的心。放到肚子里头，所以大家都安静极了，觉得终于做成了。
2: 1963年9月，在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中国开始向氢弹研究过渡。1965年1月，王祖洽、于敏等31人调入九院。1965年9月27日，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领几十位年轻人赴上海华东计算所，开始对氢弹更艰难的探索，史称上海百日会战。
3: 喂，
0: 老邓，是我。
3: 老于你好。
0: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3: 那你们肯定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儿。
0: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是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3: 好，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一通让一般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的电话，尤其是您看，现在所处的这样艰苦的环境。

亚先生人在青海，这是一个保密级别很高的专线电。这只松鼠到底有多特殊，能够让邓稼先从青海去到上海？来电话的人又是谁？为什么要叫邓稼先大老远地跑过去研究一只松鼠呢？

0: 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理论设计模型称之为邓渝方案。邓是邓稼先，渝就是刚刚电话那头的渝敏先生。他打电话给邓稼先，表明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希望邓稼先马上赶到上海跟他一起完成攻关和突破。当时本来就是涉密的电话线路，两个人依然使用了暗语，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为您带来了由许晋先生为我们提供的1988年的4月8号那一天，张爱萍将军写给许露西女士的信。我们来看看信件的内容。在这里这样写道：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虽然当时苏联在撤出中国的时候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也断定中国人自己是不可能搞成原子弹，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核武器的进展，而且有很多资料表明他们一直做着用他们的核武器来定点清除中国核设施的准备。
1: 一到上海没顾上休息，邓稼先和渝敏带着他们的助手在计算所就开始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邓稼先组织大家分摊难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处，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1967年6月17日，根据邓稼先和渝敏的理论设计方案，成功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如此之快的速度，却让国外媒体报道说是有外国物理学家的帮助。
2: 姑姑和我说，氢弹爆炸成功之后，姑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直到1971年夏天，姑爹才回到了北京，姑姑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丈夫。看见他的第一眼，姑姑的眼泪倾泻而出。从前那个英俊帅气、身体强壮的丈夫，现在却是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可是顾不上好好的寒暄一下，姑爹就有别的行程。因为这次回到北京，主要是他的好友杨振宁先生回国探亲，并点名要见姑爹。
1: 邓稼先和杨振宁是发小，两个人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在一起上学，也先后到美国留学，两个人都从事着物理研究。在邓稼先参加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后，杨振宁就没有再看到邓稼先的名字。见到邓稼先后，问过他在从事什么工作，邓稼先的回答是京外。在电影《邓稼先》中，有一段杨振宁先生在之后返程上飞机时和邓稼先先生的真实对话。
3: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我在美国就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你先上飞机吧，以后告诉你。
1: 8月16日，正在上海参加离别晚宴的杨振宁突然收到有人专程乘民航从北京送来的，是邓稼先请示周恩来总理后写的简短信函。
3: 谢谢。振宁你好，关于你昨天问我的那件事。
2: 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化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

0: 但是他只对姑姑说尿的化验结果不正常，按说姑爹应该去休养，可是他不去。姑姑火了，跺着脚埋怨他。
1: 为了解邓稼先事迹的更多细节，我们摄制组远赴四川两弹城独家专访邓稼先同志生前的警卫员尤泽华先生，他也是最后陪伴邓稼先的人。
2: 我没听到他说哎，我要休假，他就没这个概念，什么是休假不休假，那个时候根本就是说没那个概念，要休假要回去看看家人啊，你过年的时候回家团聚一下，打个电话问家人，问好家人啊，问好孩子们怎么样，我没听到这大概一次电话。
0: 姑姑和姑爹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在1985年结束了，但是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的。那年7月31号，姑爹回北京汇报工作，在会场上张爱萍将军发现他的气色不好，就命令他去检查身体。
3: 最后说哎，你不能走了，赶快住院，再给你办手续。对，他说我请假了，我请了半天的假，我要在那开着会呢。他说你请假也不行，他说你既然到这儿，到我们这儿来看病，必须得听我们的。他说你这个不住院不行了。那个大夫出来问我们，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他死习。他说，他说今天不能，他不能回去了。
4: 他在1985年8月10号那天，他是做的大手术，就整个把那个有癌症地方的肠子前后都切了，还有周围也挖了很大一块。那个做完了以后，手术做了5个钟头，所有挖着的这淋巴结，拿手摸一下都可以感觉淋巴结已经肿胀发硬。像我们学医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是很困难了。
5: 从1985年到1986年这一年的时间，邓稼先一共做了3个大手术，一直疼痛不已。止疼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最后每个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是他当时有多疼有多难受，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0: 我们这里有两张非常非常珍贵的由四川绵阳的两弹城为我们提供的邓稼先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手稿，其中的一张这样写道：老胡，这里面的老胡指的是胡思德先生，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手术的前面又补充了一个小字，可能他是不希望身边的人太为他感到担心，因为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非常不容乐观了。还有一份手稿，这是写给老于和胡思德，老于就是我们前面为您介绍的于敏先生。在这份手稿中，他对病情也只说了一句：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病痛，他只是非常简单的带过，而其他时间在大量的篇幅当中，他说的仍旧只有工作。
1: 邓稼先当时病危，三零幺医院向中央有病危的那个病情报告，上面说病危已经没有，医院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
2: 这张照片是1986年7月17号，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这是75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从照片上看，当天姑爹的状态还不错，面带

0: 来效仿，但实际上他事先打了大量的止疼针，在病号服外面套上了这件中山装。
1: 这份手稿是邓稼先讲话的原件，他写道：昨天万里戴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感到万分激动。
2: 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这时他的字已经写不稳了，看着是很无力的。
1: 12天以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的遗言是死而无憾，就像他接受这项任务和妻子说的那样，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邓稼先去世后，妻子许露西找寻着他的脚步，去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拜访他工作的同事们，了解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经历过的事情。或许是巧合，在邓稼先同志去世28年后，2015年，许露西先生出版了一本《邓稼先传》，以此来怀念他。而邓稼先生前工作的两弹城，在解密后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如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楼、邓稼先旧居、将军楼等167栋60年代建筑物。每天都会有游客走进这里去学习两弹精神，也每天都会有青年人来到邓稼先的故居去聆听邓稼先同志的故事。

0: 月，我在这儿呢。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哎，
1: 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我听说博士那边是不是答应继续供货了？
0: 已经供了，全部安全入仓。
1: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发货啊？
0: 着什么急呀？再吊吊他胃口。月。
1: 这次我让你去送货怎么样？
0: 我去，你是让我去钻老林子，害我这发现你对我的安全一点都不在意啊！胡说八道！我现在就在意你一下。
1: 哎呀，
0: 等我一下。

0: 再问老哥，我也没办法，真不是我漫天要价为难你啊。上一次交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损兵折将不说，还惊动了公安，对不对？那我现在还都欠着兄弟们的安家费呢，你让我怎么办啊？要不你看这样怎么样？
1: 混蛋，万延斌这个老东西，他敢要挟我。
2: 那对方的意思是
1: 恢复供货，但提价10%。
2: 提价？

0: 这分明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啊！这是，
1: 人在屋檐下，这冤大头也不得不当。不过这场子，迟早还得找回来。
2: 叶磊说你经常去找吴惧，是不是真的？
3: 邝总，我碰见吴惧真的只是巧合，而且我跟他之前不存在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当天我是去看望小叶，过去之后才发现吴惧也在。哼，
2: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3: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你爱信不信。有的人可以啊，偷打小报告。行了，吴惧不是个简单的人。 叶磊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你还没说你呢，啊，给我坐好了。我说安宁，你作为十一支队的队长，你懂不懂得团结同志啊？知不知道维护自己的领导形象？啊？还有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儿，能不能别瞎说啊？
4: 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盘散沙，明白了没有？明白。还有事儿吗？
5: 没有了。
4: 还不去查案子？
3: 哎，
2: 是。
4: 你还坐着干嘛？
6: 哎，展亮，你说我们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3: 你说安东跟赵队啊？
4: 你们呢？
7: 总感觉这几天办公室里阴风阵阵的。
4: 这是要狂风暴雨的节奏啊！哎，
7: 这绝对是暴风骤雨前的宁静啊！
4: 哎，你说会不会牵连无辜？
7: 过去问问。
4: 走走走。
7: 哎，过去看看。走。赵队，一个人？
8: 想坐就坐。
7: 哎，得嘞。
4: 食不言，
7: 寝不语，吃饭就吃饭，别说有的没的啊。赵队就是赵队，神了！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话？你这绕了一圈跑过来找我，难道是要我喂你吗？肯定是有话要说。
4: 那个安队，看我干嘛？
7: 吃饭。
4: 要不你让我说了吧，不然会憋死的。
7: 说吧，赵队，虽然领导的事情我们做下属的不应该过问，但是您跟安队这两天的事情已经人人皆知了，要不您给我透个底儿？你们俩到底怎么了？无可奉告。
4: 快说什么来了？
9: 不吃饭啊，下午不开会了。

0: 安队，
1: 嗯，
0: 我们大家这周聚聚吧，去赵队家，我们自备烧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1: 我没时间，你们去吧。
0: 别呀，安队，你就去吧，大家伙好久都没聚了。
1: 这样吧，饮料我请了，你们玩得开心点。
0: 完了完了，这次是玩真的了。

0: 吴俊，
1: 林亚文，你怎么又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呀？准备再痛骂我一顿，然后再把我赶走？我告诉你，吴俊，你这次就算骂得再凶，我也是不会走的。
1: 你这是何苦呢？先进来吧。

0: 给你买了点东西，看你们每天打打杀杀的，既然改变不了你们，那我就做个后勤队长得了。怎么样，喜欢吗？你拿
1: 回去吧，我们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呀？你和齐天上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有这些保护措施，总好过赤手空拳吧。需要什么，我们自己会去买，不用你这么操心了。
0: 吴趣，你上次的态度那么奇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奇怪，有什么奇怪的？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那样对我说话的，除非你是刻意要赶我走。你们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危险了？
1: 那你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再纠缠我。
0: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呀。
1: 行了。 我有事，我先出去了。
0: 吴趣，你要干嘛呀，雅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好吗？我不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到底哪里不好了？你说你有喜欢的人了，好啊，那你说他是谁？他叫什么？
1: 行行行，我先走了。
0: 吴趣。

0: 启正，你赶快回来，林亚文又找来了。
1: 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0: 你以后再说这些没营养的话，我直接挂了啊。
1: 好，我马上回来，
0: 赶快的。

0: 无惧，
1: 无惧，无惧，无惧，无惧。你现在心里眼里就只有无惧。可他呢？他有个地方是留给你的吗？就这样，你还要贴上去？
0: 我只要无惧，其他人谁都不要。
1: 雅文，雅文，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他无惧，是我齐天。难道我就不行吗？
0: 不行，不行，我只要无惧，我就要无惧。我要去找他。
1: 雅文，雅文，雅文，你别这样。
2: 小姐，小姐，
1: 你们干什么呀？
2: 不好意思，齐先生，林总让我们把小姐必须带回去，请见谅，让开。嗯，小姐，我们走。
1: 雅文，
0: 去哪儿啊？去，我不走，让开我。
3: 线路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0: 老板，您真是神枪手盖世啊！
1: 太久没练了，枪都快不认识我了。那边怎么样？刚收到的消息，对方已经出货了，而且备货量很大。
0: 那就好，总算能解燃眉之急了。
1: 倪坤那边有没有动静？老板，您放心，都安排好了，我们已经把所有能调动的人。 全部都调动起来了，只要他们敢违背协议来抢货，我保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2: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上次的货被倪坤吞了，我认了，但这次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我去，我去。爸，
1: 醒了，
2: 小姐醒了，
1: 醒了醒了，快点端碗醒酒汤过来，快，哎，
2: 好，
1: 哎，坐下来。怎么样，好点没有？
0: 爸，
1: 嗯，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问。
0: 你私底下。

0: 吴俊和齐天怎么跟他斗啊？而且他们还和毒贩子扯上了关系。你知道现在有多严重吗？他们甚至连国外的杀手都找过来了，他们两个很危险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你跟吴俊、齐天他们接触呢？还有亚文，你既然已经答应了爸爸不再见他们，你就不应该反悔。我林家玉的女儿，不管怎么说，最起码也应该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才对啊。是。
1: 我说的我没做到，是我不对，但是您不能这样啊！他们是我的朋友，您不能这么对他们。
0: 朋友，他们两个有灵你的情吗？如果人家领情的话，你就不会一身酒气、醉醺醺的睡在床上了。
1: 这还不都怪您啊？要不是您，他们能这么仇视我吗？
0: 你现在喝醉了，我不和你多说。 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2: 李先生，醒酒汤
0: 到了。

0: 真可以啊，叫你回去劝人，跑这儿来喝酒来了。
1: 你不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我告诉你，你要是真心疼林亚文，就离他远一点。伤他心的人又不是我，凭什么叫我给你收拾烂摊子？再说，在人家眼里，我连给你收拾烂摊子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你满意了吧？啊？
0: 齐天，你这话说重了。我一直把林亚文当普通朋友，而且我当他面说过我不喜欢他，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这事儿能怪我吗？
1: 普通朋友，你少在我面前装蒜了啊！普通朋友，他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在我刚出去的时候他就来了。来也就来了，还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2: 你还说你没有勾搭他？
1: 哪个傻子信呀？勾搭也就算了，更可笑的是，你刚转过头去就去当正人君子，还在那儿翻脸不认人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特爽？我捧在手心的女人，你看都不看一眼，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厉害？
0: 别满嘴脏字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没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儿，你要再这么想我，我也没办法。

0: 林燕，林燕，我当时就因为他搞得我们兄弟都没法做。你告诉我哥，我哪儿做的不好？曹真，曹真，我当初就不该让你跟他见面。赵文，赵文，快快快，咱们走。你看，好，看着点啊。
1: 我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哪有？

0: 起劲儿！起劲儿！先生，有人给你的东西。
1: 喂，
2: 你看看门口是谁？
1: 刚才服务员递给你的东西，把它打开。你什么意思？这警花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我让前台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吴惧的先生在这儿等他，找他聊一聊天。哎。
2: 他直接就来了，我看你俩肯定有事。我觉得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你的忠心。你到底想怎么样？简单，你呢？当着这姑娘的面吸两口，我就相信你。你马上把这东西吸光，否则你和她都得死。
3: Yeah.

0: 干什么？我问你刚刚干了什么？
1: 不用你管。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用你管。
0: 你吸毒就归我管。
1: 吸毒？你说谁吸毒的？拿证据出来啊！没证据给我滚蛋！
0: 这什么？

0: 我问你这是什么？你现在跟我去检查，没时间。
1: 小陈，走，赶快。

飞越肮脏的记忆的温床，风的狂抵不住指纹。

0: 姐姐，
1: 小叶，
0: 姐姐，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大哥哥呢？
1: 小叶，我问你啊，如果大哥哥是坏人，我该怎么办？
0: 那姐姐就把让大哥哥变坏的大坏蛋全都抓起来。姐姐，你别哭了，你要坚强啊。
1: 好，好，姐姐答应，坚强。以后我会把那些大坏蛋全部都抓起来，好不好？
0: 嗯。

吴惧，吴惧，吴惧，头太疼了，菜不能这么喝了吧？再这么喝下去，非死人不可。都11点了，吴惧这小子去哪儿了？

0: 我去，我还以为你始乱终弃了呢，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荒郊野岭不管了。
1: 谢谢提醒啊，架子可以参考。
0: 我错了，都是那喝酒惹的祸。要是没喝酒，怎么可能说出那种混账话？
1: 没事，我心脏足够大，什么混账话到我这儿都变成耳边风了。
0: 对，我那都是说的胡话，
1: 哥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那都是混账话。我要真跟你计较。
0: 我早就走了。我就知道我个性胸宽广，是不会跟弟弟计较的嘛。
1: 清醒没？
0: 现在剧清醒，清醒就好。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身份不同，生活要改变。像昨天晚上大大咧咧在酒吧里耍酒疯的事儿，以后就给我戒了。
2: 我知道，搞不好命都在丢里边。对了，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你们说西什么。
0: 好像还有安宁，李峰比你吸毒了？
1: 就是个饮料粉，有什么不敢吸的？
3: 饮料粉？你怎么知道的？
1: 博士找我，不就是因为我技能帮他做事儿，又不吸毒吗？难道他会莫名其妙的把我这么一个能打的人变成瘾君子啊？
0: 哎呦，够厉害啊，哥！你又没沾过这个，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4: 悟性奇高，自学成才嘛。我们地处边陲，毒品泛滥。作为警察的第一课，就是辨别各种毒品。希望各位认真学习。
0: 太厉害了，还好咱俩是兄弟，这要是对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4: 所以啊，以后别成为我的对手。哎，你说，安宁现在在干什么？现在的他一定很绝望，指不定躲在哪个角落哭泣呢。你说，要是林雅文知道我在贩毒。
0: 他会怎么想？我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跟我谈结束，太丧气了啊！我是祝咱们俩早日成功。这话我还爱听，早日成功。李峰发的短信，他让我们去指定地点拿货。
4: 电话号码可靠吗？你是说他们还是我们？你要是担心他们呀，可就太多余了。这都是利用网络发来的，都是虚拟号，根本找不着人。我们只能等消息。
1: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让我们去见识见识，这考验到底有多难。

0: 就是这儿，东西在哪儿？
1: 大片荒地，叫我们上哪儿找去？这不成心拿我们当猴耍吗？要么就别叫我们来，来了就痛痛快快的过家家呢，真是，还考验我们，真是幼稚。
0: 知足吧，还没赏你一包饮料粉当着警察面吸呢，够仁慈了。
1: 看来，这个考验是不容易。
2: 你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啊，行。哥，哥，哥，在这儿呢，哥，哥，我在这儿呢，我摔了一跤，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 我们赶快走，我实在不行了，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这地方不仅有蜘蛛，还有老鼠，最重要是有蛇。我都跟你说了，咱们一定要一起。

0: 真会藏！找到了吗？
1: 找到钥匙了，去后车厢看看去。
0: 走。

0: 快放起来吧！他们的人已经到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照计划行事，记住，千万不要被发现了，免得大家难堪。
0: 您放心，跟踪器我已经装好了，绝对不会被察觉。

0: 哥，
1: 我看这车也没什么问题，用得着检查的这么仔细吗？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第一次干这个，还是谨慎点好，否则背黑锅的肯定是我们。
1: 也是。不过这一没提示二没电话的，就把这一车毒品放在这儿。哎，会不会是陷阱啊？
2: 陷阱倒不至于，博士已经让我们加入了，他不会设这个套把我们送进局子里的，这么做对他没什么好处。再说了，还有搭上这么一车货呢。
1: 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也按照他们的指示过来了，车也找着了，什么也不跟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要把东西送哪儿去？我看他们就是把我们当猴子耍。
2: 把一车货放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1: 什么意思？
2: 说不定人家早到了，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底下呢。
1: 我去，搞特务接头呢，有这个必要吗？

0: 喂，
1: 按照我的指示，现在就出发。我去，大货车，谁会开啊？我会开，但我没避着，我怕路上被查。
2: 不用担心，所有需要的证件我都放在了副驾驶座下面的黑色袋子里。哎，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吗？对，这次咱们要去
0: S 国，不过你们要先去骊山，那边会有人跟你们接头。货送给谁？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会通知你们。还有啊，博士说了，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0: S
2: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研通过。知道了。天天搞这搞那的，又不是没见过他，到这个时候还不肯露面，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任咱们。
1: 小点声。李峰，我们是见过。 但博士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说见就见的。再说了，这车是毒品，李峰绝对不会跟我们碰面。万一出了事儿，他也好把锅甩给我们。博士这帮人做事精着呢。先上车，
2: 快。行。

0: 够厉害的呀！这么一去骊山，得多久啊？我去，这一趟至少得5-6天，够辛苦的呀。
1: 有啥辛苦的？累了就休息呗。李峰又没规定我们什么时间到，最重要的是安全到达。嗯，好了，我也不会开这个车，这几天你就辛苦了，
0: 给我滚！

为什么不吃饭，还在生我气啊？我知道你气我把你关在家里，可是爸爸也有苦衷的。最近，武局跟齐天两个小子闹出了不少事情，还涉嫌贩毒，结果把杀手都给招来了。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今天我见了你钱叔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呢，他每次来家里总爱领着他家的胖小子，而且还总给你带你喜欢的玩具。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你哭得特别伤心。那个胖小子呢，前几年回国的时候你还见过他的，他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死票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自己的亲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0: 那我不可怜吗？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

他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

0: 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死票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哎，自己的亲儿子。 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0: 那我不可怜吗？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你呢？那个吴俊和齐天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他们两个已经把国外专业的杀手都引来了，万一你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难道你想逼死爸爸吗？
2: 爸，你说什么呢？你别乱说行吗？
0: 好，好，好，我先不说。但是爸爸真的不希望你有事。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真的不是那样的人，至少吴惧不是。好，我们两个呢各退一步。那我可以让你出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可以和吴惧还有齐天两个人见面。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相信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3: 好吧，
0: 听你的。饿不饿？我叫吴妈帮你煮一点吃的。
1: 嗯，我想吃张记眼镜面。
0: 好，好，好，我马上去买，啊，我帮你买，你等我啊。哎，你们可以撤了。
4: 是。
0: 你等我，我很快回来啊。
1: 嗯。
0: 等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对，还真是你在这儿。我就知道这么晚了，也就只有你还没走。你别告诉我，你这是刚来。那你呢？压根就没回去，在这儿眯了一会儿，刚上厕所出来看有灯亮着，就来看一下。
0: 哎，你说这副队还没回去呢，我哪好意思回去啊？
1: 既然我们都没回去，那就交流一下工作吧。来，
0: 嗯，也好。我最近在想啊，自从抓住乔尔以后，我们办的案子就没有顺利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总有一种无力感。
1: 那是因为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案情已经更清晰明确了，你应该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可我放松不了啊！就说那宋还是吴惧干掉的，要是没有他，宋早带着齐天跑了，我没有功亏一篑。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吴惧他是一个真的好人，是个好市民，那该有多好！
1: 安宁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客观事实是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需求而改变的。
0: 我知道，所以我就是想想罢了。
1: 虽然说。宋确实是被吴惧干掉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我们提供掩护和支援，就凭他打死人这一件事儿就够他好好喝一壶了。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看，万延斌集团在两江市存在这么多年了，多少同志一直想要抓到他的把柄，只是一直以来呢，什么都没有查到。但是呢，在我们十一支队的努力之下，在你的带领下，

0: 我现在不是自夸啊，从乔二开始算，我们查出了刘涛老白和杨超宇，相当于是断了他们一条运毒路线。后来呢，我们又除掉了宋，极大的打击了那些毒贩嚣张狂妄的气焰。所以你看，我们十一支队已经在你的带领之下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安宁同志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我们和毒贩之间的斗争。
1: 是持久战，是拉锯战。我们不能因为一两场胜利就掉以轻心，也不能因为暂时小小的挫折就失去对完成未来使命的信心，你懂吗？赵叶磊同志，我觉得你当我的副队真是太可惜了，你应该去当政治部主任。
0: 哎，安队，你这是埋汰我呢？
1: 我觉得给你当副队，这是我的荣幸啊。不过赵队，你说的挺对的，是我给自己太大压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啊。你想想，从我们调查刚刚深入就开始意外百出，现在邝总还怀疑我们内部有黑警，但又没坐实，你说我怎么能不烦啊？
0: 安队，你放心吧，如果有黑警的话，我一定帮你把他救出来。

0: 车费没付呢，
1: 早掐给你。哎呀，没想到你竟然先出来了，是吧？去取我父亲。去。你干嘛？你不是没钱吗？啊，这是什么呀？
2: 给我！
1: 给我！给我站住！哎，给我站住！
3: 站住！你给我！我这么跑啊？钱呢？我呢？没有过，我没有过。去！我……行啊你！现在都学会打女人了，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呦，你看，来来来来来，照顾好你嫂子。
0: 马哥，马哥，马哥，钱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说，
3: 去！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在耗子里面听说，那个我一个发小在骊山那边，做买卖，
0: 专门做业务，你只要放我过去，我绝对能还你钱。
3: 喂，
0: 你这是逗我呢？我放你去骊山，你要是拍拍屁股走了，我怎么办？是吧？
1: 哎哎，孟哥，我不是有我老婆吗？现在你这儿，我搞到钱来领他，啊，我搞到钱就回来领他。你小子真是个人才，我在这行混了这么久，还没见过比你渣的人渣。说人都是好的，说你狗渣都是侮辱狗。是是是，我不是狗啊，我狗都不如。哎，慢走，慢走，孟哥。
4: 陈夜观，回去吧，啊，他们没事的。走。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我屁股都快疼死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西南地界了。
1: 下了高速，先找个地方休息吧。我都快累死了。
4: 休息没问题，但要提高警惕，越到边境检查越严。
5: 我才不信呢！哎，
4: 前面有警察。
5: 那怎么办？
4: 放轻松啊，保持冷静。
5: 好，
6: 好。请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和行李证。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把它打开，打开！这里边都是娃娃，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1: 好不好检查不是你说了算，打开！
0: 快点！
2: 果然。
0: 什么东西啊？啊，
2: 玩具，
0: 拿下来，我们检查。打开，好，转过去，退后，退后。

0: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1: 我们只是负责拉货，我们也不知道。啊，娃娃里面能装什么？就是棉花、纤维什么的。

0: 好，走吧。
1: 好，谢谢啊。走。小心。
0: 好，可以走了。
1: 谢谢，
2: 谢谢。
1: 走。

0: 哥，你也太神机妙算了，就不能准出事儿？
1: 这哪是神机妙算，这是常识。越往边境走，检查越多，而且更严。要是货在玩具里，肯定出事儿了。
0: 快，
2: 哥，咱们这么费劲干什么呀？这一路又没有警察查。
0: 现在没人查，不代表一直没人查。赶快冲！
2: 你太杞人忧天了。
0: 听你的。
3: 快到骊山了，到了骊山离边境就不远了，胜利在望。
2: 总算快到了，我都快累死了。

0: 困了你就睡会儿。
1: 哥，
0: 我实在困得不行了，你先吃会儿。开车小心点啊。
2: 听说你们又熬了一宿。

0: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宋死了，是吴惧干的，而且是吴惧和齐天联合警察社的拳头，把宋弄死的。
1: 联合警察？
0: 嗯，
1: 他们不是一起投靠博士了吗？
0: 那是投靠博士之前的事儿了。
1: 这俩人可以啊，又帮着警察抓宋，又帮着博士做事，他俩是想两头通吃啊。
0: 嗯，是啊。不过宋是傣文那个老狐狸的头号干将，傣文之所以同意你涨价，估计啊，就是和这件事情有关。
1: 哼，那就好，走吧，月，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0: 好啊，
1: 走。

0: 老大，
1: 什么事情啊？
0: 已经收到消息，戴文正在准备新的毒品交易，我们是不是可以干上他一票？而且上次的仇还没有找戴文报呢。
1: 不用，先监视交易的动向。我们既然达成了和平，多少还是要遵守一下的。
0: 是。

0: 坐。我们请邝总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
1: 同志们，根据立山警方的情报，说有毒贩在立山会有大规模的毒品交易，毒品的源头就是两江。交易的毒品就是槟榔。局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立山，和立山警方合作，联合抓捕毒贩。大家明白了吗？
2: 我去厕所，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甚好。

0: 喂，是我，你稍等一下。怎么了？说。
1: 我怀疑这次运毒的对象可能是戴文。为什么？因为我想不出整个 S 国身能这样这么多病人。你还有多久到骊山？就快到了。好，我今天就会带人坐飞机过去。到了骊山之后再联系。好。什么意思？
0: 你到骊山干嘛？我们被发现了。
1: 骊山警方发现有毒贩在骊山要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你们，要小心。
0: 我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想上厕所，就跟过来了。谁知道这是你的坑？
0: 去吧。

0: 我请你。
1: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1: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况且我也不忍心看着这么漂亮的姑娘独自在这买醉啊。
2: 首先，我不沦落；其次，我也没看出你沦落，所以请你不要来套路我。
1: 你不知道，我是假装欢颜，故作潇洒。
2: 我爱的男人不在了，而我却跟我不爱的男人生活了好多年。
1: 你是编的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好像你，现在不也正因为失恋，在这独自买醉吗？
2: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我不知道，但我能看得出来。
1: 我也是女人，而且是那种经验丰富的女人。那你既然这么厉害，那你当初怎么没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我爱的那个男人很强势，而我也很倔强，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合适。而现在我的男人虽然我不爱他，但是他对我还不错，很关心我。
2: 这间酒吧就是他怕我无聊送给我的。原来你是照着老板娘啊。你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吧？有酒有故事。来，
1: 我叫王月，以后欢迎你常来。
2: 没问题，不过。 今天不是很方便，带了两个拖油瓶。林姐，是你爸派来的吧？你怎么知道？
1: 很简单啊，像你刚失恋，没有爱人，现在除了你爸，谁会这么无微不至的派人来照顾你啊？
2: 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也是。
2: 改天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1: 一言为定。
3: 你好，方总。
4: 你好，李队。多年不见，还这么精神。
3: 安宁，这是历山缉毒大队的李队长。
5: 李队你好，我是两江禁毒大队11支队的队长安宁。
3: 安队长，久仰大名。这些是我们专案组的成员，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走吧，
6: 请。
7: 总算要到了，我这个老腰都快断了，我哎呦，哎！
8: 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缓缓吧。
7: 好，我们先去吃饭，再去按摩。我现在特别想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缓解一下这漫长的疲惫啊。
8: 行，满足你这个愿望。
7: 这个人叫老黑，是历山一带最大的贩毒团伙头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很久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具体证据。直到最近，我们收到线报，说他近期会在历山交易一批槟榔，数量巨大，而且毒品源头来自两江，所以我们申请和你们联合行动。另外，有消息证实，他和 S 国毒枭歹温。
3: 联系紧密，有可能是歹温在历山的代理人。嗯，槟榔最大的买家的确是歹温。如果老黑真是歹温在西南省的代理人，那这批毒品啊，极有可能和歹温有关系。
7: 可据我所知，以往的槟榔交易都是在 S
3: 国境内进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两江的贩毒网络主要是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万延兵。 万延兵呢，一直负责和歹温之间的毒品交易，但是他违反了他跟歹温之间的原则，向 S 国的另外一个毒枭尼坤供货，这导致了尼坤和歹温之间的战争，也丧失了歹温对他的信任。

0: 所以呢，戴文就派他的头号干将宋到了两江，想找博士。这个博士呢，就是冰兰的生产者。他之前就是齐泰的合伙人，齐泰死了以后，他选择继续和万延冰合作。嗯，后来呢？
1: 后来他们的中间人死了，
2: 宋也被我们除掉了。
0: 我们现在怀疑啊，戴文呢和这个博士又搭上线了。博士派人来送货，但是呢，他和戴文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3: 所以选择了在历山中间点进行交易。嗯，
0: 听您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极有可能。嗯，那现在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咱们有掌握吗？
3: 根据线报，两天后的晚上8点在南郊仓库交易。
0: 好，我希望这次能抓活口，这对我们破获整个冰兰贩毒集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好，那下面我就说一下具体的任务和分工。
0: 好。

0: 哎，醒醒了，到地方了。什么天亮了？不刚睡吗？怎么又天亮了？
1: 哇，我去，终于到骊山了，不容易啊！ 李峰，这刚一到这就打电话了，这
2: GPS
1: 挺厉害的，可以这样一路跟着咱们。
0: 赶紧。喂，你们到骊山了吗？刚到，怎么了？
1: 很好，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具体的时间和接头地点。到时候也太含糊，太不确定了吧？我们怎么知道还要等多久？待几天啊？ 喂，他说什么？他说叫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再给我们通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也太夸张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服了，都到地方了。
0: 行了，先别管他了，赶快找个地方先睡一觉吧。
1: 对，睡觉最重要。

0: 我去，这地方很一般。得了吧，那一车祸还住五星级酒店啊？你好，一个标间。麻烦身份证。嗯。房间200，押金100。嗯。给你。
1: 稍等。
0: 给。谢谢。
1: 前面右拐。
0: 谢谢。嗯，我太累了。
2: 再也不想坐这么久的车了，啊，舒服！哎呀，啊，还是床舒服舒服。
0: 得了吧你啊，一上车就睡，我可看了一路，
2: 浑身都黏了。
0: 要能泡个澡就好了。就这地方还泡澡呢，能淋个浴就不错了。下次啊，我请你去日本泡澡，泡温泉。
2: 去。
0: 吴俊，喂。

0: 喂，你谁啊？
1: 喂，你好，我是晋江白酒厂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是100多年的龙头企业。我们这儿的
2: 生产的白酒呢，特别好喝，非常的醇香。
0: 你神经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啊？骚扰

0: 你别睡了，醒醒，你醒醒，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车没了。
1: 什么？
0: 现在咋办？ 明明昨天就停在这儿的，睡一觉就没了。我也记得停在这儿的。对了 ，GPS，
1: 别想了，肯定被破坏了。我去，完了完了，第一次出任务就出那么大事，博士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别急，好端端一个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我们进去，保安室看一下监控。
0: 行。
1: 哎，请问一下，你们的监控室在哪儿？就在西楼的拐角处。
2: 谢谢，不客气。谢谢。送死了，你就要挑起大梁，不要总是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当年，你也是一把快刀，这些年沉迷酒色，我也没管你。但现在你要再不振作，你可不要怪我这个老板对你手下无情。
3: 老板，我们之前是在送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俗话说，大象终有脚踩毒蛇之时。现在送死了，我们自然会变成大象，来为老板冲锋陷阵。
2: 那就好。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做。
3: 你是说倪坤？

0: 不错。虽然我们和倪坤暂时达成了和解，但这其实不是和平，只是暂时的停战。
1: 那我们就放出更高的花红，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0: 不急，他现在散尽家财，招揽了一批亡命徒。真要和这批人交手，恐怕除了你，没人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你必须招兵买马，再去找倪坤算账。
1: 好，我明天就开始操办此事。
0: 还有，老黑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1: 老板，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只要老黑他们一接到货，就会第一时间送到这儿来。
0: 那就好。万延斌一定想不到送死了以后，我们这么快就直接和博士合作了。

0: 就这么让别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把东西给偷了，你们保安干什么吃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1: 哎，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自己开跑东西怪我啊！
2: 我讲道理东西就不会丢了。
0: 哎哎哎，对不起，他不会说话。事情既然出在我们酒店，那我们这边肯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们调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两位与其在这里为难我们，还不如早点报案，早点把小偷找到。毕竟这时间不等人。
3: 要是这车直接出了城，这后面的事情可就更难办了。你说是吧？
4: 你什么意思啊？东西是在你们这儿丢的，收钱的时候怎么没说少收点儿？
3: 你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怎么了？哎，冷静点，报上门来干什么的？
3: 冷静什么呀？东西都丢了。
0: 好了，你们别在这里吵了。如果你们不报警，我们马上报案，好吧？
4: 哎，别！这事儿我们自己扛了，认倒霉。不过丑话说前面。 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如果你们嚷嚷出去，别怪我们真找你们麻烦。
0: 行，你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们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
4: 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
4: 走。
2: 记住了啊。

0: 怎么办呀？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大批货，完了完了！
1: 你别慌了，换头疼。
2: 我着急啊，哥，咱们第一次运货就丢了这么大一批货，出了这么大状况，不是是个善茬吗？他会饶过我们吗？
0: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我去找，你现在老老实实在宾馆待着，哪儿也不能去，找车的事交给我了。
1: 别呀，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我不放心，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行。 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宾馆，万一出什么事儿也好照应。你等我电话啊。
2: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0: 你第一天认识我。
2: 哎，你小心点儿。
0: 行了，
2: 保持联络。

0: 为什么跟着我？这么大批货，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
1: 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0: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
1: 你怎么找？这里可是骊山，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你怎么找？
0: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
1: 你说的轻巧，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0: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

0: 还有啊，你别总是老跟着我，否则我就……
1: 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0: 不信你试试看。
1: 你
0: 什么？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0: 为什么跟着我？这么大批货，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1: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
0: 你怎么找？这里可是骊山，哎，人生地不熟，良野抹黑，你怎么找？
1: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
0: 你说的轻巧，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1: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还有吗？你别总是老跟着我，否则我就……
0: 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1: 不信你试试看。你什么？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2: 正要找你呢，听好了啊！骊山警方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小心点。知道了，我现在遇到了麻烦，需要你帮忙。
1: 说，
2: 我们的货车在旅馆被偷了，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所以需要你们提供监控，确定货车的位置。
1: 说具体的特征。
2: 白色厢式小货车，车牌是江 A76255。
1: 好，我知道了。 我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公安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

0: 亚文，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能告诉我吗？
1: 月姐，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该怎么办啊？
0: 你爱的人不爱你。
1: 那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你爱的是谁？他为什么不爱你？
0: 他就是一个小混混，
1: 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小混混，就是这么一个小混混，他居然说我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你说我该怎么办？那你觉得你们是不是一路人？跟你们相不相爱有关系吗？
0: 当然没有。
1: 那如果是他喜欢别人了呢？
0: 所以啊，他跟你讲的你们是不是一路人，那都是鬼话。最主要的是他心里没有你。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得到他。除了他，我谁都不要。月姐，你帮帮我吧。
1: 这种事情急不来，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吧。

0: 哥，你现在在哪儿呢？
1: 你找到线索没有？
2: 你别急，你再等一会儿，等我敲响。好。车在淮水路丢了，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监控，有没有谁能提供线索？
3: 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偷车贼，需要打手就呼我。
4: 我和你一样，半年前就丢过一辆，最后也没找到。
5: 我遇到的那伙贼啊，比你的还猖狂。我和同伴两辆车以及车上的货，大白天的迷失失踪，根本一点痕迹都没有。我都感觉他们是不是穿了隐身衣来偷的？
6: 我朋友的也被偷过，据说在淮水北路有个棚户区，很多贼窝都在那儿，你去那儿试试。
7: 过去就是淮水北路，50块钱。
2: 谢谢。哎。

0: 对子，
1: 多少钱啊？
2: 炸你！我也炸。哎，你们说，你们说，
1: 不行了吧？看出什么？顺子。哎，不要不要，
2: 没人要，没人要，出完了啊，再来一顺，完了，来给钱给钱给钱，快点！
1: 哎呦，哎，不玩了，
2: 行了，别走啊，这真没意思，
1: 这才多少钱，
2: 玩不起啊这。
3: 塞拉维酒店偷的白色厢车藏哪儿了？
1: 什么车我不知道。

什么人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呀？我第一次请你吃饭，总要像点样子嘛。你别客气啊。哎，你尝尝这个鸭子，是这儿的招牌菜，野外放养的，特别好吃。
1: 怎么样？嗯，确实不错。对了，我总是听你说你喜欢的那个男孩的事儿，怎么不听你提起你爸妈呢？我妈，她很早就去世了。我爸下海做生意失败了，借了好多的高利贷。我妈生了重病就去世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天天都在搬家。 有一次，我爸带我躲到房顶上，我还差点摔下来了呢。现在想想，还真是命大。后来呢？后来，我爸就带我东躲西藏了一年多，我整整瘦了10斤，还得了低血糖，就是因为太缺钱了，经常吃不了饱饭。
0: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1: 嗯，再后来，我爸他就绝地反击，把他的梦想全部都实现了，高利贷也都还清了，我们还搬进了大别墅。我本来以为我和我爸从此就能过上快乐的日子，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我爸变了，变得自以为是，变得冷漠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什么事儿都耐心跟我商量的爸爸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很奇怪，我特别怀念我们之前相依为命的日子。我不喜欢他用现在这种方式来爱我，更不喜欢他这样对待我的朋友。
0: 你的意思是，他限制了你的交友自由？
1: 对，我喜欢的人他就是不喜欢，甚至还要残忍的从我身后中赶走。
0: 好了，不说你爸了。
1: 对了，你有没有记得我跟你说过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还想去吗？我当然想去。只是我爸看我看得这么紧，你别说是旅游了，就是现在出来见人呢，我都要打100零1个报告，又是保证又是许诺的。
0: 看来你爸确实对你有点专制。你都多大的人了，他还这么惯着你？
1: 就是。
0: 不过说实话，我其实很想出去散散心的。月姐，嗯，你能不能帮帮我？怎么帮？
1: 帮我策划一场胜利大逃亡。嗯，嗯，嗯，来。
2: 你这是什么造型？我来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
0: 我想休个假，出去散散心。
2: 散心？你要去哪儿散呢？
0: 没想好呢。东南亚、欧洲不一定。
2: 欧洲那么远，你……
0: 实话告诉你吧，我爸你钓了一个小美女。
2: 说吧，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不说实话，我就把你就地正法了。
0: 实话告诉你。
2: 她就是
0: 林雅文大小姐，林家玉的女儿，你去招惹她干嘛？我不是想吗？林家的势力这么大，要是能为我们所用，你不是如虎添翼吗？
2: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暂时没想好呢，先放长线钓着吧，万一钓上大鱼呢？
2: 真是我的贤内助，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需要多少钱去财务那支？ 你要是真能通过林雅文把林佳玉拉到我们这边来，那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摘给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哼。

0: 我去，厉害啊
1: ！Oh yeah, yeah！
0: 车整着了，哥。相爱在这儿呢吗？啊，我太激动了。东西呢？东西还在吗？
1: 当然了。那就好。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找着的。
0: 我在网上发一个帖，问问哪里偷车贼最多。有人给我指了个地儿，死马当活马医去看看，没想到真被我撞到。厉害呀！哎，肯定又把那群王八蛋胖揍了一顿吧？哎，你没受伤吧？
1: 谁能伤得了我呀？哎，
0: 不过这地儿不能住了，我怕回来报复，赶紧收拾东西走了。
1: 走。

0: 就先停这儿吧，视野开阔。行啊，
1: 这一刻开始啊，跟着车寸步不离了。现在这个车就跟烫手的山芋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多待一天，我就多一天不踏实。
0: 应该快了吧？哎，不过你先别叫苦啊，这仅仅是开始，比山芋更烫手的事儿还在后面呢，慢慢适应吧。
1: 李峰，确定了。今晚8点，南郊交易，具体坐标我会信息发给你。
0: 好啊。今天晚上8点交易，
1: 坐标他待会儿发给我们。
0: 行，我先放哨，我们轮流休息，养好精神才能做好事儿嘛。
1: 等会儿，先检查检查车吧，也不知道那小偷把车偷走之后有没有在车上做手脚。
0: 也行，仔细点，确保万无一失。

0: 没问题。你说你沾什么不好？你沾这玩意儿，你看你现在还有个人样吗？啊！
1: 花报告，你也别这样说我，我不是没法子吗？再说了，如果我不沾这个东西。 我就进不了戒毒所，我不进戒毒所的话，就碰不见你的弟兄，就不可能阴差阳错的打听到你的消息，是吧？我也就不会拼命的跑到这来找你啊！
0: 呸！那种吸毒的垃圾才不是我兄弟呢！我不是说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你这次来历山打算干嘛？花花哥，其实我在两江欠了很多钱，我就想出来看能不能挣点，主要是想跟着你混呗。跟着我混？你知道我跟谁混吗？不知道。黑哥，那可是历山的这个。更厉害的是，他是吴代温。 在历山的总代理，那吴代温，那可是 S
1: 国了不得的人物。哎，花豹哥，
0: 嗯，
1: 既然这样的话，那黑哥这么厉害，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啊，
0: 引荐没问题，但是黑哥能不能看上你，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 黑哥最近他在干大买卖，我把你引荐过去，他要是看不上你，那你就很危险了。自己考虑考虑吧。

0: 好，好，好，富贵险中求，你把我推荐给黑哥，我相信没问题。
1: 那行，看在你当年为我挡刀的份上，我就带你走一遭。来，干了！
2: 敬你，
1: 说这些，干了。

0: 怎么样，跟你的好兄弟道过别了？啊，可是他还有点接受不了，可能是以为我真的被开除了吧。
1: 我看过他的档案，是个好苗子，以后一定是个好警察。
0: 那当然，你别忘了，近朱者赤，他是我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好兄弟啊，能跟我一块玩的，一定优秀。
1: 邹飞宇。
0: 你小子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自我感觉太良了。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2: 邹飞宇，
0: 到。
2: 特殊侦查员卧底在禁毒战斗的最前线，前线意味着什么？清楚吗？
0: 我知道，不怕牺牲，匡扶正义。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组织失望的，绝对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我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得到惩罚。
1: 好。注意安全，我等你凯旋归来。

0: 你做到了，以最壮烈的方式。现在你的兄弟面临着和你一样的处境，这次的任务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该怎么办？武俊啊，武俊，
1: 行，搞定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只要不出差错，就阿弥陀佛了。哎，
0: 我跟你说，你想搞这一行，就要有拼死一搏的心理准备。尤其现在的公安，越来越重视高科技办案手段，我们要更加小心，知道吗？
2: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你知道，我爸最喜欢干什么吗？
0: 干什么？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烧香拜佛。

0: 报告！报告！老大在吗？
1: 在。
0: 行，走吧，进去吧。
2: 黑哥，我给您带了个老兄弟。哎，
3: 黑哥好，我是胡天宝，两江来的。
0: 霍宝，我说你现在可以啊，没有我的命令，竟敢随便往这带人。
2: 这我兄弟，胡天宝，黑哥，你说，黑哥，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3: 不是黑哥，我怎么可能是卧底的？我最恨警察了，我绝对不是。
2: 我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0: 怎么证明？不是，霍宝哥可以给我证明，他最了解我了。霍宝哥，你保住句话呀，霍宝哥。
2: 黑哥，天宝救过我的命，他人什么样我最清楚了，他不可能做卧底的，我用性命担保。
0: 还真是兄弟情深，嗯，你以前老跟我念叨帮你挡刀的。
2: 是不是他？对对对，就是他。哼，花豹都跟你说了吧？我最近要干件大事。
3: 豹哥跟我说了。
2: 既然你都来了，我要是不用你。
0: 就只能杀了你。
3: 不要，黑哥，
2: 不过，既然你是花豹的兄弟，又替他挡过刀，花豹呢，又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把你留下。但是，你要是敢惹出什么幺蛾子，可别怪我老黑到时候手黑啊。
3: 谢谢黑哥，你放心，我不会。
2: 好了，胡天宝，你先出去吧，花豹留下。
3: 走，
2: 那我先出去了，黑哥。
3: 行行，出去吧。

0: 我那逼货怎么还没到啊？
1: 各位大哥，
0: 催过你，
1: 我是花豹哥的兄弟，
0: 回事？
1: 我叫胡福建，
0: 前面做事能不能靠谱点？

0: 人都到齐了，说点正事儿。刚才我已经通知对方，今天晚上的交易取消了。啊？为什么？
1: 大哥，这可是吴歹温交代的事，这交易取消了，怎么交代啊？
2: 老侯，别那么紧张，黑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没法交代，你的意思是，交易不取消了？嗯，
3: 没有，黑哥，花伯说的对，你要取消交易，自然有您的道理。
0: 我们中间有人吃里扒外，
2: 是警察的线人。
0: 哎呀，干什么？
2: 就是你，老侯。
0: 黑哥，不是我，冤枉！
2: 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呢。
0: 别杀我！哎，黑哥，别杀我！别杀我！
2: 到下边给阎王爷解释去吧。

0: 亚文，快，快点，我们快来不及了，快进去。魏姐，我怎么觉得我要是这样跑了，我爸会很伤心啊，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啊？是吗？伤心，谈不上吧，顶多有点生气，就是你没跟他打招呼出去玩了，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可是我还是很担心。那，要不这次先不去了？
1: 可是你都帮我安排好行程了，我要是不去，放你鸽子。可以下次再安排吗？
0: 你没生气吧？生气是有一点点的。
1: 我不是。
0: 不过，如果下次你请我去，我就不生气了。
1: 好，那我下次请你去，没问题的。
0: 嗯，那就赶快回去吧，和你爸爸好好聊聊，老关着你也不是事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啊，月姐。嗯，
0: 去吧。哎，你有车吗？
1: 嗯，我等会儿叫一个车就行了。
0: 嗨，我送你吧，顺便我们可以喝杯茶，喝茶总行了吧？好，走吧。

0: 怎么样？
1: 据说交易时间定下来了，在今晚8点，交易地点就在这儿。这周围的地形你看看都非常复杂，可想而知会给我们的抓捕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呢，吕婷婷已经帮忙去搞监控了。
2: 快，紧急会议。
1: 好，
0: 走。
3: 我通报一个临时情况，根据线报，毒贩已经变更了交易地点，我们也启动了应急预案。这次的行动分为现场围剿和外围堵截两个部分，现场围剿就由我们历山市公安负责，邝总，外围堵截就由你们两江的同志负责，如何？
4: 没问题。
3: 好，那下面我就先说一下现场围剿的具体行动方案。
0: 大家可以看到啊，交易地点位于山区，地形非常的险峻，四周都是茂密的丛林，地形条件对我们的围堵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们的围堵方案必须尽可能的完善，尽量避免出现任何的纰漏。那这个方案呢，由我牵头制作，大家各抒己见，尽量补充。
5: 进来。
0: 邝总，您找我。
4: 你们的围堵方案我觉得还是有些漏洞，我修改了一下，你看看还需要补充什么。

喂，你好，我是晋江白酒厂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是100多年的龙头企业。我们这儿的生产的白酒呢，特别好喝，非常的醇香。

0: 我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官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
1: 邝总到底在干什么？

0: 我以为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对不起啊，爸，我只是一时冲动。行了，你能够及时回头，我很欣慰。我就是想去旅游，没想干别的。嗯，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
1: 一个姐姐，她人特别好。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不用，你想去旅游就去吧，散散心也挺好的。真的？不过一定要把保镖带上，不要脱离他们的视线。好啦，知道了，爸爸你最好了。<笑>我们的围堵计划呢，邝总已经看过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他让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2: 我想去群测群力吧，众人视察火焰高，都看一下吧。韩队，邝总呢，就是一句客气话，客套一下，你没听出来吗？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呀。这么说吧，邝总是公认的禁毒大师，又是我们的领导，水平肯定比我们高吧。 他既然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你要是有什么提议，你可以自己去提。但是如果让大家一起补充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1: 放心吧，邝总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在禁毒这件事上，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群策群力，争取万无一失。嗯。

0: 两位醒醒，准备出发了。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1: 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0: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2: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
0: 其他人呢？

0: 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1: 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2: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3: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
0: 其他人呢？

0: 行吧，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那我说下我的看法。邝总的这个计划非常完善，但是漏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青山公墓。青山公墓往前1公里就是毒贩们选择的交易地点。青山公墓依山而建，出入只有一条路，四面都是悬崖。
1: 所以在邝总的计划里没有在公墓前面安排围堵兵力。我想这不是什么问题吧？毒贩如果真敢往公墓里面逃窜的话，那把山下的路一堵就是瓮中捉鳖了。难道他们还能插翅膀飞走不成吗？
2: 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啊，这中学课本都有啊。
0: 斯巴达克斯刚刚起义的时候，也被罗马军队困在山上。
3: 四周也是三面悬崖的绝地，罗马军队以为他死定了，但没想到他让部下们利用山上的藤蔓做成梯子，顺利逃下悬崖，并且杀了罗马军队一个措手不及，成功从包围圈中突围。
1: 这帮毒贩没那么聪明吧？
3: 你忘了宋了？安队，那你的意思是，邝总的这个计划有疏漏？
0: 当然算不上疏漏了，我只是以防万一而已。那，
1: 要不要跟邝总提一下？
0: 我觉得暂时不用吧，毕竟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说出来不太好。那安队，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解决了？对，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打击毒贩，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
1: 这个缺口由我们自己来堵上，但是必须要保密。哦，至于原因，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相信我吗？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们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
4: 就是，安顿是哪儿，我们打哪儿。
5: 谢谢大家。几点了？时间刚好。喂。好。知道了。怎么了？
6: 李峰。 叫咱们去前面，前面5公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让咱们现在去加油。
5: 这油不还挺多的吗？
6: 我哪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叫咱们去，咱就去呗。咱们要是跑路的时候突然没油了咋整？
5: 滚呐，乌鸦嘴！上车。

0: 已经过了交易时间了，怎么还不来啊？再等一会儿，
1: 峰哥，你到底几个意思啊？老黑的手下出现了叛徒，交易已经取消了。
2: 什么？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别问了，到了自然会告诉你们。

0: 行不行？他们不会改变计划了吧？啊？都这么长时间了。
1: 什么？说对。好，我知道了。说对吧？毒贩没有出现。
0: 怎么会没出现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倒想看看他最后能玩出什么花样。撤吧。
0: 安队，你说这好端端的，他们怎么就不出现了呢？
2: 这种事儿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3: 安队，我有个事儿，不知该不该说。
1: 说。
3: 上次我们开会，邝总说我们内部可能有问题，你说这次会不会是内鬼所为？
2: 郭胜，你这话可不能乱说，有没有内鬼还没确定呢。再说从两江过来就我们这几个人，你这么说的话，内鬼就在我们之间了。
0: 对，注意团结啊，别乱说话。
3: 那你们说毒贩为什么没出现？
1: 这种事儿不好说，他们自己改时间了，历山公安局的情报出了问题，或者他们的保密工作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嗯，
2: 就是邝总说有内鬼也只是猜测，也有可能是毒贩自己改了时间和地点呗。跟了安队这么长时间了，这种伎俩我看多了。
3: 行行行，你们都对，行了吧？
1: 行了，走吧。

0: 我过去，有情况。
1: 该怎么做你们自己知道。你放心，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难道我们会报警吗？
2: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0: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还有枪，走。
1: 三名疑犯，其中一人持有枪支，怀疑是运毒车辆。
2: 来得正好，
3: 后排系好安全带，
4: 男队要飙车了。

0: 是嫌你慢一个吧，害得我们被警察追。看这逼货丢了，不是不弄死你，
1: 少给我废话，咬死大家一起死！
2: 都给我闭嘴！别妨碍我开车。

0: 经跑了，回来吧，到公安局集合。
1: 邝总，货车从哪儿逃脱的？我应该追得上。
2: 没意义了，归队。
1: 邝总，
2: 我让你服从命令。

0: 二位爷，不好意思，请接受检查。自己人还来这套啊？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来，走神。大哥，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能不能给个准话？
0: 带你去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去了就知道了。
1: 快，老大，没问题。
0: 好，吴俊啊。 货藏哪儿了？哼，厉害呀，选的地方不错呀，不愧是吴惧啊！快，先轮胎。
2: 是。
0: 那二位爷就请先上车吧。

0: 李小姐，别来无恙啊！
1: 你少废话，倪坤那边那一伙人，你到底搞定了没有？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老板说了，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这次交易保证万无一失，合作愉快。
1: 你们钱给足，我们货给够，自然愉快。
2: 把货拿过来。

等一下，验货就不必了。我相信你们万老板的诚意，把钱拿过来。

去哪儿了？倪坤，老朋友，我们可真是好久不见。上次你抢我们的货，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进，找死！别急，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戴温已经和博士搭上线了，他直接找博士，进货了。你怎么知道？我毕竟在这里经营那么多年，这么点事还难不倒我。我找你是想告诉万老板，他快出局了，要想翻盘。 就只有和我联合干掉戴温，我再帮他除掉博士，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万老板的。万老板是聪明人，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0: 感谢赵队，请喝奶茶。走，去。安队，你看，咖啡、摩卡还有抹茶，选一个吧。我不喝了，你们喝吧。
1: 赵队，师傅，
0: 哎，有奶茶。
2: 嗯，这儿。
0: 谢谢。
3: 怎么了？
1: 哎，
2: 赵队，
3: 喝奶茶。
2: 哦。
3: 怎么了？到底什么情况？
2: 怎么了？不知道。
0: 喝奶茶。

0: 哦，赵队。啊，
1: 怎么魂不守舍的？
0: 没有，最近有点累，没休息好。
1: 累了就多休息休息，别把自己搞垮了。

0: 进。好，好。
1: 安队，
0: 我知道了。
1: 最新情况，在山区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0: 走。

0: 黑哥，快点马上到，叫他别玩了。好，行了，别玩了，说了，干活了，
1: 算你命好。

0: 哟，老黑，又见面了。对不住了，冯哥，我这出了点问题，让弟兄们受累了。哎呀，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是不是？人没事就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两个兄弟，这是吴惧，这是齐天。
1: 你就是吴惧，两江市有个很能打的人，就是你。我就是吴惧，还可以吧？年轻人，低调谦虚，有前途。他是警察，
2: 吴天宝。哼！你在这放屁！
1: 我哥怎么可能是警察？兄弟，着什么急嘛？听听胡天宝怎么说。他就是个人渣，他的话能信吗？他把自己老婆卖了，自己在门口放哨呢。
0: 老黑啊，你什么意思？他们可是我的人。
1: 峰哥，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人，我这么做。
3: 可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好，你说他们是警察是吧？证据呢？证据有啊，那个，各位，就是他，去过我家好多次，有几次还是和一个女警察一起。那女的是两江公安局禁毒总队的头。哎，你说他和一个女警察走这么近，哼！
4: 他不是卧底，也是线人吧？那女警察还经常到你家送东西呢。照你这么说，你也是警察的线人了。他往我家送东西，那是照顾我女儿。再说了，那警察救人为乐，那是应该的吧？啊，你那么热心干嘛？除非你也是警察。哦，各位，哎呦，这位大哥呀，可是个热心人士。
2: 前不久，帮助警察弄死了宋，你们知道吧？那个宋是大老板吴乃温的人，他都敢动，他不是警察，他是什么？你在这血口喷人，和警察在一起就是警察，在座的各位谁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都是卧底吗？帮警察弄死宋，他想搞我杀我，许他搞我就不许我正当防卫。我们和警察合作就是为了自保，峰哥，这件事你也清楚。
0: 嗯。 老黑啊，他说的都是实话。

0: 你这些理由还是有点牵强啊。我说峰哥，你这个兄弟和警察走这么近，是要好好查一查了。
1: 我们这才刚来，你就要审我兄弟，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这么做不合适吧？
2: 等一等，
0: 怎么想说了？
2: 不就是和警察打过几次交道吗？你们抓着不放干什么呀？想要理由，我告诉你，我喜欢那个女警察，我硬让吴惧去帮忙的，和她没有关系。
0: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有卧底的嫌疑啊？一块抓了！拦着我弄死你！全放下！带走，带走，
2: 走！李峰，快点救我们！告诉博士老黑，小黑吃黑。
1: 实在要审他们也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0: 峰哥，您说。
1: 这宋啊，确实是吴惧干的，没错。我知道你跟宋有私交，但你不能怪他，你更不能公报私仇。我呢，就留在这儿，等事情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再走。如果他们真是警察，任由你处置；如果他们不是，立马放人。
0: 好，我答应你，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问题，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们，并且我拿胡天宝的脑袋向你们赔罪。
1: 好啊。

0: 喂，老板，吴惧和齐谦被抓起来了。我知道，但骊山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也好，就让吴代温的人来试试他们的成色吧。
1: 根据我的观察，吴惧这小子还真不错，有勇有谋，是个好材料。万一他们被废了，岂不是可惜了？
2: 你应该清楚，干咱们这行都是杀头的罪，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吴惧行不行，试过了才知道。
0: 那齐天呢？
1: 无论如何，齐天不能落到戴温的手上。
0: 好，我知道了。

0: 进来。
1: 邝总，您找我？
0: 对，市里有个重要的会议让我参加，这里的事儿全权交给你了。
1: 是。
0: 好，去吧。

0: 放出去！吴惧呢？李峰，你这个王八蛋，这一路这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却被你这个王八蛋给卖了！放我出去，快点！
1: 哎，黑哥，黑哥，你找我？
2: 天宝啊，最近老有兄弟在我面前说你。

0: 你说什么？他们说吸毒的人永远不值得信任。哎，
1: 黑哥，你相信我，我虽然不是好人，但是绝对不敢骗你啊。
0: 你说，那吴惧和禁毒队的头头认识，就是警察，对不对？啊，那我问你，那禁毒队的头头和吴惧，老往你家跑，
2: 你又是什么？
1: 黑哥，我和这个头还有吴惧不熟。 他们就是看我女儿可怜，照顾一下她罢了。
0: 其实看你这副德行，我也没法相信你做得了卧底。

0: 你说你是不是在骗我？黑哥，我怎么敢骗你这黑哥？
1: 他们招呼你的女儿，你还恩将仇报？我喜欢死你了！谢谢黑哥，谢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宁可得罪李峰？ 得罪博士，也要搞吴娟，啊！因为他迟早会威胁到我，威胁到我。我明白了，咱们要灭博士，
0: 时机还没到。 天宝，你是个聪明人。如果到时候你证明不了吴惧是警察，他能活，我就只有用你的脑袋给博士赔罪了。黑哥，您放心，那小子现在在我们手上，我已经尽全力证明他是警察。
2: 现任也可以，现任也可以。
0: 好了，线索是你找到的，就交给你。

0: 啊，我看见你一定批准，下次一定买。怎么了？
1: 我要见见。
0: 得黑哥批准才行。
1: 废话，黑哥说现在审讯他的事儿，由我全权负责。
0: 哼，喂，你。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条忘恩负义的狗啊！哎，
1: 行行行，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你自己要往上贴，能怪谁？没想到吧？今天会落在我手上。
0: 说吧，你和那个安宁什么关系啊？
1: 你和一个警察

0: 这么近，除了十九叉，还能是什么啊？哎，要不你去老实承认了，我保证放你上生路啊！要说我跟他走得近，你不是走得更近啊？啊！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啊！
0: 心虚了啊！
1: 我可忌惮那警察经常去你们家看望你女儿吧。而我呢，只不过是可怜你那卖花的女儿，出手帮她打了一个醉汉。刚好那女警察在一旁，你竟然说我跟那女警察走得近，推理学的挺好啊！啊！
0: 你少给我这狡辩！
1: 你放我！我是绑架你们，你们俩，你也经常在一起。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了？反倒是，他经常去看望你们家人吧？啊！你看看你可怜的女儿，刚几岁啊，就被你扔到大街上去卖花，都凌晨一两点，啊！生怕拿不到卖花钱，回去被你暴打。
0: 还有你老婆，好端端的一个人被你逼得吸毒，你自己没钱了，把她逼到夜总会去卖。他们一个找死找超生，你个屁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说其他的没用的，你今天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一定弄死你啊！
2: 我见过人渣，我没见过你这人渣中的极品。你小子打我你！我让你打我！进，怎么样？有新消息吗？
3: 安队，山区的毒情非常的严重。 大山里的村寨和毒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因为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有很多人都参与了制毒和贩毒，他们互相保护，消息灵通，所以要想光明正大的查的话，非常难。
2: 如果不能明查，那就暗访吧。
3: 那片区域可是非常大的，要暗访的话，得暗访到什么时候？
2: 我都计划好了。
4: 吃饭了，我哥呢？死了，
5: 死了。对，死了，早死早超生。我他妈跟你们拼了！找死！
4: 住手！
5: 黑哥，
4: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5: 没有，我只是给这小子送饭呢。没想到他又抓又咬。 我就想吓唬吓唬他，
4: 吓唬吓唬他。
5: 对，
4: 我要是不来，是不是打算直接把他捅了？
5: 没有，

0: 闭嘴！我是喜欢纳豆子同人，可是我这个人偏偏最讨厌有人像我，尤其是不守我的规矩，把我的话当放屁的人。
1: 哎呦，饶命！我再也不敢了。他是我的犯人。 可不是你想动就能动，明白了吗？
2: 明白了，黑哥，我错了。
1: 再有下次，可不是腿上一刀，这么简单了。

0: 话说嘛，何必大动肝火？伤了和气就不好了。我哥呢？我要见他。
1: 这不可能，他是不是警察还没掰扯清楚呢？你知道的，干我们这一行，和警察那可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不可能，我哥不可能是卧底，胡天宝在胡说八道。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
2: 李峰呢？
0: 我要见李峰。
2: 你暂时见不了他。虽然吴乃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但你最好也老实点。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护着你。
0: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你还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
1: 当然。
0: 我们就这么点人，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查得过来呢？
1: 哎，没事儿，都是精兵强将，两个人一组，各自划分好片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千名海外归红跨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为何会选择放弃名利，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

0: 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归途之路险象环生，他们究竟如何虎口脱险，近乎九死一生？
1: 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
0: 敢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曾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归国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国家奉献一生，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
2: 3、2、1，起步！
0: 学无史，看档案，档案栏目《毒品西进》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为您讲述隐藏在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背后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档案为您倾情讲述：回家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揭秘两弹一星元勋归国故事。

多年后，每当梁思礼抬头看着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总会想起那座轮船和那群归心似箭、赤诚报国的莘莘学子。

0: 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而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游轮正在海上航行。它从美国旧金山出发，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目的地是香港。船上共有20几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25岁的梁思礼。梁思礼，中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是梁启超的第9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梁启超喜欢亲昵地称他老 baby， 最小的宝贝儿。虽然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还不满5岁，但父亲的爱国思想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17岁时，他怀着救国理想远渡重洋。1949年，梁思礼顺利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果断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薪邀请，立刻启程回国。
1: 那会儿我们已经快到香港了，就是在10月1号附近的时候，我就把无线电拿出来以后，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安上天线，然后就在里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时也说到我们国旗是五星红旗。
0: 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众人听后欣喜若狂，因为就在不久后，他们即将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崭新的土地。

0: 梁思礼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还开了一个庆祝会，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找了块红布，我们只听说是黄五星，就把大的黄五星放在中间，然后四颗角上放上四个小星，在自制的五星红旗前开了个庆祝会。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虽然并不标准，却饱含着归国学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一大批海外归红穿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成就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何种力量让他们毅然决然地割舍了海外的繁华与安逸，而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漫漫归途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难险阻呢？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相信很多人对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辉煌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今天档案栏目独辟蹊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揭秘这段被时光尘封的归国往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急需技术人才。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学子开始踏上归途。

0: 让我们回去，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给刘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它被刊登在了1950年3月发行的《留美学生通讯》上。这份刊物是由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所创办的，从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一共只发行了12期。虽然发行量不多，但它在为动员大批留学生归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正是25岁的朱光亚。朱光亚，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曾与钱学森一起登上《纽约时报》，被誉为钱学森背后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后被解密的一位。今年恰逢朱光亚诞辰100周年。回眸历史，我们不禁好奇，25岁的朱光亚为什么会写下这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背后又有一段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1: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生于湖北省宜昌市。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就曾被老师夸赞：朱光亚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一分都很难。青年时期的朱光亚学习优异，严谨认真，很难不引起老师们的注意。1945年8月15日，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目睹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之后，蒋介石认为中国也要有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选派了华罗庚、吴大猷、
1: 曾兆伦
0: 三位著名科学家到美国寻求技术协助，并要求他们每人可以再推荐两名助手去进修深造。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人有两个，一位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另一位便是朱光亚。

0: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可这一趟却吃了闭门羹。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中国考察团，美国相关部门毫不留情地表示，绝对不会向中国开放任何原子弹研究技术。朱光亚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朱光亚跟随吴大猷留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始学习核物理学。
1: 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 A， 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朱光亚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他带头将抗战时期打倒列强的歌填上了赶快回国的词，同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下旬时，已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上面签名支持。
0: 1950年2月，就在朱光亚刚刚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不久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准备启程归国。然而，就在他和其他留学生们满心期盼归国之际，国际局势却突然风云变幻。
1: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各种反共排外运动甚嚣尘上，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受到牵连。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不仅被长期监听和监视，美国移民局甚至一度想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资格。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留美的中国同胞们。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国政府曾一度对中国留学生下达过驱逐令，但后来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又再次下令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并警告已经掌握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
0: 1950年2月28日，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数学家华罗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济等一批归国科学家，抢在美国对华实现全面封锁之前，迅速登上了驶向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在漫长的航行旅途中，留学生们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是朱光亚百唱不厌的歌曲。
1: 归国途中，华罗庚也写下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建设。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很多年之后，当记者问起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选择，朱光亚掷地有声地回答了4个字：“忠诚报国。”回国仅仅4天之后，

0: 朱光亚就站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成为当年北大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1: 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当中，有21位都有过海外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1949年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回到祖国的，但这其中有一人，哪怕面对战火和硝烟，也依然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家园。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当中第一位归国的海外游子，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
0: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玄同曾为他取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弱。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这个名字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1: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24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的科学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却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踌躇不前。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钱三强。面对如此难得的留学机会，他为何会迟疑呢？
0: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重病在床，胸肌难保。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准备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法国，钱三强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人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钱三强答道：“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1: 在法国期间，钱三强不仅在学术领域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手上拿着的便是1945年钱三强写给爱人何泽慧

家人的一封求婚信，抬头是何泽辉的大姐何怡珍女士，信是这样写的：怡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

0: 如同有过一事一般，前三强竞上。就是在这样一封浪漫的求婚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尽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前三强在信中表达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这封信落款的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前三强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1: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2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前三强夫妇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大媒体对前三强合作会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很快，前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前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
0: 前三强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出国时科学报国的理想。显然，如果选择继续留在法国，他将过上十分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如果回到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祖国，未来到底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朋友曾劝阻他不要回国，但他却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1948年，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准备回国任教。临行前，他来到了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照片。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前三强的报国热情感动，并尊重他的决定。
1: 1948年5月，35岁的前三强与何泽慧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登上了法国安德烈勒鹏号游轮，踏上回国之路。一家三口在海洋上航行了整整1个月08天，一路上颠簸劳顿，船上还屡屡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盘查。好在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上海。几声长笛响起，轮船徐徐驶进黄浦江，他思念已久的祖国近在咫尺。巧合的是，他上岸的码头正是他11年前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归途游轮上，赵忠尧、沈善炯和罗世军为什么会突然被捕？他们最终又是如何虎口脱险重回祖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钱三强、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回国后，常常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当时还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建设祖国。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和美国政治风暴的影响，归国之路开始变得愈发艰难。1950年8月底，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驶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开始了它的第17次航程。这艘船上共有13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我现在拿的这张珍贵照片，就是当时大家在轮船甲板上的合影。这是威尔逊总统号航史上载回的留美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斐然。其中有12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如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地质学家涂光志、空气动力学家罗时军等等。而其中还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科学家，在照片最后一排右手数第2个人，就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邓稼先与朱光亚同岁，所以今年不仅是朱光亚的百年诞辰，同时也是邓稼先的百年诞辰。俩人回国时恰好一前一后，仅隔半年，但邓稼先的归国之路却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彼时美国政府已颁布禁令，凡在美国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一律禁止回到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稼先能顺利回国吗？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书香门第。父亲邓以哲是一位美学大师，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的美誉。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中外，日军占领北平，大街小巷甚至是学校都被逼着插上了日本国旗。年仅13岁的邓稼先看到后怒火满腔，当着众人将一面日本国旗撕碎，狠狠地踩在地上。事发后，邓以哲担心被人告发，只好将邓稼先南迁到大后方的昆明。离开北平后，邓稼先一路颠簸流离，他曾亲眼目睹一颗颗炸弹落下，战火中房屋坍塌，百姓哀嚎。那时他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从此崛起报国成为了他此生坚定的目标。
0: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此时邓稼先已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准备启程去往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深造。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的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后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的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初到异国他乡，邓稼先过得很拮据，每天只能吃最简单的几片面包和一点香肠。这对于一个初中就能一次吃掉80个饺子的大肚汉来说，无疑是煎熬的考验。好在由于他功课出众，各门分数都在85分以上，很快就顺利拿到了奖学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至少每餐可以吃饱了。但邓稼先并没有骄傲，而是乘胜追击。这张照片是邓稼先的博士毕业照，凭借着超群的天赋和刻苦努力，他只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便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邓稼先才刚满26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家都管他叫娃娃博士。为避免夜长梦多，就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邓稼

0: 他们在洛杉矶出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然而，就在他登船的同时，威尔逊总统号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当邮轮抵达洛杉矶时，突然一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急匆匆地上船搜查，最终。 他们在轮船的行李舱内扣留了一些行李和将近800公斤的书籍，这些行李上面的署名都是同一个人——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已是极有声望的科学家，他师承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同时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参与过二战时期绝密的军事研究。 在五角大楼出入自由，可在美国，别人问他存保险金没，他却说自己一块美元都不存，因为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效忠的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钱学森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但美国人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 于是，他打算先将行李由威尔逊总统号托运，自己和家人则以探亲为由，先飞往加拿大，再绕道回国。可美国政府一看，钱学森把行李都打包好了，瞬间坐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和跟踪，行李最终也被扣押在了美国海关。
1: 钱学森行李被扣的事情让邓稼先隐隐感觉这趟旅程恐怕不会顺利。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当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军三人突然被美军武装人员扣押下船，而后被非法拘禁在东京朝押监狱近2个月。 在二战结束后，东京朝押监狱曾被美军征用，专门羁押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先二等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后来这里关押的也都是处以绞刑的重犯，他们仨竟然也被关押在此处，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现在他们的身份上。
0: 三人是校友。 均来自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而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担任教授。三人中，赵忠尧身份最为特殊。1946年6月，他曾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实验。正因为这次经历，赵忠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掌握机密的危险人物，而罗时军师从钱学森。 自然也被格外关注。沈善炯则是一名微生物化学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托运行李中有关系国防机密的资料为由，将三人关在了朝押监狱。他们被强行剃掉头发，换上囚服，被关进了漆黑的死囚牢房。这件事被披露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交涉，2个月后。 他们才搭上了下一班邮轮，回到了祖国。美国中情局一直紧盯着钱学森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船上竟然还有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归国学子的签名，左上角这里还依稀可见邓稼先的亲笔签名。这些人在船上都逃过一劫，成功抵达香港，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尽管船上的中国留学生手中多握有香港的过境签证，但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不准上岸，码头已经戒严。 岸边是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英国殖民者和几十辆装甲车，欢迎归国的人群被阻挡在了几百米以外。原来，美国政府与英国相互串通沆瀣一气，声称这批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共产赤色分子。船上的留学生们一遍遍高唱着。

0: 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时间群情激愤，岸上的中国同胞也开始强烈抗议，现场一片骚乱。迫于压力，最终英国殖民警察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押送留学生登岸。邓稼先这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祖国，但刚刚被扣了行李的钱学森却碰上了大麻烦。
1: 钱学森为何会在美国遭受非人折磨？一封写在烟盒上的求救信又是如何成为他能够平安归国的关键证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50年9月6日，美国司法局以盗窃美国机密文件、企图运回中国为由，将他非法拘留。随后，钱学森被关押在了洛杉矶特米诺岛拘留所，在那里，钱学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15天里瘦了整整30斤。每隔10分钟就有人轮流审讯他，刺眼的探照灯24小时对着他，直到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出面作保，缴纳了1.5万美金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人虽然出来了，可经受了半个月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失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才慢慢开始能够讲话，但美国移民局却一直对他监视软禁长达5年之久。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丹尼·金布尔甚至直言，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意让他离开美国。要知道，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5个师的力量。美国如此重视钱学森，那他究竟是如何虎口脱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呢？
1: 除了钱学森，当时还有很多的在美留学生被强行收走了护照，限制出境。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筹谋营救计划。1954年4月26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苏美英等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期间，美国代表提出希望中国能释放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周恩来认为这是一次绝佳机会。
0: 根据当时中方会谈代表王炳南回忆，中美的第一次会谈只是简单寒暄，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但后面的几次会谈气氛明显变得严肃起来。会谈一开始，美方代表约翰逊就拿出了一份在押美国人员的名单，包括18名飞行员和11名海军成员，要求中方尽早放人。王炳南淡定地说，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与周恩来商议后，王炳南提出交换条件，中国在美国的近5000名留学生，他们只是在美国学习，却无故被扣押，如今他们要求回国又被百般为难，这是没有道理的。一番斡旋之后，美方代表称，凡愿意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离开美国，但唯独钱学森不行，他是一名导弹专家，而且他本人并不打算回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份珍贵档案，是影响钱学森能否回国的一份关键证据。1955年6月，钱学森偶然看到了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5一劳动节的照片，他认出了照片中的一个人，陈叔通。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钱学森家是世交。钱学森灵机一动，决定向陈叔通写信求救。但此时已经被监视的钱学森，如何才能把这封信邮寄回国呢？他和妻子蒋英商议后，决定让蒋英模仿孩童字迹，并用左手抄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然后呢，俩人假装去逛商场。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的猜疑，钱学森让妻子一个人去逛，自己假装在外面等。特工只顾着盯着钱学森，却不知道蒋英早已从商场的后门离开，将这封信投进了附近的邮筒。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陈叔通，而是先寄给了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由蒋华再迅速将信转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钱军夫看到信后意识到姿势体大，便又将信送交到了外交部，由外交部再转交给陈叔通。信中钱学森是这样说的：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而美方又撒谎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我们正长期期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最终几经辗转被周恩来总理看到。读完信后，周恩来总理又将信秘密送到了当时正在跟美方谈判的王炳南手中。
1: 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中方以释放11名美飞行员和钱学森亲笔书信为筹码，希望美方遵守承诺，将有回国意愿的中国留学生释放。面对这份钱学森的指控证据，美方代表哑口无言。3天后，钱学森就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准许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被美国软禁5年后，终于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船上同时还有其他20多位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0: 我身后的这封是钱学森一家在登船前收到的一封密电，电报是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以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口吻写的：知你回国审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层顾虑不无道理。钱学森后来回忆称，当时如果我跟其他同学下船了，就离开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所以在船上再怎么难受我都忍着憋着，一直没下船。祖国正离你们越来越近，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1: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轮船驶入香港海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深圳之间隔着一条河，架在河上的罗湖桥就是当时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罗湖桥是一座长约300米的铁路桥，当时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罗湖桥曾发生过多起刺杀事件。妻子蒋英深知这段路的凶险，她在下船前就对钱学森说：如果在罗湖桥上有任何突发事件，她会第一时间用身体挡在钱学森的前面。好在一切顺利，钱学森一家最终安全回国。
0: 在这趟充满曲折坎坷的旅行中，也曾有过温馨的时刻。我手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为了庆祝祖国的生日，船上的中国学者们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晚会，每家都要出一个节目，钱学森家也不例外。他的一双儿女在台上唱歌，妻子蒋英在一旁弹琴伴奏，钱学森则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幸福温馨的时刻。回想6年前，同样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梁思礼等人亲手制作了一面5星红旗为祖国庆生。虽然庆祝的方式不同，但海外游子们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呼唤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跨越千山万水，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之中。

0: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1500多人，郭永怀、王成书、李四光、华罗庚、陈开甲、吴子良，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用一腔热血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回国后的钱三强筹建起了我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正式起步发展。回国后的朱光亚让中国顺利地迈出了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在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后，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邓稼先则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总负责人，他用一把算盘、一把尺子，带领团队绘就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蓝图。而钱学森归国后，组织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领导并参与了中国的导弹第一颗。
1: 以身许国，从科技救国、科技兴国到科技强国，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海归科学家们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年恰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同时也是朱光亚先生诞辰的100周年。我们想用他75年前写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故事的结尾，与青年们共勉。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掌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就解决了嘛，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5: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7: 上吧。带上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发现，辖区的陈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可反诈民警接通陈女士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个男的。
1: 没事没事，这种事儿发生了也别自责，然后也别怎么着，吃一堑长一智，也您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监测到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太平桥派出所的劝阻员立即着手联系陈女士开展紧急劝阻。
3: 当时是接了一个预警，显示是这个事主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当时就给这人打电话，第一次打没人接，第二次打也没人接，第三次打接了，然后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啊，他说也没有。我问你是叫谁谁谁吗，他很疑惑，我就感觉不对。
2: 劝阻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名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陌生电话，也从未下载过陌生软件，可经过系统核查，该手机号实名登记的机主为陈女士，与电话中的男子的身份并不相符。
4: 经过我们综合研判，这个事主的手机应该是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接我们电话的这名男性应该是骗子的同伙，这个骗子通过这种手段迷惑警方的视线，从而让我们放松警惕。如果当时我们轻信了这个骗子的说法，将这个预警处理完毕，这个事主被骗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2: 根据经验，劝阻员判断陈女士的手机号码极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设置了呼叫转移，从而掩盖正在实施的电诈行为。为了尽快联系上陈女士，民警连忙赶往陈女士家。
5: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到了，
6: 好的，他的电话现在还是打不通的。
5: 我知道，我
1: 没事，我们待会儿给你弄一下。
5: 我看看。
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事主的手机还是处于黑屏状态，事主整个人也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放在那儿一直在被人接管操作中。我们到现场后，立即对手机进行了一个关机操作，首先切断他和骗子的连接，然后从而保证这个钱不会再进一步的转出去。
1: 跟您说什么了？电话？
6: 就说往那个社保卡，医保卡有两个，要消除一个居民社保卡，要一个保留职工
1: 消除一个。
6: 他先给我说，让我到我们那边去办这个事情。我说我在那里地方，我在外面。他说，我说我五月份回去可不可以？他说不行的，因为这个国家查这个双卡的社保，那我就信任了。那一说呢，我就说，他说可以在网上操作。
1: 就是越急，人家骗子就利用您这心理，您越着急，他那边越高兴，因为一着急乱了分寸，脑子更不转了。
2: 民警现场核实后发现，诈骗分子已经通过屏幕共享获取了陈女士的手机信息，并设置了呼叫转移，而当初接听电话的男子正是电诈嫌疑人的同伙，他们掌握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冒充她的老乡实施诈骗。
6: 那个人又说的是我们本地话然后又转了，所以我才相信。
1: 还挺专业。
6: 对，他很专业的，他知道我们六盘水的话那个话。
4: 这个事主是从外地来京帮闺女看孩子的，他在北京本身就没有安全感，一方面

0: 接到的是家乡的座机电话，另一方面这个座机电话里面的人说话的口音也是他家乡的乡音，这让事主更加坚信骗子的骗局。
1: 幸亏及时，要不然这7万多他都不给您全骗走，他不会罢休的。
2: 上门处置过程中，民警现场帮助陈女士卸载了涉诈屏幕共享软件，并开展1对1反诈宣传，成功保住了陈女士银行卡内的7万元存款。
3: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报警，说他外孙女丢了，外孙女刚4岁，在幼儿园附近走丢了。接到报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4: 大妈，怎么回事啊？孩子
5: 不知道哪儿去了。
4: 是幼儿园的孩子吗？
5: 是是。
4: 那老师怎么说的呀？
5: 我们来
4: 接出来了。
5: 接出来了，那边小广场玩来的，
4: 就一眼没看住，就自己溜达着就走了，是吧？
5: 走了。
6: 老人说，他的外孙女4岁多，小名叫米粒儿，在朝阳区三里屯上幼儿园。下午放学，他和老伴儿过来接孩子，结果转眼功夫孩子就不见了，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才报警求助。
5: 完了，这就我们就开始找，我从那老
4: 几点的事儿？
5: 半小时了。
4: 穿一身牛仔服是吧？
5: 穿牛仔裤。
6: 看老人站在幼儿园门口六神无主，眼眶通红，民警聂江涛上前安抚，并快速问清孩子的长相穿着，开始在周边查找。
4: 转过去走，咱们一块儿找找。您别着急，这个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嗯，肯定能找着，这您放心。叫米粒儿是吧？米粒儿，
7: 米粒儿，米粒儿，
4: 这四通八达的。刚看见有没有一小朋友啊，小孩儿，就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牛仔服在这溜达，您见着了吗？
8: 我还真没看见。
6: 幼儿园周边全是老城区的窄胡同，弯弯绕绕，警车根本开不进去。民警步行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孩子。
4: 老头老太太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出来，玩着玩着孩子就不见了。现在是查着他应该是自己又走回幼儿园这个位置了。就不知道到哪儿了，我现在在小区里找呢。米粒儿，米粒儿，这儿没有，回去吧。
5: 米粒儿，
4: 家长快急死了，
9: 把你电动车用去，
4: 我找孩子丢了，幼儿园的孩子，骑车找快点。
6: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聂江涛当机立断，快步跑到社区警务站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老城区胡同里穿行查找。
4: 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穿牛仔服的？
10: 没有。
11: 对吧？
4: 您看见有没有一个孩子这么大点儿穿牛仔服的人过来？
5: 没有。
6: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彻底黑了下来。聂江涛一边骑车一边沿途问路边的摊主路人，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4: 阿姨，那边我看过了，这所有的大小胡同我骑电动车全转了。
5: 那他能哪儿去啊？你说有没有坏人给抓走了？
4: 不会，因为咱们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老太太现在有点紧张，
12: 她就特别焦虑。
4: 阿姨您别着急啊，治安很好。
5: 坏人给拿走了。
4: 哎，不会，肯定给你找回来，你放心。哎，老爷子，您上车。咱们一会儿从春游路掉一头，然后从那边沿着路往前走走，然后您看着点啊，老爷子，我也看着点，咱把眼睛都放亮了，这眼睛都看着点啊，这孩子跑得挺快的。
13: 哎，放心。
4: 啊，看路边有没有。
13: 短头发吗？
4: 啊？
13: 短头发吗？
4: 啊。
13: 我好像看见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4: 往这儿走了吗？
13: 往这个后边那儿。
4: 等会儿我往边贴贴，
13: 靠边我看看。穿着一个好像是牛仔皮夹似的吧？
4: 对，牛仔皮夹似的。你下去瞅瞅。
13: 短头发。
4: 下去瞅瞅。
6: 行驶中，辅警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民警聂江涛立即将车停靠在路边，拉开车门冲了过去。
4: 哥在哪看见的？
13: 好像这块儿就
4: 是在跑。是吧？看马路对面有没有？
13: 是那个
4: 米粒吗？
14: 我自己想买蛋糕的。
4: 找了你一把路了，走吧。
14: 可是我想买蛋糕，老爷。
4: 啊，行，一会儿买，一会儿先给你来一顿棒子炒肉。
6: 看到气喘吁吁跑过来的警察叔叔，小女孩奶声奶气，理直气壮向民警要蛋糕吃。聂江涛蹲下来，哭笑不得，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

0: 终于落了地。
1: 我只想买个蛋糕了，也不让我吃糖糖，气死我了。
2: 我在酒吧街把他找着了。哎呦，宝贝儿，你真能跑啊，这真是个社牛。来，找着了，来派出所吧。我在三里屯酒吧街把他给碰见了，那蛋糕店叫他要买蛋糕。
0: 原来放学后，小女孩让老爷买蛋糕吃，但老爷担心吃甜食坏牙，就没给买。结果小女孩一时淘气，趁老爷老了不注意就跑了，在大街上自己找蛋糕店。
2: 你这小家伙，他一点不紧张，你看。
3: 你看你老爷都哭了。
2: 真的，那能不紧张吗？
4: 两个半小时啊，
2: 找了一个多小时找着了。哎呦你真是个能人啊。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6: 今年五一假期，京城各类文旅、演艺、会展等大型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北京警方服务保障大型活动共计15项、57场次。警方全面落地一管一策精细化安保模式，结合各场馆实际量身定制安保方案。其中鸟巢演唱会采取分区分色精准引导模式，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显著缩短，入场体验大幅优化。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警方创新设置场馆直达地铁站点的直通通道，观众免于安检，直接进站乘车，保证了散场大客流快速离场。延庆草莓音乐节现场专门设置夜排等候区，定点部署安保力量，常态化维护秩序，牢住安全防线，保障活动安全平稳运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辆管理条例已正式实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据北京交管部门通报，五一期间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两名骑车人因没有佩戴头盔发生事故遭遇不幸。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力度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在疏导交通、保障通行效率的同时，重点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交管部门提示，无论您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业团伙近日被北京警方铲除，7名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5: 货运车辆保障着城市安全，但是部分司机违规行驶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最近，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就在辖区的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7: 超高超宽，让他过来吧。
8: 这个都超，这长也超。您好，咱们说一下身份证号吧。啊，咱们这个首先高度也超，宽度也超，长度也超，都超。你这东西倒不多，但是你拉的这个都不符合规定。咱们这个，
9: 您知道这么拉挺危险的吗？
10: 为了生活，这我也没办法。
9: 那咱也不能，
8: 咱们生为了生活，咱们也不能说咱们
9: 这是为您呢。
8: 对。哎，您看都快碰到上头那个信号灯了，你这有的桥洞你都过不去吧？我估计你这个都得看着点啊。长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高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三分，咱们这个是啊。
0: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

0: 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紫金重型车，咱们这车啊，首先那边进行啊，是100块钱一分，其次反光条你回去给它贴清楚了啊，咱们这回就以提醒为主啊，你听我说啊。 反光条还有放大号你这没有不行啊，还有这个牌子，这牌子回去你都给它弄清楚、弄干净啊，别这泥都糊着。
1: 这不是9点过了吗？<笑>
0: 你不是久不久点，你这重车啊，你要想开的话，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6点之前这不进。首先咱们这个车啊，进行是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啊，其次咱们号牌子不清楚是200块钱啊一个处罚。 总共是3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第一次我没扣你9分，因为这种牌子你自个儿也知道是吧？是200块钱9分，咱们也不容易，所以罚了你200块钱，没有扣你9分。咱们下次一定得把这个车牌子什么的、反光条啊这些放大号都给它弄清楚了，不该走的时间段咱们别走。被查获的违法货车司机大都无视禁令标志，同时货物超高超载。 不仅影响自身安全，还极易引发侧翻、货物坠落等交通事故。而车辆号牌模糊、反光条缺失破损等，更是给夜间行车埋下追尾隐患。除了大货车违法外，部分客运车辆也存在私拆座椅、违规改装载货的违法行为。
2: 后边您下车吧，啊。
3: 首先，它这是客车，它拉着东西就不行，它拉货。
0: 就是相当于客改货了。对，来，下来一下。来，出示一下咱们的行驶本。来，首先咱们这是客车啊，您听我说啊，客车是不允许载货的，货物是不能载的，这个咱们应该知道啊。客车不允许自己就载人的，咱们这儿写的是10个座的客车，那咱们座呢？咱们座不能拆呀。
3: 对呀，咱们座位呢？咱们座不能拆呀。对啊，咱们座位呢？咱们改变这个结构了。
0: 咱们首先是一个是违反规定载货啊，是有一个100块钱不记分的处罚啊。咱们第二个违法行为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啊，因为咱们把座拆了，是200块钱，总共是300块钱一个罚款啊，两个都是不记分。
3: 记者了解到，门头沟交管部门近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管控力度。
4: 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参加了一个家居网店的前5名下单免单活动，活动开始我只用了1秒就完成了下单支付，但之后商家一直不公布免单名单。
6: 还改口说随机5名免单，请问我可以退款并要求赔偿吗？当然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家网店虚构免单活动诱导消费者下单，事后呢，既不对讲，也不解释。 实际上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骗取订单。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因此，张先生不仅可以要求退回货款，还有权主张3倍赔偿。
7: 观众邱先生是做粮油生意的，从去年7月份开始呢，他给一家餐饮店供货，到9月份，对方拖欠了15,000元货款。后来邱先生发现这家餐饮店的经营者啊，悄悄换了人，原经营者王某呢，变更时写承诺书说旧债由他自己承担。邱先生想问问，他能让餐饮店的新店主和王某共同承担这笔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应当由 王某个人对邱先生承担还款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也就是说，餐饮店的债务本质属于经营者个人债务。同时，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也要求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前，需要妥善处理原有的债权债务。 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发生在餐饮店经营者变更之前，变更后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原。

0: 交易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变更后的金哲同意承担案涉的债务。况且，王某呢在变更餐饮店经营者时，也进行了负责承担的承诺，因此，本案中应当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义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国医大师的养生方法居然这么简单。
1: 看那三杯饮料，它里面的食材是不是我们很难找得到呀？
2: 不不不，生活当中的很容易找得到。
0: 最普通的食材为何是国医大师的最爱？
2: 确实我们试过，用不用金子黄，疗效是大相径庭。
0: 令人羡慕的阳气偏盛居然暗藏隐患。
3: 我不睡觉精力还挺好，
2: 阳气偏盛，
1: 阳生是个好事啊，
2: 对于长期来讲不好。
0: 养生堂，国医大师教您为入夏做准备，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看今天的养生堂，老孙又开始做实验了。他好幸福又好自私，他给自己准备了三种饮料，但是愣是没有请我喝任何一杯。你真的是，我有点伤心了。
1: 你别伤心啊，这可是精心准备的，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为所有观众准备的礼物。你知道为什么？看，潮出圈的国医大师哦，这可是国医大师专门设计的。为什么叫他潮出圈？你知道吗？他专门还给这个三杯饮料啊起了名字。来看看，
4: 夏天的第一杯养心助眠饮，然后又养心还助眠。
1: 哎，对，
4: 哎，真的好潮哦。因为我们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对，
4: 它是夏天的第一杯养心助眠饮，打到了大家的心巴上。
1: 没错，而且颜色都有讲究，每一个食材啊都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讲究哦。而且还有奥秘，你自己三杯你都摸一摸，看看有什么感觉。
4: 哪有摸的？哎。哦，
1: 有变化吗？
4: 这是冰的。
1: 对，
4: 这基本上常温的可以立刻喝，比常温稍微热一点，那个烫手
1: 是吧？
4: 我喜欢这个，夏天要喝凉爽一点。
1: 你先别着急喜欢，国医大师精心设计的，它一定背后是有原因的。一会儿让

0: 国医大师来，首先教教你怎么做，然后再告诉你你适合喝哪一杯。
1: 好的，你说我们说国医大师一般都讲是中国中医界的最高荣誉，我们会说他德高望重，会说他医术医德都很高尚，他很少有人会用超出圈来形容他。
0: 哎，对，所以超出圈不光是这个，还有旁边这一个表，
1: 这么大一手表，
0: 这个背后也有奥秘，你知道他从何而来吗？我跟那个国医大师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如果我到了八九十岁，我也能活成您的样子，那我就幸福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来，你看看啊，有几个关键词啊，鹤发童颜，第二个关键词容光焕发，
1: 他精气神特别的好。
0: 哎，对，
1: 鹤发，
0: 还有第三个，
1: 皮肤状态也好，
0: 精力充沛。
1: 哇，这个是我最羡慕的。
0: 最羡慕，你知道我羡慕到什么程度？他早上起来8点钟去门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17点，你知道几个小时吗？
1: 9个小时。
0: 9个小时不休息，而且中午也不带稍微的睡一小觉，都不用休息，到17点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而且说话底气十足。
1: 好羡慕。
0: 国医大师说，我这个手表里头就藏着这个奥秘的，我特意挑了一张这位国医大师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照片，咱们一块儿羡慕羡慕他好不好？
1: 好，我来看大屏幕。哎，这就是王庆国王老。大家看王老的关键词，除了是国医大师之外，他还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副校长哦，同时他是燕京刘氏伤寒流派的掌门人。
0: 还没羡慕完呢，你看，找找皱纹找得着吗？你看这个皮肤的弹性，你再看那个从眼睛里头发出去的那个光。

0: 老丁有十多年了，现在的他和十年前的他对比没有区别，皱纹没有多长一条，白发没有多长一根。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满头银发其实十多年前就是这样，但这么多年来他的发型变换了。昨天我看到他，
1: 对对对，
0: 他是一头卷发，
1: 是不是潮出圈了？
0: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王老一根皱纹没有多长。
1: 对，所有的奥秘，所有的他的养生秘诀就在这个盘后头，你想看吗？
0: 可以打开了吗？
1: 咱们等国医大师上来亲自打开好不好？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第四届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欢迎王老。王老好，鹤发童颜的王老又见面了。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其实昨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跟王老聊了一整期啊。我们说最潮的国医大师，今天我们才发现最潮的不仅仅是昨天讲到的生活当中的细节，还有您会用这个第一杯入下来的养心助眠饮。而且您还有这么棒的一只大手表。
2: 是，我有一个电子表，主要记录人体的一些健康的情况，不光是只是一个计时的问题，包括睡眠，你睡了几个小时，几点睡，其实是隐私。
0: 哦，然后还有，真的是隐私，
2: 真的是隐私。然后你那个每天几点开始走路，你走了多久，走了多少步，而且消耗了多少热量，这都有。哇哦！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王老的隐私。但是说实话，作为导演，我一直都特别佩服老孙。老孙可以在经由王老的同意下，把这些其实个人的隐私摊在大家的面前。目的我们不是为了窥私，我们真的是想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是跟王老现在的精神状态有关。所以老孙
1: 规律还就总结出来了。
0: 总结出来的是什么？
1: 一共就四个字儿。
0: 就四个字儿。
1: 就藏在这个表里面。回头咱们揭开就有了啊！哈，关键是我现在还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三杯饮料精心设计，到底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0: 而且很不一样，它有的是冰的，有的是常温的，还有的特别烫。
2: 对，夏天呢，按照我们中医的五行概念来说呢，它是属火，它是和心脏相对应。夏天呢，正常状态下呢，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养心的一个过程。
1: 对，看那三杯饮料，它的颜色也不一样，那里面的食材是不是我们很难找得到呀？
2: 不，生活当中的很容易找得到。
1: 那您国医大师来了，就拿那么简单的药给我们？
0: 哎，你这句话有点挑衅的意思哦。怎么可能就那么简单呢？ 是吧，王老师？
1: 王老拿出，
2: 但是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它是有所偏的。但是以药物的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有的时候有一定副作用，比如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附子，
0: 对，
2: 它是。大心大热大毒，但是呢救命的时候要用。可是呢在药物当中它还有一部分是药食两用的，比如我们经常用的百合，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阴的药，还是一个护胃的药，但是它又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食品。
0: 是，
2: 比如说梨，比如说苹果，比如说枣子，它都有一些药用的作用。关键你是怎么样的要用好，怎么样搭配？说人家武术高的时候，摘叶飞花皆可伤人，是吧？但是中医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这个药不行，用那个药，药物不行，可以用食品搭配好了都可以养生。
1: 所以有可能这个里头选材很简单，但里面融入了咱们很深的这个中医智慧。
0: 我就说你冒犯了吧，王老怎么能拿最简单的东西来呢？
1: 对，
0: 是因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能够随手拿到的食材是最方便，不给大家带来困扰。但是如何来搭配，如何来辨别哪样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就是王老的智慧所在了。所以到底这三杯入下的第一杯安心养心助眠饮是什么？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应该怎么喝？包括王老在这个大的运动手表当中有什么样的睡眠和运动的奥秘，我们接下来呢都会抽丝剥茧帮助大家来分析。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今天的所有干货都发送给您。那我们从哪儿先说起嘛？
1: 咱们先揭秘这个手表里的奥秘好不好？
0: 怎么冲着大屏幕呢？不是打开吗？
1: 那个是总结完了以后有四个字，记得吗？
0: 四个字在里面。
1: 四个字，待会儿咱们再揭开。
0: 先看大屏。
1: 但是咱们先

0: 看王老刚才说的具体内容好不好？
1: 细节我们来看大屏幕。
0: 对，
1: 从左往右，对吧？2026年4月11号，6小时54分，这其中有6分钟是零星小睡，所以总睡眠时长是7个小时，而且有浅睡有深睡啊，这个波形非常的好。一开始其实入睡了之后是很短的一个浅睡，很快就进入到了深度睡眠3分之1以上。
0: 对，这里头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啊，王老的这个数据啊，评分是86分，打败了96%的用户。哇，
1: 这可
0: 非常厉害。但是只是一天这么睡眠吗？还不值得羡慕。咱们再看看一周的时间，
1: 来看4月6号到4月12号，平均7小时整。再来看整个4月，4月1号到4月30号，平均也在7小时整。然后如果再看2026年1月，其实到不了12月，因为现在也就到5月的样子，平均在6小时22分钟。这说明什么？说明一是作为一个74岁的人，他的睡眠时长很长哦，将近7小时。其次他很平稳。我们说今天我睡得好，明天因为有一件事情了睡不好，可能对大家来说相对常见。可是王老哎，学术很忙，要带学生，要搞科研，对吧？他还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会议，国际国内的都有。然后每天刚才讲到了，每周好像是2次门诊嘛，5个半天门诊，
2: 哇，
1: 2天半，就是有2天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7点，一共9个小时的门诊。除此之外还有1个半天的门诊，这么高强的工作。还可以心态如此平稳，睡眠如此好，
0: 中间不休息，
3: 我不睡午觉，主要是
1: 对，所以精力还能这么旺盛。那4个字是什么啊？
0: 咱们来揭开看看
1: 好不好？
0: 好，1、2、3，还有2个问号。
1: 你要准备给大家接哪个问号？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大的问号。哦，果然是4个字，阴不含阳。王老师，这4个字吗？
3: 这4个字是没有错的。
1: 这4个字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好词儿啊，这不应该这样。
0: 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王老。
3: 你把上面那个再揭开，
0: 这个
3: 上面
0: 的问号
3: 出来。
0: 好，不要阴不含阳，
3: 不要阴不含阳，就是要保持阴含阳。
1: 现在问问大家，谁知道到底什么叫阴不含阳？有知道的请举手。我也不举手。
3: 什么叫阴不含阳？什么叫阴能含阳？我们让老孙配合我们一块儿做个游戏。
0: 好嘞，我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3: 好，
0: 这儿有一个
3: 大桶，
0: 还有一个
3: 球。
0: 对，怎么来演示呢？
3: 你得首先使劲拍这个球。
0: 哦，使劲拍，往地上拍吗？
3: 好吧，往地上拍，
0: 就这么拍就行。
3: 就是拍啊，这个呢就好比是一个我们的阳气，砰砰砰砰的，要在不断的不是运动。这个呢就是相对运动比较少的，我们把它比喻为阴。其实这里面呢应该呢阴呢就像水一样，阴血水金都是属于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白天的时候人体的阳气呢是非常活跃，是行于外的，就是我们体格的外。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不，晚上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阳气入于到人体的体内，这是阴。你现在呢你把这个球呢拍的时候过程当中，你别直接扔，你把它拍进去。哦，我们看看，
0: 反弹进去是吧？
3: 反弹进去。哦，
0: 这个应该很容易啊。
3: 哎，还行，一次完成，
0: 差一
1: 寸
0: 没进，
3: 不错。这个还不错的嘛，就是能够不管怎么它进去了，这就是阴能够含阳了。
0: 哦，就相当于我拿的这个算阳，这个算阴。
3: 算阴。哦，如果更能体现这个阴能含阳的，比如这里面注上水。这就是阴金，能够把这个阳气含进去，到晚上这就是能够含阳了。
0: 所以您刚才讲了2个状态，一个是刚才让我使劲拍球，这相当于白天。
3: 白天的阳气在外面。
0: 阳气在外面。
3: 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包括我们的这个手的动作、脑子的动作，我们的耳听目明，我们的所有的劳作，包括我们操作计算机、打键盘，你去那个坐车床，这都需要我们的阳气。指挥我们的运动来完成，这都是在阳生于外。
0: 所以到晚上，
3: 到晚上的时候，你必须
0: 要到里面去休养。
3: 到里面去，他就要休息了。这个其实呢，就是中医对我们一个生理睡眠状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解释。白天是一种兴奋的状态，就是阳动于外；晚上

0: 呢，它就是一个抑制的状态，就是阳寒于内。中医是这样的分析的，这是最核心的理论，最底层的逻辑。
1: 所以就是您每天晚上实际上就处于这个状态，
0: 对，
1: 就完美的把它
0: 进去
1: 了，
0: 就阴寒阳了。有的人是进不去，他就睡得特别特别慢。
2: 对对对，咱们来说说，如果阴不寒阳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我们简单来说，大概有三种。
2: 三种，
1: 咱们来看看啊。
0: 嗯，
1: 对号入座，您是哪种？阴不寒阳，一共三个问号。
2: 今天我们在节目正式录制之前，也拜托王老在现场寻觅到了三位观众，大概能够涵盖我们大屏幕上三个问号代表的不同情况。来，三位阿姨跟大家招招手，一二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牌了。我们请一号阿姨先来到舞台上，我们来聊聊你的情况好不好？来，掌声欢迎阿姨，拿着你的号码牌来到舞台中间。阿姨贵姓啊？
3: 免贵姓赵。
2: 王老，我们要不要请阿姨先来感受一下她的这个阴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对对对，
2: 啊，
0: 和我们一块来做个游戏。
1: 来，阿姨，您接着，刚才看见我怎么扔进去的了吧？
2: 你要反弹让她进去哦。
1: 别反弹的，
2: 你试试
1: 把她扔进去。
2: 对，
1: 来，使劲。
2: 是你先在地上拍两下，你先拍两下。哎呦，好像有难度，弹不起来，是不是？这就是区别哦。好，阿姨，那你再努力看看能不能通过反弹。努力就好啊，尽量来，预备备，不能直接投进去哦。哎呀，再来一次好不好？
1: 好啊，
2: 来，阿姨再试一下，预备备，又被挡住了。
0: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种的阴不寒阳。
2: 问号打开，
0: 揭开，看一看。第一种是阳太虚，无法入阴，就像这个球一样。我们说，动是生阳的，动也是阳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人阳气很足，他就是精力也非常充沛，也能够有很好的运动机能，甚至呢他跳得也高，跑得也快，这都是阳气比较盛的人。如果阳气比较虚了，就像这个球一样，他动不起来。你看他这个他动不起来，
2: 对，
0: 动不起来，阳气虚，你阳要入于阴，阳要被阴寒上，他得进得去啊。他自己本来就特别虚了，进的这个过程他都完不成，他就很难寒阳。但是也有可能使劲进呢，使劲呢，他进去了一会儿，他可能就睡着了。但是呢，这个过程呢，顺利进入阴的过程，总是不顺利，他就睡不好觉。那么我听听您这个睡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3: 睡眠质量不算太好，入睡也是有点困难。
0: 你平常的时候还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吗？
3: 就是手脚凉。
0: 手脚凉，怕冷。
3: 对。如果好比说我一人跟这待着，你不经意说一句话都能吓我一跳。
0: 哦，有时候胆子小。
3: 对，是
0: 一惊是吧？
3: 嗯，
0: 吓吗？害怕吗？这还不好。
3: 对，对看着没事。
0: 哦，对，在后头。
3: 我要是这么待着，如果过来个人，就是说一句话，就这样，对，肯定吓我一跳。
2: 那你好像还好，我努力去吓唬您啊。
3: 给我心砰砰砰的跳的挺厉害的。
2: 有感觉是吧？
3: 对，
2: 就是很怕被拍一下。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0: 他这样的呢，就是第一种是阳太虚无法入阴。我摸摸你的手凉不凉？手不是太凉，但是手尖有点凉。我摸摸手腕子，脉那个不是特别的壮。我看舌头来，虽然你那个涂的口唇很红，但是舌质呢淡淡的、嫩嫩的，它是属于阳虚，有点齿痕不太大。他这时候就是阳虚的，没法入阴。你怕冷的时候，你拉肚子吗？
3: 大便不成形，就
0: 是
3: 晚上睡觉必须得泡脚，不泡脚睡觉就凉的受不了那脚。
0: 你看嘛，他是这样，到入夜的时候阴气偏盛的时候，他阳气呢又比较虚，他就进不去，所以他手脚凉，睡眠不太好。你做梦做的多吗？
3: 也多。
0: 你梦的掉下来的时候多吗？害怕？
3: 有，就是一激灵一激灵
0: 一激灵。
3: 嗯，
0: 这样的梦就往往都是阳虚的，就是阳太虚没法入阴了。但是阳入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都虚，他达不到，他就进去他就进不去，就是这种。
2: 哦，
0: 第一种。
2: 但是到底怎么办呢？我们那三个，
1: 哎，对呀，王老，您准备那个三杯饮料是不是？
0: 有啊，有一杯是适合他喝的。
2: 哪一杯？
1: 是热的凉的还是
0: 热的？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觉得这个观众的情况跟你有点像，您也想试试的那杯有点偏烫的饮到底是什么，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阿姨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带您喝那个好喝的，谢谢。那知道今天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来养生堂做客，我们在网上征集了好多好多好多条，那跟刚才赵阿姨讲的这个可能跟阳太虚相关的呢有几条很相似，我们请王老帮助大家辨辨证。比如说张阿姨说每天感觉人很累很虚，可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清晰

0: 会听到自己的通通的心跳声。而刘女士说，我平时总是心慌，总胆小，哎，跟这个赵阿姨有点像，包括睡觉一有动静就容易惊醒。还有王阿姨说，我平时特别怕冷，手脚冰凉，夏天也会穿很厚，而且常常感到胸闷气短，需要深吸气好像才能舒服一点。
1: 这三种情况都是属于阳虚不能入阴的，而且都是呢心的阳气虚而不能入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他说这个人每天感觉人很累，就没有精神，因为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嘛，早上起来就觉得很累了，很疲乏。他有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那种睡完了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呢还会容易出汗，一动就出汗，比如说上个楼梯啊就开始出汗了，出汗的同时呢觉得自己心跳。我们正常人是感觉不到自己心跳的，如果你现在说我感觉到我在心在跳，那么你已经就是有病了。他就心悸是一种自己感觉自己心跳就是心悸，心悸是不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不会感觉我们的眼睛在哪儿，还是我们鼻子在哪儿，感觉不到。你除非你特殊的去感觉，我们也感觉不到我们的胃在哪儿，还是我们的胆在哪儿，还是在肠子在哪儿。你要感觉到了，基本上是身体在报警了。第二个呢，平时心慌，古人说如人讲扑指，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了，被别人发现了那种感觉。再加上胆小，有好多人是你家里必须得有人，没有人我不敢睡，这都是心虚的症状，也是心阳不足的症状。别的症状呢，就是他怕冷，手脚冰凉，夏天也穿很厚。我曾经见到人大夏天的穿着皮袄皮裤往的诊室里一坐，说你先把空调关了。我说我们这空调中央空调。说那没办法了，我先把这个帽子弄上，然后再来看病。这都是怕冷，感到胸闷，就老觉得气儿不够，老想这样喘一下才行的，这都是心脏功能不是太好的症象。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啊，是不是属于阳太虚无法入阴。那当然了，王老也说了，通过我们刚才的那个非常好喝的偏热一点的饮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我们坐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小方解。
2: 国医大师夏季养心助眠饮会用到哪些食材？它的养生秘诀还有哪些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坐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小方解。有桂圆肉、红枣、生姜和莲子。
1: 这个热饮呢是都是食材，你看看。第一个呢是桂圆肉，桂圆肉就是龙眼肉，它不是光补阳，它可以养血，因为人体的心阳和人体的心血呢，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温阳的时候，你必须要兼顾到养血养阴。所以这个桂圆这个药呢，它是辛温的药，它可以补养心脾的血，然后同时呢辛温可以助心和胃和脾的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红枣，所以这个特别好喝。枣呢这个也是辛温助阳的。再有一个就是生姜，温阳助阳的。大家一看着凡是你喝了之后觉得暖和的，一般都是可以助阳的。生姜是当然就是非常有暖胃的作用，对心阳呢也可以通过助脾胃之阳来温补心阳。再有一个就是莲子，莲子这个药呢是直接入心经也入脾经。至于做法，老孙您弄一下。
6: 这个我特意研究了，把食材洗净，然后再加上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以后，你就小火咕嘟，再咕嘟15-20分钟，热饮最佳。然后我

0: 还特意特别精心的把这些食材啊给它避开了，专门留下这个饮料，这么喝起来可能更舒服。
1: 对，
0: 那个食材是不是也可以一块吃了呀？
2: 可以啊，这都非常好吃。
1: 那它还有什么禁忌？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2: 阳热偏盛的，老上火的人，没事稍微吃一点羊肉就上火，就长口疮，就长得吃么呼，然后老口苦口干耳朵痒的，这个就是你火比较盛的人，就不要吃了。有的人吃完了他身上长疙瘩，没事就老长好多好多，脑袋上都长好多疙瘩的人就不要吃这个。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三款好喝的饮品都是要在明确辨证的基础上，
2: 对
1: 然后对症下的小饮品。虽然它不是一个大方子，但实际上它也解决的是实际的问题。所以您是什么样的症状，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症状的人喝？再次提醒您，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它针对的症状能够质疑的问题发给您，您再对症来选择喝。您是什么样的症状？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症状的人喝？再次提醒您，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它针对的症状能够质疑的问题发给您，您再对症来选择喝。
3: 刚才这杯夏季养心助眠饮适合普通人调理，但是如果您阳虚情况严重，就要听听国医大师最看重的经方是什么了。
2: 经方呢，那就是张仲景《伤寒论》当中所记载的方，就是已经用了最少1800年了。其中有两个方子最适合于这种病，主要是心
1: 阳
2: 虚，因为心是主神明的，神明呢就肯定和睡眠有关了，第二个呢，心主血脉的，心主血脉肯定和心脏有关了，所以它最出现的症状就是睡不着觉，心悸。
1: 跟心阳虚相关的两个经方，我们来看大屏幕。有轻有重。桂枝甘草汤或者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啊，
2: 对，小吧，你看这方子，
1: 两味药，
2: 桂枝甘草汤就两味药，一个就是桂枝甘草汤，就是桂枝，甘草，桂枝呢就是桂树的小的细枝，切成片之后就是一味药了，专补心阳还通心阳。枝甘草呢本身呢也有，补益心气，调和诸药的作用，它是。温通心阳，温补心阳第一方，
1: 而且这么小就两味，
2: 就两味药就可以代茶饮也行，搁在这里边也可以，因为桂枝当中呢其实它的性味也不偏，就代茶饮完全可以的。
1: 为什么重了就还得加上龙骨和牡蛎？
2: 重了的时候呢它就出现的心悸，睡不好，还有烦躁，既胆子小又心烦，这种情况呢单纯用桂枝和甘草温补心阳已经不能使这种躁动得到安宁，所以在桂枝甘草的基础上要加上龙骨牡蛎。龙骨就是我们古代古脊椎动物的化石，它有重镇的作用，安定心神，震慑心神的作用。牡蛎呢就是我们生蚝的壳，在用的时候呢它一般都是要炒一下，牡蛎都比较沉，它就是帮助那个心阳更好的入语音。
1: 沉下来更好的在我们刚才演示那个桶里面待着，
2: 对。
1: 那您建议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不能通过代茶饮解决问题了，得去医院请您或者中医大夫开个方子来更好的调？
2: 如果是胆小已经特别特别的害怕，而是老觉着就是惴惴不安的，你要偶尔一次两次的不要紧，你要是一天当中用一两个小时那你就可以了，轻的时候你自己在里面加点桂枝甘草就可以了，如果要是重一点还是到医院里边让医生给你开个方子加点龙骨牡蛎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问号，第二个问号和我们的什么样的症状相关呢？我们请穿着花衣服的二号阿姨
0: 对
1: 来到舞台上，我们来问问诊好不好？掌声欢迎阿姨。阿姨贵姓啊？
4: 我姓李。
1: 李阿姨哈，李阿姨，我想可能在给您辩证之前，我们王老还是得请您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2: 是这样的，我们刚才那几个都是把球扔到这个桶里面，你现在呢试着把他那个气球摁在桶里面，
1: 哎，你要让他躺在这里乖乖的睡觉，你试试看。
0: 好。
1: 对。你跑了。
0: 跑了。
1: 那老苏没揪着他就跑了。
0: 来，再试一次。
1: 再试一下。 要挡住它，你就得一直
4: 不行，
1: 对。

0: 阿姨说不行，就得一直看着他，要有个外力护着他，
1: 对对对，
0: 给他盖个盖儿，是吧？他太轻了，
1: 太轻了，
0: 他太调皮了，他会乱跑，对吧？
2: 对，这就是呢第二种，我们看看大屏幕的第二种情况。
0: 这是阳太盛了，
2: 阳太盛无法入阴。刚才我们说阳太虚无法入阴，这种是阳太盛无法入阴。我们说阳是动的，刚才那个呢，它是动不起来，它太沉了，它蹦都蹦不起来。这个是阳太盛了，它就使劲往上，蒸腾向上的是阳。你比如火，火就是最阳，它就是要向上向外的。阳太盛了，它不能够入阴，你摁进去行，你一发手它就出来了，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阳太盛无法入阴。
3: 就从您刚才形容的，我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从脑子里跑出去，就脑子里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活跃，是不是属于那种状态？
2: 对，
0: 思如泉涌，当然睡不着，想好多事儿
3: 啊，对，
0: 是吧？阿姨，您讲讲您的情况。
1: 我就是怕热，热了就燥的就不行了，
2: 一热就燥。
1: 就喜欢凉爽，你像以前的时候啊，空调根本不能吹，现在是反而是夏天离了空调不行，
2: 离不了空调，
1: 对，然后
2: 喜欢吃凉的，
1: 对，喜欢吃凉的，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照样吃，
2: 照样吃，是吧？
1: 对，然后有时候吧也有这个心跳得快的这个。
2: 那你这个睡眠是什么情况啊？
1: 睡眠是非常不好，入睡也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就开始做梦，梦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是睡上一小会儿就行了，但是我不睡觉精力还挺好。
2: 那就是阳气就偏盛。
1: 就是基本上吧，你看我要是两晚上不好好睡觉啊，这两天的精力挺好，第三天要是不睡觉
2: 就不行，
1: 那就不行了，撑不住了。
2: 对，能撑两天已经很不错了。
1: 对，撑两天，
2: 证明他的还是
0: 我一天都撑不了。
1: 不睡觉，白天打球。干什么？
2: 你打什么球？打乒乓球。
1: 打乒乓球。
2: 你看吧，人家运动生阳。
1: 我早上起来做那个健身操。
2: 我看看你舌头来。
0: 他就比那位阿姨要
2: 红的多了。
0: 对。
2: 他舌头是偏红的，舌苔呢有点那个白白的，略微有一点黄，有点黄，所以他是属于阳盛。我看你这脉也很好的，重按都能有。像刚才那个女士。重爱就没有了，他还是挺好，他就属于那种阳太盛。
3: 但是王老，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我挺羡慕，就我两天睡不好就睡不好，我阳盛是个好事啊。
2: 阳气太盛的人，他不会寿命很长
0: 啊。
2: 对，因为他阳气盛了，他把这阴也耗干了，阳气消耗的就比较快，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修复过程。你别看你那个，这一段时间挺好的，但是他对于长期来讲不好。你看那个。寿命很长的人，基本是阴阳平衡的人，当然最好了，或者是偏阴气盛一点的人。
0: 哇，你看我们还羡慕阿姨，说到这儿就不羡慕了。阿姨被吓到了，什么寿命不会很长，能纠正吧？
2: 当然可以了，
0: 调理调理，
2: 你调理着，人体的体质是完全可以纠正的。为什么他们这些国医大师们，他们的寿命长？这是一个平均寿命最高的人群。
0: 您不能说他们，您要说我们。
2: 这，因为他们去世那些老先生，
0: 您说老先生
2: 就是年终的时候嘛，那个年龄最高嘛，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在用药物、用食品来调整自己的体质状态，使自己阴阳平衡、阴阳和谐，尽量的长生，尽量的健康。可以调，你这个可以调的。
0: 我们不羡慕国医大师，因为从现在开始努力，咱们也成不了国医大师。但是我们可以向王老、向国医大师好好的学习，学习他们的养生心得，学习他们的调理方法。我们也把体质调得平和一点。虽然您阳很盛，但我们把它调平和了，我们也长寿，好不好？
1: 对吧？
0: 也让阿姨能够睡个好觉。所以阿姨先不要着急，一会儿的那个代茶饮一定有适合您的，一定还有方子也是适合您的。您酌情来看看我们用哪种方法更适合。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迫不及待想要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哦，您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好好的调理一番。那这个阿姨，然后我送您一个礼物安抚您一下，好不好？阿姨，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了，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门，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健康便携好友送给阿姨，
1: 谢谢
0: 贴心的阿姨，谢谢。那当然啦，知道王老来养生堂录像，我们也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我们来看看，请王老来帮助判别一下。比如说张阿姨说，平时爱心烦，尤其是晚上一上床脑子停不下来，入睡极难。刘女士说，我平时面红口苦，常常心悸心慌，

0: 心跳快的感觉，还老爱做梦，做很多梦。王阿姨说我平时怕热，但是喜欢凉。另外呢，还有大便干、小便黄的症状。
1: 这就是阳太盛无法入阴的，他因为阳气盛，他脑子停不下来，脑子转得比较快，就胡思乱想，想静也静不下来，入睡极其困难，面红口苦。那当然有的时候人舌头红，这都是阳热的症状。口苦嘛，苦也是热的症状，因为火的味道就是苦，心火的盛它就口苦了。心跳快，速率就比那个阳虚的要快多了。平的时候一看他90次，我们阳虚的病人一般就60来次啊，经常呢梦到呢跑啊跳啊飞啊，梦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怕热，阳热盛嘛，就想吃凉的东西，喝冷饮呢、到那个夏天吃点冰棍吃点西瓜呀。当然大便干小便黄，这都是属于火盛的症状。
0: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啊，自己是不是我们说到的阳太盛无法入阴，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方法了。
1: 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伤寒论当中呢也是后世医家呢非常推崇的一个方子，它既能够降心火，也能够呢养肾阴，还能够交通心肾，对这种心烦失眠的这种病人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呢它的煎法呢很有意思，就代表了经方的这种巧妙的这种煎法，而且呢很有讲究，还有很有道理，
0: 很特殊，
1: 很特殊的一种煎法。
2: 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方到底叫什么。
1: 这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汤。其实阳太盛的人呢他往往就阴就不足了。中医认为呢心火和肾阴二者之间必须要水火交融，阴阳济济。你不能光火不行。你火光往上去，它下面的肾水就寒了。你肾水如果要是不能够上济心火的话，心火就太亢了。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互相之间交通，心火下济肾阴，肾阴呢上济心火，这样就阴阳交合相融，互相的就比较合适了。那么治疗的时候呢，你光降心火也是一个方法，不使劲养阴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这都是事倍而功半的方法，就你做的你要付出多一倍的努力。而一个事半而功倍的方法就是既泻心火也滋肾水，还中间还有我交通一下。这个方子就体现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组方的原则。你看他拿谁来降心火呢？用黄连黄芩直降心火。你不心火亢吗？我给你先泄泄火，你就不心烦了，就阳不那么亢了。我怎么来滋肾水呢？芍药是养肝血的，它肝肾通源嘛，肾水也就足了。而且还有一个药是阿胶。阿胶呢是拿那驴皮，而且驴呢是肾树，家畜当中它也归类的，而且黑色呢也入肾。而且拿皮这个胶呢熬出来的那种膏状的东西也是个养阴的东西，所以就是用阿胶，用芍药养肝血而滋肾阴，而阿胶呢直接就入肾来补肾阴，上面降住心火，下面滋住肾水，这就好了，是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药就是鸡子儿，用鸡蛋黄。鸡蛋黄它只用鸡蛋黄不用鸡蛋清。我们也试过，就是我们买的普通的孵不出小鸡的那个蛋，它有营养但它没有那种物质，它就必须要能孵出小鸡来，那种就是柴鸡蛋最好，它有生命之象，古人认为可以交通心肾。确实我们试过用不用鸡子黄，疗效是大相径庭。它怎么煎呢？先煎三物，就先把黄连黄芩和芍药拿水煎去渍，就把这个药渣子去掉，就剩下汤子了吧。阿胶不能一块煮，因为阿胶一块煮呢它就粘在那些草根树皮上面，它就不太容易煎得出来，它就容易浪费药材。它怎么煎呢？去掉渣子的药汁，拿着药汁来煮这阿胶，氧化就慢慢的化，这样的话它得充分的融合，一点也不浪费药材。什么时候放这个鸡子黄呢？小冷，就是你不能刚放完阿胶热热的，你把鸡子黄搁进去了，蛋白就变性了，就成了鸡蛋汤了，就不是黄连阿胶汤了，就稍微有点凉了，再放这个鸡子黄，把它要搅匀，互相融合的非常好了，扶杯济卧，就这种心烦睡不着觉，口苦舌头特别特别红，这个阿姨的，她的那个舌头不是太红的， 我曾经见到那种红的像个

0: 红辣椒一样，一舌头一点胎都没有，全都是红舌苔，吃这个方子就是最好的。
1: 哇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0: 食物方法。很特殊的方法。
1: 对，就这个您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听得再仔细都觉得好像遗漏了一些细节哈。所以如果有服用这个药的习惯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也拜托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这个细节总结了，您可以留存备用。因为不同的情况我们不一样，有的人我们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夏季的第一个代茶饮就可以调理，但是有的人是严重到需要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的。我们来告诉大家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最好去开类似于这样的汤剂吃一吃。
0: 就是你天天的心烦睡不着觉，老睡不着老睡不着，有时候彻夜不眠的时候，你就别再坚持了，你就去到医院开点这个方子就行了。
1: 李阿姨呢？
0: 他这个现在还不用，
1: 还不用，
0: 他是不用，他没有那么重，这个就可以了。
1: 这个就可以，好的。李阿姨说：“那你们快说呀，
0: 有的那个人真的舌头都红红的，脉是缩缩缩的，心烦的非常厉害，见到领导不敢发脾气，回家老跟老公孩子发脾气，这样的人就应该去看看了。”
1: 阳过盛无法入阴，用什么样的代茶饮比较好呢？我们也来揭晓这个方子吧。
0: 来看一下，
1: 来看大屏幕。
0: 对，
1: 就是凉饮，
0: 这个也特别好。非常好喝，这个百合这个药呢是治疗百合病的。张仲景有一个病就是百合病，百合病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焦虑症，欲食不能食，欲睡不能睡，啥的心烦不安的那个，它不是阴虚阳亢吗？就用这个来御阴而清火了。麦冬呢主要是补心阴和胃阴的，莲子十克，但是一定要
1: 去腥。
0: 不是
1: 带心儿，
0: 一定要带心儿。
1: 哦，对
0: 对，这个你不能去心。莲子那个心儿呢，是专去心火的。莲子肉呢，还可以补脾，然后还有银耳，银耳也是养阴的。
1: 你讲讲
2: 怎么做。然后这个做法同样是用把银耳撕碎，和其他食材一块下锅，加水600毫升，大火煮开以后，还是小火去咕嘟20分钟。但是关火以后一定要放到温凉。再去饮用，就这就不能热着喝，
0: 不能热饮。那个如果阳虚的人，不要喝这个饮。
1: 阳太虚和阳太盛都无法入阴，第三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好，我们把这个三号阿姨也请上来，看看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阿姨，请到中间来。阿姨贵姓啊？
3: 我姓周。
1: 周阿姨，
0: 做一个游戏，
2: 现在道具准备好了，您来拿着这个球反弹，
1: 还像刚才一样。哎，你再用点劲儿，再加油啊！试试看。
0: 好，进去了。
2: 哎，又漏出去了，
0: 又漏出去了。哎，
1: 我们好不容易进去了，这是老孙的问题啊！道具都给我们搞个坏的。
0: 不是，他是诚心做的这样的。
1: 诚心做成
0: 这
1: 样，这
0: 就是这一类类型。
2: 第三种，
0: 第三种。
2: 来，咱们看看第三种叫什么名字？
0: 看看第三种，
2: 阴阳两虚，阳回不去，阴还兜不住。
1: 兜不住。
0: 对。
1: 哦。
0: 您说说您这个。
3: 我就是又怕冷又怕热。别人都觉得还没冷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冷了，就觉得特别冷。别人呢还不觉得热的时候呢，我又热得不得了。所以就是穿呀脱呀脱呀穿呀，一天很烦。那个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白天乏的，就是坐到那也能睡着，是在哪都能睡着，就乏得不得了。
0: 但也睡不
3: 着。对，睡不实。到了晚上呢，正儿八经的躺在床上睡不着，睡着了呢还做梦，就做的都是去世的人的那些去世的妈妈呀爸爸呀和那些去世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玩啊说呀笑呀。到了眼睛一睁以后就乏的呀，就简直就不得了，就跟现在最后就没办法，我就靠吃安眠药，也就是能睡4个小时左右。
0: 我看看您的舌头来，舌质淡嫩，有点齿痕。我看你舌头底下来，
4: 卷起来，
0: 卷起来，舌下呢又有点红，它是舌质淡嫩，它是阳虚，舌下红呢又有点阴虚。
1: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它好调吗？
0: 代茶饮也可以，吃药也可以。
1: 我们谢谢周阿姨，先请回到座位上，
3: 谢谢。
0: 好好。
1: 大家听说是国医大师帮助我们来调理失眠的问题，所以真的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封的观众来信，关于这种阴阳两虚的，我只找到了两条，向您求证一下。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王阿姨说，我平时感觉又累又很烦，又怕冷又怕热，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跟周阿姨很像。刘女士说，我平时心慌，心跳呢感觉时快时慢，特别怕睡觉，因为睡完更累。
0: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既怕冷又怕热，另外第二个呢，他的整个的体力和精神状态。

0: 状态呢，它不能非常好的持久，平时心慌啊，心跳时快时慢，也是阳盛的时候它心跳快一点，阴盛的时候心跳有慢一点，特别怕睡觉，深度睡眠的时长呢就一般的往往就不到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是三四十分钟，
1: 对，比较相对难调，
0: 比较复杂一些。你调阴不足的我们就补阴就可以了，阳不足我们补阳就行了，它阴阳两虚的时候你两边都要补，补的时候呢还不能补得太过了，这边过了也不行，那边过了也不行，所以它是有一个方子就比较大一点，还是仲景先师的方子，伤寒论的方子，尤其是另外一个中医药大家叫叶天士，大家都知道清代的叶天士，他过了仲景也就1500年左右了，到了清代的时候他还是对这个方子非常非常的器重。原来人家有个名叫炙甘草汤，
2: 他说呢
0: 他是叫复脉汤，吃了这个方子之后，他因为他阴阳两补，他就把这个脉给你补起来。炙甘草汤呢它九味药了，炙甘草这时候就不是用于调和诸药了，它是一个君药，既补阴又补阳又补脾胃，然后呢用生地和阿胶麦冬来养阴，补足了阴补阳才能够更有效。用啥来补阳呢？用人参、桂枝、麻仁呢，这个药呢可以有补益的作用，另外它有通便的作用，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的时候大便一使劲 心脏受不了了，它有的就是中风了或者心梗了。那么生姜和大枣呢主要是来助脾胃的，这样的话呢既补阴又补阳又补脾胃，又有入心的又有入肾的，基本上五脏当中除了肝之外基本上它都在协调，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现在我也经常用的这个睡不着觉阴阳两虚的，然后胸闷气短的，然后心脏各种早搏的，都有很不错的这个疗效。那这位第三位女士她用不到这个，
2: 她
0: 就吃用我们代茶饮就完全可以
1: 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代茶饮到底是什么，我马上就要讲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夏季的，其实是第三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能够睡一个好觉的代茶饮了。我们来看大屏幕
3: 适合阴阳两虚人群的代茶饮有何奥秘，国医大师最爱的豆浆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夏季的，其实是第三杯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能够睡一个好觉的代茶饮了。我们来看大屏幕
0: 这方子有山药、枸杞、小米、莲子、麦冬，它就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引子。干山药用15克，如果要是用鲜山药的时候呢加一倍就行了，30克就可以了。那么枸杞这个药非常好，它既补气又养阴，可以补肾，还入心经，心肾都同补了，所以他用6到8克就基本上一小把就行了。然后小米15克，这样熬出来呢它能够比较稠，而且小米呢它是补脾的，脾胃好了，后天之本好了，才能够给生命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再加上莲子，这个依然是要用带芯的莲子，它可以除烦，也有利于安心的助眠。再加上麦冬，这个就可以天天饮。
6: 咱们做法也是啊，很简单，全部材料一下锅，加600毫升水，然后大火煮开，小火继续咕嘟15到20分钟，温饮最佳。
1: 其实我们讲到现在啊，说了三种比较常见的阴补寒阳，我们也请王老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我们来学一下。
6: 国医大师教您一招辨别，您是哪一种阴补寒阳？
0: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累得睡不着，而且怕冷易惊醒，往往属于阳太虚的，用温心阳让阳回得去。而第二种呢，是阳太盛， 就烦的睡不着。

0: 不着，亢奋难入眠，老想睡，越想睡越睡不着，越想睡越睡不着，越想忘到今天开会的内容，越是领导讲话历历在目。这个就是阳太盛，用清心火让阳静得下，要让阳静下来。最后一种阴阳两虚，又累又烦，时冷时热，睡完还更累，这种阴阳两虚的要双补阴阳，心安神自安。记住这么一个表就可以了，
1: 对，
0: 大家对号入座，找上那三个代茶饮，自己在家调理一段，两周之后基本上都能有效，没有效的时候呢再去找大夫。
1: 对，你看王老王老很少说肯定的话，但他说两周之后基本上都会有效，所以希望大家坚持喝两周，因为我们知道代茶饮嘛，它的力量小，所以我们要坚持才能够看到效果。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身边还有这样睡眠不好的人，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口诀发给他，也可以让他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的微信，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您添加了养生辅导员之后也可以把它推给他，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干货。那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呢还有一杯非常特别的豆浆，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起到夏季养心的作用。
2: 而且还有一点，他是国医大师王老最爱，
1: 也是王老最爱的是吗？
2: 对
1: 哦，所以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最爱的豆浆是什么样特殊的豆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您可来着了，今天我们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护心方。这个护心方呢是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啊他推荐的护心方，而且今天我们张老师还把它做成了豆浆。
4: 这王庆国王老他这个养心方，他是针对一类人群，哎，一动一动就气喘，这胸啊就憋的啊，很压迫感很强，而且呢脚踝呀还有点肿，中医说就是心阳不足的人群。王老的方子呢，哎，有两个吃法，打成粉做菜是一回事儿，然后我还推荐一个呢，搁点黄豆打一个豆浆。
3: 你也可以选择是做豆浆呢，还是来做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美食。那李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美食？
5: 带来一款炸锅麻油鸡肉烫饭，现在也比较流行，也比较火的。但是呢，做这个烫饭还是有几个小窍门。首先呢，我们这个烫饭都会用到姜丝，那如何让姜丝在里面既香又不辣，水呢如果加的不对它的味道也会减半。最后一点呢，张老师介绍的这个养心粉在什么时候加，
3: 三个诀窍就可以把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汤饭做好了。好，首先我们处理什么？
5: 把我们选用的鸡腿肉进行腌制一下。腌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姜皮，这样呢也是避免了我们姜的一个浪费。姜皮呢它块比较大，它也比较粗糙，通过它和我们鸡肉的这种摩擦呢，能更好的去腥，也能够使我们的鸡肉更嫩一些。加入一些料酒、胡椒粉，再加一点点的生抽，让它这样腌制几分钟。
3: 这个姜皮以后千万别扔了，它可以很好的来腌制一些肉食啊，可以很好的去腥，还能增嫩，有这样的效果。记得您说一定要用姜，能提炼姜的这种鲜气、香气，但是不辣，怎么做到的呢？
5: 现在这就是我切好的姜丝，您可以闻一闻。
3: 切好的姜丝里泡了一些东西。
5: 是的，它起到了关键性的让这个姜为什么不辣的作用。
3: 我闻到这个香气，基本上已经大概能知道这个汤饭有多好吃了。香油，香油泡姜，
5: 缓和姜的这种辛辣，一会儿在煸制的过程中还变得会更香。
3: 首先香油要泡多久？
5: 五分钟就可以了。在砂煲中呢加入一点点的底油，姜丝用香油泡好的，哎，倒入咱们的锅中。哦，
3: 一起入锅煸炒。
5: 我们往锅里加入一些开水，先加少量的水，我们先熬制一下，姜丝和香油香气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3: 刚才提到了哈，今天这个汤饭要想好吃，那加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窍门之一啊。加的量非常的少，肯定是不能煮汤饭的。为什么第一步要加这么少的水？
5: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要一碗这个浓缩的底汤，然后之后我们再下米饭去煮，需要5到6分钟就可以了。
3: 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吧，已经用了2次的姜了，
1: 对，
3: 第一次腌制用了姜皮，现在又用了姜丝，那想问您一下，姜也是个养生宝贝对吧？哎，
4: 大厨这姜啊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是由于心阳不足引起的，心脏是主血脉的，所以我们血液的运行呢一定要阳气的推动，所以阳气不足啊，引起刚才我们说的胸闷呐、心慌呐、水肿。姜我们知道是温性的，对不对？它有温通血脉，还有散寒的功效，而且那姜皮利水效果特别好，阳虚容易引起一些脚

0: 踝的肿啊，或者说脸也虚旁囊肿的呀，我们用姜皮来祛湿。
1: 明白了，所以这个姜还用的挺妙的哈。
0: 是。
2: 下一步呢，那就是好的大米才能做出好的烫饭。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大米我们先倒出来，个个非常颗粒饱满。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时间关系呢，已经提前蒸好了大米，蒸好的大米呢下入锅中，我们先搅拌一下，熬好的汤底啊特别的香，香油和姜的香味呢都已经熬出来了，充分的把我们汤底的这种香气吸到米饭里。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加水的一个环节了，然后已经又熬了3分钟，哎，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个小窍门的环节了，该加入我们的养心粉了。有请张老师。
0: 来，我给您。哎，
2: 加入我们的养心粉。哎，我们不用加很多，再熬个2分钟，让我们的养心粉呢充分的融合到我们的粥里面。
1: 养心粉煮起来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养心粉可大有来头啊，是国医大师王兴国王老的秘方。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先看看哈，前两个是什么？是茯苓和桂枝。阳虚它引起两个病理改变，一个是阳虚呢引起血液运送一个造成阻碍，另外阳虚呢造成血循环不畅。所以我们这两个药呢，茯苓是健脾祛湿的，桂枝呢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我们血液循环里的痰湿没有了，淤血没有了，血管还很通畅，帮助我们养心是很重要的。
1: 还有两个宝贝互相搭配才能起到更好的护心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马上揭晓。那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小动作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啊。
0: 是，哎，
1: 动动手或者动动手腕就有这样的好作用。那具体怎么动很关键，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收入囊中了。那平时呢，我们吃着这个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再动一动手，活动活动哈，也有很好的护心作用。
2: 我们这个烫饭已经煮了3分钟了啊，又一种香味扑面而来。调味呢，我们也是非常简单，少许的盐、胡椒粉，加一点点的生抽，再给它搅一搅，已经很粘稠了。
1: 这个粥呢，一定要入点底口，那是不是这个鸡肉可以登场了？
2: 对，下面呢就该将我们的鸡肉放到我们的烫饭里面。
1: 所以今天的这个鸡肉其实是生滚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是的，烫饭的这个蒸汽把我们的鸡肉就相当于给它蒸熟，鸡肉的汁水呢会流到咱们的烫饭里面，让咱们的烫饭会更加香。
1: 盖上盖之后呢，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在蒸腾，米的这个油来蒸熟鸡肉。
0: 对，
1: 这个鸡肉得多嫩啊！
2: 再煮至5分钟就可以了。
1: 马上哈，美味的烫饭就可以出锅了。那这时候大家别忘了，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的护心秘方还有2位没有揭晓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我们看看大屏，最后两个是什么？是白术和甘草。这两个我们是不是很熟悉？白术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那个水液代谢异常这个变化。而且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一个很古老的《金匮要略》里的方子，叫苓桂竹甘汤。我们用这个苓桂竹甘汤，第一，健脾祛湿，温阳散寒，化痰浊，水湿没了，血液通了，所以呢，更好能养心护心。这个比例您注意一下哈，茯苓是2，白术、桂枝、甘草是1，您呢可以打成粉啊，早上起来呢可以用这个来做个豆浆，黄豆跟这个粉的量是5:1就可以，更加改善一下口感呢，可以把大枣搁里边，搁2-3个大枣，更好的一个健脾胃。
1: 其实今天张主任特别好，跟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这是国医大师给我们带来的名方哈，护心方。那我们可以做豆浆，也可以做汤饭，只要适合您。好，我们看看美味的汤饭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2: 汤饭已经煮了5分钟，哎，您看看鸡肉。

0: 经完全熟了。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撒上我们的绿葱花，麻油鸡肉烫饭就做好了。
1: 热乎乎的，我们一口喝下去，喝到的是米香，然后哎，有淡淡的这个麻油的香气，还有非常鲜嫩的鸡肉香，不仅美味，还能护心。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冬天补气血的五红汤家喻户晓，食养中国特意推出了夏季专属定制款，夏季护心五红粥。夏季护心五红粥在传统冬季五红汤基础之上调整了配方，更适合夏季护心。传统冬季五红汤偏温补，但夏季心火旺湿气重，喝温补汤容易上火，所以啊，我们特意减少红糖的用量，加重清心利湿的红豆比例，让汤品从温补暖身变成清补护心，喝着不燥热，补得更温和。这碗夏季护心五红粥，五红食材各有妙用，红豆健脾利湿清心火，治心脉清道夫，红皮花生补血通络养护血管，红枣养心安神补中益气，枸杞滋肾养肝间接养心，红糖充当气血搬运工温中补虚，尤其适合心脾气虚心血不足的人，表现为平时怕冷，手脚老觉得冰冰凉凉的，一爬楼就心慌气短，吹空调就胸闷。如果您属于这类人群，那夏季护心五红粥可以试着连喝一粥来补一补心血。夏季护心五红粥做法也简单，红豆红皮花生提前浸泡2小时，加红枣枸杞小火慢熬40分钟，再加红糖调味，关火前还要加一把清香心药，味道和功效才更佳。想知道这一把仙药是什么吗？赶快扫码获取它的真实身份和护心粥的具体配伍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

0: 伯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破窃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啊。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昼夜温差大，请您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呢，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2: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浮，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10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
2: 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和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其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1: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相关部门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现场介绍，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相关行动进展顺利，预计将持续至11号。
2: 据介绍，船上人员当天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他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

0: 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1: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十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九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2: 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九号晚8:55左右，目标是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色列国防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称，他们袭击了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于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的阵地。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九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超过8500人受伤。
1: 以色列外交部十号表示，遭以方拘押的驶往加沙地带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上2名活动人士已被以色列驱逐出境。
2: 以色列外交部称，在完成对西班牙公民塞夫阿布和巴西公民蒂亚戈阿维拉参与前往加沙的船队的调查后，以色列已将他们驱逐出境。其中，塞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阿维拉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两人均对此表示否认。以色列外交部二号说，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已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联合国六号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指出以方的拘押行为违反国际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说，据2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2: 报道说，穆罕默德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3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对《

0: 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
1: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0: 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2: 北京今早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号，海上交通网站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3: 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前三大出口国之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几乎全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占全球供应份额约20%。
2: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3: 纳塞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2: 法新社报道，新西兰政府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在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新西兰政府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柴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该国官员称，国家当下面临燃油困境。韩联社10号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3月该组织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1%，涨幅比前一个月扩大8.6个百分点，总体通胀再度升温。
0: 据报道，相关报告显示，在有月度能源价格数据的35个经合组织成员中，32个能源价格环比上涨，其中7个涨幅达到2%。该组织指出，中东战事对能源价格造成的冲击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影响甚广。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3月份经合组织成员总体通胀水平达到4.0%，而在今年1月和2月，这一数字曾降至3.3%和3.4%。韩联社报道称，由于实施了能源限价以及燃油税减免等措施，韩国3月份能源价格涨幅低于经合组织中其他主要经济体，但有担忧认为，如果能源价格飙升在全球引发物价全面上涨，韩国将面临更大压力。
2: 韩联社报道，航空业的人士10号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韩国多家廉价航空公司近期已决定削减900个往返航班，已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降低成本。
0: 据报道，包括韩国最大廉价航空济州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大量航班， 业内人士称，由于部分航空公司尚未

0: 最终确定六月的航班时刻表，预计航班削减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业内人士称，由于燃油附加费负担日益加重，中长途航线的旅行需求有所减弱。报道还说，在日益恶化的运营条件下，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航企已实施紧急管理措施，其中德威航空和济州航空已推出无薪休假计划。分析人士表示，虽然韩国的航空公司第一季度盈利稳健，但受油价飙升、旅行需求萎缩、韩元贬值等因素影响，预计第二季度许多航空公司将出现亏损。
1: 德新社九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主管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对航空业造成冲击。
0: 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业内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从旅游业角度看不太重要的航线航班。拜塞尔预测，在最好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若将这一情况推算至所有机场，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而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拜塞尔说，过去2个多月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战事开始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情况也不会恢复正常。他表示，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7.5万个航班。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2: 丹佛国际机场在一份声明中说，事故发生于8号晚11:19左右，一名行人翻越机场州界围栏后，在横穿跑道时被飞机撞击身亡。其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判断并非机场员工。边疆航空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3: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And right away.
2: 目前，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4: 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兹科夫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1: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0: 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多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自由民主党和绿党

0: 英国首相在此次选举中也表现突出。英国首相斯塔莫9号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他不会因地方选举受挫而一走了之。
1: Look, it was really tough, and I'm not going to sugarcoat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reflect and respond when the electorate send a message like that. It's right that we do that. I think we have to set out the path ahead, and that's what I intend to do in coming days. How we rebuild, how we convince people about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we haven't done enough of that.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近40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莫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而包括财政大臣里弗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公开表示支持斯塔莫。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的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清晰可见。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呢普遍是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呢像城区的气温偏高一些，目前为22度，在北部地区像延庆的气温目前偏低为12.9度。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呢这个京城天干物燥，紫外线的照射强烈。 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燥。今天夜间天空的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4到15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外出的时候您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世乒赛女团决赛在伦敦落下帷幕。中国女团在两度落后的绝境下顽强反击，最终以3-2逆转战胜对手，实现考比伦杯7连冠，也是历史上第24次捧起这座冠军奖杯。
1: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王曼昱对阵年仅17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尽管王曼昱此前对张本美和保持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昨晚一上来，张本美和便展现出极强的冲击力。她凭借快速衔接和凶狠的前三板，以11-4、11-9连下两局。王曼昱虽然以11-6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2-3告负。日本队先声夺人，大比分1-0领先。
2: 像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1: 随后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登场，迎战老对手早田希娜。孙颖莎延续了此前对早田18连胜的绝对心理优势，她以2-11-7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尽管出现2次擦边争议，但孙颖莎凭借稳定的心态和绝对实力，一记侧身抢攻，场上所有人都以为球已落地，她却主动指出其实是个擦边。这份从容与诚实正是大将风范。随后他凭借绝对实力以11-8拿下此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2: 砍住，
3: 好球，
2: 没有问题。
1: 关键的第三盘，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决赛的蒯曼对阵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削对决。蒯曼虽然以11-5扳回一局，但在桥本帆乃香多变的旋转和稳健的防守面前，最终以1-3失利，日本队再度取得领先，大分2-1。没有退路的中国队再度派上孙颖莎，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孙颖莎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以11-2、11-4、11-6连赢三局，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将总比分扳为2-2，把比赛拖入最后的决胜盘。
2: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决胜盘，王曼昱再度出场对阵早田希娜，她一扫首盘失利的阴霾，火力全开，以2-11-7和1-11-5直落三局，完美复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2: 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17岁
1: 的张本美和把中国

0: 乒逼到了悬崖边，但中国女乒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深的绝境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王曼玉从首盘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在决胜盘完成自我救赎，孙颖莎两度临危受命，用世界第一的气场稳住军心，而第一次站在决赛舞台的款曼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当王曼玉拿下最后一分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一百年前，首届世乒赛在伦敦诞生；一百年后，乒乓球再度回到这里，而那座象征着世界女团最高荣耀的考比伦杯，再一次稳稳地留在了中国。这是中国女乒的第24次捧杯，也是不可思议的7连冠。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中，中国男团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冠军。决赛中，三名中国选手先后登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各得一盘，三场比赛均上演逆转好戏。
0: 本次决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日本队则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首盘比赛，梁靖昆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决。开局阶段，张本智和气势如虹，以11-8、11-4连下两局。第三局，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以13-11再胜，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张本智和一度以6-1领先。此时，梁靖昆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分一分的追赶，最终以11-8拿下决胜局，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4: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梁靖昆在本届世乒赛上第二次上演让二追三。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阿里克斯·勒布伦时，他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二盘由王楚钦对阵日本小将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11-9连扳三局，3-1逆转取胜。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和第三局的速胜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王楚钦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更为果断。第三盘，年仅21岁的小将林诗栋对阵户上隼辅，林诗栋前两局以11-9、11-5轻松拿下，第三局户上隼辅扳回一城，最终林诗栋顶住对手反扑，以11-9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一分。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先空短劈长，漂亮。
0: 从梁靖昆的绝地反击，到王楚钦的稳定输出，再到林诗栋的青春担当，三场比赛三场逆转，这支队伍再次证明困境压不倒国乒，反而让他们更强。
5: 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
0: 从2001年大阪世乒赛到2026年伦敦世乒赛，25年时间12连冠，也是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男队书写了世界乒坛前所未有的王朝。
2: 斯维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0: 至此，国乒在赛事创办100年之际，将男女团两座冠军奖杯全部带回，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6: 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
7: 我没闻，
6: 没闻到，
7: 我也没注意。
8: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

0: 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上午9点，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正在对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行为进行专项整治。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面对3名被拦下的骑行人，敖翔逐一开出警告罚单，并耐心地劝导。
2: 整治行动刚开始，一名女士被拦下。他虽然购买了安全头盔，却因嫌麻烦把头盔放在后备箱没带。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然后呢，咱们今儿一个警告，然后下次要再不戴的话咱就处罚了啊。
4: 好的。我为了骑这电驴我还考了个摩托车的证。
3: 可以。
4: 因为要那什么嘛，正规一点嘛。
3: 那合着学了摩托车本了
4: 啊？但是摩托车够不着，太高了。
3: 买小点的也行。
4: 小点就是一个那个巧格，但是感觉吧又不是很帅。
3: 行，咱怎么安全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4: 好好好，一定带。
3: 之后啊，咱就跟那个就头盔这事儿啊，就五一之后就跟摩托车一样了，您出门就得带上。
4: 好的好的。
3: 咱别搁后备箱里了。
4: 好了好了，带着带着。
3: 好吧。
4: 啊，好嘞，您辛苦，拜拜。
2: 紧接着，一名男士被拦下。他的头盔早已购买，却没有佩戴。
3: 头盔买了吗？
5: 头盔买了。
3: 买了戴了吗？
5: 没有。
3: 你得戴着呀。5月1号以后，头盔就得戴着了。买完了咱也别搁着，该戴着戴。这头发多少钱烫的？
5: 200。
3: 委屈委屈你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万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咱今儿呢予以警告。下次就得真罚了啊。
2: 第三名骑行人被拦下时连声说忘带了，他承认家有头盔，却因赶路疏忽。
3: 你好，头盔呢？
4: 哎呦，忘带了。
3: 买了吗？
4: 买了，有啊，肯定有啊。
3: 咱5月1号以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得佩戴头盔了。
4: 我明天肯定戴。
3: 这是违法行为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咱们今儿警告。
2: 一上午，敖翔为多名未戴头盔的骑行人开出警告罚单。民警提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摆设。出门前戴好，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0天，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比例大幅提升。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仍有些人不戴头盔或不按规范佩戴。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早上8点，朝阳区高碑店路口车流如织，民警白鑫挥舞着指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6: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7: 我忘拿了，今天。
6: 忘拿是没戴还是就没有啊？
7: 忘戴了。
6: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点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头盔啊。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2天遗失了。
6: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8: 头盔
6: 啊？
8: 我能说我。头盔昨天晚上被人秃噜了。
6: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8: 我有头盔，就是这前2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2: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

0: 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1: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
2: 啊，知道的。
1: 来，底下您签个字来。
0: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1: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2: 没有。
1: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五月一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2: 头盔您也没拿。
1: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五月一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五月一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2: 就只能带小孩。
1: 对对对。
0: 针对这几名汽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
3: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的途中捡拾饮料瓶，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让辅助驾驶出了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找寻答案。
4: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5: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4: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6: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4: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以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6: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4: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6: 虽然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4: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

0: 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2: 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的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的使用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3: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儿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3: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4: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2: 我们来关注来自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消息。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一个没熄灭的烟头，一次违规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点燃这些白色火药桶。 消防部门提醒，看到成团杨柳絮，请及时洒水清扫后清理，切勿直接点燃。动火作业前，务必全面清理周边杨柳絮和可燃物，千万别让白。

0: 续变火灾。
1: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风助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三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非蓄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7、8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2: 杨柳絮里边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1: 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3: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1: 北京台报道。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好，进入北京早的今晨聚焦，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时
1: 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6: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7: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8: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1: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6: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1: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9: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10: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稀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一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1: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1: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2: 另外，在五一假期啊，武汉、合肥、长沙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站呢引起了关注。为了方便外地游客游览，地铁站里边啊可以免费放行李，游览一圈回来再取走，这大大方便了外地游客。游客们呢也非常的讲究，将行李箱是靠墙有序摆放，也成为独特的风景线。
0: 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摆放，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
3: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4: 我们觉得也很感动，有乘客对我们的信任，然后觉得整个市民的素质也非常的高。我们有站厅啊，还有警务人员会不间断地对站厅进行巡视，整个工作人员会在巡视的过程中将一些零散的行李进行集中的摆放。在假日期间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行李丢失或者拿错的情况。
0: 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同样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道一侧。在安徽合肥的多个地铁站也出现了这样的行李箱墙，这些行李箱的主人大多是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因为带着行李游玩不方便，便临时放在这里。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目前合肥多个地铁站点都有乘客自助寄存行李包裹，站内志愿者会将行李进行整理和摆放，确保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在江西南昌地铁1、2、3、4号线共计51个站点都可以免费寄存。五一期间，福建福州地铁的无人看管行李同样走红，城市信任暖人心。
2: 很多人眼里啊，城市的轨道交通是最快捷最靠谱的出行方式，这没想到轨道交通不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定位，已经快速的升级到轨道加模式。从让自行车进站到允许游客在站厅内放置行李箱并为他们看护，轨道交通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更为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甚至为文旅融合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您看，一个新尝试让热爱骑行